0: 听你随意。我到八十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但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1: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088000021511991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那现在啊，这个季节你会发现，哎呀，很多人都喜欢吃这种啊，这个又鲜美，但是呢，又不要那种过于油腻的东西。但是补充优质蛋白质也是比较好的，那是首选牛肉了。那么今天东方购物大家所向是我们的全新品哈，来自原料阿根廷进口的牛肋排。这个部位很多朋友都会说的，哟，一听就知道啊，好东西，又带边带骨的在牛肉身上。第一点，牛肉现在价格本身就是不便宜，挺高的，而且牛肋排。这几个字一出现，无论是红烧也好，焖炖也好，炖汤也好，都很好吃。带边骨呢，既可以有到我们很多一些牛肉的鲜味啊，除此之外还有带筋，包括骨髓也是非常好，营养也是相当高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刚燕华在说的时候，我旁边一锅这个牛肋排啊，我觉得好香啊，
0: 真的。
1: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就是之前去吃牛肋排的话呢，大部分我们去吃一些西北菜，然后都是按根算的，就一根牛肋排它的价格是多少钱。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吃的话呢，就感觉好长时间才能吃一次，然后吃的话呢，感觉就像打打牙祭一样的，因为一根一根来讲的话呢，市面当中价格太贵了。那今天我们是实现了牛肋排自由，关键我看了一下，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阿根廷那个地方，而且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全部分割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大家放放心心。关键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提前把握了啊！
0: 哎，我们今天呢会有两个不同的价格和组合啊，提示一下，如果喜欢吃呢，追求性价比的买大组合。
1: 对，
0: 那170块钱呢是4斤带回去，每包呢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4斤牛肋排带回去，都是原料手把的这个牛肋排带回家。
1: 对，
0: 那您说了啊，4斤我要翻个倍的一个组合，是不是要340块钱左右？对吧？340。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组合翻倍了，是8斤牛肋排带回去，
1: 是
0: 只需要299块钱，
1: 对，
0: 等于用大家便宜了40块多一点点的一个优惠价格。
1: 是
0: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那看看我们本身的瓶身包装，包括是包装当中有哪些信息是符合您的那些消费需求的。
1: 好的，刚刚燕华也说了，我们今天每一包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1公斤装、2斤装，分量是蛮足的啊。那你可以看到像我手中拿到的这个的话呢，可视化的包装里面1、2、3、4就有到4大根，当然我们是保分量啊。
0: 你别看下头细细的啊，它的粗的在上头，
1: 对，您放心啊，待会儿拆开给大家看。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你看啊，整个的商品的特点配料，我们是原切手把牛肋排，意味什么，意味着没有做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比如说添加。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原料的名称都给您写得很清楚。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啊产品的标准代号 GB2707， 也就意味着就是给大家分割，
0: 是
1: 然后包装好了，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净含量是1公斤，大家放放心心。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我们打开这个袋子里面的样子是什么样？
0: 是的，
1: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
0: 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们在订我们大组合了，今天确实大组合挺划算的。你想想，8斤哦，全部都是阿根廷帮你精修过的牛肋排带回去，
1: 对，
0: 原切的，好吧，只需要299块钱。
1: 好，
0: 看看我们整个拆开之后，看到吗？它其实很宽的，对吧？而且是带骨边肉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吃肉才真的是有意思啊。
0: 是的，
1: 那这样看可能说啊，差点意思。今天我们有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
0: 化好冻之后再给大家看看，好吧？
2: 没问题。哎呦，这个牛肋排真的漂亮，你看每一根每一根，首先这个颜色它真的就是血红色的，非常的漂亮，
0: 很新鲜。
2: 对，很新鲜。第二点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喜欢吃牛肋排，你看首先我们是骨边肉，骨边肉的话呢就是很香。第二点的话呢，它里面是什么，来在这个地方看得很清楚，它是带着筋膜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肉当有筋膜的时候吃起来有一点 QQ 弹弹，有嚼劲，非常好。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颜色纹理，它有雪花纹理，好漂亮哦。肥瘦比也是很讲究，所以像这个我们不管是炖汤红烧都是特别棒的，而且这个口感是很有层次。另外就是阿根廷，我们原料都是来自阿根廷嘛，阿根廷那边的话呢，草饲整个的这个散养的一个状态，这个牛肉的这个口感非常棒，有那个奶香味啊。
0: 是的，那现在也知道就是小朋友们快要放暑假了，对吧？爷爷奶奶也说了，哟，孩子要到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啊，给他弄点好吃的，脏不的理想，对吧？弄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牛肉是非常好的，这点齐，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看要吃汤的，对吧？白天的时候或者晚上啊，你稍微这个焖烧锅啊什么地方焖着啊，我们整个的牛肋排都素特别好。你看这个牛油啊， 它那个汤炖出来之后，这清汤哦，是不是上头那一层非常非常有营养的这个牛油，就是给大家能够肉眼所见了。
2: 对对对，然后的话呢，其实看到的话呢，第一就是色泽很诱人，第二点的话呢，其实很香哦。我们其实刚刚进到这个玻璃来的话呢，第一个感觉就是怎么那么香，牛肉的那种香味、奶香味扑鼻而来，然后就是这个口感，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尝一尝。其实这个的话呢，你平时炖煮这个清汤的时候，配料都不用多放，燕华先上哪个都可以，都可以。这个稍许炖煮的时间长一点点，
0: 用筷子不行，要用
2: 勺子。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像这一根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哦哟，这个直接在怎么讲，在家里你拿个小手套啊，套在这个手中，然后直接拿着手中来吃，这个感觉更加的舒服。但是拿手套，燕华可能有点烫啊，来，
0: 我不管了，这个我觉得只能是手套来吃。
2: 来，
0: 哟，那么大，
2: 大家来看看这块肉。观众朋友们，
0: 而且它这个带筋的，你看我会挑完，一挑这个摁上来拿上来，它整个的一个
2: 会吃，
0: 对不对？
2: 对，
0: 嗯、
2: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吗？
0: 确实有点烫，
2: 有烫，太烫了。
0: 是你给大家先看一看，然后我把它吃一吃。
2: 啊，
0: 看到这块一定要是给到我，太有缘分了，它藏在那个汤当中。
2: 剔骨出来以后，直接就是你知道大快朵颐。
0: 哎呀，我用纸巾上面
2: 可以，可以，小心烫啊，小心烫。
0: 大家来看一看，那第一点呢，就牛肋排带回去之后，第一点香，第二点你会发现啊，它整个的牛肉到底能不能嚼到酥烂很关键。
2: 变化心肠啊，太烫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忍不住，怎么样？
0: 天哪，大快朵颐哦。虽然啊，爱干脆老在我吃下一点亏，但是真的好香，特别香。
2: 嗯，
0: 这个牛肉告诉你啊，入口之后它是非常嚼得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自带奶香味。
2: 奶香味，
0: 我们这个里头基本上就搁了一点点的盐，对不对？
2: 少
0: 许盐就没有加味精。它那个牛肉又酥，然后骨边又嫩，而且你咬到嘴巴中还有一股这种，就是说奶淡淡的这种奶味能够这个出来。
2: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的话呢，里面这个肉质看到了吗？少许炖煮时间长一点，酥烂的不得了。
0: 对，
2: 然后你看到肉质纤维也很漂亮。这个我跟大家讲，就吃到嘴巴里面，你就是真的觉得这才是吃这种手把牛肋排真正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2: 关键要喝汤啊！我先来碗汤啊。
0: 好的，好的，
2: 我先来碗汤，把握住了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
0: 盐先来碗汤，我还是继续啃我的牛肋排，对吧？关键还有一些朋友们很喜欢吃牛肋排，就因为。你看牛肉身上几个地方是特别值钱的，一个呢是牛尾，牛尾它也是骨节肉特别值钱，对不对？然后呢，因为它们那边是活肉。第二个就是在整个的牛肋排旁边，它那边出什么呢？吃出那种就是肉眼那块地方的牛排，然后靠近骨头的地方呢，稍微带一点的是我们的牛肋排了。
2: 鲜美无比，真的用鲜这个词来形容，
0: 确实。
2: 然后这个肉尾大块肉入嘴巴以后的话呢，我跟你说，嚼起来它这个肉质是很 Q 弹的，很嫩很嫩的。
0: 你看，你看它多大？你看我们整个啊，就生的时候，给大家看，说，哟，这个牛肉当中得肉率高不高？你用我的嘴巴跟它的肉啊来进行个对比，你就知道了。这一根吃很好了，我无论午饭也好，晚饭也好，吃不下了。
2: 对的，
0: 因为肉咋做了？
2: 哎，对，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现货确确实实也不多，但是把握住，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进口，而且部位的话呢，非常的漂亮，全部都是什么牛肋排，把握住了。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暑期将至了，
0: 对，
2: 家里有小朋友肉。祖宗的，我跟你讲，你就放心给他炖一炖，花点时间炖一炖，然后今天算下来一斤的价格才30出头，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确实，然后呢，给大家一个承诺啊，秉持承诺，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来自阿根廷原料啊，新鲜原切的，
2: 对，
0: 没有加任何的其他东西，就是牛肉对吧？牛肋排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而且牛肋眼骨的部位地方，
2: 对。
0: 同时看看我们的价格，170块钱是4斤带回去，牛肋排，每包呢是2斤，我们呢更加优惠。是299元，是8斤带回去，整整好好是4大包，保质期应该有12个月了吧？
2: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今天正好是有限时现货，
2: 哎，
0: 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呢是02151299000。

0: 我是一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大部分我今天看到，基本上90%左右的朋友们都在买到299元八斤装带回去。嗯，说句实话，挺聪明的啊。因为你一直在想，一定要吃，而且这个呢，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啊，真正好可以冷冻起来，
1: 对，
0: 保质期是一年。
1: 对，
0: 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对吧？你说牛肋排，你炖汤、红烧、咖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嗯，还有带的那个骨边肉的地方啊，它特别香。刚才我还在看呢，我说，哎，我拆开之后一条一条，它真的是原切。
1: 原切。
0: 对，你带回去之后，你直接炖，稍微弄点大一点的锅，对吧？炖好了之后，哦，那个香啊，那个牛肋排当中那个肋条骨啊，特别特别香。
1: 对，
0: 我想到了那个时候，就到某些餐厅，它特地有这牛肋排吃的。
1: 对对对，按根算，
0: 一根，哎，一根大概都要毛100块钱了。
1: 是是，按根算，
0: 对不对？
1: 我有一回
0: 就是红烧焖炖的，加点土豆，加点胡萝卜。
1: 是是是，
0: 请弄呀！今天我们是阿根廷原材料的啊，原切的这个牛肋排带回去。
1: 是是是，
0: 那多好吃啊！自己焖出来的。
1: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强调一下，首先我们这个部位的话呢很有讲究，你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给你写的很清楚啊，是我们冷冻的牛骨、牛肋眼骨，是什么概念？就是那个地方的话呢，首先它的肉质就是大理石的这个花纹啊，很明显，肥瘦也是很讲究。
0: 哎，牛肋眼骨就是旁边一圈有这个大理石花纹，当中有一块呢是就是脂肪稍微多一点点的，我们叫做这个肋眼，还有叫做肉眼，对不对？所以这个牛排在整个的这个牛排当中还是蛮好的。
1: 对，
0: 那么今天正正好是把这牛肋排，它那个肋骨，就是产生这个肋眼部位的那个牛排，其实占整头牛当中的20%还蛮少的，
1: 对，10%左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精华当中精华。你为什么市面当中买一下那么贵？刚刚艳华也说了，去吃的时候有些西北菜的话呢，就是按根算，一根这个价格也蛮贵的。
0: 不仅仅是这个在西北菜，你很多到西式餐厅啊
1: 也有
0: 啊，牛肋排很少。我昨天中午正好是去到一个牛排馆，然后它是一个自助的。只要是跟有牛肋排有关的，它那个上头价格会单人就是每个人的价格往上再翻，估计300多一人或者400多一人，有些再往上是600多一人的。那想想没办法啊，这个季节中午的时候嘛，对吧？带着小孩子去，那放暑假了嘛，给他吃点好的。我自己如果真的要弄很多种的那个牛肋排，我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还要上班。那真的好过去吃一吃啊，我想想，哎，还不如今天自己弄一弄了，太。这个死了个价格，
1: 对，
0: 今天你想看299块钱，我带8斤牛肋排过去了，
1: 八斤，对，
0: 对吧？
1: 性价比蛮高。
0: 再加上还有些朋友会说，当中带骨头的，今天8斤牛肋排299，是呀，带骨头有带骨头的好处，第一点骨边肉香，第二点骨头当中有很多骨髓，钙质会高，肉更加细腻，对吧？牛在骨头旁边那个地方，它总是要牵扯的，跟它所有的肥肉相比的话，你想想骨边肉为什么那么的香？
1: 对对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
1: 没问题。
0: 还有一些啊，虽然说是你什么牛肋排，到外头去买一买的，哎，没给你精修过的，不一样的，上头一大层肥膘，
1: 油膘，对，
0: 对吧？然后呢，下头是这个边边角角，你自己再带回去，还用剪刀自己再去修。
1: 对呀，
0: 我们这牛肋排啊，你看原切好了之后，帮大家都精修过，把那些不需要的多余的油脂给大家所去除掉了，
1: 漂亮的不得了。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这个雪花纹路，对不对？然后的话呢，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肉质的颜色都是鲜红鲜红的，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蛮新鲜的。另外，真的是带筋膜，你吃这个牛肉，你真的是要有一点筋膜的才好吃。
0: 是。
1: 然后那个肥瘦比很讲究。都说牛肉好吃，但如果说很柴的，就全是那种瘦瘦的部位，你怎么嚼得动呀？我们今天这个部位啊，牛肋眼旁边的这个牛肋排真的是不错的，把握住了啊！今天你看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一根一根的，今天我们是什么？让你拿回家所见即所得。每一包今天1公斤保分量，有可能4根，有可能3根，但今天一定保分量1公斤，只多不少啊！
0: 是的，是我看到旁边那个红烧的了，
1: 是酱香的，好吃的哟！来来，
0: 这根肉。因为刚才吃的是这个，就是汤，对不对？
1: 清炖的，
0: 清炖的汤，它那个奶香味能够出来了。你稍微自己弄点这种啊，酱香也好，红烧也好，它味道更加好了，
1: 我真的太喜欢了。
0: 我待会儿先弄一根出来，先冷一冷。
1: 好，那我先拿这根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啊。来，叶华，
0: 那我就拿
1: 你拿这根，可以可以，每根都。哪根都漂亮，
0: 对对对，
1: 哪根肉都多。
0: 我先冷一冷啊，放到旁边，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
0: 奶油好吃。
1: 对，你看我们这一根是不是肉多不多？
0: 是。
1: 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里面有骨头，我跟你讲，骨边肉才香。如果它没有带这根骨的话呢，首先你还要怀疑一下，是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说贴骨的这块肉？
0: 对的，
1: 对吧？第二点来看一下啊，真的带着筋膜。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分割。观众朋友们，你自己来看看。就这一块肉把它分割出来，你说它不好吃吗？然后看这筋膜， 看到这筋膜吗？
0: 没有，它是牛筋。
1: 牛筋，
0: 对吧？牛筋它跟筋膜还真的不太一样。
1: 牛筋这块它是 Q 弹的，好吃的。
0: 牛筋是力道的，人家说半筋半。拌肉对不对？那有筋，
1: 价格贵。
0: 哎，对的，有筋的呢，它更加的要好吃。
1: 我尝
0: 好了，我尝尝这个入口的味道怎样？这个一定要带着骨头啃香。
1: 我跟你说，
0: 要干细球，真的很也行。你拿着骨头直接啃。
1: 我主要是为观众朋友看一下，把它先脱个骨，不然我也跟艳华一样了啊，就直接上手了，大口大口吃肉，这才是幸福的感觉。
0: 对，你知道吗？它每一个骨头当中啊，肉质特别的多，而且你看到吗？它骨头又很薄，对吧？
1: 哎呦，我给大家说个小故事，就我今天中午故意没吃中饭来的，所以其实艳华在吃的时候，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再加上今天我们这牛肋排，大家看到肉多厚，不是说稍微嚼一口就剩下骨头了啊！来，观众朋友们，你来看一下我们这肉
0: 香，然后呢入味，哎呦，然后呢嫩，它嚼得动，对吧？
1: 对。
0: 然后当中呢又是带这个牛筋。还有很多一些骨髓当中的骨髓的鲜香，
1: 你来 看
0: 这个骨头啊，你自己去嗦一嗦都很好吃。哎，
1: 你想吃吗？观众朋友们，真的特别棒啊！这一口我来尝。就现在其实吃肉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在家里你就是做好以后每人来上一根，完全就是可以的。
0: 对，
1: 以前在市面当中点一根可能就100来块钱了啊。
0: 女生朋友们这一根啊太咋说了，我当饭的里也小您啊，一根也差不多，它真的是得肉率很高，再加上今天我们整个的价格，你要是看到了，我说今天看到之后呢，就不要错过。为什么？你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一些这个活动啊，肉就在嘴巴里了，大家八斤啊，选择八斤带回去299块钱，不然四斤要170，对吧？你啊，八斤的话170×2的话340块钱，你今天八斤带回去299块钱，总要吃的，无论怎么烧，好吧，好吃的啊，而且呢，它得肉率又很高，然后呢。真的要吃什么牛腩肉的，你买牛腩。像我就喜欢吃骨边肉的，牛尾你算算还要贵。你吃吃这个牛肋排，不要太好啊，再跟牛排旁边的比，哎呀，真的是性价比又很高，而且味道又很好，怎么烧都好吃。哦，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2: 这个牛肋巴的吧，我买回来了。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把眼酱油、把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豆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开始排队了哈，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刚才我同学发消息给我，他说：“呀哇，他说你怎么吃肉吃那么香？”我说：“哎呀，你看到，太好吃
1: 了，
0: 真的好吃啊，我真的太好吃。但是很少见到你这样子啊，这个没吃相的样子。我说没办法，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那这带回去之后呢，大概啊就炖一下。你如果用高压锅压一压呢，稍微能够缩短点时间。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这个可以
1: 炖
0: 一天，对吧？
1: 炖的，
0: 你用那个这个电磁炉砂锅啊什么炖一炖啊，2个多小时，然后呢调个味道。那如果说要吃汤的，就清汤，因为他们家这个牛肉啊，这个奶香味很足，之后你清汤当中只要稍许放点盐，放点胡萝卜啊，爱吃点配菜的放进去就可以了。而且当中那个牛油千万不要倒掉，那个牛油可有营养了。
1: 能不能下面的时候咱们弄上两勺？
0: 肯定啊，牛肉汤的正宗的牛肉汤啊，都是牛当中的这个精华，不仅仅是牛当中有带筋呀，包括带这个油脂的啊，就非常好的营养。它还有骨头，你看和 很多一些高汤熬煮，包括是营养类，它当中是用什么大骨棒？
1: 大骨。
0: 那今天我们这个不是炖汤也好，红烧也好，它大骨就在里头
1: 吗？我们刚刚还中途的时候还在跟那个大厨在聊啊，说这个汤的话呢熬多长时间？他说差不多两个小时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在地趴的时候呈现出来的那个熬出来的清炖的那个汤实在太香了，就整个锅里面我们刚刚一进来以后的话呢，就觉得哎呦这个牛肉的香气扑鼻而来，
0: 是的，
1: 所以把握住了啊！你不要觉得现在这个天气热了，是不是吃这个合适？我跟你讲，就要在这个时候空调房里面，你微微发点汗，
0: 是的，是的，
1: 一定很舒服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吃的太清淡了，反而营养是跟不上的。再加上暑期，刚燕华说了，像家里的小朋友肉祖宗，尤其这个小男孩，如果平时再运动一下的话，一回来饿了的时候，你给他来一碗汤。
0: 对，还有这个爷爷奶奶当中呢，也是对不对？你看猪肉什么的，就是有些时候又吃不太下什么的，你牛肉稍微弄一点点，我们不用天天吃，你就一个星期啊，或者两个星期啊吃一次，这个营养要保证，好吧？感谢227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目前299元特别热销，热销原因嘛也很简单，性价比高呀，
1: 高
0: 对吧？170块钱买4斤，你就不需要340块钱买8斤了，只需要299元买到8斤的组合，它的货号是17677863啊，不要订错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根本停不下来。
1: 这牛肋排好吃好吃的，因为就是带骨头，你一边嗦着骨髓当中那种鲜香，它拉出来之后它有牛筋，然后还有这个雪花纹当中它是肥瘦相间的，特别的入味。不像有时候你吃到有一些这个牛肉也好，你会发现有很老的，怎么烧都炖不烂。
0: 太柴了啊！
1: 对，你关键是你怎么烧都给它的时间都炖不烂。这个牛肉它是原切的，没有加过任何的科技鱼，很活。而且阿根廷他们那边哈，这个养牛啊、放牧啊，就是满山遍野跑，在草地当中，他们这种啊草饲为主的。
0: 对对对对，哎呀，镜头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肉啊，首先特别特别的厚，看到吗？撕扯一下，这里面的肉质纤维很嫩很嫩。我们实话跟大家实说，你在家里吃这个的话呢，你就拿手套，就直接这样大口大口去啃，你不要像我要拿个这个，因为它现在是有点烫啊，就真的在家里去吃的话呢，
1: 是的，
0: 你吃这个肉你要怎么吃出这个幸福感来，你就拿这个手套大口大口的去啃就可以了，
1: 也不用什么筷子啊，什么都不需要，好吧，直接用嘴巴用牙齿拿着那个骨头那个棒棒啊，反正也好捏，对吧？但又小心烫，但是它的肉啊特别多，而且当中带那个就是我们说牛筋的部分，
0: 对，
1: 特别的赞。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原料选择好，对吧？
0: 给大家看一下
1: 为什么选择我们的阿根廷的这个原材料。
0: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阿根廷的话，人家说是骑在牛背上的一个国家，对吧？当地的话呢，草场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另外我们是什么天然的这个草饲加一点点的谷饲的这样的一个混合喂养，所以这个肉质很鲜美。来看一下我们原料的原产国来自哪里呢？阿根廷，对不对？原料名称给你写的很清楚，部位啊，你可以看到冷冻的牛骨，牛肋眼骨，对不对？写的
1: 是前四分体肉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牛，这基本上应该说前四排五排这个样子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1: 就每个排不一样的，
0: 对，价格也不一样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只做分割和包装，GB2707。如果今天我们这个肉质不太好，再给您腌制一下，放点科技鱼很活啊，乱七八糟添加剂放一大把，您还觉得有点纳闷了，今天不需要，拿回去就是原生态的感觉。
1: 是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哈，因为它都是来自这个片天然牧场的阿根廷，
0: 对，
1: 可以说阿根廷的牛肉跟巴西牛肉有点像的，对吧？但是它以草饲为主，然后呢，气候也是非常的适宜，而且阿根廷的牛肉呢，很多一些欧洲的朋友们也很喜欢吃到它。那就供到牛肉的一些原产国，比如说阿根廷啊、巴西啊，这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南部地区，还有呢，比如说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对吧？那这两个地方或者这几个国家各有各的不同。那比如说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它以谷饲为主。它的牛油当中的那个肥肉稍微多一点点，爱吃这种啊，一口进去之后，哦天哪，就是油脂很上头的感觉哈，你可以选择那边的。那么阿根廷和巴西的这个牛肉，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草饲为主，然后草饲完了之后再稍微补充一点我们说营养啊，这种感觉。但它的牛肉是什么？劲道有力量，然后好撕扯，而且它没有任何的这种科技鱼很活，
0: 对，
1: 什么像有些什么担心啊，这牛肉有没有什么注点水呀，把它弄弄肥啊，没有的。
0: 对，
1: 自己炖好汤之后，刚才每一排这个牛肉那么的厚实，对不对？那再看看价格了，今天两包带回去的话呢是170块钱，每包是2斤，
0: 对，
1: 四斤牛肋排带回家
0: 是
1: 170。那如果说是8斤牛肋排，是不是要340块钱？
0: 对，
1: 不需要。所以今天大部分的朋友在订这套组合，299元8斤带回家，其实也就前头的这个四整包8斤，你稍微这个冰箱冷冻室当中稍微放一放啊就可以了，好吧？所以今天也是保证大家原切手把牛肋排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八部香菜，哎呦，搿味道赞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
4: 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头才不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提示一下，我们这个299元大组合仅剩最后的95组了
1: 哈，
0: 而且现在我们的这排队人数特别特别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限时现货。而这两天啊，这个身边有一些买菜的叔叔阿姨都跟我说，哎呦，牛肉卡地不跌了，牛肉卡地
1: 贵了，贵了是吧？
0: 举了，嗯，对呀，那么。大家也知道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事先谈好的。本来这档节目，这个对很多供应商说能不能不卖了？我们那边就到时候没货，不行，对吧？之前谈好的这个价格，他们现在也在说了，299块钱，阿根廷原料这个进口的牛肋排
1: 是
0: 能够八斤带回去，299块钱给到东方购物的销售价格。
2: 对对，
0: 你到哪里去找找？
2: 对，单独一斤
0: 对吧？
2: 你
0: 说超市也好，包括很多地方也好，它是不是按照天来进行排价的？肉也好，肉蛋奶，还有我们很多一些蔬菜，按照每天就是包括是一周啊，有这个价格的一个不一样的。那么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大家反正看划算的，然后呢把它带回去，不要错过。还有呢就是保证新鲜批次了，
2: 都是新鲜批次，
0: 东西好吧？
1: 对，东西是可以的。我们原料从阿根廷就是进口，然后保证新鲜批次，分割时间也特别棒。关键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标准代号 GB2707，就是什么概念？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我们就分割包装送到您家里面。所以通过这一系列都可以知道一点，就没有做后续人为过度的一些干预了，把握住了，拿回家去自己炖炖，自己吃吃，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今天这个价格买的是值得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东方购物送货很快的，
0: 对，
1: 今天下订单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
0: 你看明天星期天对吧？哦，星期一开始我看天气预报又要下雨了，对吧？无论是黄梅雨季也好，包括是7、8月份酷暑，还有呢偶尔就上海的地区不是又有什么这刮风啊、
1: 台风等等的，
0: 对吧？你就是吃不准的天气，那家里头有这个大肉放在那边呢，你稍微熬一熬炖一炖，你心里放心了。再加上啊，就时不时这个说，哎呦妈，哎呦这个爸，那个孩子这两天放到你家来了，
1: 时点不一样的。
0: 你晚上10点多收到这个电话，你第二天怎么去弄菜？怎么去弄大菜硬菜，对吧？你家里头是不是要备好？那就算是比如说孙子孙女不过来的，他们就自己出去玩的，你老两口自己在补充优质蛋白质方面，是不是要想一想？你看一般牛肉当中，大家买的最多的是什么？牛腩。牛腩它是靠近这个牛肉腹部地方，也蛮好吃，红炖啊、清蒸啊也蛮好吃。但是很多一些叔叔也好，阿姨会吃的啊。为什么牛排比牛腩这种纯肉的要贵？带那条骨头边上的好吃鲜香。那还有牛肋排，大家买到这猪小排、猪肋排，肋排一听两个字就知道了，价格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不对？这边第一点，少一根肋排下头能够长很多很多肉，但是肋排就那么一根，
1: 是
0: 对不对？那么牛它也不可能体型它光长着骨头，对吧？不太长肉的也不现实，所以牛肋排在市场当中，不要说牛了，就任何动物的这个肋排啊，怎么比就是纯的肉价格要高？
1: 对，
0: 但是你说好吃吧，真好吃，
1: 好吃，
0: 营养够吧，也够，
1: 对，
0: 又有雪花纹的牛肉，又有我们整个的这个牛油的一些地方，
1: 我们
0: 还有我们这牛筋，还有我这骨髓，
1: 对的，我们来看这一块首先你看雪花纹路，从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大家来看到肉眼可见的这个东西很难很难说自己人为去干预去作假的，然后再来看360度看一看，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看这个，你看啊，牛筋也带着，然后关键这每一块的话呢，肉头还是蛮厚实的，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不管是这个清炖也好，红烧也好，酱香也好，哪怕做干锅也好，我跟你说，就吃起来这个口感就是与众不同。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其实，在就是现场做了几个菜，每一个菜，
0: 关键对你看到我们是刚才生的，你还看不太清楚，你会发现，呀，肉怎么很薄的样子啊？其实并不是的，我们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骨头啊，还是旁边的，它是那个牛的筋，它是撑满了它整个的骨头，就是。剥了黑嘛，对吧？
1: 包裹
0: 了，包裹着。
1: 对，
0: 它其实那骨头还是很细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那个肉，你看到吗？就算是炖熟之后啊，它那个缩水比是不是很正常？不像有时候你炖一炖，哎呀，那个牛排当中它整个的肉都没有
1: 了。你那拿到手中，你就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就这一根大骨，你拿到就是手中的时候，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哇，这一根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吃完以后都有点宝宝的感觉。
0: 一炖一根，每个人够了。
1: 对，
0: 像我真的是将今天我想吃的，就是一根都有些时候吃不下去了，因为牛肉真的是满的做。
1: 对，然后。 给大家就是撕扯一下啊，
0: 对，肉好吃鲜香，然后它还带筋，这个不是筋膜，它是牛筋啦，牛筋很有这个好吃的，有些人还专门要去挑那个牛筋，对吧？当然它虽然不是牛蹄筋那个部分，但也是是骨头边上那个筋特别好吃。
1: 但你记住啊，就冻熟了以后吃到嘴巴里面，它就 Q 弹的，
0: 对的，
1: 而且就是不是那种啊，就塞牙嚼不动的那种柴，
0: 是的，
1: 它是很劲道的，然后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你看艳华这是第二根了，
0: 对，
1: 我刚刚也吃了一整根了，然后汤，尤其我自己就觉得清炖这个汤很好，
0: 而且那上头一边啃好之后，它。

0: 进入专线的是02151119900。
1: 有个女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双椒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2: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3: 真香，
2: 真香。
4: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原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原吃的呢，是大头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这一箱我们大组合只剩下最后的20，九组的限时现货了。那今天我们是这个新品首卖，对不对？全新品的首发。但是呢，下一次过来什么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因为现在牛肉的原材料啊，包括他们就是在市场当中这个价格啊，有所这个不一样。郭云裕商也在说呀，能不能价格再谈一谈？我们说合同都签掉了，
1: 太难了，对。
0: 很难。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还是保证质量啊，就是阿根廷的原料的牛肋排给到大家，因为东方跟我们卖牛腩卖了挺多的，那是牛肋排阿根廷的确实还蛮少，
1: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比如说是其他一些东西，我们只是帮你分割好、切好，
1: 对，
0: 然后呢，把那个多余的那些油标的地方帮您修剪一下，
1: 金秋
0: 金丝而已，
1: 对，
0: 金秋过的阿根 140块钱，只需要299元带回家。回去之后呢，先可以就是焯个水，
1: 可以
0: 片沫，对吧？然后呢，炖一炖，
1: 清炖吧，
0: 清炖
1: 好吃，真的
0: 清炖的好了之后，你要红烧，
1: 红烧可以，酱香也可以，
0: 对吧？
1: 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我们性价比其实真的蛮高的，关键就是什么？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批次新鲜的同时，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你不要久等了。艳华刚也说了，下个星期开始好像又下雨，因为我们的黄梅天还没结束呢，温度也越来越高了。今天是多囤一点好的食材啊，冰箱里面有好的食材，您就不愁了。把握住，还是那句话，如果错过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直播。
0: 确实，其实说句实话，就不管是刮风下雨啊，像今天性价比那么高的，你到外头去买一买八斤牛肋排自己熬回来，我就说有那么便宜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品质能一样吗？
1: 确实啊，
0: 如果能够做的话，你自己还得接杯水扛，自己扛回来了。八斤东西你熬不累啊？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帮你送货到家，好吧，五楼六楼都帮你搬上去的哦。还有呢，就是品质可以追溯，可以来进行，等于说是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和不好，吃的好的帮我们多多推荐一下，
1: 对对对，口碑相传一下。
0: 是的，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再给您强调一下我们的性价比，170块钱是4斤啊，就是两包牛肋排带回去。
1: 对，
0: 那如果翻个倍，不需要340块钱，只需要299元，再为大家节省了40块钱左右。
1: 对，
0: 除此之外，老会员爱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订下单呢，还能价格内减5元，对吧？等于说是294块钱，再加上购物积分，
1: 哎呦更划算了，
0: 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满额赠的活动。
1: 是，
0: 反正一样都不赖，大组合最后9组限时现货，拼手速的时间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我们家里正在为烧什么晚饭头疼，前两天烧了一大锅牛肉，一大锅那个梅干菜烧肉，烧炉不是很好。但是今天啊，你知道吗，烧这个真的呀，鳝丝啊，家里就是哎一下子胃口来了，好像在这个季节吃点白肉还是让人比较舒服的
1: 啊。
0: 我们今天呢是喜太湖，之前也跟大家直播过的，也是卖得非常好的鳝丝，五袋的呢是150块钱，每一袋200克。那你想，如果家里人口多，10袋就是300块。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的一个家庭装，10袋只要239块钱。
1: 对的。
0: 现场呢依然是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时候就是夏天了，上海人餐桌上喜欢的响油鳝丝，是不是大家都爱吃的？这个要炒一下了。但是鳝丝呢比较难买，对吧？你在那个价格也比较贵。今天呢我们就带来那个喜太湖的好的鳝丝给大家。回去你就是回去你自己做个响油鳝丝啊，什么非常合适啊。
0: 对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呢，它是引用了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来进行的养殖的。然后呢我们都是鲜活现杀的，所以保证了它的保持了它的一个完整性。
1: 对，青青老师，鳝丝只能就是活的时候杀，因为如果它就是鳝丝死掉的话，它是就是那个肉它会是会卷曲，不好割出来。然后我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首先牌子是喜太湖的牌子，是我们常州的一个牌子啊，喜太湖鳝丝给大家。然后备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写得清清楚楚，品名喜太湖鳝丝，就是配料表也非常干净，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哦。然后是鳝丝200克，鳝丝含量60%，还有生产商是来自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这个公司是专门给常州的五星级酒店供货的，所以你像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尝享油鳝糊给大家烧？
0: 对的，
1: 它就是我们给大家供货的
0: 星级酒店供货商了。
1: 然后是冷冻保存12个月，干干净净啊，每个都是可视窗给大家。然后我稍微拆一包给大家吧，好吧？
0: 是的，看一下它这个品质啊。
1: 对，
0: 我们每一包呢是200克，然后里面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是，稍等一会儿，戴个手套啊。
0: 好的，
1: 为什么呢？好的鳝丝都是粗条状的，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给大家活杀，急速锁鲜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存放的话，我们是放在家里的这个冷冻。然后你要烧的时候呢，就给它解冻之后，比如说爆炒，对吧？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放到前面一点。
0: 来，是的。我们是引用的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
1: 是
0: 来养殖的啊。
1: 青青老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哇，这条你看。
1: 是，我们首先用的全是背部和那个就是腹部给大家，都是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就应该是我们的腹部。每个你看都是这种长条形的，你想一下我们这个鳝有多大，是不是？
0: 对的。
1: 都要慢慢割，一个一个就是活杀现割下来的。每个都很粗壮，这个是腹部给大家，所以呈一个白色状。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背部的啊。你看，这就是属于它这个背部的，是不是黑黑的？然后的话也是整个，对，肚子和背都有。我们是两个精选啊。首先我们选的鳝鱼是非常大的，其次每个都是活杀现杀给大家，所以你看，这个才是真正的鳝丝。你炒个什么？
0: 夏天吃这个很开胃的。
1: 对，响油鳝丝是不是粗壮条的？
0: 对。
1: 你菜场买的那种都是小条状的，感觉肉都吃不掉。
0: 是的。
1: 是肉都吃不到，你看这是整根，
0: 而且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我们的营养表上面写了，它的蛋白质是13.9，但是脂肪只有0.9。
1: 没错。
0: 而且它的配料很干净，只有鳝丝、盐、饮用水，
1: 是
0: 没有了，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就是鳝丝、盐、饮用水。
1: 对。
0: 冷冻保存12个月，
1: 是，
0: 那好，脂肪只有0.9。
1: 对的，那好的材料你回去自己稍微辛苦一下，姐姐们厨艺，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来吧，
0: 来一个，随便拿一个，
1: 对，随便煎一个。
0: 这个是肚子，
1: 是，这个是肚子，
0: 爱吃肚子，爱吃背都有了，
1: 没错啊，我。然后这个你自己，上海人做响油鳝丝都有一套的，是不是？正常的就这样，
0: 对，很开饭的，很下饭的一道
1: 菜。你看每个都是这个，关键你有好的材料，是吧？我们都是好的材料给大家做，你回去弄一个经典，是一个经典的响油鳝丝，
0: 哇，
1: 真的是
0: 然后你看这个背，也是特别的宽，
1: 没错，
0: 肉质好吃哦，这么烧的话就很开胃了呀。
1: 是的，上海人那个爆炒鳝丝，白汤的、红汤的，
0: 饭店吃还不便宜的。
1: 是的，这一份没有89、99都要，是不是？
0: 是的，我还记得有些饭店一个鳝丝要100多块钱。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就真的很划算啊。然后这个好，
0: 你今天是，如果买10包的话，每一包算下来是23.9块。
1: 对的，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0包装的啊，总共1、2、3、4、5、6、7、8、9、10包，每包200克，239元。但是还有一个小包装的，让大家尝鲜。
0: 150块5包。
1: 对，这个有点不划算啊。我建议大家就是5包130块钱。
0: 因为这样买两轮的话，10袋是300块呀。
1: 没错，你想这个
0: 是直接做买这个，
1: 买这个真的划算的、
0: 啊。是的，保质期有12个月了，你总归要吃的。
1: 冷冻保存。
0: 对的对的。
1: 活杀现现杀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我们上海人呢是非常喜欢吃鳝丝的，
1: 我看出来了，
0: 你知道吧？那个响油鳝丝是我们请客吃饭的时候餐桌上一个，如果你点的话就是一个硬菜。
1: 那是不是、就是、
0: 一道大菜？
1: 那是不是？
0: 马尼啊，价格越来越贵，现在。
2: 以前我们松鹤楼其实也有，大概一份是98块钱，响、油鳝糊，但是还那个它用的鳝丝也是非常粗条状的。那金星老师是不是上海人吃夏天吃的比较多一点？
0: 对的，因为它比较的开胃，就像我跟刚大家说的，你知道我们家前两天玫瑰菜缩牛。就在冬天的时候吃的很欢的，
2: 是
0: 隔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烧烤上来就
2: 好像没什么胃口了。
0: 对的，吃也快半块，我儿子连碰都没碰。
2: 是的，
0: 然后一炖了一大锅的胡萝卜、土豆、牛腩，也是的，好像没有冬天销路那么好。
2: 对的。
0: 然后我妈就说，今天晚上给你们炒那个
2: 油鳝丝、
0: 锅巴水丝。
2: 她
0: 今天一帮阿姨给我买两根茭白来，
2: 白汤系列
0: 茭白鳝丝，那么一炒再撒点那个胡椒粉。哎呦，全家人就等着我，我现在就等着我那个晚上回去了，对吧？开饭。大家一起吃很开心的，
2: 没错。
0: 然后鳝丝还有好在哪里？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阿拉嘎不刚吃的，就是它那个活力很足的，吃了很补的，
2: 我懂你意思，
0: 很长力气的，
2: 就是它也上窜乱跳的
0: 嘛，它在水里面这样游的嘛，
2: 是的呀、然后上海人也是非常经典的菜，就是夏天都爱吃这些响油鳝丝、盖巴鳝丝，
0: 对。
2: 但是你一定要有好的鳝丝，是不是？
0: 对的，是的。
2: 今天我们就喜太湖的鳝丝带给大家。喜太湖这个牌子呢，你别看平平无奇，它是在我们
0: 常州当地
2: 共五星级各种酒店的、那你知道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做鳝丝？
0: 它对品质有要求的。
2: 对的，
0: 五星级酒店一份这样的鳝丝90几块钱，
2: 128、98都有的，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给他供的。等会儿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会再给他看一下品质有多好。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这个，而且这个鳝丝一定要活杀给大家，活杀速冻这样才行。
0: 是
2: 死的鳝丝是割不了，就是那个肉的嘛。然后我们是活杀现冻，
0: 一定是新鲜的，
2: 没错。
0: 冻的，所以还原了那个口感。还有你知道吧，上海人还喜欢吃水丝米、鳝丝面、现在外面点一点一碗鳝丝面蛮贵的，38-40块钱，
2: 要的了，
0: 但里面放一点点的这个鳝丝嘛，
2: 点点鳝丝，对的，几块钱的面，是不是、
0: 然后呢，这个鳝丝好在哪里？刚才我说了，蛋白质有到13.9，脂肪只有0.9，
2: 是。
0: 然后到这个时间，我刚刚还跟他说，我中午吃的蛮饱的，现在只有几点？3:46，
2: 没错，
0: 我已经饿了，然后吃了很多，你也不担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你的身体非常的好。
2: 是的，好的，有多好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稍微看一下，这是
0: 我们的品牌，
2: 是喜太湖的啊。然后一个可视的窗口给大家，然后的配料表也很干净，配料表只有三样东西，一个鳝丝，一个食用盐，一个饮用水食用盐，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是干干净净的。
2: 然后冷冻保存12个月，每包是200克，然后里面固形物是大于60%。你然后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是什么样的品质啊？
0: 是
2: 东方公务不卖 AB 货，所以一定要给大家现场呈现。
0: 因为每包呢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60%。
2: 是的。然后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鳝丝。
0: 是的。
2: 大家知道烧这个鳝丝平时可能还会缩缩水，你如果是再小一点的鳝丝，
0: 就缩没了。
2: 没错。但是我们这个鳝丝绝对不会缩没，因为我们每个都是粗条状。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0: 是的。
2: 活虾。
0: 而且我们是长条的，你自己去切那个大小嘛。
2: 没错，首先是每个都是长条的，我随便看了，这是一个是一个。它是一个那个背部是吧？黑黑的，是非常粗壮的背部。你看我手这么大，
0: 都
2: 一个
0: 鳝丝被大家喜欢的，
2: 是的，超长的，是不是？然后随便再来一根，这个也是背部啊。你看每个都是很长的，我不是我随便挑的啊，每个都是粗壮型的。
0: 对的，
2: 我给大家拎起来，没错，是不是？没有什么那种小条状的，
0: 对的，
2: 是不是？你看我这是我的手，就是鳝丝的那个三根，我随便挑的，我们真的没有是。都是每个粗条状的，因为我们本来用的鳝丝就很大，所以给你割出来的鳝丝肉每个都是很大的啊，新鲜现杀给大家。
0: 是的，
2: 回去你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啊。
0: 对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去菜场让别人那个划鳝丝，
2: 是。
0: 现在谁高兴？我看我家里人，我妈说菜场都不高兴去了。
2: 没错，
0: 忙高的忙哎，不高兴跑菜场了。
2: 可以，
0: 这个你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解冻一下。
2: 对的，
0: 你多方便啊。
2: 而且我们是就是速冻冷鲜，所以你大家放心，大家囤放在冰箱里没问题的，12个月
0: 是。关键好吃，像刚才我们这一大碗。你外面点点大几十块钱，
2: 98块钱。
0: 对，你外面点大几十块钱，自己家里炒一炒，它下面铺的是绿豆芽。
2: 对，
0: 我们家里可以铺那个茭白，还有很多人放。 放那个青椒茭白炒在一起。
2: 对的。
0: 你而且它炒完之后，你剩下的你放着明天下面啊什么吃
2: 也可以，是不是？
0: 又上了道菜。
2: 是。
0: 这样烧的话，就之前
2: 干锅类型的。
0: 对的，下面有一个什么放了点牛蛙腿，跟我们的鳝丝烧在一起。
2: 是。
0: 这个饭店点点，我感觉要百来块钱了。
2: 超级下饭，感觉啊，
0: 这个超下饭，
2: 真的是看样子就很下饭，就是那种对，有点稍微辣辣的味道，是不是？上海人可能对的，然后。主要是原材料好，你厨艺再加上哥哥姐姐们的好厨艺，那一盘完美的膳食就出来了。
0: 是的，又补充营养，又吃得下去。不像有些餐厅，可能这个季节你确实是吃不下去的。
2: 是的，好像膳食也是非常就是那种，就是青青老师刚才说的嘛，
0: 是
2: 那种
0: 爱吃。
2: 对的，它因为它是川的嘛，
0: 对，
2: 能。
0: 尤其我刚才说这个绿豆芽吸的那个浓浓的鳝丝的味道，鲜美的不行。
2: 是，
0: 它就是那种活力很足的，麻辣嘎巴刚切，就是那种你抓不住的那种，
2: 对，我懂你意思，
0: 对吧？就脸都老肿啊，吃的很补的，
2: 就是那就是长辈都觉得，
0: 对，
2: 就是你吃这种活蹦乱跳的东西，也给你补的活蹦乱跳。
0: 是的，你可以给你的孙子，虽然你的夏天对吧，烧上一碗。像我儿子从小去饭店就爱点的就是这个鳝丝，
2: 对，而且上海人最爱吃的就是响油鳝丝这种，也上海。就夏天就要吃这些东西，是不是？
0: 夏天的话
2: 不要吃大鱼大肉啊，
0: 大锅类的吃不下去，
2: 有点腻。
0: 这种的话，比如说鱼啊、虾啊，这种鳝丝就很好吃。
2: 没错，真的，关键是原材料真的非常好。我们有多好呢？首先我们对，我们首先是供五星级酒店的这个牌子，然后饮用的是太湖水，什么意思？在太湖旁边挖了个水池，活水养殖啊，然后选用大小适中，我觉得这个形容词还有点不合适，是超大的那个鳝鱼，对，然后鲜活现杀，这样才能。保持，然后还有一个去腥处理，就是你吃到的不会那么腥气啊，乱七八糟的味道。我们只是放点一点盐，然后保个鲜，这样的话你收到的其实这一袋。就这时代的话，都是完整的鳝丝给大家，
0: 真的好吃，没有任何的腥味。
2: 没错，
0: 这一锅都给我吃掉了。待会儿还有一个很好的菜给大家看，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1: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1: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3: 真的有点好吃。
1: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3: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1: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4: 我要一个饭。
1: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1: 洗碗。
5: 老板，
1: 洗碗。
3: 一二三。
5: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1: 我怎么弄？
3: 大哥帮你拌一下。拌一下，同意。哦哟。
4: 哦哟。
5: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4: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3: 谁还要这个鳝丝饭？
1: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3: 分的人多了，
1: 范老师，他是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3: 不是你。

0: 现在我们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哦，
1: 谢谢大家。
0: 因为你这样算嘛，150块五包，你买回去吃了好吃，再添五包，
1: 那300块。
0: 300块，
1: 对，
0: 对吧？
1: 今天多少钱？
0: 你还不如一口气买那个10包的，
1: 便宜60块钱，
0: 239块钱。
1: 是的，而且刚才我跟金星老师说，那个就是片子里的范老师，
0: 范志毅是上海人呀。
1: 对，他太会吃了，我说他好会吃啊，他把那个
0: 鳝丝拌饭。
1: 对的，鳝丝浓油赤酱的放在那个饭里一盖，那个真的很下饭，是不是？
0: 因为像现在的话，你不吃汤面，阿拉吃个拉米拌面、
1: 煮米，
0: 你就放在那个上面。
1: 对的，哎、我说哦，上海人真的是对这个鳝丝好会吃，
0: 然后情有独钟、啊哎。所以前面小薛刚，青青老师你吃不下没关系，可以不用吃。吴刚小薛，我吃得下，我要吃。
1: 是的，
0: 我说我自己也没搞明白，因为小薛刚，你这下午才3:30，你怕我吃不下？
1: 是、
0: 啊。我说好了，这东西太开胃了，我也蛮惊讶的。按理我要5点后才饿的，
1: 才
0: 能吃晚饭的，我怎么在4点的时候被这个鳝丝哦？香的我，你知道吗？我前面不是换演播室一路走过来，你这个鳝丝十里飘香，整个我们演播室的走廊上，我已经被香迷糊了，
1: 迷糊了，真的呀，关键，而且金金老师除了香之外，看到这个他第一个，哇，你们鳝丝这么粗壮吗？他说他平时去饭店里吃的都是小颗状的，而且吃不到什么肉。
0: 有些买了不新鲜的鳝丝还会有一股那个味道。
1: 对的，
0: 那个就是不新鲜的味道。
1: 然后他刚才看到，首先是看到我们这个鳝丝是超大的、粗条状的，
0: 而且还好吃。
1: 对，然后他吃了，他说停不下来。哦，我怎么3点不到就饿了？
0: 小薛老客气，刚金金老师你吃不下可以不吃的。我说不，我要吃，我要吃，我饿死了。
1: 是，
0: 就闻了，哎，而且他吃了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1: 为什么？
0: 高蛋白，它有13.9%的蛋白质，
1: 没错，
0: 脂肪只有0.9%。
1: 是的，因为它是膳食，说白了还是鱼嘛，所以它是一个鱼的特性，是不是？
0: 吃了身体好，
1: 是的，
0: 皮肤好，
1: 而且夏天不要浓油，夏天就是简单烹饪一下就行了。
0: 对的，爆炒一下几分钟。
1: OK，
0: 150块钱是5袋，
1: 5袋
0: 啊。但是我们现在正热销的是这个10袋。
1: 为什么？我知道大家都吃货，原来10袋的话是不是
0: 300？
1: 我们不会卖300，299，大家也知道我们什么价格，但是今天299不要，我们减了60块钱。
0: 对，
1: 才多少钱？总共是10包，23块钱一包的活鳝丝，你去哪里买不到？品质有多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首先我们这个品牌。
1: 是的，我们是品牌是喜太湖的啊，这个是供一个饭店的那个常州的5星级酒店。大家不要觉得我，因为为什么真的是现在现货不多，所以我语速快一点。
0: 好的。
1: 喜太湖的一个那个5星级酒店，然后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可视窗给大家是吧？配料表有什么？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大家喜欢不喜欢的保水剂。每包是200克，鳝丝含量60%啊。然后营养什么都不，我再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的鳝丝有多好。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是
0: 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1: 是
0: 那不行物含量大于等于60%，
1: 冷冻保存
0: 12个月的保质期，想吃的时候解冻，然后你烧汤也可以，爆炒一下，一般我们都是炒嘛，
1: 没错。
0: 待会儿那边有个汤，我也看中
1: 了。好的，好，我给大家马上拆一下啊！我都是拿大货给大家拆一下的啊！我们不会做
0: 这样子，是的，没怎么缩水，
1: 没有真的不缩水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很粗壮的嘛，对不对？吃鱼肉那一定要吃大一点的，就吃的。吃一小块的感觉都没有，是不是？
0: 首先，而且它这个肚子也很好吃，
1: 没错，这是我们的那个背部啊，黑黑的，能看到吧？背部，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我再拿一个腹部给大家，这是白色的啊。你看，这是腹部，是不是各有各的好？
0: 啊，是的。
1: 腹部嫩一点，背部更有嚼劲一点，但是我们保证每个基本上都是这么粗壮型的。
0: 你看，
1: 是的，我随便拎的啊，姐姐们，你看我3条是不是都拎得很随便拎的，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
0: 你都没有拎到那个大的呢。
1: 是的。对呀，
0: 大的吧，
1: 真的是每根都是粗条状的活沙现沙给大家，然后冷冻保存，我们随机猜到，我们不是拿大货骗大家啊，
0: 是的，而且这包量很大的，
1: 是
0: 挺大的，
1: 是的，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60%左右。
0: 是的，我去看看那个菜，哎呦，很吸引人，这是什么？
1: 这个是粉丝啊，就是粉丝加是就白灼一下，然后弄点粉丝。
0: 哎，它这种配菜，像刚才看到那个绿豆芽呀，包括这种粉条都是淡而无味的，你跟蔬菜烧在一起就是蛋上加蛋，不好。
1: 没错，
0: 但是你跟这种我们的鳝丝，它本身就是有这个鲜味的，烧在一起，
1: 哦，领的
0: 那就好吃了呀，让这个粉条也更下饭。
1: 今天晚饭不要吃了，
0: 我晚饭真的是可以不要吃了，我在这里吃的太舒服了。哎，像那个叔叔阿姨老两口，是不是烧这一个菜再炒一个青菜
1: 够了呀？
0: 解油了呀？
1: 是的，但是
0: 你高兴烧点米饭就烧米饭，不高兴米饭，哎，这里面的粉条不要太鲜啊，它吸满了那个
1: 鳝鱼的香味，是不是？真的领的。然后这里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厨师刚
0: 这道赞的
1: 拌面。是吧？他说怎么拌面？他说你把这个面啊，面放在这里，
2: 面，
0: 他把那个鳝丝跟虾仁烧在一起。
1: 是，哎，虾仁，
0: 哎，这也是外面饭店里面一直有这个菜的。
1: 是，哎，虾仁鳝丝拌面，这在我们苏州，我跟姐姐们说，
0: 这要收多少钱？这个饭店里面吃一吃，
1: 108。你看，还有虾仁，还有我们的鳝丝，这么一半，哦哟，真的。
0: 然后还有这个酱，让你淋点酱。
1: 这个麻酱，对，
0: 刚才这个还是酸汤的。哦，
1: 天哪，哦，真的淋得不行。哦，我来尝一口面啊。
0: 哦，我已经，
1: 你来一点，
0: 我也来一个，我来的，
1: 来一点，来一点。
0: 面条，再拿点我们的这个
1: 鳝丝，
0: 鳝丝，这样子一碗面给小孩子吃很香。
1: 不是，这在我们苏州苏式面馆拌面多少钱？180泊，180泊，180泊，反正要超过100多块钱的。
0: 还有里面这虾仁，虾仁
1: 对，鳝丝加虾仁，我的天，
3: 超级补蛋白质。
2: 哇，真的好吃。
3: 好吃，那麻酱也好吃。
2: 麻酱加上蒜丝，
3: 很灵魂。但一般家里的话，可能就麻酱拌面了。小朋友讲啊，纯素面那不行，
2: 还要加点蒜丝。
3: 不然我们这个蒜丝，
2: 没错。
0: 两个字美味，太美味了。
1: 那关键你要买的好的，好的那个
0: 加油下单。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给大家说清楚啊。首先是150块钱的啊，150块一包两包才5包，那每包平均是差不多30块钱，
0: 是的。
1: 活杀的是要这个价格，
0: 十包我们直接做239，每包才23.9元。
1: 对的，大家长期看东方购物都知道，十包我们可能会做299，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239，便宜60块钱，所以赶紧囤，现杀现发给大家。
0: 尤其小朋友放暑假了，你每餐饭都要给他烧的，一日三餐，你想不出来烧什么？鳝丝，
1: 来点鳝丝，干巴水丝。
0: 对，青椒鳝丝，
1: 香油鳝丝，青椒鳝丝，
0: 跟虾仁炒在一起，
1: 鳝丝面，对的，不要吃浓，不要吃那种牛啊，稍微有点吃不下了，现在
0: 换着吃，对吧？
1: 吃点鱼。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9900。
4: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哎呦，鳝丝好吃。
1: 是的，
0: 因为今天像我们导演还有小学他们，人家俩不是上海人，他们就在问你到底是上海人吗？吃得起劲哦。
2: 然后我知道他为什么说好吃，他刚才不说话的，刚才我不是我们放个片子嘛，他不停的在吃，
0: 没停过。
2: 这个白灼的在吃，面在吃，红烧的在吃，辣的他也在吃。他说这个鳝丝真的太好吃了。
0: 我跟观众朋友们说，本来我想算了，忍一忍，少吃一点，回去不是还要吃晚饭？
2: 他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0: 我已经到网丝网了，就在这里停不下来。反正都已经到这个步了，我打开未来，我就也别苦于所劝了。晚上回去就吃点米饭。这个硬菜在这里吃掉了。
2: 对的，而且硬菜我跟欣欣老师放心大胆说，我说你放心大胆吃，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晚上吃了也不会有什么负担。
0: 脂肪上面写了只有0.9，
2: 没错。
0: 你打开你手头上身边随便一个零食，你看一下这个脂肪。
2: 是的，因为这是说白了，皇上还是鱼科类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多吃点鱼是非常好的。而且刚才片子里也说了，小鼠黄鳝赛过人参嘛，对不对？它只是一个比喻说法，对，我没有这个曲解它的意思，就是说明这个夏天吃这个黄鳝真的营养非常好。关键营养好的同时味道还好。我知道现在耶稣姐姐们的厨艺肯定非常好，你回去弄个红烧的、茭白鳝丝、响油鳝糊都可以。苏州有个名菜，上海也有个名菜，就叫响油鳝糊。
0: 对，
2: 最后把那个鳝丝放上去的时候，油一淋，真的香到不行。
0: 所以我说了嘛，我们上海人出去请客吃饭，这个菜的话就是
2: 必点，
0: 是吧？
2: 然后各大那个上海本帮饭店都是必点的。但是说实话，
0: 就是而且还像那个饭汁一样，把它拌在那个饭上面。
2: 对的，
0: 说你吃了螺
2: 蛳。范老师是点踢足球的那个范老师，典型的上海人嘛，对不对？他就是刚才教那个综艺片里怎么吃，弄点拌饭，弄点拌面都可以。关键你要买的好的鳝丝。那我们喜太湖鳝丝有多好？我再说一下，我们喜太湖是饮用的太湖活水给大家，就是在旁边开了个池塘给大家就是养殖。
0: 对的。
2: 然后关键第二个是活杀，什么意思呢？鳝丝是不能就是死了再去切肉的，因为它会就是整个都断掉，
0: 不新鲜。
2: 所以我们一定是活鳝丝给大家现切现杀给大家，这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们这个太品牌都是供常州的五星级酒店，什么概念？五星级酒店是不是有响油鳝丝这道菜？
0: 对的。
2: 那它原材料是什么？对不起，就是我们供的啊。
0: 对。
2: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放心大胆的买。我现在等会儿回现场，我给大家看见我们品质有多好，每个都是粗条状给大家的。
0: 好吃到我把嘴上的那个口红全部都吃完了。
2: 是的，
0: 太好吃了，道道菜好吃。尤其鳝丝的话，你可以就是跟这种蔬菜搭配在一起。
2: 对的。
0: 把刚才我们看到一个爆炒，
2: 有
0: 绿豆芽，我吃的那个韭黄，然后这个应该是什么？蒜苗、青椒，上海人们喜欢跟茭白烧在一起。
2: 对的，关键你要好的鳝丝。
0: 好的原料。还有9分钟，我们再拆一包。
2: 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牌子是喜太湖的，我都不介绍了，一定是供常州的五星级酒店。配料表可视窗，你看从这个窗户就可以看见，每个都粗壮型的。配料表干净，鳝丝食用盐、饮用水，这个食用盐是宝格鲜，每包是200克，固形物大于60%，写的清清楚楚啊。然后营养我给大家看一下，现拆一包，现场有多粗壮有多好。很多人这个饭店的鳝丝一咪咪小的嘞，肉都吃不到。对不起，我们这个鳝丝保证都是粗条状的，
0: 而且蛮厚的，是的，长条的，对吧？
2: 是的。然后我随便，我不戴手套了，我们稍微有点浪费时间。然后你首先这是一个腹部，是不是啊？这是它的那个腹部，就是背部。
0: 可以用筷子来
2: 对黑的，你看，这个筷，对，我可以拿筷子比一下。
0: 筷子的尾
2: 是的，你看多长啊？你看每个都是粗条形的那个，每个都是粗条形的啊。
0: 对，这条也不错。
2: 这个而且
0: 这个肚子
2: 是，这是肚子，这是背部。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筷子长吧。我拿一根筷子，你看。这个是筷子，这是我们的鳝丝，每个都是这么粗条形的，是不是？说明我们是大鳝丝给大家，不是乱七八糟的小鳝丝啊。
0: 是的。
2: 而且你看，肉是非常弹的，因为我们活杀的嘛，梆梆梆 QQQ 的也不断的，很多人就断掉的容易，是不是？你看我使劲捏，也不是断的，非常棒的鳝丝。
0: 对的，所以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夏日的一个好选择。
2: 没错。
0: 像叔叔爱喝小酒的，你炒个这个给他。配那个
2: 绝对下酒菜，
0: 什么啤酒啊、黄酒什么酒的话，那个开胃菜，对吧？下酒小菜。
2: 然后这个你可以做一些川式的，就是弄点辣椒啊，上去放上去，是不是？干锅什么都可以，还有上海人吃的韭黄或者茭白都可以。关键你要用好的原材料，这个好的原材料，大家买的话就是考验大家厨艺的时候到。我相信上海爷叔阿姨肯定炒的鳝丝比我们好吃。
0: 以前为了买好的鳝丝，你要第一个冲菜场了，对吧？现在你不需要了，好好休息，对吧？小孩子放下。你 夜放放假。哎，
2: 天这么热，你还要出去菜场、啊？
0: 还下雨又热、嗯，接下来只会越来越热。
2: 没错，
0: 你囤在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嗯、想吃的时候解冻就可以了。
2: 现在有两个组合啊，嗯、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对，但是这个是稍微带一下，150块钱五包，每包是200克，是不是？那正常10包多少钱？
0: 300。
2: 十包。东方购物的观众肯定了解299、嗯、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不是299，我们是239，便宜了60块钱给大家。
0: 是的，
2: 为什么？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好的膳食，做个宣传。
0: 是的，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是。
0: 今天这个善思很受欢迎，因为首先他来直播的好像次数
1: 不是很多，
0: 我们
1: 基本上都是这个小暑大暑的这段时间给大家补。为什么现在是吃黄鳝最好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讲究一个不时不时嘛，就像鸡头米一样，我们也要9月份给大家才推荐，是不是？我们一定是就是不时不时，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是吃善思最好的时候。
0: 对的。
1: 而且导演刚才也说了，我们大组合快结束了。
0: 对。
1: 青青老师真的补不了，我们小组合能补一点，我们
0: 大组合很难补。
1: 真的，我们大组合便宜了。

0: 60块钱，我们大组合是，原本我们定价
1: 是，但是大组合就限量了它。
0: 是的，我原来299的定价，原来我们有两个组合啊，我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的，五代的是不是150？我给大家正常卖，但是这个大组合是10代的，原来是299，但是今天还是便宜的239给大家。大家试一下，真的是便宜了60块钱。关键你放在冷冻保存12个月，放在冰箱里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好吃哦！我跟大家说，我现在思想都不能集中，我的思绪都在那碗面上面，就很好吃。小薛笑死，就是我这眼睛里面看这个面。我想待会儿还有4分钟，我坚持一下，4分钟结束了，我就要去大快朵颐那一碗鳝丝面。
0: 是的。
1: 但你想，现在外面点一碗鳝丝面挺贵的，
0: 30-40。
1: 尤其是它这个是鳝丝虾仁面，在他们苏州当地吃也蛮贵的，
0: 118、128，里面有鳝丝、有虾仁，
1: 和虾仁放在一起。
0: 冷面可能不值几个钱，但是鳝丝和虾仁值钱的。
1: 对啊。
0: 你回去自己拌一下。
1: 这碗面在上海你吃一吃什么价格？
0: 128、128，我们苏州当地有名的面馆都是这样的。
1: 那自己家里烧一烧，你拿个两包好了。
0: 姐姐们，你们辛苦一下，你拿两包回去烧，一包也够了。关键我们都是粗条形的鳝丝给大家。
1: 按照人多嘛，烧两包。
0: 没错。
1: 人少家里就烧一包。像我们今天家里6个人吃饭，烧两包。
0: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便宜啊，238，10包才23块钱。你不用早上去什么菜场，你还要看着它活杀是不是？有的你菜场里买到的，
1: 是
0: 真的不一定是活杀的。
1: 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我阿姨嘛，已久的，她为了买最好的，就是最新鲜的鱼和虾，
0: 是
1: 她一直第一个冲菜场。
0: 就是那个就是
1: 很老清老早。
0: 我懂你意思，就是那个超市一开门或者菜场一开门，
1: 菜场一开门，一刚他
0: 在那个卷帘门上面，
1: 对啊，
0: 他说我要进去。
1: 对他就是喜欢那个人家还没有挑过的时候进去买，很辛苦，真的，我过得太辛苦了，
0: 没错，
1: 太操劳了。
0: 今天不需要了，姐姐们，今天10包，每包都是粗条状的，
1: 是的。
0: 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不加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干净，每包200克，喜太湖是供常州的5星级酒店，这个可视窗大家都看到了吧？里面是不是各个粗的？我不可能拿什么 A B 货给大家见到什么都是什么样子，整整10包。239，一包23块9。
1: 对的，对的。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大组合就是10包装正在热销，
0: 是
1: 因为现在正好是放暑假了。
0: 对的，
1: 你家里一日三餐。
0: 小朋友最爱。
1: 对，平常的话，小朋友就放学来吃个晚饭。现在好来，就像我妈妈一天给她烧3顿，绞尽脑汁。
0: 哎，可以、啊。干锅鳝丝，韭菜鳝丝，
1: 基本上换呀，
0: 对，响油鳝糊，
1: 你就吃个两次，
0: 是的，
1: 这么一算10包还不够。
0: 对的，而且鱼还是那种，就是鱼生物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0.9的
0: 负担，
1: 真的真的，在这个季节感觉比吃肉更吸引我。
0: 对的，
1: 实话实说，
0: 对不对？牛肉稍微有点腻了。
1: 对，我们家前两天这么大一锅梅干菜烧肉，阿拉娘刚好来买贵菜浪费它了，坐了门禁车，对不对？但是你烧鳝丝你趁新鲜上1包2包，就当天都能够吃完，每天吃点新鲜的。
0: 一定要好品质的鳝丝哦！我再强调，一定是好品质鳝丝给大家，谢谢大家。
1: 是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嗯，直播还有倒计时的这个时间呢，一分钟左右啊。好吃的鳝丝，上海人喜欢，孙子孙女喜欢嘛，家里的小孩子喜欢的，对吧？你买一组，因为平常我们出去饭店吃饭的时候，经常要点的就是这个，
1: 你炒一盆多少钱？炒一盆
0: 98、98、108，
1: 但是今天是239块钱十包，每包是23块钱，只是辛苦姐姐们自己回去炒一下。
0: 也就是外面吃两次，
1: 对，吃三次，
0: 三次都吃不到吧？
1: 三次
0: 就算他三次好了。外面吃三次，你家里可以吃十次，
1: 没错，关键是好的鳝丝，供五星级酒店的鳝丝，而且我们这个大组合真的不多了啊，我们都是150，就是有两个组合，150块钱五包，239块钱十包的组合，我推荐大家买239十包的，因为能便宜整整60块钱给大家。
0: 是的，所以我刚才一算，十包可能都不够。
1: 没错，
0: 你说小孙子小孙女来，儿子女儿带着小孙子，什么三口之家冲到你家来吃饭，
1: 要的呀。
0: 个小包也把够了。
1: 对呀。
0: 对啦。哦
1: 哟，大家多囤一点。
0: 而且你知道吗？当比如说你的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到你家来吃饭，那个作为长辈啊，那心情啊是愉悦的。
1: 没错。
0: 不怕钱多的，
1: 开心的，
0: 花多点钱烧好吃的，你只要吃得开心就好。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又省了钱，又吃了好的这个东西。
1: 是的，真的很省啊！239十包鳝丝，整整十包，五星级酒店的品质给大家。
0: 是的，所以话不多说，最后的倒计时的时间，加油囤货囤现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省得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啊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了，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词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0: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 对，
0: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0: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哈。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 对，
0: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非常火，
0: 有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 是的
0: 会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 注意，
0: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知道诺惠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科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0: 不溶
1: 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0: 是
1: 胶树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树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科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惠辅酶科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0: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1: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哎，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 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0: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
1: 对吧？
0: 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1: 对啊，
0: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1: 对，德国
0: 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那
0: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10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个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1: 对，一盒的价格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1: 对，50多块钱。
0: 对，因为它
1: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0: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对？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3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2.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1: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让它，否则让它酒精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十分之一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1: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 族 ，B 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3: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十一样，我吸收不了呀。嗯，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十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0: 啊，这么低吗？
1: 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花1000块钱，你花1000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3: 对，
1: 去把这个酵素技术，这个酵素技术啊，你看清楚，
0: 在这儿
1: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0: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1: 对啊，
0: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1: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0: 给大家做实验，
1: 看一下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你自己看啊。

0: 像那个橙汁儿，
1: 对，
0: 是不是很像橙汁儿？
1: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
0: 油。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儿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1: 晚上11点钟肯定没睡觉。
0: 啊，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钟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它很好喝。嗯，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1: 对
0: 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它在春节期间，其实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辉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1: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辉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0: 啊，还多了4个国家。
1: 诺辉是9国11项，嗯，这里是13国。
0: 哎，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嗯，所以其实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1: 是的，
0: 啊，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
1: 全世界认可的，
0: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辉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1: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0: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1: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0: 那你看，
1: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0: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1: 对，
0: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呀、啊、来喝啊，就是喝、啊，
1: 不用
0: 的，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保护一下它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辉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1: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0: 是
1: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 Olay 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0: 对，
1: 非常非常热销。
0: 对，
1: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对吧？
0: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1: 啊，
0: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3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1: 当然
0: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嗯，它这一瓶是25毫升。
1: 对，
0: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1: 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嗯，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1公斤的姜黄粉，
0: 是的，
1: 姜黄素的含量。
0: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000。Oh,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

0: 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1: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
0: 是吧？
1: 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那乙醛呢本身就是这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2: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3: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4: 啊，有这个帮助。
5: 两块毛毛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显得白点了。
6: 对，
5: 额头也白点了。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在散开，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6: 现在散开来了。
5: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7: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8: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9: 对，
8: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哎，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10，对不对？
9: 啊，
8: 一定是加了酵素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哎，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的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9: 这位观众朋友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8: 哎，他平常喝酒吗？
9: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这老外白酒，这个老外喝白酒的，
8: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9: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8: 厉害的，厉害的。
9: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我跟大家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大家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一个是哪里？哎，油腻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我告诉你，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哎，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哎，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到对吧，有一点饭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 Frank 教授，我告诉你啊，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10， 对吧？30年的辅酶 Q10， 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10， 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的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垮下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 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的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呐、啊、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弗兰克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
8: 一起吃，
9: 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亮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刚刚的对吧、嗯、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啊、
8: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9: 是的，
8: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9: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8: 会有一些，就是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啊，对吧、啊？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是要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9: 对，
8: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嗯、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9: 是的
8: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9: 哎、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嗯、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8: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了。
9: 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的。
8: 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9: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嗯、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嗯、不溶于水的。
8: 这其实很好的东西，
9: 我此时此刻办法，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嗯、现场给大家拧开。嗯。
8: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9: 对，直接喝、嗯、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嗯、
8: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
9: 哎、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一两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啊、
8: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9: 我跟大家说啊，
8: 好像是不太有的。 我
9: 上次请弗兰克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嗯、
8: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9: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惠合作7年了，弗兰克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嗯、哎，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弗兰克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8: 就贵宾的待遇，
9: 然后我自己的种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哎，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哎，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啊，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8: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嗯，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嗯。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9: 当然，
8: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9: 是的，
8: 一共就是3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9: 对，
8: 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9: 536
8: 一盒，
9: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 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8: 对，
9: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慧看到。来。

0: 这个相当于打三折，对吧？打三折，
1: 对对，
0: 打三折啊，打三折。
1: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构成，因为东方跟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构成要更划算，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个小构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2: 对，
1: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2: 每逢佳节放三斤嘛，
1: 哎，对对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19900。
3: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好，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4: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5: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6: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7: 有这个帮助。
8: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0: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1: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了，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0: 这是64岁的画面。
1: 对对，当时是嘉伟特意到德国的，
0: 就是霍芬海姆
1: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
0: 对，霍芬海姆。
1: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0: 对。
1: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0: 吃了20年
1: 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0: 对，
1: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1: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0: 对，
1: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0: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1: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0: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 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1: 对，就这样迅速晃一晃。
0: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1: 很浓郁。
0: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不说了啊。啊，
1: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0: 对。
1: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0: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1: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0: 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0: 对，
1: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0: 羊肉，
1: 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发有点
0: 恶心，
1: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0: 是的，
1: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0: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1: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1: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66块钱一盒啊，一盒。
1: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0: 对，没有卖。
1: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0: 给大家看、啊、
1: 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0: 对，
1: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0: 是的，
1: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1天1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0: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1: 两套，我怕没有货。
0: 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1: 我真的怕没有货，
0: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 的话，我们就跟诺慧再去斡旋一下，
0: 对，
1: 再去看看。
0: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十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1: 开不了的是吧？
0: 十套。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慧的全新的技术。而它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两盒，
0: 对，
1: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其实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当中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包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啊。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了，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
4: 霍芬海姆，
2: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4: 20年，吃了20年，足足20年，
2: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体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4: 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4: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 腹部会隐隐作痛，
4: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嗯、这个
4: 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4: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4: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4: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4: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2: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4: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4: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66块钱一盒啊、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4: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4: 给大家看、
2: 啊、再给大家说一下，
4: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4: 对，
2: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4: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全家组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猫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白耀齿的辅酶 Q 十啊，它是含量更高，吸收效果更好。其实，在天气炎热，特别是三伏天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对于心脏的负荷要求是非常高。平时可能还是如履平地，但是现在呢，稍微走两步就有点呼哧带喘，有时候还会汗流浃背。更何况可能一会儿高温天气将近40度，一会儿又躲到20来度的空调房间，那骤冷骤热对于我们的心脏要求是极其之高的。那这时候要想到吃什么呢？想到吃我们的辅酶 Q 十这款产品，得到了蓝帽子的标识认证，所以不但是能够增强免疫力，而且还能抗氧化，而且今天千元出头价格居然可以把足足7瓶装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嘉伟，请来问好，嘉伟。
1: 哎，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夏天是一个对心脏考验特别重要的一个这样一个季节，因为有一句话啊，我们其实中国人都会说这话，叫什么？汗为心之液。哎，这两天汗没少出吧？汗出了啊，血粘度升高了，这个时候心脏相当于要把更重的血输送到全身，它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还有，整个刚刚潘老师说的，心脏的整个负荷率，因为气温的忽上忽下，它会造成什么？心率的不齐，这种情况下也会造成能量的一个失衡。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辅酶 Q 十的补充很重要。但关键在于为什么选择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因为含量，第一点让你吃饱，第二点。我们有一个超分子微乳技术，能够真正的让辅酶 Q 十被你的身体所吸收啊，是大家了解的那个啊诺什么什么牌的那个辅酶 Q 十的整个的吸收性再往上提高了一步。
0: 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靠近嘉宇这边就有啊，第一个我们说含量更高，每粒含有49.47毫克，这个已经是接近于国家标准要求的上限了啊。
1: 对，东方购物目前啊某会牌的是卖到45毫克，我们今天49.47，注意啊，刚刚潘老师其实说到一个天花板，因为50毫克是国家对于一个辅酶 Q 十在国内销售的一个准则，就正常人一天不要超过50毫克。正常人，我们49.47，反应刚才叫可。
0: 对，
1: 这已经达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这样一个标准，
0: 是
1: 比45还让你多合理的摄入了4.几毫克的辅酶 Q 十。
0: 然后因为有了微乳技术的加持之后呢，来嘉伟，咱们这个吸收是不是更好了？
1: 等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啊。很多朋友说，哎，我知道的那个某会牌对吧？那个筷子一搅就能把那个油和水混起来，就能把辅酶 Q 十溶于水。咱们今天等会儿见证一下，不用水。直接溶解，而且整个吸收效率会更高。这得益于科技的进步，也让大家能够真正得到身体的能量，真正得到辅酶 Q 十对你身体产生的健康。
0: 第三个顶呱呱的是什么？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给力啊，对吧？100多块钱，但是在门店专柜当中，这款产品可是身价倍增的
1: 啊。
0: 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是不能错过的，好吧？咱们今天的这款产品之所以说呢，大家欢迎，毫无疑问在换季，嘉伟是不是在天气越热的时候啊？你刚才也说到了，汗为心之液，出汗越多，对于心脏要求其实越高。
1: 对，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夏天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身上能耗。消耗比较多，尤其心脏。还有一点，
0: 对，
1: 夏天其实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你的胃口比较少，吃的东西比较少，那反过来说就是能量的补给也变得少了。
0: 对，
1: 同样你就吃点这样去，这点东西，这点热量，它同样要转化为能量，这个时候就需要提高效率。如何让你吃进去的东西在吃的少的情况下又能提高你身体上真正得到能量的效率呢？辅酶 Q 十这个桥梁的作用就必不可少。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还是强调一下，我们是双蓝帽，这些东方购物大多数的辅酶 Q 十都是单蓝帽。我们能批出两个蓝帽子，是因为我们的含量，我们的真正的品质和技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巅峰。
0: 来吧，看看咱们今天这个瓶身啊，每一瓶呢，咱们的首先颜色啊都是一个避光保存的深褐色啊，更好的储存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每一瓶60粒蓝帽子的标识，刚才嘉宾也说到了，不但是有着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同时它也有抗氧化，来，这个作用就写在这里，给大家看保健功能，对吧？增强免疫力以及抗氧化。
1: 强调一下啊，增强免疫力是对外的，因为菌或毒会伤害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免疫力就是一道防线。当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我们的免疫细胞充满能量的时候，那免疫力就提高了。但还有一点，什么叫做抗氧化？其实我们知道，线粒体缺乏能量，就没有办法抵抗我们自身内部氧化的反应。人注意，哪怕你保养得再好，人最后还会没有，人还是会老。这其实就是我们每天氧化的一个过程。苹果切开，对吧？那个肉会从原来的雪白色，最后变成黑。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抗氧化就意味着它可以对你的身体进行一个内在的调理，也就意味着我们这款产品虽然是一个成分辅酶 Q 十，但它对你做到了一个内外兼修。这是我们这款产品跟其他辅酶 Q 十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0: 那你说我今天如果买一套化妆品，可能也要1800块钱，
1: 对吧？
0: 但是那是表面的，那我们说不但是要有一个表面的一个文章，但咱们从内到外的一种修养，好吧？
1: 对，
0: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粒当中每一粒含到49.47毫克的一个抽检结果。很多人都会发现，其实辅酶 Q 十它存在于身体当中，但是会随着年纪的增大而慢慢的消耗。
1: 这个点我要强调一下啊，如果家里面孩子20岁以下，不要给他吃
0: 啊，
1: 他身体当中辅酶 Q 十大量的线粒体会大量产生，但你年纪大了以后就会发生什么？线粒体不再产生那么多的辅酶 Q 十，就入不敷出，这个时候你才需要补。但反过来说补多少呢？我们今天首先叫高含量，就刚刚说到的，我们让你吃饱。 吃饱的意思就是在于你要补充足够的辅酶 Q 时，你的身体才会有感觉。嗯，我们一粒是49.47，注意啊，这跟国家标准的50毫克已经没法再高了。嗯，啊，这个标准如果超过50，其实今天这档节目就不能卖了。
0: 对对 对, 对。
1: 但反过来说，达到49.47，我们就是在安全有效的范围之内给到你更高的保护。
0: 但是很多人都说我吃这个辅酶 Q 时可能就几毫克，嗯，对吧？这个叫人有我优。
1: 对，
0: 我今天就更进一步，是优等生和尖子生这0.几分的差距。嗯，
1: 接下去啊，注意。那辅酶 Q 是很多观众也知道的，辅酶 Q 是一种脂溶性营养素。嗯，我吃的再多，我身体能不能吸收啊？吸收才是你的身体真正得到辅酶 Q 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今天啊，观众们，咱们先来看这个实验
0: 吧。
1: 这是我觉得引以为傲的一个地方啊，观众们，你看啊，普通的辅酶 Q 是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因为水和油不相容，辅酶 Q 是一种脂溶性，是一种油，它到小肠的时候就没办法吸收了。但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 BioQ 的辅酶 Q 时，看上去也是这种黄色的这种胶束。但注意啊，一秒钟
0: 不用筷子搅吗？
1: 一秒钟，
0: 哎呦，
1: 一秒乳化，告诉他们，这就是技术的发展给到我们整个产品的特性的一个变化。嗯，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对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嗯，那科技给我们这个辅酶 Q 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块板跟大家讲一下。
0: 好，
1: 普通的，如果以前大家知道的买到的那些辅酶 Q 是，它是胶束的辅酶 Q 是，把它比喻为一个椰子大小。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超分子的概念就相当于什么？一个乒乓球。哎，乒乓球小还是椰子小？不言而喻。
0: 对。
1: 到了小肠当中，小肠有缝隙，肯定是更小的乒乓球能够更好的穿透我们小肠的间隙。
0: 没错。
1: 这种角度来说，是以小来解决吸收率。但更重要的是，观众们啊，下面这张图很多观众很熟悉了。哎，我吃那个辅酶 Q 就这个效果，对吧？好。但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它还是分层的？里面是红色的辅酶 Q 时，它外面裹了一层什么水？我们可以理解为，当小肠吸收水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部分红色的辅酶 Q 时会被浪费。本质上来说，它属于什么？饺子馅和饺子皮。
0: 对，
1: 我既可以吃饺子馅，我也可以选择只吃饺子皮。但是观众朋友，这个我一直强调，这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海人对吧？特别喜欢吃那个菜肉馄饨，那个菜肉馅。菜肉馅当中，你们家孩子，比方说挑食，他只吃菜或者只吃肉，他能挑得出来吗？挑不出来了。到了小肠，小肠在吸收过水的过程当中，就润物细无声的把油一起吸收进去了。这种情况就不会带有浪费，它没有分层，所以这个技术一定是会让你的身体真正得到辅酶 Q 时的一个更高的技术。
0: 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叫水乳交融，
1: 对
0: 对吧？但大家说，那这个高吸收有什么好处？那你就一颗。相当于我在外面可能吃4到5颗，对吧？所以它本身的这种啊吸收效果会更好。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超分子这个微乳技术实实在在做到了一粒差不多等于4粒的
0: 对
1: 传统普通辅酶 Q 时的这样一个吸收率。
0: 是，
1: 关键我们的含量还特别高。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强调一下啊，就是刚刚潘老师其实说了一句话，什么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今天含量更高，我们今天技术更高，对吧？对你的效果也更好。
0: 是，
1: 那我是不是敢卖到498？
0: 对，
1: 注意啊，这个498很多观众什么买某会的应该知道的，对吧？某会还598呢。我们今天其实定价上面其实是品质比它高，但价格还比它便宜。但东方购今天我们做到这个价格，就有点啊看不懂了，
0: 不可思议了。
1: 对，因为在东方购，白药区的鱼油卖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强调鱼油跟辅酶 Q 时是一加一大于二。我们希望所有的叔叔阿姨在这个季节当中吃鱼油的人，
0: 对，
1: 吃辅酶 Q 时的人，今天选择白药区。既少花钱又能得到更多健康的帮助。
0: 所以如果说抛开品质谈价格没有任何意义，哪怕我今天价格再便宜，大家可能也不买单。但是我告诉你，今天高含量双高，高含量每一粒当中49.47毫克，高吸收，对吧？一秒乳化的技术，所以它在门店当中这一款498一瓶，
1: 对，499，
0: 我们今天一定是买大组合的，因为这个是常吃的，特别在夏天你可能对它的需求量会更高。
1: 是的，
0: 好吧，6+1这一罐，每一罐啊、哦、都是60粒，送的这一罐，哎，也是60粒，
1: 是的，
0: 好吧，总共是7罐带回去，1198，每一罐算下来171块钱。如果各位再参加活动，把这400积分都算在汤头上，算下来798，每一瓶114块钱，100出头价格，
1: 单粒1.9块，刚好。
0: 对，
1: 自己看看家里面买那个辅酶 Q 的价格，基本上最便宜最优惠的时候，基本上某会也要卖到4块多一粒。相当于什么概念？原来你吃的辅酶 Q 时，咱今天品质还给它升级，含量升级，吸收性升级。价格还给你减半，哎，所以这种性价比啊不会经常出现。
0: 对，
1: 今天真的是，尤其在夏天，尤其在自己心脏感觉到负荷比较大啊，饭也吃不下去，能量本身来说损耗比较多的时候，辅酶 Q 式的补充一定要提上日程。
0: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赶紧抢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 辅酶 Q10， 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 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辅酶 Q10 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10， 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10 之后，可能就两三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遛过头了，还可以跑个一两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10 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事。
4: 辅酶 Q10 啊，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侪浪费脱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侪去做面孔啊。侬看看我的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着出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去做各种检查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得个内在的保养也老需要的。
0: 我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呢，也希望能够像我们屏幕上的这位阿姨一样。
1: 这个不是阿姨，
0: 不是阿姨吗？
1: 你看这个状态，年龄上66，
0: 小姐姐啊，
1: 对吧？你说确实是啊，有可能跟我们的年龄相比，可以叫阿姨了。
0: 对，
1: 但你说这个状态，我叫她阿姨，我觉得有点
0: 叫不下口，
1: 我都不叫不下口。对，明明是那种姐姐的状态，但其实她刚刚自己也说了，一开始的时候她其实也会做一些项目，对吧？外在的美容，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啊，皮肤当中的真皮层、表皮层当中也是由细胞构成的。
0: 对，
1: 细胞代谢，包括你的皮肤，我们知道都有一个21天，对吧？你整个皮肤当中的这个皮肤要走一圈，那这些情况。其实你都需要辅酶 Q10 来帮助你的皮肤的代谢。
0: 是的，没错。
1: 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啊，如果你的皮肤偏黄啊，包括可能说有些观众朋友啊，你比方说脸上那种油脂分泌啊，或者脸上那些斑或者什么东西比较多，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皮肤的细胞当中代谢比较慢，没有线粒体做到一个很好的保养，那些残留的那些坏的，
0: 对，
1: 或者是已经要快要没有的身体本来要代谢的细胞就留在了皮肤上，所以会导致你身体当中发生了这些问题，皮肤越来越苍老。
0: 是
1: 这些辅酶 Q10 到内服以后，它作用你的表皮跟真皮细胞以后，就能很好的帮助你的皮肤进行更好的更新，更好的对你的胶原蛋白进行一个锁住。
0: 从这个图板上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说落地的时候啊，我们说咕咕坠地一开始啊，我们说辅酶 Q10 在人体当中可以说是能量满满，
1: 对，
0: 但是会随着人的本身的年龄增大之后，它是逐渐成一个弧线型的，也就是越年纪大它的衰退的程度就越深。
1: 对，而且大家会发现其实到20岁到40岁的时候是一个断崖式，所以很多人到了可能说中年危机，对吧，哎，发现很多时候怎么身体感觉到自己还可以，但突然之间你在做一些体力劳动或者可能说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一下子身体不行了。
0: 对，
1: 这其实就是什么辅酶 Q10 断崖式下降以后导致的细胞供能不足。人是铁饭是钢，关吧，你吃不饱饭你肯定没有力气。
0: 对，
1: 但反过说你的细胞也需要能量，这个能量不是你吃进去的东西，而是你吸进去的东西变成了辅酶 Q10 它需要转化的一种物质，
0: 对，
1: 最后给你的细胞产生能量。
0: 这有句结论，它是有出处的。这句结论是怎么说的？77岁的老人家，他比20岁的年轻朋友，他在心肌当中的辅酶 Q10 会减少一半以上，57%。
1: 对，注意啊，这边减少57%。那好，很多人说，那减少了我不用呗，哎，对吧？开玩笑说，哎。你以前退休没退休之前，你一个月赚1万，那现在你每个月退休工资6000块，你说那我少花点钱啊？注意啊，辅酶 Q10 这个东西不是你想少花就少花的，因为人要活着，它就必须消耗能量，这个道理大家都能明白。心脏每天120毫克，这边我想说一下啊，心脏这个110到9.4的这个正负是什么概念？三伏天这99.4毫克就是三伏天时候心脏要用掉的。为什么？因为三伏天当中血液粘度比较高，你出汗多嘛，这个时候血重。 心脏就要什么更多的往外传，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血管扩张，这个时候血很多时候会什么？会进行血管当中一会儿扩张一会儿缩，对吧？这个时候心脏要根据你血流的这个情况来调控它的整个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多的辅酶 Q 十其实就是在夏天炎炎夏日当中三伏天当中消耗的，
0: 没错。
1: 还有肾脏，排毒，血液要转一圈，对吧？排出血液当中垃圾，100毫克辅酶 Q 十，肝脏排代谢脂肪。70毫克辅酶 Q 十，大脑思考13毫克，肺部呼吸6毫克，脾脏运化5毫克。关浩，你自己想想看，人一天这个辅酶 Q 十的消耗，不是让你活得年轻啊，基本消耗。肾脏要正常的代谢，要净化血液，就需要100毫克；肝脏要排毒，要代谢脂肪，它就要70毫克；你脑子要转一转，就要13毫克。那你缺了怎么办？哎，
0: 换句话说，就哪怕你一天躺在床上躺一天，
1: 对，
0: 它也正常有消耗。你晚上睡觉，你的器官也在运动啊，你的器官不是不运动啊。
1: 对，那这种情况下干什么？哎，你每天这个生产出来的没有你消耗的多，那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形成了你在花你的积蓄，对吧？叔叔阿姨你都知道对吧？你喜欢存钱，为什么？以备不时之需啊。那你现在身体当中，其实说句实在话，你身体当中会有一定的辅酶 Q 十储存，但经不起你这样，你天天这样亏损。到最后辅酶 Q 十用完，整个脏器器官枯竭，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对，
1: 所以这种每时每刻，刚潘老师说了，都在消耗的东西，
0: 是，
1: 你就应该每时每刻去补充，
0: 对，
1: 保持一个收支平衡。甚至开玩笑说啊，你到了这个年纪，你还能存一点，那对你将来的身体和你对人将来的寿命都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0: 如果说这个是咱们的身体的话，这一瓶是咱们的身体的话，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打底子，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打补充能量，好吧？而且特别是在天热三伏天，将近40度高温天，你动不动你别说动了，你就站在阳台上不动，都是一身汗。大汗淋漓，你要不要补充自己很好的心情能量？
1: 对，
0: 哪怕你说我今天稍微走走路，以前下个楼梯倒个垃圾可能会觉得很自然的事情，但现在都气喘吁吁，而且骤冷骤热的房间是不是对于心脏的要求会更高？
1: 对，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我们还是强调一下，那既然你知道了服用辅酶 Q 十的重要性，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什么？就到底我吃什么样的辅酶 Q 十，是否含量够，是否能吸收，这两个问题今天白药去都会能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案。
0: 来看看我们今天每一例当中抽检结果是达到49.47，这也是国家要求标准的上限了，已经接近于0.07的这个标准上限了，好吧？
1: 是的。
0: 好，然后再来是高吸收，这个双高我们一定要收下，
1: 对
0: 吧？身体当中的双高我们不要，
1: 尤其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实验我们还是眼见为实啊，观众你自己看啊，普通的辅酶 Q 十，观众你不管你吃多少吧，开玩笑，你就算吃了49.7毫克，那你看看。它全部粘在了杯壁上，完全不溶于水。这样的情况下，小肠是很难让它吸收的。所以很多人说，我吃了辅酶 Q 十，好像感觉到什么没有效果。来，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去的辅酶 Q 十啊，观众看清楚啊，看上去都是黄色液体，一秒钟全部溶解，对吧？而且注意啊，观众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倒浆糊，完全没有倒浆糊。观众，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情，
0: 直接喝。哎，这个疫苗乳化这么细腻。杯子上面都没有残留。
1: 我想熬个造型，官方，以后你把别人吃辅酶 Q 十，对吧？胶囊吞下去，喝一口水，你说，哎，我给你表演一下，对吧？熬嗓音，像喝红酒一样喝辅酶 Q 十。但更重要的就是，刚潘老师说了，为什么把它喝掉？家里面如果油倒到水里不溶解，你会发现，哪怕把水倒掉，上面会有一层油的残留，对吧？因为油会浮在那个杯壁上，杯底上。官方现在看一下啊，东方购物高清摄像机啊，
0: 来，
1: 你看一下这个杯底，
0: 完全没有，
1: 杯面
0: 完全没有，
1: 有吗？完完全全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啊，这样的辅酶 Q 十，哎，你说让你吃，你肯定觉得好呀？为什么？因为它能真正让你吸收。潘老师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到底为什么它的效果会比你看到的某会的效果还
0: 好？你看到了，就是以前我们会说这个，其实这个胶束技术已经是很不错了，
1: 对
0: 吧？但是它还是那句话，它是既有饺子馅儿又有饺子皮儿，所以到时候你对人体的吸收还是会打个折扣。
1: 对，它是分层的，观众
0: 们。对，
1: 水，你想啊，这个分子到你的小肠，小肠看到是水，外面这个蓝色的吸完以后，是不是里面那个分层的东西还会有一点残留在外面？相当于浪费掉了嘛，对吧？好，我们这个你怎么浪费啊？哎，小肠如果是你们家孩子特别挑食，他说哎。我只吃水的，但你看这里面油中有水，水中有油，就像我刚刚开玩笑说，我说就像上海人的菜肉馄饨那个馅儿，
0: 是
1: 菜中有肉，肉中有菜，你说怎么挑出来，怎么把这个菜挑出来，挑不出来了，小肠也没办法拒绝了，
0: 是
1: 直接就全部吸收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是能真正提高辅酶 Q 十在你身体上的吸收率。
0: 小肠的亲水性就决定了像这种水汁双溶的吸收效果一定是很好的，所以吸收效果好的结果是什么？来，我吃一粒相当于可能我吃4到5粒。
1: 对，哎，观众别的不说啊，我们又说到性价比了。就这种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们啊，没不带任何技术的，啊，我们也说它40多毫克吧，啊，你外面多少钱一粒要买？啊，一两块钱总归要吧，啊，1-2块钱肯定要吧，啊，好，那我等于4粒的效果，是不是这4粒辅酶 Q 十要8块钱啊？我都不说贵啊，我实话实说，我就是不说贵了，我说8块钱，那东方购今天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多少钱？
5: 来吧，
1: 两块多，参加完活动一块九一粒啊，官方这种性价
0: 比，反而是不是给你省钱了？
1: 对啊，
0: 你原来一次要吃四粒，一罐可能也就吃个两个礼拜的时间，但我今天每天吃一粒，一罐有60粒，对吧？你可以吃上两个月的时都没问题。看好，咱们今天是六罐，加上这一罐，总共有7罐带回去，每一瓶通通都是60粒装。今天价格是1198，每一瓶的价格171，参加完活动每一瓶的价格是114，每一粒的价格1.9，我买瓶矿泉水可能都2块钱了。
1: 注意啊，帮朋友们强调一下，这在专柜当中可是8块多一粒。
0: 对，
1: 你说它值不值？我告诉大家，专柜当中卖得很好，因为很多朋友们看到这个含量，看到这个技术以后都愿意买。更何况我们今天朋友们还有一重好礼，4月25号生产，白鹅区的辅酶 Q 十跟鱼油一样啊，只有什么？只有这种断货的情况，
0: 对，
1: 没有这种库存，
0: 是
1: 全部全新生产，真的是让大家能够在这个炎炎夏日当中真正得到辅酶 Q 十的一个好办法。
0: 抓紧时间吧，先锁定好名额，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了。我看电视看看看，我想对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抚慰扣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1: 买了大概10瓶吧，给他。刚刚买，心啊有跳呢，我自个打，哎呀，手自个打，有种哒哒哒哒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能自个打呢？
2: 就感觉就是
1: 哒哒老美的，我自个晓得一样，老早哒哒哒跳老快的。
2: 现在是这种，
1: 搿是正常的呀。哎，侬头是吧？
2: 就是感觉比较平稳。
1: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起一巴抖，哒哒哒哒哒地老，我吓了。
3: 其实你看，我们采访了很多顾客，都会说这个含量高，然后对于自己的这个抗氧化能力也会更强。
4: 对，强调一下啊，我们今天是具备抗氧化功能。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人每时每刻都在氧化。
3: 是。
4: 为什么人年纪大了，或者说开玩笑说，很多人说，哎，我今天就没有昨天年轻，对吧？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当中每天都在经历氧化的反应，但是我们能够抗氧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常年吃辅酶 Q 水以后发现，哎。包括那位阿姨，明明66，
3: 对，
4: 看上去像50岁，哎，很多的吃辅酶 Q 的人，你最后你不要去问他年纪，因为你问他年纪啊，很可能差出一个辈分出来。
3: 对对对。
4: 但我再次强调啊，这种情况不是你吃一天两天，
3: 是
4: 你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像反过来说，你的心脏也不是一天跳完的，它每时每刻都在跳，它每时每刻都在消耗能量。那这种东西你就要每时每刻去补充。
3: 是的，所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真的是很心疼，甚至会很心痛。但是我们说，对于自己心脏的养护，每时每刻都是这样。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我有的时候都受不了，健身房空调开得特别足，特别冷。但是外面的大太阳38度，地表温度将近40多度的这种高温天气，你骤冷骤热，你的心脏是不是可以承受？很多人都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你真的出汗太多，真的是很不好的事情。
4: 是的，还有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刚其实胖老师说了，现在很多阿姨叔叔对吧，也强调健身，包括你们家孩子有的时候去健身。
3: 是，
4: 我想强调啊。作为我们正常人来说，我们不是运动员，运动员要增加心肺功能，因为心脏跳得越快，相当于氧气给的越足，他的跑步啊或者这种爆发力就越强，但我们正常人注意啊，我给大家一个数值，20岁的人心跳轻易不要超过180，30岁不要超过170，40岁的人不要超过160，像我跟潘老师这种年纪就尽量不要超过160了，
3: 对，
4: 为什么？就是心跳这件事情为什么跟你的人生就是生命安全非常重要，这个心脏在跳对吧，观众朋友啊，心脏在跳就

0: 也一定要保持好自己心脏健康。但反过来说，一方面我们要注意运动的方式、运动的强度，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脏始终处于肌肉的状态。但是你要保持肌肉状态，你要给它持续供能，你就需要让它产生能量。这个能量就是辅酶 Q 十能够给到心脏的。
1: 但是市面当中辅酶 Q 十也不少，东方购也有在售很多品牌的辅酶 Q 十，为什么要选择今天这款百奥驰呢？我觉得有两点，两大因素，各位看好了。第一点，我的含量。这个含量也是决定它的身价和价格的。每一粒当中含量达到49.47毫克，这是我们的超检结果，这是实打实硬碰硬的。
0: 当然，
1: 同时因为我们有着这个超分子的微化技术、微乳技术之后，它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的吸收效果。你吃了一粒，每一天其实就足足够够了。
0: 强调一下啊，辅酶 Q 十虽然好，但它跟你吃进去饭不一样啊。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逻辑啊，人是铁，饭是钢，我刚举例子了。但反过来说，你的胃肠道吃饱是指你什么？你的胃肠道当中，哎，胃就这点大。当你吃进去食物以后，胃肠道传递给大脑神经，哦，我吃饱了。但凡说你的细胞吃饱不是这个逻辑啊，你的细胞吃饱是在于胃填充了这些食物以后，消化吸收到小肠，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这个时候需要辅酶 Q 十参与，把你刚刚吃进去的鸡鸭鱼肉也好，五谷杂粮也好，各种各样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等这些东西，它最后要转化为我们人体的能量。没有辅酶 Q 十，你吃进去这些东西啊，它转化为能量的过程就会受阻。第一点，细胞吃不饱，没有能量，所有的心肝脾肺肾的代谢都非常差，就不导致各种慢性问题的发生，这第一点。第二点，第二个逻辑也很致命，当你吸进这些东西，你想想看，你们家做好的饭，你不及时吃掉，放在外面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是馊了，就变成了垃圾，对不对？你的身体也是一样的，你每天吃那么多东西，胃肠道虽然吃饱了，但它如果在你身体不代谢掉，淤在身体当中，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发现，我吃的很少，但为什么我的这个血管越来问题越来严重，体重越来越增加，腰围越来越粗？因为这些本来应该给你身体产生能量的好东西，你没有及时利用，缺少辅酶 Q 十这个载体，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身体的负担。
1: 是，
0: 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说啊，建议年纪大的，尤其40岁以后的人，平时增加代谢，你也需要每天去服用一定的辅酶 Q 十。
1: 然后大家说，那什么平台？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的公信力保真，也保价格，也更保品质。在门店当中，专柜同款价格，这一瓶498。这一瓶60粒一样的498，来看好，我们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多少钱？看好，六瓶装再送一瓶，总共是七瓶，每一瓶通通是60粒装，1198，单瓶算下来171，你就算不参加活动171块钱，参加完活动更划算。
0: 对，1.9块啊，管不
1: 管？
0: 开玩笑说，你跟你家啊老伴儿一人吃一3.8块一瓶矿泉水。
1: 对。
0: 一瓶矿泉水，
2: 是
0: 一瓶矿泉水的价格啊，但可以给你的身体提供真正有效的49.47毫克的辅酶 Q 十之外，我们还能有一个高性能的技术，让它能够真正到达你的身体当中。
1: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大组合为先，大组合今天囤货呢更加的方便大家常吃，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3: 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物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4: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 十之后，可能就2-3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回过头，哎，就是掉过头了。 还

0: 可以跑个一两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
1: 镜头上的各位叔叔阿姨，你看上去就谈吐这么的风，就谈笑风生，然后又是这么的，我觉得很年轻，看上去。
2: 对，关键啊，人家也是学营养的，他说了 对吧？啊，同济大学毕业学营养的，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其实知道有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没有用。他在接触白药区的辅酶 Q 之前也不吃，为什么？因为觉得大多数钱都被浪费掉了。但反过来说，年纪上去了，你看这位，他平时有健身习惯啊，对吧？来回跑一个来回，原来发现跑回去，但是回来的时候就要走回来了。但现在发现吃一段白药区的辅酶 Q 以后，什么来回都可以跑。还有一点，他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发现哎呦，每天我都不敢多吃，不敢多吃。但当你吃完辅酶 Q 以后，你的身体其实会给你一个非常多的感觉，就你经常会感觉到饿。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叫因噎废食，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身体在及时的代谢这些能量。反过来说，你们家孩子每天吃好多啊，但你看他身体很好。因为能量能够真正的供给，营养素能够真正的真正的合成。
1: 对，
2: 这离不开辅酶 Q 在你身体中多了以后，能把你那些食物转化为能量以后，你当然会饿。但反过来说，那个时候你不要担心，你就吃。正常情况下不要吃的那种太饱的那种情况下，都能更好的让你的身体提供到更多的能量。
1: 对，我们的辅酶 Q 十不但是有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就是让大家在炎炎夏日，对吧，我们说无论是锻炼的人群还是加班熬夜的人群，它都有一颗强劲的泵，我们的心脏也是让大家雪中送炭。什么意思？就是我基本是保底的，就像你去买一个理财产品，打个比方来说，它是我至少是一个保本的，你钱的保本是你的本金，对不对？那我们身体的保本是什么？一定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对吧？姑且不说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每天去健身房，每天去跑步，大夏天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但是我基本的走路、买菜、上个楼梯，对吧，遛个弯儿，出去旅旅游，这种基本的身体我是不是应该也保证啊？
2: 对，
1: 但是夏天还是三伏天，我出汗太多，我心力憔悴，我力不从心，怎么办？
2: 观众朋友们，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就大家现在画面当中看到那些东西，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些东西都第一反应就是啊，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我身上但观众，我反问一句，这些倒在地上的人难道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吗？所有这些事情其实观众朋友们，到一个可能说非常严重的结果之前，身体都会有什么反应给你。
1: 对，
2: 比方说你这两天有点闷，对吧？前段时间其实我家里有个舅舅，他就一直在跟我说，他说佳伟啊，我怎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一下子醒过来，为什么？他感觉那口气呼不出去了。那口气呼不出去，家里面又没有什么，又没有把他的鼻子捏住，又没有把那个窗户全部关起来，正常开空调还是开空调？为什么憋气？心脏啊，蹦不出血了，你就缺氧了，官宝。你每次在呼吸，你的肺没问题的话，为什么你会缺氧？为什么你会感到一口气上不去？很简单，因为这个时候心脏蹦不动了，蹦不动，你的血红蛋白就没办法到全身，你就属于一种缺氧的状态。所以有很多叔叔阿姨你会发现啊，晚上打呼，有的时候那一个呼跟另外一个呼之间连很长很长时间，呼气都感觉到有点呼气带喘的，甚至啊，不要说你说什么从事体育运动了，你就正常从家里面客厅起来以后，稍微起得有点猛，是不是眼前就一黑？好，你再去跑个晚上再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夯，为什么？很简单，你的身体当中能量供给不足，但是能量哪里来呢？这个东西你要问一下自己，线粒体每个细胞的线粒体产生能量的，它当中产生的一个能量的物质叫辅酶 Q 十。你没有这个能量，那你就没有办法让心脏正常功能，你就会喘，你就会闷，你就会不舒服。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今天解决的就是什么？让你的辅酶 Q 十能够真正吃到位，真正解决你的这些问题。
1: 什么叫到位？含量是首选。
2: 对，
1: 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哎，潘导啊，那个我拿了一罐辅酶 Q 十给我看，他一看多少，含量是5毫克。我们是每粒49.47，抽检结果啊，然后再来，我是双蓝帽子认证，不但是能够提高免疫力，对吧？人家是一个，我是两个，而且还是抗氧化。
2: 对，
1: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来单粒不超过50毫克，吸收效果呢，来一粒顶四粒。
2: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爸之前一直吃，就之前大家知道的某会的辅酶 Q 十，确实精神多了。但动了久了还是会喊累，换了这款辅酶 Q 十以后，完全生龙活虎，4层楼梯随便爬爬，现在还和年轻人一起在楼下小区里玩健身器械。就我觉得你身体好了以后，你其实会想动的。
1: 对，
2: 你会想吃想玩想动，这一切源于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还有辅酶 Q 十，原来我们一直吃错的啊，刚刚潘老师说他朋友是吃5毫克，我妈吃的那个一粒才8毫克。那5×8=40，你要吃相当于多少？吃5粒，
1: 对
2: 吧？5粒都不止，6粒
1: 都不止，
2: 没含量没技术，就是一天吃10粒也没现在吃1粒强。那当然啊，吃营养素不是说看你吃多少粒，
1: 对，
2: 而是看含量和技术。还有啊，太管用了，叔叔之前稍微运动就心脏不舒服，吃了一段时间以后，现在打太极散步都没问题，身体越来越硬了。很简单啊，人是铁饭是钢，你的心脏要好好的为你的运动，为你的正常生活来保障，它需要有能量的供给，它才能跳得动。我们的辅酶 Q 是真正给心脏提供能量。
1: 这位说的啊，这个在一般的辅酶 Q 是身上还很少会体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你看他皮肤细腻光滑一些，老爸还问我最近是不是用新的皮肤护肤品这个啊。然后你看来抗氧化的这个效果还真不是吹，再买一些给我女儿。
2: 对。

0: 再次强调啊，我们的皮肤分为真皮层、表皮层、皮发组织，但所有的皮肤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如果没有抚慰收拾，细胞代谢就会下降。
1: 对，
0: 这个时候老残的那些细胞留在你的身体当中，还有再加上氧化的反应，会让你的皮肤什么出现皱纹、胶原蛋白断裂，水也锁不住啊，脸上可能说各种各样的斑也会出现。辅酶 Q 十作用于身体，它的整个的对于皮肤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当然啊，我这边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如果很多观众说服用皮肤当中，我先说一下，辅酶 Q 十到你身体当中口服的，它是先用于你的脏器，就我们的身体是先给脏器，最后留一点给皮肤。但它有个吸收顺序，心脏不行，我先紧着心脏，然后接下去肝肾各个脏器分完以后，最后有一部分到皮肤。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很多观众如果说你也希望达到美容的一个效果，第一点，心肝脾肺肾好，年轻。脏器年轻，你人会年轻，但你实在用到皮肤上，啊，要长期去吃，每天给皮肤一点点，那你时间长了也是一笔巨大财富，
1: 是
0: 好吧？
1: 是，好吧。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来，咱们今天这个呢，不但是双高啊，含量更高，吸收效果更高，同时我们今天还是全新的生产日期，这个生产日期特别新鲜，因为每一次刚才嘉宾也说了，因为都量跑得很快，不会有这种存货囤货卖给大家的，好吧？都是一个新鲜批次轮转过来。给到大家，
0: 对，
1: 4月25号的新鲜批次，
0: 关键还是价格，
1: 价格，
0: 对，499块钱啊，市面上面60粒，算来8块多，观众朋友们，如果家里面炒两口，老两口一起吃，一天48、48、32，32块钱，挺贵的啊，挺贵的这花销，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
1: 来吧，
0: 4粒8块钱，
1: 是，
0: 4粒8块钱，
1: 我们看好了，今天这个价格1198，总共是6罐，再加一罐7罐带回去，每一罐的价格看好171，每一粒的价格2块出头，不到3块钱，但是一定是买大组合，而且是老两口一人一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你还可以参加活动啊，满三件满3888再送400积分，这样算下来1.91块一粒，对不对？含量又高，吸收效果又好，大热天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都有底了，他帮你兜底的，他是帮你真的叫做到锦上添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物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1: 今天建议大家最后的10分钟时间看到这档直播啊，这是个。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产品，这是一个刚需。但凡20多岁到30多岁，一直到70-80岁的人群，我们几乎都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覆盖。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大热天三伏天，真的不希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故，对吧？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从现在开始对心脏更好的呵护和养护。
0: 对，强调一下啊，就是还是大家换到这个画面会觉得非常的唏嘘，非常的可惜。但反过来说，这些人在倒地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1: 没错，
0: 在这之前，我们做到及时的关爱自己。身体出现一些，比方说小的一些胸闷啊、头晕啊、心脏感觉一会儿会儿，注意啊，我这边强调一下，观众朋友们，心脏你是要不能感觉到它跳动，你任何时候感觉它在跳，它在刷存在感的时候，它在提醒你它在跳的时候，其实说白了就是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因为心脏它每时每刻一天要跳11.5万次，如果你时时刻感觉到它在跳，那说明什么？它就在提醒你。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注重能量的补充，因为心肌是我们人体当中消耗能量最大的器官，一旦缺乏能量，它的这个问题会最先表现出来。但反过来说啊，心脏其实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1: 是
0: 这个器官千万不能出问题，一出问题其实很大时候就是大问题出现。
1: 对，我每天锻炼健身，然后就是前段时间看世界杯熬夜嘛，12点钟的、3点钟的、5点钟比赛也是接着3-4天看，看了没几天，你真的是年纪大了也是熬不动夜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心脏还真的是刷存在感，就他刚才说的，就是就一会儿跳得很快， 一会儿就是好像没有那种动静和感觉。
0: 那我说句实话，我跟潘老师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1: 是吧？
0: 我也是看世界杯。哎，你说晚上3点钟看完世界杯，5点多钟，你说这个时间稍微睡个2-3个小时，你就去，像我要就要去上班了。
1: 是，
0: 上班以后那一天的状态就不在，然后经常性会感到闷。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家里人我在说，哎，我怎么感觉到我这个心跳啊，始终有点不太舒服。你说舒服，你说什么感觉吧？你问我，因为我们可能年轻还可以，
1: 是
0: 觉得把塞，就这个心脏一直在，我就感觉到它在跳，反正就跳得我不舒服。
1: 对，
0: 但这种情况下其实很简单，就说明什么？说明心脏当中没有能量，它开始在那边上海音刚才叫哈跳八跳，那瞎跳八跳给你的身体带来就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对
0: 不对？你也说不出来到底哪里不舒服，但是这种情况你希望它能延续下去吗？随着年龄的上升，这种情况不可避免。那怎么办？我们需要补充。还有一点啊，
1: 什么叫辅酶？
0: 对，很多朋友说这个辅酶是我到底缺不缺啊？
1: 哎，
0: 我身体到底缺不缺？不缺我不要补的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这句话啊。正常人在30岁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的能力逐渐下降。77岁到81岁与19岁到27岁相比，辅酶 Q 是在心脏的比例下降58%，胰腺下降83%，肾上腺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哎，官方你缺不缺？你就是正常人嘛，对吧？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是正常人类。那你看看70岁到80岁跟19岁到20岁相比，不单单是心脏功能下降，胰腺。啊，你问是不是你现在发现你血管里的糖也比较多？你人也发肥胖，啊，你这个胰某素现在也少了，还有肾上腺爆发力，啊，你原来可能说举个东西没问题，现在连拎个菜篮子都不行，啊，肝，是不是酒量不行了？
1: 对，
0: 身上脂肪越来越多了。啊，那个肝肾不全的那些小片片，是不是感觉到吃下去对身体的负担很大？肾也是一样道理，它全部都在减少，导致的是这些所有的脏器功能它没有办法正常为你工作。消极怠工的整个一个这样影响，就是你的身体每况愈下，到最后形成一个不可挽回的局面。
1: 它得不到，但它正常还是需要消耗。
0: 对，
1: 你看心肝脾肺肾，我们正常罗列出来，这都有数据出处。包括心脏，它大夏天为啥会有一个加号？是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辅酶 Q 是消耗量要求量会更高。
0: 对，因为你的血粘度高了，因为你的整个血管的这个痉挛，一会儿在空调房，一会儿在外面。这种情况下的代谢，最重要的是夏天你也吃不多，总体能量就少，再加上没有辅酶 Q 是它更没有办法提供给你心脏能量，这个时候内忧外患之下，心脏容易出问题。
1: 选什么？第一个选高含量的。来，抽检结果是达到了49.47毫克，很多人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嘉伟刚刚之前也说了，这个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天花板级别。
0: 我跟大家说一句啊，这个说句闲话啊，49.47，我们的蓝帽子批出来是45.9，就跟我们白药区的鱼油98，但是你有的时候看到批次是99.47、99.57、99.73。那实测只达到49.47，这个报告出来以后，他们厂长其实找我，他说李总啊，能不能多给点钱？我说为什么？他说哎，多放了啊。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你多放了多少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如果超过50毫克，我这档节目就没办法做了，因为我们在就直播之前我们要做一个抽检报告，才能证明我们的含量。做了一个49.47，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感谢你，为什么？我既能销售，但对叔叔阿姨来说，你是平白无故又赚了3.9毫克，
1: 没错，
0: 是，而且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1: 是。
0: 所以这个批次大家要买的同时，含量可以加，对吧？成本可以增加，但是科技专利，对吧？包括这种含量的这种技术，这个你往再加的再多，它也没办法复制。
1: 是。
0: 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验，
1: 来吧，
0: 就是人无我有的这个技术，是真正解决辅酶 Q 时整个品质差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普通辅酶 Q 时，哥们你自己看一下啊。我这里面大概放了6-7粒，但我停止搅拌，水还是水，它粘在那个杯壁上，它也不会跟水溶解，对吧？这小肠就意味着它吸收不了。观众们，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时，观众们，来，1秒钟，完全乳化，
1: 是
0: 直接变色，
1: 是
0: 啊，这就是技术带给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帮助。换言之，这个辅酶 Q 时，观众们，我把一瓶倒下去，我倒一瓶下去，它也溶不了呀，
1: 是
0: 溶不了就是溶不了，这没办法。而我们这个技术，观众们啊。真正解决辅酶 Q 时融入到身体当中这个过程，
1: 小肠的亲水性、水质双溶的特性，一秒乳化的结果就是代表着我的吸收率更高。所以告诉大家，今天来你买到的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为啥？专柜当中的身价就是499一瓶，
0: 对，
1: 它的含量高，它的吸收效果高，它的双蓝帽子的认证，既抗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又抗氧化。它的身价不菲，500块钱一瓶很正常啊。
0: 对，其实我们卖499一瓶，对吧？8块多一粒，60粒嘛，8块多一粒。其实我们标着就是某会去的。我们觉得我们的品质比它的高，含量还比它好。但反过来说，东方购今天价格，啊，不要说你在东方购买某会，你在东方购特卖的时候买某会的价格，我们今天都能买到2粒。
1: 外面499一瓶，我这个价格也就买2.5瓶。
0: 对，
1: 我今天可以买7瓶，你自己算。划不划算，好不好？而且像大热天，你一定是买大组合，一直延续到90月份呢，这种秋老虎的天气，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家人的身体，好好的关爱起来，花小钱办个大事情，您不后悔啊！02151119900。

0: 天热三伏天，我还是奉劝大家，对于自己的心脏官要提高警惕，提高认识啊、千万不要当儿戏。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看看这种新闻这么多，对吧？外界的刺激，熬夜，这两天看看，这段时间看看这个 K 线图，对吧？你这都懂的。对于自己的心脏，要有胸闷啊，对吧？对于心脏更好的保护呵护，来辅酶 Q 十吃起来。
1: 对啊、其实刚刚潘老师说了一句啊，这两天其实这个金融市场，对吧？波动也比较大。那其实你的心态当中，这个起伏也会比较大。咱千万不要啊、咱千万不要什么双重受伤，
0: 对
1: 吧？那个可能说荷包上面有点损失也就算了。
0: 这话说的对，
1: 这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是是是。
1: 但是如果说身体当中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可能心脏或者是啊，可能各种各样脏器的这种缺损，那这个真的是划不来。所以这个时候辅酶 Q 是给你的兜底，其实也是给你的身体包括日常的工作生活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0: 这话说的特别对，就留得青山在，我们只要有个好身板儿，对吧？我们对于未来的期待还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两分慢中时间抓紧。为啥要选择这款百药举？首先我觉得一个双蓝帽四认证真的叫人无我有。
1: 对，强调一下啊，别的辅酶 Q 是一毫克五毫克咱都不说了，东方固本来就是巨人45，我们今天是49.47啊，官方嘛、再次强调，50毫克以上在中国是没办法销售的。我们49.47贴着天花板，
0: 对，
1: 让你在安全的情况下得到更多辅酶 Q 的帮助。
0: 是，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的超分子微乳技术。
0: 嗯，
1: 原来的胶树它还分层，
0: 嗯，
1: 到最后水溶完的同时会有一部分油残留在外面，
0: 没错，
1: 减少了小肠的吸收。
0: 是，
1: 但我们今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做到了一个水油双溶的技术。
0: 嗯，
1: 这种情况下不分层，小肠在吸收水的过程中就把所有的辅酶 Q 是我们的油全部吸收到身体当中，就能完完整整的给你更多辅酶 Q 的帮助。
0: 你吃营养品，任何营养素是不是都希望自己吸收效果更好一些？
1: 对，
0: 好吧，这就是我们达到一个很好的级别。再来，全新生产批次，2026年4月25号，我告诉你，真的没有比这个更新鲜的了。
1: 是的，
0: 好不好？而且今天价格还划算，6瓶再送一瓶，送的这一瓶也是每瓶60粒，好不好？今天7罐带回去1100多，外面一瓶就要499。换句话说，今天1200的价格，您外面只能买两瓶半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可以把7瓶带回去，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锁定好名额，也是对咱们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啊，更好的负责起来啊！抓紧时间，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咱们白药 H 的这款磷虾油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呢，也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很多中山医店都知道啊，鱼油对于咱们的身体特别好，尤其是高纯的欧米伽三。但是如果配合咱们的磷虾油的话，里边的比如说胆碱呀、虾青素呀、欧米伽三的含量呢更高的同时，而且帮助咱们的这个鱼油的一个吸收。今天白药 H 终于有全新批次的现货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啊，对自己的身体血管也好啊，包括心脏也好啊，都吃了很多的这些滋补也我们的营养素在这个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说这个磷虾油啊，确确实实 是让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营养素。它里面刚才啊，林燕也说了，我们有虾青素呀，有胆碱呀，
0: 是，
1: 然后呢还有磷脂，还有欧米伽三。那么这些呢，符合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珍贵的磷虾，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的鱼油呢都是在深海捕捞的。
1: 对。
0: 但其实磷虾呢，它更加的稀少，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的南极磷虾和咱其实平时吃的那小虾米是完全不是同日而语 的。因为呢，全球只有11艘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不是你随时想去就去的，观众朋友们。
1: 要有许可的。
0: 哎，要有许可的。
1: 而且一共只有11艘船，所以这个是数量非常少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捕捞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你不能就是破坏人家的生态的整个的一个食物链，所以啊，您看到严格控制的这个吨数以外，只用3月到7月捕捞。
1: 对，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相当于我们说鱼油它也是要捕捞那个鱼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2000万吨以上了，差不多也就意味着什么？磷虾它其实只相当于鱼油的33分之1左右，所以它更加的稀少了，
0: 很稀少，而且关键的您看到了啊，3月到7月捕捞的磷虾呢是作为原料的，其他时间要让人家韬光养晦的。
1: 对，
0: 而且呢捕捞上来之后呢，咱们3个小时内要低温快速处理，所以观众您看到了。约100只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出1粒咱们的磷虾油来。
1: 对，
0: 关键啊，我们说到它今天的营养素特别的高，所以呢，很多的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包括我人家自己啊，现在呢也是在吃咱们的磷虾油。
1: 是，
0: 磷虾油呢，大家要知道啊，咱们现在呢市面上啊，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大品牌有爆雷，因为为什么呢？真正检测出来的磷虾。几乎为零了，所以我们说一定一认清楚品牌，第二个它有严苛的标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在瓶身当中呢有很多项的国际认证，首先有 FDA 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还有是什么呢 ？RMP 和 MAC 这个 HACCP 也是对于新西兰的一个认证，包括还有 GMP 的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1: 对，
0: 关键今天观众您看到了。咱们有一个 IKOS，
1: 对，
0: 这个认证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能拿到的哈。
1: 对，啊，这个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IKOS， 这是第三方的一个权威的认证，而且呢，它确实，它不是说你拿到这张证以后就可以一直终身用下去了，
0: 是，
1: 而这个呢，它是完全它有自己的这个批号，包括我们的溯源号，
0: 对，
1: 全部都包括这个日期，都是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对，
1: 那这样呢，就确保我们买到的是更加真实可信的磷虾油。
0: 是的，而且待会儿呢，在瓶身当中有个二维码，我们会扫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呢说到的磷脂啊、胆碱呀、以及还有欧米伽三和虾青素呢，全部标注在咱们的瓶身上边。
1: 是，
0: 这4样为什么好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和观众细细来说一下磷虾油的好处在哪儿。
1: 对，我们以前说啊，你吃鱼油就是欧米伽三，对吧？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帮助、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这里面它是有欧米伽三的。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其他的3大营养素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尤为。关键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判断你整个的磷虾油它的品质好不好，国际上它其实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的磷脂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它所占的这个比例啊，像我们今天它是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大概在300多毫克。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磷脂是达到了300多毫克，也就是60%以上，意味着它的等级非常之高，在磷虾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0: 是，包括还有呢，接下来胆碱，
1: 对，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 非常好出的，是吧？嗯，还有虾青素，这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也是非常火的啊，一个营养素的这个补充
0: 啊，
1: 提高细胞的活性。哎，只要但凡这个营养素当中啊，它有一点点的这个虾青素，那这个价格就是应该讲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就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了。所以我们今天磷脂、胆碱、虾青素还有欧米伽三，尤其我们说到这个磷脂啊，它对于我们欧米伽三的整个的吸收啊，它的利用率啊，它大幅度的能够帮助和提高。所以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就才吃鱼油，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脂啊？那这个磷脂就是更好的让你吸收欧米伽三。
0: 哎，是的啊，咱们是协同作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咱今天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很多磷虾油上面没有的，我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因为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每一批呢都有一个批次啊，
1: 对，
0: 而且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有一个编码的，
1: 对，
0: 这个编码溯源码呢，您都可以对照去输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而且它不是永远一劳永逸的，每一批它都有一个编码，我们现场扫一扫啊，请张老师来，
1: 我现场啊，我来扫一扫，
0: 对，
1: 扫出来之后呢，你看马上啊，这个数字就跳出来是什么，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它首先标准的南极磷虾，好吧，南极海域。那么再来呢，我在呢这个编码这里呢，我把我刚才的这个数字啊给它输入进去。
0: 对，
1: 好，你好 ，U 是吧 ？U 六是吧
0: ？U 六，
1: 对 ，U 六，你帮我报一下啊，六零
0: 三一
1: 三一，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后边应该是 S 这个
1: 不，我来看啊，60316868，然后呢，我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您回去都可以自己做的，一键溯源，好了，然后你会看到是什么？好了，我们的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我们的捕捞海域是南极海域48.1区，是吧？然后我们的捕捞的坐标、经度、纬度全都有，我们的时间2025年。啊，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买到这里，我就完完全全的放心了。
0: 哎，
1: 这才是真正能够溯源的。
0: 是，
1: 我们是南极海域，我们是什么时间，这个都清清楚楚。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天买到的每一瓶磷虾油呢，咱们的溯源追根溯源非常清楚的同时，关键的批次也新鲜。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您来看一看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有时候呢，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买过磷虾油的，买完之后呢，哎，以为呢挤出来的颜色呢，相对会比较这个啥一些。
1: 对，其实呢这个颜色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就知道了。你看看好像看不出来，其实我这个更深一点，这个是我们的，它像一点什么深宝石的这个颜色。我给大家看，先把这个普通的啊，市面上的常规的，我给大家挤一下，挤在这个地方，你看，
0: 来，
1: 我挤出来之后，你看，
0: 哎，很多叔叔还说颜色就是这种橘色系啊，
1: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稀呀？哎，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一挤它就流出来了，对不对啊？
0: 流
1: 出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高品质的这个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白 OH 的啊，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我们看，哇，
1: 这个你看很紧，
0: 很紧，而且它像絮状物一样，
1: 对，
0: 对吧？
1: 我挤出来之后啊，哎，我像这个絮状的膏体一样的，
0: 对，
1: 它根本不是像这种液体一样直接流下去了，它牢牢的扒在我们有45度斜角的这个坡面上，它不动，哎。你看到没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天然的这种磷虾油，它里边呢富含了比如说像 EPA 啊，包括还有 DHA 啊，还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营养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啊它和你的鱼油一点都不冲突。
1: 对，
0: 现在很多懂养生的这些达人都知道了，哎，磷虾油咱们平时呢和您的比如说辅酶 Q10 可以去搭配，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和您的鱼油搭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呢其实现在的大家都知道了，营养元素其实要相互搭配着吃。
1: 对，而且搭配起来它更加帮助你的提高吸收，
0: 哎，
1: 让你呢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不浪费，对吧？
0: 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其实好的磷虾油在外边一瓶啊不便宜的，观众可以看看，
1: 对，
0: 459块钱
1: 整整一瓶，
0: 60粒带给大家，
1: 差不多我们差不多要8块多一粒，8块钱左右一粒了，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提示一下大家，断货将近半年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1198块钱。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低至2.2块，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天一粒3.3块。
1: 对啊，比起外面8块钱一粒的话，那还是优惠好多嘞。
0: 是的啊，所以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全部都是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2: 南极磷虾油 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因为呢几乎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百奥 H 的咱们磷虾油，很多的时候还都在吃我们百奥盒的这个鱼油、鱼油高纯度，你放心吃，跟你的磷虾油一点都不冲突。因为什么呢？鱼油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高纯度，
1: 它的针对性，它的整个的符合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方啊、对身体的帮助来得更加全面。
0: 是的啊，所以说不冲突，跟着你的这个比如说鱼油也行，你的辅酶 Q 十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素也吃、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去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随餐吃、吸收更好。它呢咬开之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那种淡淡的虾的味道，
1: 对，鲜虾的一个鲜味儿、没有那种好像很多人说吃这个鱼油它有腥味儿，它没有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吃这个鱼油我感觉有点回过来有点腥味、这个不用担心，它没有这个味道。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啊可以啊、是对这个欧米伽三，你看它的吸收率要提高了将近39%左右、对吧、它是整个提高了它的这个吸收率的。每天服用鱼油加磷虾油啊，明显的优于单一的补充鱼油。
0: 是因为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啊、你想想看，咱说平时吃鱼油你可能最主要的补充的就是欧米伽三。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自身有欧米伽三的同时、和你补充的欧米伽三一天一粒不冲突、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虾青素。
1: 对，
0: 为什么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说哎，我买那个护肤品里边钟爱虾青素、哎，你觉得你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好、那展现出来的那种光泽度完全不一样呢、您自己再可以去搜搜看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重要的就是这个磷脂哈。
1: 对、这个磷脂呢是主要针对欧米伽三它的协同作用的、哎，你说你它这个磷脂它既清水又清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啊，前一段时间可能视频号也刷到了啊，有某一个大牌然后买出来的磷虾油，最后后面发现跟磷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
0: 因为确实咱们的磷虾的捕捞的数量非常的有限、但今天呢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的同时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个批次呢有一个对照的码，而且呢在瓶身上边的我们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还有呢它是 IKOS 这个组织的认证。它颁发的这个认证不是说我给你办一次就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它在瓶底啊，观众可以看到除了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同时它每一批都有一个验证的编码。
1: 对，
0: 你都可以到时候输入进去。像这一批呢咱们是 U603168，你到时候输入之后呢我们现场就会出来啊。
1: 对，
0: 到时候
1: 我输入好了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跳出来的是您的产品啊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南极磷虾。
0: 是，
1: 第二点呢，你刚才你看我把这个编号啊把它输入进去，就是 U6 啊，这个就刚才 U603168 输入进去一键溯源、好了，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看捕捞时间，我往上再拉一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
0: 对，
1: 捕捞时间那2025年的4月份、是吧，捕捞海域南极海域的48.1区，是吧，南极半岛的近海域、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捕捞的坐标、是吧，精度纬度全都有。
0: 对，
1: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间2025年啊、所以这才是真正啊 让我们吃得放心，它连哪里捕捞的、什么时候捕捞的都给你标注得清清楚楚。而这一张我们 IKOS 的这个我们的证书啊，是第三方的权威机构，而且呢，它这个给到大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真的是按照每一个批次给到大家出的这个证书，让大家更好的溯源、更安全的使用。
0: 那很多顾客都说了，我适用于我吗？到底是只有老年观众能吃吗？来，观众看看咱们适用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60加以上，
1: 对，
0: 心脑血管压力特别大。你看啊，像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啊，包括呢，比如说最近开始开空调了，
1: 是
0: 搭地铁呀、商场里啊，哎，一进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温度特别的温差特别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您别看人到中年啊，咱现在说人到中年其实真的是费劲，上有老下有小，
1: 压力特别大，
0: 还有是什么呢？上班族，咱们现在上班族久坐的时候，你会发现肚子上的这个油脂为什么越来越多，堆积的越来越多。
1: 是，
0: 您去体检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很多老年观众说，哎，我身体还行，怎么中年人就不行了呢？
1: 对，
0: 包括还有青年人，咱们的脑力劳动太多了。现在你会发现啊，你上一天班的时候和原来咱们叔叔阿姨上一天班8小时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想那时候我们父母每次回来说，哎呦，你看我家务活还得干，你们那时候上班轻，真的，我觉得相对要轻松很多。
1: 对，
0: 但现在的年轻人，咱上班压力可真的是大。所以啊，我们就说提示一下大家，跟您的鱼油不排斥，
1: 是
0: 每天呢基本上呢一粒鱼油再加一粒咱们的磷虾油，
1: 更好的搭配
0: 起来，
1: 更好的补充，
0: 对吧？
1: 让它鱼油的吸收更加的充分，
0: 对，
1: 不浪费，真正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对身体的帮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阔别了将近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不需要多补充，一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而且呢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啊，你到时候使劲去捏一捏，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硬。我们下一趴会做实验给到大家，这和你拿到那种软趴趴的磷虾油不一样啊。
1: 对，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啊一盒啊，这样一罐里面呢大概有60粒，差不多，所以8块钱左右一粒吧。
0: 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大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6瓶装带回去单粒算下来3.3块钱，叔叔阿姨3.3块，现在你基本上一天喝一瓶矿泉水吧，对吧？咖啡都还9.9呢，便宜一点的。
1: 那是已经是最低价的那个
0: 咖啡了，最低价格的了。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我们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对，
0: 基本上是要到
1: 28年、
0: 29年了。
1: 29年是吧？
0: 今年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好，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且慢且珍惜，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珍贵的南极磷虾它不像咱们捕捞的深海鱼一样，对吧？因为呢，每一年基本上，刚才大王老师说到深海的捕捞，
1: 我们说深海鱼啊，它的捕捞大概可以允许在2000万吨以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磷虾它其实只有62万吨，差不多多少比例呢？1:33。
0: 对，
1: 我们只有这个深海鱼的33分之1的数量允许捕捞，那你想它多少呀，对吧？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全球只有啊，现在好像据了解是大概11艘左右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当中，而且大概约10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咱们今天1粒的磷虾油。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磷虾油在外头卖的贵，而且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些保健达人呢所推崇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和你的鱼油真的不冲突。因为原来呢，很多生态说，那我吃一个不就好了吗？它里面不是也有 Omega 3吗？但是它的 Omega 3的数量呢，是远不及咱们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搭配吃起来，哎，咱们一方面呢 ，Omega 3也补充到位了。另外呢，像你的胆碱呀、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磷脂啊，它其实全都有了哈。
1: 对，因为呢，它是不同的这个成分啊，起到一个协同的、共同提升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比如说 Omega 3，它其实呢，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其实是磷脂型的啊，这个 Omega 3。哎呦，虾青素这个大家就不讲了，对皮肤呀、对大脑呀，对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是，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咱们给大家今天科普一下啊，如果不买磷虾油也没关系，因为呢，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磷虾油了。
1: 是，
0: 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选？今天教大家鉴别一下、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一些呢市场上的常规的磷虾油，我们说好不好？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把它挤出来啊，我给它挤出来。
0: 很多叔叔阿姨说不就这样的吗？颜色呢就是属于像这种橙黄明亮色嘛。
1: 对，
0: 这个很正常嘛，它是油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今天先感受一下。当老师今天幸亏在节目前挤了一下，
1: 对，
0: 他说太难挤了，
1: 太难挤了。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要非常用力啊！
1: 百H 的磷虾油，我用力挤，
0: 你得非常用力。
1: 你看，
0: 对，
1: 然后你看流不流？
0: 哎。
1: 我这个首先它是45度的啊，
0: 对，
1: 它这个是斜坡，所以它啪一下流下去了，
0: 对
1: 吧？因为它稀，它流质，它里面的真正的成分相对少，而我们今天它的浓稠度，它整个的含量高，所以你看它几乎它不动的呀，对不对？
0: 是。它像这种絮状物一样，关键呢，咱们今天瓶身当中呢，把所有的含量其实也是标注出来了，观众朋友啊，咱们呢每一瓶是60粒，每一瓶60粒，包括里面欧米伽三大概有90毫克左右，
1: 对，
0: 包括我们说虾青素啊，以及还有说到的胆碱，还有我们的这个磷脂，全部都标注出来，尤其是咱们的磷脂的含量非常高哈，
1: 瓶身上的标定是280毫克，但是这一批呢，啊，我们IKOS 呢，我们是经过了抽检之后呢，单粒的磷脂它的含量是达到了323毫克，所以我刚才在说嘛，这一粒可以匹配多少呢？可以匹配1500毫克，大概匹配180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吃的那一粒啊，我们正常吃的那一粒酒吧的那个鱼油啊，
0: 对，
1: 1500毫克。正好让它充分的中和，然后被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
0: 是
1: 量保证了，但是更重要还是在吸收呀。
0: 对，而且关键呢，和您身边啊，平时咱们吃到的一些营养素呢，可以搭配起来。
1: 鱼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BLH 的鱼油、高纯鱼油，您现在比如说95的、98的，对吧？都吃起来了，一天一粒我们的鱼油再加磷虾油可以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和您的辅酶 Q10， 对吧？哎，心脏最近呢觉得说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胸闷气短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搭配吃，包括你说单另吃可以吗？没问题。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肝脏也是需要呵护的。天哪，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我自己看到它新鲜到港的时候，就先囤了一组啊。
1: 是是是。
0: 6瓶装带给大家，专柜的总价已经是接近3000块钱了，2700多。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198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2块，哪怕不参加活动，是不是
1: 还一天一粒，
0: 3块3，
1: 两个人吃也就6块多一点，
0: 对吧？
1: 你外面单粒一粒要6-8块钱左右来，
0: 你一个月下来的话，也就差不多是多少？200块钱老两口，
1: 差不多。但是关键是它让你平常其他的吃进去的鱼油啊，你 Omega 三呀，包括我说到的这个辅酶 Q10 啊。它的吸收率会帮助你更好的去吸收和提高了呀，
0: 没有浪费嘛，
1: 不浪费嘛，
0: 对不对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 啊，所以呢，很多的直播台都在说了，哎呦，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叔叔还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挤出来
1: 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哎，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都当给个人关我到，哦，
0: 一股鱼油，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

0: 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1: 对，是。
0: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1: 对。
0: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1: 对，
0: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似乎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2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是不是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呢，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看看，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要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啊、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好，
0: 对，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
0: 扫扫、
1: 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多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1: 给你写清楚，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两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是。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就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
0: 对，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就是一粒小胶囊吞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心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前几年的时候你看10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出去旅游带回来啊，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包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ell 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ell 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的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
1: 啊，
0: 哎，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零花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工行。好吧，我一直我的机子用不起。
2: 问一下大家啊，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便宜没好货。嗯、您去看一看，有一些零香油挤出来，清汤寡水的、嗯。
3: 对。
2: 然后呢，包括可能里边的含量也没有给你标注出来，对不对？嗯、咱要吃就要吃的放心。今天呢，我们这个瓶身上面有二维码，追根溯源，写的清清楚楚，具体哪个海域捕捞的，嗯、什么时间捕捞的，
3: 对，
2: 都可以查得到哈。
3: 对、嗯、我们南海48.1区啊，它这个地方的捕捞的，嗯、而且呢特别的新鲜。
4: 对。
3: 啊、这个批次呢是2026年的，可以吃。3年，所以到2029年，
2: 对
3: 啊，而且呢，我们里面的成分的标注一目了然、嗯，都是含量非常之高的。
2: 是的啊，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好，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哎呦，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3: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嗯、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嗯，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3: 对，
2: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3: 哎、是
2: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嗯、回家不需要把它单拎再。
3: 挤开了 啊，
2: 就这一粒小胶囊、嗯、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3: 对，
2: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3: 对，
2: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嗯、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3: 对、嗯、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
2: 哎，
3: 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嗯、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那当给人的光味道，哦，
2: 一股鱼油味儿，
3: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啊。
2: 是，
3: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2: 是，
3: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嗯、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
2: 嗯。
3: 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2: 对，是。
3: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2: 对。
3: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嗯，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2: 对，
3: 才哎做成这样的
2: 一
3: 粒，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
2: 嗯，
3: 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2: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嗯、
2: 但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是我已经用了10年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零花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工行，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5: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那零花油，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零花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2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得我吃了没啥效果， 哎，那我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叔叔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呢，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有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补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I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
0: 好，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它跳出来。
0: 扫扫啊，
1: 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4月，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1: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机。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3块，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3块，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两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对，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
1: 吞
0: 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出去旅游带回来。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止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以后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养，对吧？我一直会坚持用下去。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汤。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三伏天已经要来了，所以呢，家里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是不是？可以囤一点我们的冰激凌，带来了磨人的特别好吃的冰激凌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李莹一起分享。
1: 对，特别高兴和佳佳搭档啊！我在和佳佳说，这个产品属于福利产品，对吧？
0: 是。
1: 在节目当中不讲大吃大喝吧，至少我们可以享受美味的冰激凌。天气真的是闷热难耐，但是买冰激凌买什么样的品牌很重要。
0: 对。
1: 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零度企鹅的，在东方购物属于爆款哦，很多各大商超和便利店也是有销售的。
0: 是
1: 一根冰激凌不便宜的，它相当于是巧克力脆皮，一根的价格15.8元。今天我们看到东方购物价格199哦，199带走的不是10只，整整24只，而且每个口味都有，足足给到3个口味。
0: 是的、啊，
1: 都是属于门店的爆款。
0: 没错，这3个口味我全都尝过，真的都特别好吃，因为用料很扎实啊。厚乳拿铁味、太妃焦糖味、松露黑巧味，每一个都有，一共是24只带回家。199啊，还有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大概的话是8块钱一支，真的很划算了，
1: 超高性价比了，对吧？而且冰激凌也分很多，有些冰激凌就是纯冰激凌，但是我们冰激凌是做到了巧克力脆皮，包括很多人在说给小孩选择很多饮料的时候，或者很多选择冷饮的时候，配料表很重要，对吧？
0: 对，
1: 既然是冰激凌，肯定会有牛奶味，肯定会有巧克力味，那是代可可脂吗？会有反式脂肪酸吗？这个作为家长的我们都会问一下。我在这边承诺给大家，所有的坚果部分香脆爽口，唇齿留香，都是现炒的。
0: 是的，
1: 所有的奶源部分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奶源，还有巧克力哦，巧克力脆皮怎么能够没有巧克力呢？是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巧克力。说到这里的时候，佳佳已经在我旁边哦，撕开一只，
0: 我已经忍不住了，
1: 真
0: 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冰激凌，这一只上你看有多少的这种坚果啊？它里边的话跟大家讲一下啊，开心果仁、核桃果仁，然后呢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满当全部都是啊，然后您看这巧克力，全部都是我们比利时的纯正的黑可可，然后一咬下去啊，它里边那种奶味特别特别
1: 的足。是的，是的，来来来，佳佳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因为这个冰激凌你会发现，吃到第一口的时候，足足会爱上它。看到里边，里边就有点吃这种，那种有个蛋糕叫提拉米苏，就那种提拉米苏的口感，甜而不腻，凉而不冰，
0: 好香啊，那种坚果味很香。然后你看。它里边，我这个是这个黑松露的一个味道，松露的味道很足。
1: 你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已经闻到黑松露的香味了，
0: 真的好好吃。来一只，
1: 来一只，
0: 来一只，必须来一只。
1: 我们这个佳佳吃到的是这个黑松露的，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一只，大家可以看到啊，净含量是60克，所以它不是那种小包装的，
0: 对，
1: 支数其实也是蛮大的。现在我吃到的口味是太妃焦糖，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概念，觉得说太妃焦糖味的会不会特别特别的甜？我吃完这个冷饮以后，我的总结是什么啊？甜而不腻，
0: 对，
1: 凉而不冰，它是达到了巧克力脆皮的感觉，而且不是说在一根冷饮当中只有一点点坚果，我们基本上这个地方的坚果，包括特别的坚果，是满满当当的7种坚果在我们的冷饮当中。
0: 是的，
1: 好了，看完佳佳咬完之后，我要咬了啊！
0: 哎，真的，
1: 哇，这个地方的巧克力碎片还在哦，包括当中的地方，牛乳的地方用到的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牛奶，包括还有巧克力脆皮的部分。
0: 对，
1: 它这一层啊，吃完以后，我跟大家说很有饱腹感。它这个巧克力用到的是比利时的黑巧克力。
0: 是的，
1: 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满满的幸福感。我们都在说啊，选择什么样的冷饮很重要。
0: 是，
1: 如果是代可可脂的，有反式脂肪酸的，摒弃掉，不仅仅小孩不能吃，就连我们大人也不能吃，对吧？但是像这种健康的饮料和健康的冷饮，我们就放心的去选。包括呢，我们的东方购物配送是冷链配送，
0: 是的，
1: 拿到以后，但凡有破损的或者有坏的、有融的，都是免费包赔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朋友们，小朋友要放暑假了。你要给大家要囤一点点这样的冰淇淋，一定要选择好的原料啊，这样子坚果香的，然后好的就可可脂，对不对？包括说还有到我们的好的奶源，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使用一下啊。
1: 我们总共是7种坚果，很多人说7种坚果是贵价坚果吗？阿姨们，你们真懂啊！因为坚果也分3、6、9的，我在这边罗列了一下啊，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是这7种的坚果涵盖在我们的冷饮当中，所以呢放心吃，吃完以后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0: 是的啊，就这个我们的冰激凌啊，在我记得在那个全某家里。 里面有看到过，
1: 对，
0: 一只确实就是15.8块。
1: 我有的时候带小孩啊去那个便利店啊看那个冰激凌柜，基本上他看到以后走不动道了，
0: 确实，
1: 妈妈买买买买买买，我就跟他说买买买，你看看价格哦，基本上带有巧克力脆皮的坚果用的好一点的有品牌的，10几块一只很正常，
0: 是，
1: 所以我们不跟别家比，我们跟自家比啊，就是跟我们零度企鹅自己的品牌比，在这个便利店当中一只的价格15.8块，
0: 没错，
1: 今天我们199块钱冷链配送24只，平均下来每只才8块钱，
0: 是的，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99。

0: 好好吃哦，越吃越香。刚刚就一直在吃那个巧克力脆皮，它会往下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料太多了，满满的七种果仁，你一吃的话就是纯吃留香。
1: 对的，而且呢，我们的承诺给大家，所有的果仁部分和坚果部分全部都是现炒的，
0: 没错，
1: 而且都是一些贵价的坚果。你看到现在这一根里边就是满满的拿铁。如果你不爱喝美式的，你平时生活当中就是爱喝拿铁的，那这个口味非常适合你，而且我们不含咖啡因，小孩都能够来尝试的。这个是黑松露，你想很多星级酒店里边那个米其林餐厅，但凡在某一个牛肉上面撒一点点黑松露，哇，价格就很贵，
0: 对吧？
1: 所以刚才佳佳顺的第一根就是我们的黑松露，他在跟我讲话的过程当中啊，嘴巴里边一直是黑松露的香味飘到我的面前。我在说啊，冷饮这个东西啊，不光是在炎热的夏季小孩喜欢吃，连我们大人都很喜欢吃，
0: 真的。
1: 因为吃完以后，你如果选择好的配料的话，它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反而会增加你的幸福感。
0: 是的，一到夏天，我觉得冰淇淋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感觉夏天就是幸福的代名词，就是和冰淇淋是相关的啊。所以夏天的话，你看马上已经入伏了嘛，初伏、中伏，然后末伏，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啊，给家里面小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囤一点冰淇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合适。
1: 对的，而且很多小男孩喜欢踢足球，喜欢游泳，喜欢运动，回到家里以后热得不得了，吃什么？吃冰激凌。
0: 是
1: 选择什么样的冰激凌，小孩不会选，大人会选的。小孩只会选择口感，那我告诉你，口感是甜而不腻。那么大人在选择的时候就要看配料表了。
0: 对，
1: 配料表上面牛奶是哪里的，然后呢，那个巧克力味道到底是代可可脂还是真的巧克力。
0: 是，
1: 今天我代表供应商承诺给大家，我们所有的牛奶部分的奶源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
0: 没错，
1: 所有的巧克力啊，看到那层巧克力了没有，它是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所以放心的炫。包括呢，我们在一根冷饮当中涵盖了七种坚果，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好满足啊。
0: 没错，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有吃到过，牌子我就不说了，但是一吃的话，你会感觉到那个巧克力会粘在你的上膛，
1: 科技与狠活，
0: 对
1: 吧？
0: 我跟你讲，就那种的话是代可可脂，
1: 对的，
0: 就吃进去的话感觉是那种辣的口感
1: 一样。是的，是的。现在呢，我们的知识渠道很丰富，我们通过很多的这个知识点和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啊，会发现，哎，代可可脂是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和健康会有负担的，包括还有反式脂肪酸，
0: 对
1: 吧？这些都是我们要摒弃掉的。冷饮可以吃吗？可以吃，不像我们小时候啊，家里人大人总说冷饮是不要吃的。冷饮不好的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做了妈妈以后，我觉得我对我们小朋友很有共情能力，
0: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让他们完全不吃是不可能的，
0: 没错。
1: 但是吃要吃的健康，要选择好的配料表，吃的才放心。这一根啊，零度企鹅不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在便利店当中也是有销售的，一根的价格啊，15.8元。好多人说看到这个价格有点望而却步啊，三个口味只能够三选一。
0: 对，
1: 今天我们199三个口味全部满足给大家，
0: 是的，
1: 足足带回去24根，放心吃。
0: 是的。所以今天啊，你看我们一根的话价格大概是8元，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说话的功夫啊，我已经吃掉一只了，第二只开启
1: 了，第二根了，第二根了。
0: 小朋友不要学我啊，不要这样吃，但是真的是忍不住。
1: 对的，因为
0: 坚果太香了。
1: 是的，第一根的时候我们佳佳吃到的是这个黑松露，然后这一根的话里边是白色的奶油，对吧？用到的是太妃焦糖，所有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外面那一层是脆的，
0: 对，
1: 然后坚果微微有点小苦涩，然后再综合掉里边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甜度，做到甜而不腻，凉而不冰，我都能够在佳佳旁边啊听到那个咔嚓咔嚓咔嚓脆脆的声音。
0: 对，
1: 这个就是巧克力脆皮带给你的幸福感。这一只不小哦，其实我觉得买
0: 容易
1: 也得看那个只数，对吧？
0: 对，
1: 我们的克重是在60克，所以满满当当一只，而且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
0: 是的啊，真的很美味，
1: 很美味，很美味。
0: 夏天啊，特别今天这个天气好热，
1: 热，
0: 太闷热了。来上一只冷饮，我跟你讲，你整天的幸福感已经就是到这里了。
1: 别人都说嘛，吃点甜的会分泌什么多巴胺，对吧？不仅小孩需要，我在暑假作业辅导我儿子作业辅导了三遍，他还不会的时候，我就说来一根零度企鹅，来看一下啊。我们总共有七种坚果，很多人说看到密密麻麻的铺在这个巧克力上面，到底是哪七种很重要？来罗列给大家看，我们新西兰进口奶源，然后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七种坚果是来自于开心果仁是有的，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体仁、榛子仁、葵花籽仁。
0: 是的，
1: 这个力度你会发现在门店当中卖到15.8块一只是需要的。
0: 对的，
1: 但官方购物因为我们是爆款嘛，所以把福利把价格给做下来，做到了每一只平摊下来才8块钱。
0: 真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我在便利店的时候，就是我刚刚给你讲我在那个地方啊，全某家的时候看到了一只将近16块，我觉得哎呦有点肉疼，不太舍得买。但是今天我们一看啊，整整24只带回家的话，每一只只要8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夏天的话，我们肯定要吃点好的冰激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满满当当三个口味都有，每个口味就有8只嘛，24只。哎，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会带有一个疑问，说我跟佳佳两个人是做销售的，在东方购物我们在做产品嘛，肯定说好，但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因为这个产品不是今年来东方购物的，它是属于东方购物的爆款。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购物 APP 上面是有留言的，全部3281个评价，哇，好评就是3281，其中还有晒图的23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去年就购买过3-4次了，品质佳，家人都喜欢吃，正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好多次，品质佳，然后价格实惠。第二次帮母亲买这款冰激凌的老人特别爱吃。
0: 哎呦，你看不只是孩子，
1: 对对对，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还有进口奶源价格实惠，奶香浓郁啊、醇香四溢，不同的口味，幸福满满。哇，二次购买了，每当夏季再次推荐，还会回购。在这边我要说一个啊，你看有晒图，说非常满意，每年都买，大人小孩都喜欢。他这个晒图你看到没有？冷链配送，
0: 是的，
1: 我们是冷链配送的，但凡有画的有绒的我们是包赔的，
0: 没错，
1: 放心购买。平摊下来每一只8块钱，如果这个每一只的只数只是工厂里边来供货的话，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品牌也不知道好不好，
0: 是
1: 这个其他的那个供货商也不知道有没有渠道在销售。我们正儿八经哦，15.8块是在便利店都有做到销售的，
0: 是的，
1: 15.8块，东方购物平摊下来每只8块钱，就相当于是个对折的价格了。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是全家人都爱吃冰淇淋。夏天这个时候，真的我们囤一点好的冰淇淋，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我算了一下，一只8块钱嘛，对不对？就真的是比你在门店要划算很多，而且口味很多呀，
1: 口味很多。刚才是佳佳剩了2只黑松露的，还有这个太妃的。
0: 对，
1: 现在我来一只拿铁的啊。如果我没有拿错的话，
0: 这个也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对吧？来。
0: 哇，
1: 满满四溢的巧克力脆皮，它包括所有坚果的部分都是颗粒感非常非常饱满的，
0: 是
1: 对于身材有要求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比如说我，因为我在东方购物做服装节目比较多嘛，很多人说10多年了好像身材没什么变化，
0: 对，
1: 我不是光管住嘴的，我是要管住嘴吃进去东西里面的配料表，对吧？吃还是要吃的，
0: 要吃好的。
1: 来，先尝一口啊。
0: 哎呦，我已经听到我那个对那个脆皮的声音了，我天哪！
1: 这边的巧克力哦，一口把我全部咬下来了，看到没有？而且巧克力是有厚度的，它不是薄薄的一层，用到的是比利时的进口黑巧，在侧边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全部都带有巧克力脆皮，包括在这边。哎，我跟大家说啊，我们里边那个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你看我咬下去那个牙齿的那个印儿。还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小朋友在吃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好幸福哦，
0: 哎，
1: 好享受哦。这样一根哦， 60克，60克，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
0: 是的，你这么一说的话提醒我了啊！我记得以前有吃过那种奶的冰激凌，你有没有吃到过一口都是那种冰碴子？哦，
1: 不行不行，
0: 奶的东西还不多，都是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选择好的。我们都用的是什么？我们是用的是现炒的坚果啊，7种的坚果，然后呢，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奶香特别的浓郁，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而且里边的巧克力，我们用的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特别的有味道，没有那种代可可脂的那种黏的那种感觉啊，
1: 特别香，特别外壳是脆的，
0: 是，
1: 然后里边有点像吃那种提拉米苏的感觉。
0: 对，
1: 还有很多人吃冷饮，虽然追求冷饮那种冰感，但是希望它是凉而不冰的。
0: 对的，
1: 我们做到凉而不冰，甜而不腻。
0: 是的，
1: 上口之后你会发现，哇，太幸福了。
0: 没错啊，还有最后是3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谢谢00。

0: 小孩成长过来的吗？我真的特别理解，一到夏天的话肯定要吃一点冰淇淋的，但是作为家长的我们的话，一定要给孩子甄选一些好的原料、好的冰淇淋、好的品牌。我们的零度企鹅的话是上海的本土的企业，
1: 对的，
0: 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在做冰淇淋这个板块了，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用料都是非常的扎实的，很放心啊，
1: 很专业，对吧？所以呢，我们会反复的来回购，包括东方购物也是，它有数据库的，但凡好的产品每年都会要求品牌来，如果基本上卖不动的，那么品牌方就拜拜了，再见了，对吧？我们这一款不仅是很多便利店的爆款，而且天气越来越热以后，各个仓库都在抢货，
0: 是，
1: 就是各个渠道都在抢冰淇淋的货源。而且零度可乐，说句实话，零度企鹅，你要到那个门店、便利店去买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三个口味都会齐的，
0: 是。
1: 而我们今天199的这个价格是三个口味全部都涵盖了，
0: 真的太对了。
1: 你想，电视机前如果很多外婆、很多奶奶，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一样，小朋友来了，对吧？年轻人来了，晚辈来了，把三个口味拿出来分享一下，小孩吃的也开心。然后每次跟妈妈说，我还要去奶奶家，对吧？
0: 真的很
1: 对，零度企鹅很吸引他。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三个口味是非常全的啊，每一只的吃出都是一样的。像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就会说啊，我们这个喜欢吃这个口味，喜欢吃那个口味，但是的话，今天我们可以全部都吃到，不用您纠结和犹豫了啊。
1: 对的，而且每个口味我承诺给大家都是甜而不腻的，
0: 对，
1: 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对吧？
0: 是。
1: 你看我们巧克力用的不是白巧克力，因为白巧克力相对来说甜度会比较甜嘛。
0: 对。
1: 我们用到的是比利时进口的纯正黑可可，
0: 没错，
1: 它本身就有点苦涩的味道，再加入到新西兰的奶源，有奶香，
0: 对，
1: 再有点甜度，再综合到我们每一根上面是有7种坚果。有好多人说到了下午时间段有点累的时候，有点疲惫的时候，就想抓一把坚果来吃。
0: 哎，
1: 你这个时候如果抓一把坚果来吃，那个量还控制不好，
0: 是
1: 我们直接在一根冷饮当中帮你平铺满了7种坚果，你就放心吃。然后吃的时候有脆感，有那种苦涩的味道，
0: 对，
1: 带有点甜香的味道，哇，
0: 真的好诱人，
1: 好诱人，好诱人。
0: 嗯，而且的话，7种坚果香啊，就是你一次性，你说买7种坚果还挺难的，
1: 对吧？还蛮贵的。
0: 哦，而且的话，我们里边是满满当当的，有到什么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还有葵花籽仁，哎，都是很好的一些我们的材料了。
1: 是的，是的，包括我和佳佳两人上节目，我们不管怎么样，对于自己的这个身材啊，还是希望是有一点点这个管控的。
0: 嗯，
1: 但是你。说管住嘴是什么叫管住嘴？我跟他普及一下，不叫不吃，叫管住嘴哦。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快乐，真的不快乐。偶尔在夏天的时候吃点冷的，吃点甜的，会让你增加幸福感和分泌多巴胺。
0: 对，
1: 我们怎么吃？看到有带可可脂的。姐妹们、阿姨们，摒弃掉！
0: 对，
1: 不光是小孩不能吃，你也不能吃，
0: 是
1: 它会对我们的健康形成负担。
0: 嗯，
1: 我们要吃什么？吃巧克力，不是巧克力味，而是真的用到巧克力。
0: 没错，
1: 我们是用到进口的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巧克力。
0: 是，
1: 然后奶源是什么？不是说纸墨，是要真的牛奶。我们用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天然奶源的牛奶。
0: 对的，
1: 这个健康的，你喝下去、吃下去、嚼下去，你会发现不会给你的健康带来负担，反而会给你带来满满的幸福。这个小孩好可爱。
0: 真的好可爱，
1: 是在做着功课吧？
0: 吃的好香，
1: 吃的好香，对吧？嗯，还在拼命的给我们秀这个冷饮，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吃过那种不好的，你来对比一下好的，一下子便能吃得出来。这样的好的冰淇淋给小朋友囤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又香又好吃又脆，而且的话对小朋友也比较好嘛。你说你管控他不让他吃，这个也不太行，对吧？
1: 是的，
0: 他自己要偷偷去吃的。所以的话，你可以给他准备一些我们这样的零度企鹅的魔人煎这个鲜牛乳坚果的冰淇淋啊，特别的好吃。
1: 哎，说到这个魔人，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个系列叫魔人，它就是每个果仁都是。有魔力一样，
0: 哎，真的，
1: 对吧？所以就是小孩可以吃，大人可以吃。我们的鲜牛乳的含量是大于22%的，
0: 是，
1: 而且奶源部分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奶源。
0: 嗯，
1: 我觉得对于很多吃过零度企鹅的人来说，都不用我们说，不用我们介绍，直接下单买了，对吧？
0: 真的，真的。
1: 但是对于第一次尝试的，我希望能够相信我和佳佳，
0: 是，
1: 就是我们自己吃过以后好了，品质不错了，给孩子炫过以后，才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我们的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这个
1: 我们在分享中，分享中，看到模特吃的那么的开心，我们也得忍不住了啊！丹丹再次选择到的是我们的黑松露口味，黑松露口味。60克一只，哇，
0: 铺满哦，我的妈呀！
1: 喜欢吃坚果的吗？有喜欢吃黑巧克力的吗？对吧？有喜欢吃黑松露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黑松露口味。现在佳佳手里拿的这根就是黑松露的啊，
0: 对的啊，真的很香啊。哇，我已经能
1: 闻到那个香味了，
0: 真的是坚果的香味特别足，因为有七种坚果嘛，所以它上面真的是铺满的都是啊。再来尝一口吧，
1: 对，尝一口，尝一口，炫一下那种幸福感。外面很闷热，三伏甜到了以后更需要这种丝滑的口感。嗯，外面那一层巧克力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因为不是那种薄薄的，它把里边的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牛奶包裹住了，
0: 太美味了，
1: 太美味了，
0: 真的巧克力香。坚果香，那种好的那种奶香味在你的嘴巴里边就氤氲，
1: 对的，
0: 绕开，
1: 而且在吃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知道它的那个配方是什么样的，就不会增加你的那个健康负担。然后呢，在侧面的位置你能够吃到，哎，那个牙齿的印儿都有哦。因为我说了，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很冰很冰的，
0: 是的，
1: 都是渣渣的感觉。里边的那个牛乳和那个牛奶，你咬下的瞬间，有点像那个提拉米苏的质感。
0: 对。这个真的是好的奶才能够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
1: 在的，对的对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吃了那种加了很多水的那种的话，你一咬是满满的冰茶，没有这种叫像慕斯一样的质地的感觉。
1: 对的，哎呦，我用的好，慕斯，哎，用的好，用的好，里边那一口冰激凌就是慕斯的感觉。
0: 是，
1: 在这边我拿了手板，也承诺给大家，我们的坚果是现炒的，
0: 对的，
1: 我们的新西兰是来自，我们的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天然奶源。然后刚才不是有巧克力吗？看到那些巧克力了没有？我们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0: 对。
1: 另外我要说一下我们的七种坚果，其实懂行的人也知道，坚果其实也分三六九等。
0: 是。
1: 但当我们过年的时候会买一些贵价这个坚果的时候呢，
0: 对，
1: 开心果仁儿，
0: 对，
1: 核桃仁儿，腰果仁儿，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是在一根当中就涵盖了这七种坚果。
0: 是的。
1: 所以买冷饮你会发现，但凡是巧克力脆皮，价格都不便宜。
0: 对的。
1: 我们这一款啊，魔人系列，而且是零度企鹅的品牌，我们不跟别家比，孟某龙啦，什么乔某兹啦，不跟别家比，我们跟自己比，自己在这个便利店，我们一支的价格15.8，15.8，
0: 它完全值得，因为里边的材料真的太好了。您是就知道啊，这个冰淇淋不可能是10块以下的。
1: 对的，对的。
0: 一吃就感觉哇。真的是身价很高，
1: 是的，
0: 因为用料真的很扎实。
1: 我带小孩去便利店，他不走其他的那个什么口香糖之类的柜台啊，直接到了那个冰激凌柜台。我说你在找什么呢？找零度企鹅。我说你零度企鹅，你看看标价15.8，妈妈买吧买吧，试完以后有幸福感。我后来跟他说，我东方购物好会说。后来我说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划算，199块钱，24根，而且每个口味都有8支。
0: 对，
1: 你看到没有？我们的拿铁，
0: 这个
1: 太妃焦糖。
0: 黑松露，
1: 总共24支带回去199，自动订购，然后再减去积分，相当于每支才8块钱。哇，
0: 天哪，8块钱啊，就几乎是半价了，
1: 半价了，对吧？我觉得钱花在刀刃上啊，看到孙子孙女儿喜欢冷饮，不是说一出去一冲动就买，
0: 是
1: 还得货比几家，对吧？东方购物这个频道值得信赖。另外，我们是什么冷链配送，全部都有那个泡沫塑料箱的冷链配送，
0: 是
1: 如果有化掉的或者有断裂的，我们是包赔的啊。
0: 是的，而且的话，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嘴巴挺挑的，说实在话，很多的叔叔阿姨，如果说你不知道给他挑什么的话，零度企鹅你放心去挑，放心去选，没有任何问题，又好吃又便宜又划算，关键是用料真的很扎实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一口一口真的是停不下来。刚刚我和李莹两个人一人买了一套。
1: 对，
0: 你带回家是给你儿子吃，我带回家我要我自己吃。
1: 我儿子给我发消息了，妈妈你看一下一套够不够，你一套吃完了再买一套，对吧？就是说你听到我们讲了以后都在给自己家里人买，我就建议大家也可以尝试。
0: 对，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它里面用料真的很扎实，你一吃的话就知道绝对不是便宜货，而且的话里边的用料是非常好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有到什么呢，我们有到了就是七种的坚果仁儿，坚果仁的话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都是很好的而且很贵的一些坚果，并且还有到我们的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外面的话我们吃到的脆皮巧克力是什么，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呀。
1: 这些口感就是说入嘴之后，我觉得刚才那个佳佳讲了说很丝滑，哎，然后呢还说了一句
0: 慕斯
1: 的口感。
0: 对，
1: 就是当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像吃提拉米苏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对我们这一款的这个零度企鹅的这个评价属于凉而不冰，甜而不腻，
0: 真的
1: 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正确的。如果现在我跟佳佳两人在节目现场跟你说这个冷饮不甜的，不甜的，你不要相信我们，因为但凡冰淇淋和冷饮就不甜的话就没有吃的必要了，哎，对不对？
0: 真的
1: 它是甜的，但是甜而不腻，
0: 是
1: 而且所有的甜你可以吃得放心的原因是它的配料表是干净的，
0: 没错，
1: 不含代可可脂的，它里边所有用到的奶源新西兰进口奶源，然后巧克力的部分不是说巧克力的味道，它是真正的天然的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0: 是的，
1: 有苦涩的味道，奶香的味道，再加上七种坚果的这种脆感，
0: 对，
1: 你会发现哇，基本上吃完以后会让你想再来回购的，
0: 真的唇齿留香。到现在的话我现在嘴巴里面就是满满的坚果味，
1: 你在跟我讲话都是能够闻到那个黑松露的味道，
0: 真的很好吃啊。所以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啊，如果说不知道给小朋友们挑什么冰激凌的，包括是咱们自己也要吃的话，这一款零度企鹅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三种口味不用您挑选，我们都给您带回家。每一个口味的话一共有八支，然后呢我们今天每一支价格只要8块钱左右了，常规的话您去便利店15.8块，感觉挺心疼挺肉疼的，但是今天您看8块钱啊，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佳佳直播背后只有最后的22组了，
0: 是的，
1: 不够抢了啊，
0: 抓紧时间
1: 了。我们今天是不接受预约的，所有的现货都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冷链配送，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600。

0: 哇，我越看他们吃越香啊，嗯，真的。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黑松露的，
1: 哦，我喜欢吃的是拿铁，
0: 拿铁的是吧？嗯，真的很好吃，小朋友真的也特别喜欢吃啊。
1: 是的，我儿子特别爱吃啊，他平时运动量比较大，嗯，游泳啊、篮球啊、足球啊、骑自行车啊，然后回家以后就跟我说，嗯，零度企鹅。哎，我说你每次运动完都要讲这四个字吗？
0: 这名字也挺可爱。
1: 我就担心，对，他说我就担心你不给我吃，说我要吃魔人系列。我后来就问我儿子了，我说你喜欢吃这款冷饮的原因是什么？嗯，他说因为这款冷饮里边它有坚果。哎。坚果我知道，吃完以后就是很有力量，然后呢就是欧米伽三啊，
0: 对，
1: 它直接是涵盖在冷饮当中了。
0: 是，
1: 所以我在吃的过程当中觉得它是甜而不腻的，
0: 是的，
1: 然后都不像有一些冰棒吃了完以后是冰冰凉凉的，嗯，它是凉而不冰的。
0: 没错。
1: 后来我说可以，我说但是你要控制这个量，嗯，不能够说无限次数的这么去炫。
0: 对。
1: 然后他说妈妈你是心疼钱吗？他说因为在便利店15.8，这东方跟我相当于对折了。
0: 对。
1: 后来我说你就顺那边把数学题也给做了一下，对吧？我说挺好挺好。后来有的时候我在辅导完作业以后，我说今天的辅导作业结束，我也要炫一根这个零度企鹅。就是你会发现女人需要幸福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幸福感，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吃点冷饮，吃点冰淇淋，它真的能够分泌那种多巴胺，
0: 对，
1: 让你觉得满满的幸福感。我们的牛乳含量哦是22%，
0: 对的。
1: 我们的巧克力是来自于比利时的黑巧克力，坚果在一根当中就涵盖了7种坚果，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现在不是说吃不了冷饮，是能吃，要选择，
0: 真的
1: 选择好的配料表的，
0: 是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之后啊，代谢比较慢了之后，你要选。哎，今天呢，我这肚子的份额要吃点什么东西？冰淇淋的话，更要选好的冰淇淋。刚刚我们说了啊，7种坚果，又是新西兰的奶源，又是我们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都是好东西啊。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冰淇淋就要吃甜的，不然吃什么冰淇淋嘛？
1: 对
0: 的，对不对？
1: 但是要甜而不腻哦。哎，就是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这个不齁，就是吃完以后那个嘴巴啊或者什么，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
0: 对，
1: 甚至于口齿留香，你在跟人讲话的过程当中，还有飘着那种拿铁的香味，
0: 对，
1: 黑松露的香味，多满足啊！
0: 是的，
1: 冷饮不仅是小孩喜欢吃，我跟佳佳这个年龄喜欢吃，连我妈都爱吃。
0: 真的，
1: 我妈对于巧克力脆皮是有执念的，知道吗？
0: 全年龄都喜欢。
1: 对，她说魔人系列，魔人系列上面所有的这个
0: 坚果
1: 、它是有魔力的。
0: 对，
1: 我被我妈妈说的逗笑了。甚至于我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看到很多这个老年人也留言，都在说是买给妈妈的，就是这款冰淇淋老人特别爱吃，
0: 是
1: 吃完以后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
0: 哇，所以的话，今天啊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千万。不能错过了，每支的话只要8块钱左右啊，比在便利店的话要划算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哇，我又是拿起了我这个冰激凌。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佳佳吃了好几根了，
0: 真的
1: 好几根了吃了。特别是他看到最后的备货，还有最后二十几组、十几组的时候，他说着急了，着急了。现在节目现场吃起来，对吧？而且你看，有的冰激凌是基本上没有脆皮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直播到现在都已经化了。但是因为我们外边有一层比利时的巧克力包裹着冷饮，
0: 是
1: 它是不太容易化。就是你喜欢吃软糯一点的，
0: 对，
1: 你就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一会儿，然后再吃。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硬硬的口感的，那么冰箱拿出来直接吃，
0: 太好吃了，真的，这个坚果是真的好香，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方的放坚果的，
1: 七种哎，
0: 真的，
1: 对吧？一般有一些坚果可能放几颗小花生，
0: 对，一点点，
1: 这叫坚果了，我们不是啊。来，在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做的成品以后，你分不清楚坚果哪种是哪种嘛，对吧？
0: 是。
1: 我们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总共七种坚果涵盖在我们的一根冷饮当中。
0: 对
1: 的。所以不仅是佳佳爱吃，不仅是我爱吃，我们给自己的孩子，我给自己的孩子，包括导演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啊，都在选择的是零度企鹅。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便利店的话要将近16块钱，但我们大家看一下，8支厚乳拿铁，8支太妃焦糖，8支松露黑巧，一共是24支，只要199。您在加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平均每一支只要8块钱了，相当于是半价了啊。
1: 对的，我突然想到，最近还在世界杯嘛，有一些比赛是在凌晨的，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凌晨有点困意，你吃一根这个
0: 太会了，
1: 零度企鹅，立马就提神了，然后香香 的脆脆的，而且像这种冷饮类的啊，如果搭配一些辣的鸭脖，
0: 哇，太爽了，
1: 太美味了，一口辣，一口甜。一口香，然后再有坚果满满的铺在我们这个冷饮当中。我提示大家啊，直播备货真的只剩个位数了，我们距离直播结束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我真的是觉得爆款在东方购物永远是爆款，这款冰淇淋零度企鹅在我们东方购物是爆款来的，
0: 对，
1: 反复回购，就光在东方购物 APP 的好评就有3000多条，哇，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千万不能错过了啊。很多人就是以前买冰淇淋的时候会觉得，哎呦，这个口味好吃，那个口味不好吃，但是我们今天3种我跟你讲都好吃，
1: 都不踩雷，
0: 对，真的每一种的话我觉得难以抉择，就是哪个是最好吃的，很难选啊，所以今天3种您都尝一下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到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刚导演跟我说，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一
1: 些库存了。因为我跟佳佳两人推荐了以后，包括我们吃了以后，自己都下单再购买了。同一时间电话线上还有我和佳佳帮你们在竞争啊，抢订单啊，对吧？但是最后的五组就收完为止了，距离直播结束还是最后的一分多钟。
0: 没错。
1: 大家如果是在 APP 下单的话，可以在东方购物的 APP 看一下评论。
0: 是。
1: 我们的好评达到3000多条，哇！而且好多的姐姐们、阿姨们都是晒图的。嗯。我突然发现，在很多好评当中，很多不是光买给小孩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老年人是自己吃的，
0: 可喜欢吃了，
1: 对吧？可喜欢吃了，因为上面又有坚果，又有新西兰的进口牛奶。
0: 对，
1: 同时巧克力用到的还是比利时的进口黑巧巧。
0: 是的，你这样一说的话，好像想起来就是我家里的长辈，真的，他们到了越老反而越喜欢吃年轻人的一些冰激凌啊、零食啊等等的。
1: 是的，幸福感满满嘛，
0: 能
1: 够分泌多巴胺嘛，对吧？我妈妈是比较爱吃巧克力脆皮的，那这款是满足她的，包括小孩也是啊，对吧？我们都知道坚果其实对大脑有很多
0: 有好处的。
1: 那功课整个暑假你不能只让他做作业啊，对吧？
0: 是，
1: 要有点奖励，对吧？要有点给点那个甜头。
0: 是的，对吧？是的，
1: 这个是我们都是从小朋友过来的嘛，所以我们也很了解小朋友们的那个口味和口感。
0: 是的，
1: 吃完以后呢也会觉得妈妈好好哦，外婆好好哦，奶奶好好哦，哎，对吧？这种幸福感我觉得如果是一种健康的饮品，不增加你这个健康负担的话，是完全可以吃的啊。
0: 是的啊，我们里边是非常好的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还有我们新西兰天然奶源，包括7种的坚果啊。关键是我们性价比真特别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对，不在我们的演播室，而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市中心南京路上。而在南京路上啊，从古到今有一家门店，哎，是老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嘎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腔的油腔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都会说，哎呦，吃的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各榜友的眼光啊，就是甜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哎，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托腐，对吧？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托腐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呀，
0: 对吧？但是烤麸做了后却帮奶吃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厨师的工艺跟厨房间的水平。
0: 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吃完饭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豆嘛，
1: 对呀，哎呀，
0: 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是味道吸进去。七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啊，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每个绍兴梅干菜啊，
0: 哎，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帮大家扣住啊，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是这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啊、烤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间的配料。
0: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浆，哎，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大家看到啦，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
1: 所以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七重天市场调口了以后，
0: 我吃吃看，
1: 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拨大家的烤麸的原料也进去。阿新是啥的？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啊。
0: 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
1: 是啊。
0: 有一种叫做梅干菜烤肉的味道。
1: 哎，另外啥？阿拉梅干菜就用绍兴梅干菜，绍兴梅干菜大家晓得的，特别浓，
0: 是的，
1: 细香顶白。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带来8盒烤麸，
1: 4斤啊，
0: 对吧？4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99块钱4斤的烤麸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七重天还有的啥的啥？今朝子再帮大家推荐只七重天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用的是铁观音。
0: 等等，先问鲳鱼，因为吃咖喱肯定鲳，对吧？鲳鱼是什么鲳鱼？
1: 搿侬不要担心，
0: 鲳银鲳，
1: 搿侬不要
0: 担心，
1: 侬不要担心，阿拉七重天搿只鲳鱼冬天用的侪是白鲳，
0: 白 白肠就是上海人话说的就白肠、啊、对吧、啊、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嗯、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1: 对呀、啊、
0: 就是我们的

0: 好几卦，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雅索，刚农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为了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1: 对呀、
0: 啊，哎呀，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
1: 嗯。
0: 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的我们的卤汁。
1: 嗯，
0: 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不用碎茶叶的，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外地里向吃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
1: 啊，
0: 那包括叫搿个菜单。
1: 好好好。
0: 哦，很多一些现在哦，就很多一些蔬菜过来看，又铁观音的鲳鱼，
1: 嗯，
0: 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1: 来。
0: 啊，给大家吃块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1: 落到八块
0: 两
1: 滴，落到八块。
0: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1: 不是150克的。
0: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1: 对的。
0: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
1: 嗯，
0: 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3-4道来，对吧？
1: 啊，差不多嘛，
0: 差不多
1: 了。等于7嘛。
0: 他一份60多，
1: 嗯，
0: 我们今天3-4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
1: 嗯，
0: 小毛一斤了。440克，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烤麸。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的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
1: 哎，
0: 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
1: 嗯，
0: 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1: 樱桃骨鸭啊，
0: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
1: 嗯，
0: 但是他流到英国去了之后呢，哎，那边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1: 瘦肉型的，
0: 变成瘦肉型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
1: 嗯，
0: 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非常的紧实，鸭、大葱、香辛料。猪棒骨丢米多丢西米啊，
1: 这个就是规矩。
0: 哎，食用盐、味精没有了，
1: 嗯，
0: 而且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7.5克，
1: 对，
0: 非常非常高。
1: 嗯，
0: 所以这款鸭子啊，500克都是可吃的部位，对不对？
1: 嗯，是啊，
0: 不脏，哎，心脏。那今天如果大家说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鸭子在七重天，
1: 哦，
0: 我要雇来，对吧？这青应该确为我多少钱一只？
1: 隔夜奔啊！
0: 一份多少价格？
1: 我飞起来。
0: 好的，
1: 来口水。
0: 嗯，
1: 隔夜奔，
0: 嗯，
1: 78块。
0: 78块钱，它是半只，78。
1: 阿拉是半只，
0: 阿拉是半只，
1: 阿拉是半只，
0: 等于搿是一模一样的本，
1: 是啊，没错，
0: 对吧？
1: 嗯，
0: 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2个半只一只的这个，
1: 嗯，
0: 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1: 对，
0: 2只480克一包的，
1: 嗯，
0: 99块钱，
1: 嗯，
0: 搿都啥地方去嘛？你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1: 因为为啥价便宜啊？比外地要便宜价许多。
0: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
1: 跟他的是，
0: 你要买鸭子的，告诉大家，99块钱两只鸭，就两包鸭子，我不推荐的。
1: 嗯，
0: 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4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
1: 嗯，
0: 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
1: 哦，
0: 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1: 正好。
0: 对吧？
1: 对呀，
0: 啊，哎，
1: 嗯，
0: 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
1: 嗯，
0: 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
1: 啊，
0: 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算算。
1: 刚刚
0: 落到80.14，
1: 啊，落到八，光落到80.14就是
0: 280，然后再加上鲳鱼的价格，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268块钱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的，
1: 性价比更加高，
0: 哎，确实，
1: 啊。
0: 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喜欢的话可以把七重天非常好吃的3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烤麸，
1: 美国
0: 菜
1: 烤麸，
0: 嗯，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1: 关键搿3样物事，不管啥阿里只，侪是自主研发，七重天中央厨房出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模一样。
0: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
1: 厂里，还在腌呢，
0: 还没做，
1: 还在腌呢。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七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
1: 嗯，
0: 要么到蒙迪过的来吃，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1: 对的，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点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啊，

0: 面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会员呢可
0: 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季中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季中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八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钱。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钱左右。
0: 熟食店现天气热，
1: 35块到40块钱，
0: 对，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1: 我们今天足足4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0: 一模一样
1: 的口味。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是他爸不是一样哦，对吧？那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1: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你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0: 是的，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们也很喜欢他那个。樱桃骨鸭，我们的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脂肪给它扯开来，哦，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骨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
1: 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
0: 我们
1: 的工艺。
0: 对
1: 啊，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0: 怎么个工艺？
1: 季中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乳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三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那售完即止。
0: 对对，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呀，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1: 对，
0: 就在那滋咕咕噜咕的在外面要狂喝水的。它那个茴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1: 对。
0: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哎。阿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跟丝瓜，
1: 甚至于小的啊，做一个
0: 配菜，对吧？
1: 都可以。
0: 鸭煲。
1: 对。
0: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1: 烧个汤都行，你看。
0: 确实。
1: 如果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弄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弄到五千么个，厨师很担心这，所以说他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人的口，
0: 对，
1: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0: 好，
1: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0: 对对对，
1: 没得补。
0: 大家赶紧啊，268元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对的，
0: 还有2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呢还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1: 对的，
0: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1: 熏制的，
0: 会放在
1: 我们用的都是整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
0: 啊，
1: 不用碎的茶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略带一股茶香紧密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0: 是
1: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0: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很好吃。什么？它汤鱼当中本身就沏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呢？很甜，就甜蜜蜜甜的，你外国的又甜呐。
1: 对，
0: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啊。
1: 对，然后前两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让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甜。
0: 是的。
1: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那、这个茶香鲳鱼，都是现做现发，口感口味。 跟门店一模一样，用料跟门店一模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卤味好了之后，特地舀了一小半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很细腻。国那个菜啊，就是银肠比金肠，它那个骨头的菜还要再小。
1: 把肠啊，大鱼就是肉更加细嫩啊，骨比较女，
0: 而且它那个鲳鱼的肉啊，你也看到啊，是浸满了整个的这个汁水，对吧？非常的好吃。那说到这边，大家已经也开始馋了。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啊，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吧？
1: 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0: 是的，
1: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
0: 啊。好的，好吧。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每一包仅含量有这个480克。
1: 是的，
0: 对吧？开开来之后，稍微切切就好吃了。
1: 对呀。
0: 两盒的啊，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1: 再加上136块的这个鲳。
0: 是，再要看
1: 400多块了，
0: 是的呀。
1: 今朝只要268，为啥道理介便宜？今朝只因为是阿拉七重天首发七重天专门补贴的价钿发到大家，
0: 当然了，相当好。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
1: 说啥？倒是啊，
0: 那怎么办？和当地了，但是味道是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1: 我再看看。
0: 那我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骨
1: 的肉了，对不啦？
0: 我不能啊，再多看两只，好吧？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为啥硬了啦？
1: 大家也晓得，天热了多吃点阿兹是平的，
0: 对啊，
1: 还是平的，吃多吃阿兹会得让侬更加适应。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阿兹
0: 习惯，对吧？
1: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0: 对的啊，
1: 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0: 确实，
1: 盐度没有那么大。
0: 电话线太繁忙了，我们要多时间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四整包的茴香鸭，还有呢，我们两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包括还有烤麸，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1: 是的，
0: 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1: 250克啊，
0: 等于要吃6块嘞。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叫阿拉烤麸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一星的烤麸，特别好，
1: 对吧？
0: 对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进去啊。说太赞哦，你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飙汁了。烤麸烤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要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1: 来
0: 啊，面筋啊，我们就是烤麸，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
1: 来，可以看到我盘子下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外加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0: 是啊，
1: 交关人外头去买烤麸，网高头去买烤麸，买回来烤麸先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不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烤麸里向。
0: 哦哟，天哪！
1: 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烤麸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在上上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加了绍兴的梅干菜，入口鲜咸。回甘十足，搿只烤麸味道真的是一级了。
0: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半斤的烤麸带回去，然后整八盒半斤，
1: 4斤，4斤，
0: 99块钱，好吧，开盖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要开始解冻了，放在冷藏室。
1: 啊，
0: 这个卖爆了，备货快不够。
1: 但是要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烤麸你只能冷冻保存，
0: 对，
1: 拿出来要复热的，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跟市面上常温你拿回家开袋计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饭店的水平，饭店的标准。七重天，伊从中央厨房拿得来个烤麸，也要复热复热，啊，我来亲自烧去冷了，再端上来的，
0: 是
1: 不
0: 是？就这句话跟饭店一模
1: 一模一样，
0: 对吧？一模一样。中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上海人比较惯平常吃个烤麸侪是四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个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个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然后开油锅子拉，然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那家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跟四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 所以吃开也老好，而且美国菜老香的。

0: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68元四包茴香鸭，每包480克的分量，做得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个两盒鲳鱼，其实这个呢，就价格定在那边之后，你单独就四个鸭子也已经
1: 就已经老干脆了，
0: 对吧？然后还有两盒的这个银鲳，我们的这个茶香味的银鲳，220克一盒的。这个啊，今天确实，你想想看啊，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包括是很多要出去，不是刚梦哦，那又擦漆，麻着啥啊，搁菜。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没办法买菜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吗？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啊，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吧？整个切一切就可以冷盆出了。如果说中午的时候你吃一些汤汤水水的，比如说面条，或者前一天晚上这个饭啊，做成一个粥，你这个鸭子啊，就是放进去，热的时候腌放进去，
1: 就可以了。
0: 味道不要太鲜哦，
1: 冷拌也可以啊，弄煮汤也可以，
0: 是啊，
1: 对吧？方法有的交关，但是品质就是吃东西饭店，弄到饭店来吃一模一样的品质。
0: 哎，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268元是带回去四整包的七重天的茴香鸭，每一包是半只啊，这个是净海量480克，
1: 是啊，
0: 每一包就小一斤的一个分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七重天门的当来吃78半只，
1: 78块。78块，很干净，不在。
0: 哎，对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鲳鱼有两盒，而且两个不同的味道，对吧？海里的也有了，陆地上的也有了。
1: 侬鲳鱼侬到七重天来吃。150克就要68块，而且要是两百眼克，把侬升级。
0: 是的，好了，那在我们面前已经做了一大桌的菜。

0: 是回来了对吧？已经，我回来了，回来了
1: 啊！
0: 意大利炖菜不打苦药，除了冷盆，我就先不介绍了。
1: 嗯，
0: 但呢，它可以跟毛豆对吧？包括那种叫啥豆窝皮，然后呢，四谷越没有香味儿，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浓缩为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
1: 嗯，
0: 另外，你烧汤的时候，湿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1: 对呀，
0: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再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咸鲜味
1: 已经大米刀了，
0: 很好吃，
1: 是的，
0: 不齁咸的啊。
1: 嗯，
0: 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放点彩椒，
1: 哎，
0: 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
1: 侬反正自家调口气为止，因为我回想啊，是略微是有眼咸味道
0: 的
1: 啊，有眼咸味道的，所以讲侬调口不要调了老少。
0: 对对对，
1: 啊，
0: 关键呢，再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因为它是属于樱桃骨鸭，
1: 是的，
0: 所以呢，它是属于瘦肉型鸭，但是肉质很细腻，很好吃，皮又很薄，回香啊，它整个的给它就整个的这个熏香啊，包括味道，
1: 把鸭肉的香味压住。又把鸭的香气给激发出来了，
0: 哎，它没有鸭骚味，
1: 是啊，
0: 一滴滴啊嘛，
1: 嗯，
0: 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记得已经个白了嘎开了，这，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1: 这个工艺相当好，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
1: 嗯，
0: 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熟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
1: 嗯，
0: 啊了啊，你要把它擦擦捆，
1: 嗯，
0: 看到了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带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陷了，
1: 慢慢叫坑起来，下咽了不得了，阿拉上海人讲对吧，
0: 嗯？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
1: 哦，
0: 哎呀，老酒秘密，
1: 哎，个倒是，哎，俺没错，
0: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
1: 是啊，
0: 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嗯？
1: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雄天厨师长开发，他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
0: 嗯，
1: 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0: 对，
1: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
0: 嗯，哎，
1: 吃了可能有负担，
0: 嗯，
1: 对吧？
0: 配配饮料啊，配配这个老酒，
1: 空口吃没问题啊，
0: 吃特别好吃。
1: 嗯，
0: 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四整包的茴香鸭，
1: 嗯，
0: 和两盒的鲳鱼，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1: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分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算吃到嘎嘎酥了，有个嘎火车有个客户了，之前他们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
1: 嗯，
0: 那搿只烤麸，屋里向做完出了梅干菜烤麸，
1: 嗯，
0: 今天也是99元八大盒带回去啊，
1: 是的，
0: 四斤啊，
1: 性价比相当高，做四斤，
0: 确实，
1: 好梅干菜烤麸。
0: 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礼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
1: 哦，
0: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伊拉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啊，盐水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不老好。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排队排的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一看到之后啊，包括有些无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一份鸭子，点一份鲳鱼，点一份烤麸，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差不多了，关键是啥？关键是侬今朝带回去的菜品。跟在七重天厨，七重天饭店里面吃到的一模一样。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贵地产现做现发。
0: 对，
1: 侬不要担心啊。
0: 我就问一下，我就说现做现发，怎么叫现做现发？
1: 侬搿些辰光落单，就现在下单。我们这些产品原料还在静置备料过程中，明天生产，明天的发出来。
0: 就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说啊，我要购买了，好，我们这边七重天厨师接到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开始帮你做，或者明天开始帮你做，
1: 对的，
0: 我们3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无论您家中是住在5楼6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你想，阿姊、客服、隔窗、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啦，赶紧来抢先，268元有4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2整盒的茶香鲳鱼，特别热销，这到这个背后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好，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希望不要错过，
0: 99块钱8盒卖爆了，
1: 死劲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到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不是，厨师刚刚做完菜。了解。侬刚刚看啊，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高，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是啊。
1: 阿拉因为中央厨房产品啊，反正工厂产品啊，所以阿拉个菜品是跟饭店里向一模一样啊。
0: 一模一样的。外头有个蹦，它跳舞的地方。
1: 对呀。
0: 然后呢，旁边有的咖啡吧，咖啡做的对吧？ 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讲了，又搿只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一到七重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
1: 是吧？
0: 不，红地下，一个朋友是光辣得地方。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1: 所以七重天上海老饭店也开了几十年了，哎，侪是大家的回忆，是吧？
0: 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
1: 吃到，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刚吃了色一，
0: 真正香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还是阿拉上海的本帮菜。确实，伊拉就刚吃下去之后呢，落胃，落胃，不光是
1: 对落胃，没错没错。
0: 弄个米饭啊，弄个面条很落色一，
1: 哎，是啊。
0: 大河。 这个梅干菜的烤麸90.9元，快要没有了。
1: 四斤啊！
0: 一盒是280克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4斤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8元，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1: 是的，
0: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斤鸭子，480克的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整盒的鲳鱼。小大可可哟，这个鲳鱼不要太厉害哦，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1: 用的。
0: 白鲳，白鲳，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啊，乌龙茶铁观音啊，
1: 这整批这个茶叶
0: 啊，
1: 阿拉不用茶叶，不用茶叶，可以有的饭店不要整个品的，
0: 我再给大家看看白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哦，非常好，而且是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人家要掰开它那个肉啊，把它糊糊糊啊，那个不好吃的，
1: 这就不灵了，
0: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就又汁水是扑出来的啊，非常非常的鲜，
1: 哎，
0: 对吧？
1: 兴多
0: 侪辣里向的，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半啊，是200克，280克，
1: 两百克，
0: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
1: 对，
0: 不，大家看到搿你要洗伐，对伐？而且吃就吸满了味道，你到外头去吃。
1: 自己在家里头做腾个苍蝇，不要太耗油哦。侬自家做不出，自家做不出。我们鲳鱼搿火候了，它多少年？难把握。我讲，哎，一点。拈花搿能介许多，我得各位老师们讲讲，侬假使到七重天饭店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
0: 啥价钿？
1: 阿拉美国菜烤法啊，38块一份，但请侬注意，我是一磅。
0: 一百
1: 眼克，阿拉今朝只搿能介样子，鸭子每块菜烤法250克，是，所以升级重量已经升级了。
0: 对啊对啊。
1: 阿拉搿只茴香鸭半只要吃的八块，半只要吃八块，刚刚四只就已经加几钿了，两百七十两了。阿拉今朝自家两称，嗯，啊只要买两百六十八对伐？
0: 兄弟呀。搿
1: 性价比真的值足了。嗯。关键是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茶香鲳。
0: 哎。
1: 我门店里向一百五十克是六十八块啊。
0: 嗯。 一百五十克是老的八块，侬搞下来整个两四只只两称搿一整套做啊，搞下来要400多块。今朝直接要250八，是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就是饭店味道，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现做现发。好吧，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直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厨接到之后，立刻去做。
1: 是啊。
0: 然后呢，你切好之后冷盘，直接可以吃了，方便。汤汁汁的可以做汤，可以做煲，包括最方便的就是切开来之后。
1: 方法有教诲。
0: 大家用配料高头，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所有的配料侪是饭店的配料，没任何添加剂。所以侬拿回去以后，侬要摆辣辰光长，还是好冷冻保存啊。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组合，这套组合呢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28元。
1: 相当合适。
0: 侬讲门店要400多块才能吃得到。我就说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
1: 是
0: 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都是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
1: 哎，另外呢
0: 就是九十九块钱那个八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1: 哦。
0: 因为那个梅干菜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1: 侬现在市面高头还看勿得。
0: 哎，烤麸一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包括是酱 是有顶梁顶龟北坡啊。
1: 四包的茴香鸭以及两盒的茶香鲳鱼带回去，六件单品268元。
0: 对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00。
2: 一年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水洗的，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了。外加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水洗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水洗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的，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啊。

0: 术。
1: 不，没多少了啊，没多少了。
0: 真的是听手速了，这个我们电视上朋友特别踊跃，都知道，哟，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忙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辆跳舞的地方，还记得吧？你那是有点迷了，对吧？晚上
1: 没错，
0: 没套火车了，这套火车
1: 是啊，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但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
0: 了。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搿只价钿，38块150克的烤麸，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辣海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目前买。
0: 屋里向好吃
1: 啊，
0: 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啊，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吃它吧，叫茴香鸭。
1: 茴香鸭，
0: 哎，
1: 茴香鸭屁股当
0: 吃。啊，皮疼了的啦，哦，480卡，哦，480卡，磨不精嘛，啊，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炒。葱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葱68块一鸭子，侬搞下来要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搿个钞票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1: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我大家可以做啊，你看朱总手高的油炸，我的地方还油炸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好
1: 像瘦肉，
0: 当然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底下，看到皮是 Q 弹，
1: 血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如线，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1: 哎，
0: 而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家跟一般性侬市面高头买个盐丝啊，有到老
0: 没没有，我讲它不是盐水呀。
1: 阿拉是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烧起，我跟人讲，我一定要健康哎，不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盐丝啊，哪能办？阿拉今朝子搿只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1: 啊、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好啊。
1: 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周几发。
0: 那为什么今天那么的便宜优惠？
1: 今朝子七重天新品首发。补贴价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同城线的是02151199000。

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东西就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点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点八角啊，摆点别的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的盐水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的，烧出来个味道是不老好。

0: 个我们电视朋友特别有缘，都知道，哎呦，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妈了吧，得了。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张跳舞的地方，还记得吧？你的女闺蜜了，对啊，晚上
1: 没错，
0: 没套火车了，这套火车
1: 是啊，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那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侬到门店来吃，就搿只价钿38块，一百。

0: 沙卡个烤火
1: 啊，
0: 七十八块半只个茴香鸭，六十八块半只个肠的，最后到饭店吃。我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了，还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没去买。
1: 屋里向好吃
0: 啊，
1: 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啊，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吃它吧，再茴香鸭。
0: 茴香鸭，
1: 哎，
0: 茴香鸭屁股当
1: 吃。啊，皮头的啦，哦，四百八十卡，哦，四百八十卡，没补精嘛，哦，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蛏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0: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七十八块半只鸭子，茶香蛏六十八块一鸭子，侬搞下来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这个钞票
1: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了有货赶紧订，
0: 抓紧
1: 哦！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了，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0: 好，
1: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大家可以啊，你看朱总手高的油炸，我的地方还油炸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啊，
0: 瘦肉，
1: 当然你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0: 对，
1: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这些，看到皮是 Q 弹
0: 小薄，
1: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0: 皮薄而且
1: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0: 哎，
1: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0: 那它跟一般性弄市面高头买的意思啊有的老
1: 没
0: 区别，
1: 没有没有，它不是盐水鸭，
0: 用小茴香
1: 是的
0: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嫂吃我人讲，我一定要健康哎，我吃了老咸。
1: 对对对。
0: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鱼翅啊，哪能办？阿拉今朝搿只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1: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0: 是的。
1: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汁水进去的。
0: 对呀。
1: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0: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嘛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做几发。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
1: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现在炎炎夏日当中啊，我们人体当中蛋白质不可或缺，那之前如果买过了我们光明的红紫鸡，还要烧还要炖挺好的，但是呢每天早上和晚上喝一杯牛奶也是不错，所以在经常本场直播当中啊，我们是今日特卖为大家所献上纽山品牌当中非常非常好的啊鲜奶粉，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营养价值非常的棒。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纽山的话呢东方购物的名明星品牌了啊，但是的话呢奶粉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喜欢喝这一款鲜奶粉，那今天我们有到现货，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1: 对，
4: 今天我们是什么全新 新的批次。另外我们今天有全脂还有到低脂供大家选择，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的组合价格优势今日特卖方啊。

0: 还有到丽姐一定要锁定住了啊。哎，
1: 确实，如果您想想全进口的奶粉一公斤装的，它等于说是一包呢是2斤，嗯，我们是3袋带回去，满满当当6斤带回家。那，哎，单独一斤的话呢，就是在市场当中500克的也好，基本上是1-2百块钱肯定是要的。嗯，东方购今天不需要了，不像是在市场当中啊，就那么高的价格，可能288这个价格，您在市场当中可只能买到1袋奶粉或者1罐奶粉。
0: 对，
1: 而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从原来的388元，嗯，等于减去了90块钱，今天再为您立减10元，相当于减去100块钱了。
0: 对，
1: 3整袋6斤的鲜奶粉通通带回家。
0: 好，
1: 那还有朋友问了，嗯，这个价格带回去是不是什么零脂的呀，包零保的呀？不是，嗯嗯，我们都是啊，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嗯，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喝，而且我们这个保质期也是非常的长的，
0: 喝到2027年9月份。
1: 对，你不用担心。
0: 全新的啊，
1: 那关键就是当中有没有防腐剂啊，嗯，有没有添加剂啊，对不对？嗯，一起看看我们的商品。
0: 好，没问题啊。今天的话呢，我们是有2个版本。那很多的朋友就关心到我们今天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一定要跟他说一下。你看我手中拿到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今天低脂的，低脂的配料只有一样，叫做生牛乳，一定要讲清楚啊。那如果您是买到全脂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全脂当中的话呢，我们今天相当于做了一个什么更为高端的一个小配方一样的，里面有生牛乳，以后还有大豆灵芝、维 A、维 D， 其实都是对身体有帮助的。但是额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蔗糖等等的是没有的。好，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蛋白质的含量做到什么？每25克是6.3克，换算出来是每100克当中34.8克。拿出你现在喝的各种奶粉，你来对比一下，每100克当中我们是不是很厉害？然后钙质含量，我们是每25克当中238毫克，换算到每100克当中是1132毫克。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好多爸爸妈妈都说这个为什么能够做到钙质也好、蛋白质也好这么棒？大家有看到吗？我们今天它叫鲜奶粉，鲜的概念是什么？代表我们今天整个的挤奶到我们的工厂速度特别快，平均1小时之内到达了我们今天的工厂挤奶以后，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所以锁住我们今天的营养，让营养不流失。另外我们所有的都是青草草饲，你看啊，奶牛妈妈是无圈养，新鲜牧草，还有牧场到家。
1: 是的，关键在这边会有一句话，大家一定看清楚了，产品工艺是什么？它不是陈的牛奶，也不是快化的牛奶，
0: 对，
1: 是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的口感。不仅仅是口感了，为什么它的营养价值会那么高，也是有道理的。
0: 对，
1: 那么我们打开之后冲泡一下，好不好？其实这个天气啊，你真的是这个很烫的水也不建议，因为为什么？它会破坏当中一些鲜活的营养成分。
0: 是，
1: 建议大家温水啊，稍微温一点的水就可以了。
0: 你看，
1: 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颜色啊，是成那种乳黄色，
0: 对，
1: 非常浓郁，
0: 对
1: 吧？
0: 对，
1: 你稍微每天早上起来2勺或者3勺冲泡一下，哎呀，满满当当的蛋白质啊、钙质啊，包括很多一些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C 都有了。
0: 对，满满的营养。而且其实大家有看到，我刚刚一勺下去还没有进行搅拌，已经快速的进行溶解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体的挂壁情况也非常非常的浓郁。所以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到了夏天虽然天气热，但是空调房里面我愿意喝一点温温热热的。刚刚燕华也说了，就是基本上温水进行冲泡，完全没问题，奶香浓郁的啊，
1: 而且口感也很好，对不对？我们总结一下，这款奶粉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第一点，
0: 对，
1: 100%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进口的，全进口的，好吧？第二个呢，就是1小时的生态锁鲜，鲜奶喷射出粉。第三个就是8倍的鲜奶才可以喷射出一包我们整个的这个鲜奶粉了。除此之外啊，营养也是满满当当，含有非常丰富的乳清蛋白呀、欧米伽三啊、贝塔胡萝卜素啊、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以及您所需要的优质蛋白质，非常高和高蛋白和高钙都为您所保证齐全。那今天给到大家啊，不是288元一袋
0: 对，
1: 全进口的奶粉，
0: 对，
1: 今天是3整袋6斤带回家才需要288元，
0: 是，
1: 又是新鲜批次，可以喝到
0: 明年的九月份，
1: 对吧？2027年9月份，立刻来把握住了。电话线持续忙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原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1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5秒速溶不起坨， 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启奶粉新时代。

0: 朋友们，新浪电话线依然非常繁忙，很多老顾客啊一直在喝我们纽山品牌，到这个点看到，哟，今天是288元，嗯，哦，特别的优惠，对不对？你看我们屏幕下方左下方有一个四个字，在二维码的上头，紫色底白色的字，四个字叫做今日特卖。
1: 对，
0: 所以如果要买到我们东方购物，包括纽山品牌这款鲜奶粉，288元三整袋六斤带回去，它是一个底价，嗯，所以今天啊，干嘛就不多带一点回去？嗯，而且刚才我们供应商也跟我说，他说这批是最新批次，哎，新鲜到港的，
1: 对，
0: 市面当中要抢这批货都很难，嗯，因为我们奶粉可以喝到2027年的9月份，
1: 是的，
0: 大家都是早上、中午、晚上，对不对？嗯，天气很热，有一些大鱼大肉吃不下的情况下，嗯，喝点奶粉也好，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哎呀，
2: 真的是，像我家里的话呢，这个奶粉是不断的，我自己爱喝，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有很多冰镇的东西也不太敢喝嘛，哎，
0: 所以
2: 这个
0: 微微热热，
2: 哎，这个就特别棒。哦，然后我算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每一袋是1公斤嘛，嗯，啊，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以每一次就是25克我们冲泡一杯来讲，那么你一包哦，这样1公斤可以冲泡40杯，哎，三大包可以冲泡多少？120杯。
0: 高呀。
2: 对，每一杯今天算下来才2.4块钱左右。
0: 是呀，你刚刚都去买全进口的奶粉，嗯，基本上500克，嗯，一斤装为一个包装，嗯，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什么？1公斤哦，一个包装，嗯，所以总共一定要说到我们斤数，
1: 对，
0: 6斤奶粉带回去，3000克的一个分量，嗯，而且价格才288块钱。
1: 对，
0: 可以这么说，之前买过东方购物的纽山的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就来认准今日特卖这四个字。
1: 对，
0: 有这四个字了，哦，知道了，可以来进行新品加入购了，好吧？今天又是保证的新鲜批次啊，赶紧把握住了。全脂和脱脂目前都有限时现货，但是备货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目前六号线仍然是堵得非常的厉害，因为看到今天是288块钱，满满当当六斤带回去，又是新鲜批次。因为说句实话，今年的新鲜批次很久没有出来的，而且我们脱脂有时候也会断货，对不对？那今天正正好好，又是底价288元入到手的六斤，除此之外还是最新批次的20，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
1: 对，
0: 大家看看啊，这款的奶粉除了口感好之外，它的营养也是看得见的。
1: 没问题，先看奶皮，
0: 我就直接给大家接个奶皮，大家就是边看边打电话订购，因为真的是备货很少，
1: 对，把握住。今天很多的朋友都是很热情踊跃在订购啊，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奶皮，好浓哦，好浓哦，好厚实哦。颜色方面的话呢，它也是什么，就是那种乳黄色。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单独看这个画面，很多人会觉得是什么，是那种厚厚的腐竹一样。那其实是什么？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加热过后静止完了以后，它的奶皮的现象，把握住。我们今天的话呢，奶香浓郁，品质是肉眼可见的好。好多朋友都说鲜奶粉什么概念？我们旁边摆了8瓶的鲜奶。
2: 对，东方购物其实之前有看到过啊，就是我们纽仕兰4.0的娟山牛奶，单独买一瓶不便宜的。
0: 哎，
2: 我实话实说，8大瓶每一瓶一升装的，它的喷射出粉，我们今天一袋1公斤。
0: 对，
2: 我问问大家，你买这8大瓶买回家去，它有一个很短的短保的保质期，一时间喝不完，对不对？那你又追求我们新鲜牛奶的口感，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鲜奶粉来了，用鲜奶粉快速喷粉
0: 啊。对，您看到什么高钙奶呀，包括是中老年奶粉啊，还有什么时候特制的奶粉有很多，
2: 是，
0: 但鲜奶粉确实很少。
2: 对，
0: 更关键，它是不是只叫鲜奶粉不鲜呢？不是，它在包装当中为大家所印出来了，你看到吗？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并且产品工艺是鲜奶，
2: 对，
0: 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它的营养价值啊，还有青草散这个散养，3F 的一个6亩地一头牛的标识，告诉您它不是圈养的，是吃到新鲜牧草的，并且牧草直接在我们奶牛当中了。他们那边啊，真的是生的好，吃的好，住的也好，对不对？那再看看哦，在这边有一个原产国，因为如果你是自己吃的话，你也看看奶源是哪里的。我们不仅是奶源是新西兰的，全程的工艺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原罐原装原袋原装进口，配料表这个是脱脂的啊，只有一项生牛乳，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更难能可贵是今天把握住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因为平时过来看常规节目，我们是298块钱，那之前还卖到过388，
2: 对，
0: 在市场当中那个价格，大家自己去可以领领行情，我就不多说了。那全进口的奶粉，大家懂行的都会去吃，对不对？但今天我们是288元，您花这个价格
2: 是
0: 可以带回去6斤，又是新鲜批次。再强调一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包括是可以喝到什么时候。
2: 好，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地方您自己都可以看得清楚明白。我们今天所有的生产日期的话，能看到吗？它是2026年的3月份的新鲜日期，
0: 可以喝到什么时候？喷出来的，
2: 2027年的9月份，
0: 对，
2: 所以保证是新鲜批次，把握住了啊！单独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真的100块钱都不到，一杯我们以25克算才2块多，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确实，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只需要283块钱。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4: 大家好，我叫罗毅，欢迎来到新西兰纽西兰牧场。
5: 180,000 亩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 From Thieland's 5-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0: 做的24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全脂的销量特别好，那么备货也是越来越少了。嗯，无论您是喝全脂还是脱脂啊，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选择。那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选呢，新进的顾客朋友们给您的建议，如果您是白天进行饮奶需求的，就是早上喝中午喝的话，
1: 对，
0: 可以选择全脂，营养更加全面。
1: 是，
0: 那如果您是啊，就是喝奶习惯是在晚上睡前的，嗯，建议大家可以喝上我们的这个低脂啊，不就是我们的脱脂对吧？脱脂的这个乳粉。嗯，那今天关键是什么？就全进口的，
1: 是，
0: 它是从牧场到工厂到整个的加工工艺到包装，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1: 对的，我们不是说整个的奶源在那个地方，我们是什么？是原装进口，原袋原装进口。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这个就比较的放心。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妈妈都说，这个奶粉的品质，哎，怎么这么的与众不同？你看我们的粉质乳黄色，然后粉质也特别的细腻。冲泡的话呢，就像刚刚燕华说的，我们甚至不用说特别烫的水，小温水就可以了，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从我们挤奶到快速的喷粉到送到工厂的话，那么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所以你看，在纽山旗下我们有很多的奶粉，只有这款能叫做鲜奶粉，就是锁住营养，锁住新鲜。哎，
0: 我们喝牛奶就是为了这个保证蛋白质，蛋质量都属于非常高的高蛋白和高钙，好吧？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高，288元。如果您在进口超市当中买到一罐或者两罐，还是每罐是一斤装的，都能够今天是6斤带回去，288元，新鲜批次，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原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1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

0: 对对。
1: 那再问到了说今天今日特卖，一般来说你看特卖也好，包山也好，包括你到超市当中市场当中看看有打折促销的
0: 批次，
1: 那是不是批次要快到零保，或者说不是那么新鲜的批次？但今天纽山品牌既是做特卖，又是拿到了现在市场当中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可以活到2027年9月30日，
0: 对
1: 吧？明年的九月份了，
0: 对对，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保证是全新批次。东梦购跟我们纽山的话呢，战略合作伙伴，所以还是那句话，肯定是新的批次，价格也是划算。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牛奶也好，买奶粉也好，我就选择东方购物买我们的纽士兰。然后两个版本，我手中拿到的话呢，今天这个是我们的全脂，也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我们低脂脱脂的话呢，配料表只有一样，叫做生牛乳，但是我们全脂有生牛乳、大豆磷脂、VA、VD 都是对身体好的。
1: 是的，
0: 额外的蔗糖、添加剂、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好，这边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蛋白质含量的情况。我们以每一份25克算，市面当中很多都是100克算啊。那我们换算出来的话呢，如果是每100克的话呢，蛋白质是34.8克，超高啊。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1132毫克，也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好多朋友此时此刻您可能在喝各种各样的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做到个对比，没问题。好，再来看这边啊，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给力啊？因为我们牧场坐落在新西兰，品牌实力给力吧，平均1小时之内到达工厂。另外的话呢，形成1小时生态圈，刚燕华也提醒了啊，我们用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美的口感。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好像冲泡出来跟我喝平时这个纽士兰的娟三的这个4.0的鲜奶的感觉一样的，原因就在于此，就是我们就是跟时间赛跑，1个小时之内你可以看到用我们的鲜奶快速锁鲜、快速喷粉，形成我们今天整个的纽士兰的4.0。
1: 确实，那现在我们的挖线仍然是已经堵得非常的厉害了，那我赶紧疏通一下，
0: 好吧？
1: 大家可以先抢先货，抢先货，因为毕竟这个价格又是新鲜批次，这个备货也不容易，而且人家在市场。然后可能100多、200多，可以买上一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3袋带回去，6斤带回家，因为是今日特卖，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力度给到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的十八分钟时间了。您看我们的喷粉，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喷射的方式，而且呢不结块，它没有加任何什么这个让它不结块的一些化学试剂啊，包括是人那个什么智能的呀，包括是科技
1: 添加剂，
0: 对吧？我们就是给到大家原原本本的生牛乳，然后呢，全脂当中还有大豆灵芝、维生素 A、维生素 D， 就是你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
1: 是，
0: 而且它奶皮那么的浓郁哦，
1: 对的，又厚又浓又稠，颜色方面也特别棒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奶粉家里真的，实话实说，常年喝的啊。那今天看到这个价格划算，就赶紧来锁定了。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款奶粉为什么喜欢喝，就是它的口感。首先我们叫鲜奶粉，那一定是什么跟我们鲜奶的制作工艺有一些些相同的一个地方。我们鲜奶锁鲜过后，直接一小时之内快速的帮您做到喷粉。第二点，没有任何不好的添加剂、香精、蔗糖、防腐剂。另外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全新批次，还有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很多的朋友家里的话呢，大家庭像我们家的话呢，四五口人，每个人都要喝奶粉，那基本上一天下来每人喝上一杯也是蛮厉害的。
0: 确实，
1: 那我们今天算下来一杯，我是25克冲泡嘛，才2.4块钱左右。
0: 是的，做个17分钟的时间啊，立刻把握住今日喝麦难得的优惠力度，6斤带回去288元，新西兰牧场直购原袋原装进口的鲜奶粉，一起来抢先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在给年龄做加法，我们要给身体做减法。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脂肪减，营养加，减少脂肪95%，脱脂轻负担 ，Keep 轻盈，增加蛋白质190%，低脂高钙轻负担，减脂不减口感。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创奶粉鲜革命，1小时从牧场到工厂，鲜奶直接喷粉，口感鲜美如初，保持鲜活滋味，犹如喝鲜奶。纽仕兰牧场鲜奶粉 ，Keep 轻盈，犹如喝鲜奶。
1: 好了，欢迎回来。目前电话还是堵得蛮厉害的啊，所以大家能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扫这边的2维码也可以订的啊。无论是自动订购也好，扫码订购也好，或者 APP 当中订购也好，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
2: 是。
1: 那除此之外，看看这款奶粉啊，不仅仅是优惠，更是品质好，对不对？你看喝奶粉为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口感。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啊。
2: 可以。
1: 这是全脂的，
2: 对吧？全脂。
1: 我就拿整个的袋子给大家看看，能看到吗？里头不是惨白的奶粉。你就肉眼可见它是黄的啦，哟，这个奶粉怎么就是懒了网了走，对吧？它就营养价值就在那边。
2: 对，
1: 如果大家这个生过孩子的啊，就做过妈妈的都知道了，你头个月头铺奶，它的营养成分很浓稠，对吧？我们再舀出来给大家看看，
2: 没问题。
1: 它那个粉啊，会不会像以前你吃到一些奶粉容易结块的，不太好，容易这个融化的，或者吃到嘴巴当中有点像这种疙瘩的？
2: 来，
1: 不会，
2: 先一勺下去，
1: 看到吗？直接像下雪融化一样，直接开始融化了，而且轻轻。搅拌一下，我们没有加其他的任何的东西，就是全脂当中有大豆磷脂、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让你的营养更加均衡。然后冲泡出来之后，不仅仅它的奶粉的奶源是够浓郁够黄，然后你看泡出来的牛奶，对不对？同样也是，温水就可以了。
2: 温水冲泡，来，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好好好，
2: 就如果说您常年喝我们纽仕兰的这款这个奶粉的话呢，都知道口感很浓郁。如果您是首次来购买的话呢，相信我，真的没有任何不好的腥膻味道啊。
1: 那严欣是直接这个喝，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这个奶粉啊，当麦子精喝了。麦乳精除了调试调一调之外，还可以怎么空口吃？
2: 对，
1: 它吃的时候那个口感像奶片一样，特别浓郁，所以呀、口感好。那说到奶粉，第一关键是什么？奶源，对不对？新西兰它在整个全球当中，它的牧场当中奶业、畜牧业是非常发达的。
2: 是，
1: 无论是婴幼儿的奶粉啊，包括是成人奶粉啊，因为奶源够好，所以呢你会发现很放心。
2: 对，
1: 除此之外，它就是没有任何，比如说你所担心的啊，这个素那个素的，对吧？他们的牛也不是关在牛棚当中，
2: 是
1: 一天到晚不运动的，
2: 对，
1: 满山遍野跑的，然后呢哪有草了就去吃哪。那说到我们鲜奶粉啊，它有个先决条件，你看纽仕兰品牌在新西兰当地
2: 是
1: 会有29个自由牧场，它不是29个自由牧场都可以喷射出粉做成鲜奶粉的，只有一个，那一个就是离工厂最近的那个，
2: 是
1: 它要保证到1小时的生态圈，
2: 对，
1: 并且可以迅速喷射出粉。您看看在这边，奶源是什么 ？1 hour， 对不对？无论是在正面也好，包括是在这里哦，有一个1小时，脑洞啊，温压缩啊，哎，你在晓得1小时，
2: 对，
1: 1小时什么呢？不是1小时让你去吃，而是1小时。整个的从牧场到工厂，对吧？平均1小时内到达工厂，
2: 是
1: 形成了1小时的这个生态圈，并且产品工艺它为您所标注清楚了，是鲜奶直接喷粉，
2: 对，
1: 保持新鲜口感和原营养，
2: 对，
1: 并且在整个的养殖方面啊，它也是这6亩地1头牛，并且是个 3F 的青草草饲，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家这个牛奶啊，奶香特别浓郁，口感特别好，营养价值刚刚也给大家所看过了，
2: 对，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其实纽仕兰旗下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版本。之前看到的，你看啊，蓝包装，后来的话呢也有升级，再到今天我们是什么全新升级款的。我们横向、纵向跟自己对比，你来看蛋白质，从原来每100克当中24.4克、25.2克，今天一步到位34.8克。你记住这个数值，或者你直接拍照下来，跟你家里可能买的纽仕兰其他店奶粉做到对比，以前的老版本都可以。好，钙质含量也是每100克当中1132毫克，而且是原生的，什么概念？就不是后续人为去添加进去的，所以这一点特别的难得。还有那句话，同样你每天可能都需要喝奶粉、喝牛奶，今天我们可能是花的更少的钱，喝到营养价值更高的奶粉啊。
1: 确实，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120多一袋一斤装的奶粉，进口的已经很便宜了，
3: 虽然我看到比如说800克装的呢就是200多块钱300多块钱
2: 正常
3: 对吧你288说全进口的是不是只有一袋呀、啊、或者两袋、嗯、不是今天我们总共是三整包6斤带回去你只要做选择一个呢到底是选汁还是做选这个脱汁好不好但是今天就保证了新鲜批次两个批次都是啊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所以完全可以按照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来多囤几箱回去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仕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10分钟了，还有很多一些朋友们跟我来分享，说他们这个奶粉带回去用处可大了，它6斤装啊，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实惠哈，这个等于说288块钱，不仅仅是可以当做早餐啊、晚餐当中的这个配套的营养成分牛奶来进行喝，你平时做一些拿铁，哎，包括是奶茶啊，这个奶粉浇进去，清它当中加上国泰宝自家的鲜奶粉呀，对吧？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非常洋气的，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西式的糕点，或者中餐当中他会加入一点奶粉，比如说你要烘焙蛋糕啊，烘焙饼干啊，
1: 是，
0: 这还算是比较高级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在西式的早餐当中，包括中式的早餐当中，什么咖喱牛腩，咖喱当中加入奶粉，是不是特别的好吃？
1: 奶香浓郁啊，对。
0: 啊，还有多9分钟的时间，那关键的今天它的用处不用我多说了，以前不舍得加，那是为什么？价格太高了，谁舍得呀？今天288元是6斤奶粉，全进口的奶粉带回去，甚至不说我什么，你就是用它来做个牛奶面膜，你都觉得非常的划算，对不对？
1: 对对，洋气了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牛奶的话，这个奶粉的话呢，咱得囤啊。但提醒大家，今天是今日特卖，
0: 是
1: 常规节目其实很难看到说我们有限时直降的优惠力度。然后旁边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承诺，100%原装进口，都是牧场直购，没有任何不好的防腐剂、香精、色素、糖分等等的添加。然后保质期提醒大家，可以喝到2027年明年的9月份。但是我相信拿回家去，喝起来很快的。如果您喝过我们说纽诗兰的这一款鲜奶粉，你觉得奶香浓郁 啊，
0: 就是看今天东方购物是今日特卖，性价比高，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电话堵住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全支快要没货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原色南纬四十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一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五秒速溶不起坨。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启奶粉新时代。
1: 确实啊，纽仕兰的鲜奶粉是开启奶粉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是指什么？是指更多的一些营养、鲜嫩的口感，包括是原汁原味的味道。那您带回去之后，这款牛奶跟以往的一些奶粉的区别在哪里？第一点，它是100%原装进口，原罐原装，对不对？
2: 对。
1: 除此之外啊，它是限定牧场的，并且这个鲜如何保证？是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鲜奶的口感和美味如初，并且是原营养。你想哪家哪户，包括是这牛奶，它要自己去收过来的，还有什么工厂加工，怎么进行喷粉？很多一些这工厂当中做奶。

0: 我们说私底下说说这个行业，基本上是看看，哎呦，这波奶这个快就不能够做这个饮水的这个牛奶了，赶紧喷出粉做成奶粉。那么牛山品牌他们就是主打一个就是鲜字，我们把好的高品质的牛奶然后直接喷射出粉，
1: 对，
0: 让您能够喝到鲜美的口感之外，还能保证更多的一些原营养，
1: 是，
0: 除此之外它的性价比能够保证住。
1: 对，
0: 同时再给大家看看它的营养表，不仅仅会有高蛋白高钙，还有您人体所需要的乳清蛋白、Omega 三、
1: 是
0: 它胡萝卜素啊、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等等等等。
1: 对，
0: 因为它不是高温喷粉，高温的话呢，它会把这些全部就杀掉了，对吧？所以你带回去自己冲泡啊，千万不要超过这个40到45摄氏度之后来进行冲泡，
1: 对，
0: 最多就得到45摄氏度。
1: 是，
0: 罗萨胡尼达德贡跟 KS 七九进行，你这些营养不都没了吗？人家已经为了保证营养，非高温喷粉了，你在高温进行冲泡，这个不可取。一定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温馨提示一下。
1: 是，
0: 那再看看它的营养啊，不仅仅是可以喝得出来，更是肉眼可见的原汁原味的营养。
1: 每次其实做这个实验，我自己觉得蛮治愈的啊。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奶皮子的话呢，特别的厚实，而且的话呢，很浓郁这个颜色。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是什么？是奶粉，但是里面的营养的话呢，在家里其实肉眼可见。第一香，第二点，你静止一下，奶皮也很厚实，所以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5分多钟，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纠结，到底是全脂还是脱脂。建议大家，如果您平时对身材没有严格，就特别要求那种啊，比如说我身材要消瘦啊等等的，你今天就喝全脂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性价比方面，今天不管是全脂还是脱脂都是非常棒的。
0: 没有，我们很多电视机的朋友们，不管什么瘦不瘦、好不好看，给人家看的，我们要讲是健康，
1: 对，
0: 所以呢，今天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可以。你看我们的好评，就稍微给大家整理了一下，不止那么多，有很多，你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当中啊，
1: 对，
0: 我随随便便翻一页吧，也不看哈。这边还是带图的，你看那冲了一杯，很浓很香，奶味很足，满意的一次购物，一冲泡味道好，值得购买。儿子喜欢喝，相信东方购物。这款脱脂粉已经多次购买了，零添加，口感好，一下子三大包，很划算。奶粉很香，当早餐的牛奶喝，全家人都可以喝。相信它的低脂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的这个生牛乳，很好，买了 N 次了啊。现在东方购物都说好东西还会回购，对吧？然后包括也是啊，这边也说到了，你看这边一直在喝这款奶粉，冷热均可冲泡
1: 啊，
0: 那说明这个还蛮好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冷的，稍微冷一点水也没关系，
1: 没问题。
0: 浓郁是我们全家的早餐必备。
1: 对，
0: 这奶粉很好喝，奶香味很足，很方便，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喝完了还会再买。
1: 是，
0: 奶香浓郁，家人都很喜欢。你看之前他们来买都是298元左右，奶粉很好啊，奶味十足，不一一读了，反正大家自己去可以看好评。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为什么？因为保证新鲜批次的状况下，他们一般是不做今日特卖的，最新批次原价买。
1: 对的，
0: 我们是认这个批次新鲜嘛？
1: 对，我们今天不管是全脂还是脱脂，都是可以喝到明年2027年9月份，所以保证新鲜批次，大家可以囤一囤，放心喝一喝。尤其就是炎炎夏季，很多人说空调房里面啊，我就吹一吹，还是喜欢有点温温热热的。那今天这个奶粉就再好不过了啊！然后把握住，因为如果错过今天的话呢，下方可以看到今日特卖几个字，可能立减10元的优惠力度就没有了。
0: 确实，除此之外，再给您强调一下，我们的这个批次可以喝到2027年9月份，
1: 是的，
0: 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900。

0: 缩短了3分08秒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全支和低支都快要没有货了。而且呢，今天为大家所相是全新批次啊，可以喝到明年2027年9月份的纽山品牌新西兰牧场直供人大原装进口的鲜奶粉。
1: 对，
0: 那总共呢是6斤啊，3整包带回去。您平时自己来喝的话，包括全家一起来分享的话，性价比是超高，关键那个字啊，鲜啊。
1: 锁鲜技术其实的话呢，确实有点难度。第一，对牧场也有要求；第二，对奶源也有要求，然后喷粉的技术也有要求。但是大家要相信纽诗兰，我们说连续进口博览会8届，我们都参与了。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保证是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另外买回家去的话呢，如果你家人的话呢常年喝奶粉，今天这款的话呢，基本上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我们成年人包括爸爸妈妈都可以喝，所以你也不用说哎呀这个孩子是不是要另外分开，然后爸爸妈妈另外分开，没有必要，都能喝的啊。
0: 最后呢，2分钟的时间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的是02159900。

0: 坐到一分钟的时间。哎，妍希，今天我们这个全季快要没有货了，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多一组名额都不追加预约，因为确实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嘛啊，然后的话呢价格划算了。第二点就是我们批次又能保证那么的新鲜，所以现在如果还有个位数现货，你想要卖全季的话呢，加加油好不好？拼拼手速。然后各位您可以自动订购啊，你们还可以立减5元，积分2.88元还是赋予您的，相当于280块钱左右，6斤3袋，我们所有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奶粉让你带回去，
0: 对，
1: 每一包性价比更高了啊！
0: 是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刚才您看到了，今天您所献上是来自生和堂的含有32%硅汤的龟苓膏。很多人到现在可能都觉得龟苓膏是好东西，但是说啊，龟苓膏里头有龟，觉得是很诧异的一件事情。那么真正意义上的龟苓膏，您所要想要得到它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它的一些作用，那必须得要有我们的真龟。而今天是真正意义上的龟苓膏带回去，性价比也是特别高，因为本场直播是我们的今日特卖，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先把我们嘉宾请出来哈。您好，傅征。
2: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这么热的天大家都觉得暑热难耐，不管是下雨的时候我们觉得像下开水一样的外面里面都很热，还是出太阳的时候就是像在烤炉里面一样，空气特别的干燥，然后你的内脏又特别的湿热，这个时候要去暑湿，要好好的滋补一下身体滋阴，吃什么东西特别好，就是龟苓膏。但是刚才燕华也说了，吃龟苓膏必须里面要有龟。我们今天生和堂哈，它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里面有真龟，而且不是现在大家可能

0: 就是节约成本用到什么巴西龟，我们用的是十金钱龟，这是非遗的文化项目，也是一个非遗的技艺，非常的难得。
1: 嗯，确实。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吧，对不对？因为说句实话哦，现在敢用珍龟或者能够用到珍龟古法来进行熬制，确实是不多了。
0: 对呢，很少见。生和堂的品牌非遗的一个技艺，然后您看，它直接非常自豪的把32%的龟汤、龟苓膏写在这上面，而且这边跟大家讲了哈，古法熬制。零脂零糖，然后12种天然草本，然后里面还给大家独立的放了一包蜂蜜，你可以自己的去调，所有用到的草本都写在这边，金银花呀、罗汉果呀、蒲公英啊、栀子啊、菊花呀、陈皮都在里面，所以啊，有了珍龟以后，加上这些东西才叫龟苓膏。这个是十金钱龟的龟甲板，给你熬了好几个小时才能熬出来这种胶质的感觉，
1: 是等于说是今天是这个物资啊，包含整的物料是货真价实，对不
0: 对？
1: 那打开看看，包括我们看看我们的包装当中有些特性。
0: 是的，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12杯啊，这一杯非常非常的大。龟汤甄选了十金钱龟，这里是写的清清楚楚，深和堂的品牌。然后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非常非常干净，除了龟汤，然后就是那些12种草本，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一杯足足有218克，大家看看这杯大不大？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勺子，你连勺子都不用准备，这也算是一个小杯子哈，你可以把它挖在里面。然后这里还有一包蜂蜜，把它打开给大家来看看，真的叫做满满当当。你看我打开了这个给大家就是倒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可能这个碗挺大的啊，冰淇淋碗可能都有点显小了。
1: 对，它整个的颜色、
0: 对
1: 质地、Q 弹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好，给大家挤出来。哎呦，它真的装得特别特别的满。
1: 你来拿杯子。
0: 好，我来拿杯子。
1: 我来把它弄出来。这个要靠蛮力的。
0: 要挤一下，对。
1: 什么叫女汉子？
0: 哎呦，还真是。
1: 这个因为我平时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吃。
1: 然后呢，也是你看看到我们整个的黑色的这个布景哈，真的吗？
0: 非常 Q 弹，
1: 像果冻一样，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它的质地是非常就是浓稠，然后瓷实的，不是那种所谓的你在外面没有龟汤的黑凉粉那种，就是可能比较稀薄，你可能一戳就烂了，不是的，它非常的瓷实，非常的有质感。然后怎么吃很简单，直接这样吃也很好吃，虽然没有加糖，没有脂肪，它也是微苦回甘，就是那些本草的香味。
1: 确实，
0: 如果你加点牛奶，那就更好喝了，加点蜂蜜也可以。
1: 确实，那总比如说是。一罐啊，它整个克重也是非常的高的，对不对？
0: 是
1: 218克。这罐我们先把它放在那边。关键是今天价格，因为我看到我怕很多一些朋友们订错
0: 哈。
1: 因为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啊，我们大组合是有优惠的价格。
0: 以前没有这么划算过啊。
1: 它一箱呢是12罐，
0: 对，
1: 一箱是12罐带回去。
0: 12大盒。
1: 在市场当中，一箱的话是249块钱，一箱12罐。中关购物今天是158，好多朋友看，哎呦，158块钱是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
0: 对。
1: 但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啊，你多加41块钱，再多。多得一箱，所以今天两箱带回去是199块钱，所以你看看哪个更加划算。如果说之前啊订到过是158的，说哎呀158一箱12，今天你多加41块钱，
0: 41块钱
1: 就可以得到第二箱。
0: 第二箱，
1: 一样要吃，一样要喝，
0: 对
1: 不对？然后除此之外，我们整个的一个保质期它是不是可以够？
0: 对，都是特别特别的新鲜，新鲜的生产日期，然后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的时间，一年的时间。
1: 是。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在某猫上的价格，249，只有一箱。249只有一箱，我们这199有两箱，有24倍。
1: 但是今天199元。两箱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
0: 以前没有的，
1: 等于说现金又您立减了10块钱，好吧，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现在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那么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小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 那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高岭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吧，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0: 养生的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是像了一些这长者啊，都知道如何来进行养生。
3: 对，
0: 但是呢，很多一些市场当中，因为如果用到真的龟汤来进行熬制，成本真的是很高，
3: 太高了，
0: 而且它可能也没有这个技术，对不对？那么今天选择到我们的深和堂，它是有这个熬制龟的这个技术，并且能够用到32%的龟汤，做成真正意义上的龟苓膏。而且你想，无论是在这个蜀地，包括是在广东、广西、两广地区，他们到了有些时候啊，比如说湿热啊，包括是酷暑的时候、难耐的时候，哎，当地就是非常流行吃到
3: 龟苓膏
0: 啊。
3: 我们以前老以为龟苓膏就是黑凉粉哈，因为在市面上你可能觉得龟苓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你去了两广地区，特别是到了广西那边，你才发现原来龟苓膏里面一定要有龟，而且这个龟从我们古法来说是十金钱龟。现在有些人做龟苓膏，因为他得不到十金钱龟这么珍贵的原料，他可能用巴西龟，这就完全是就是那种南辕北辙的感觉了，不是同一个东西了。但是今天保证给大家，首先我们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龟苓膏制作技艺生和堂，所以我们的技艺非常正宗。然后我们给大家用了十几种珍贵的草本，还用到了32%的十金钱龟帮你熬制出来的这个龟汤来做，所以它真的好正宗，没有加任何的脂肪，没有任何的糖分，直接吃特别的健康，而且很好喝，会有淡淡的回甘，加上各种水果呀，或者是那种糯米小丸子啊，或者是加牛奶加椰奶，那就是非常精美的下午茶，大家都喜欢。
0: 确实这两天汗也出的不少，出去跑一圈，然后不跑吧就到门口站一会儿，会儿好来这汗流浃背的， 对吧？因为一旦热啊，人体体内当中就会产生一个叫热毒，无论您是身体当中发一些小红点啊，包括是这个舌苔当中觉得又非常的黏腻，对不对？
3: 对，
0: 就不是很干净，或者老是出虚汗啊，觉得就浑身黏滋疙瘩的，那么正好用龟苓膏，它本身正宗龟苓膏它是属凉性的，
3: 是，
0: 那正好在这个三伏天的大暑的节气的时候，正好可以买回来吃一吃。
3: 对，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那这么大暑的节气，又刚刚过了这个黄梅雨季，身体里面很多暑湿暑热，要把它排出去，让身体更舒服一些，吃龟苓膏特别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龟苓膏不是现代的小食品，是我们国家古代的到现在传承的老祖宗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是古法工艺传承百年，用的是全龟，而且是十金钱龟，独立熬煮了3小时，慢火萃取了里面的深层胶质，再把本草按性质加进去分批煎熬，所以十几种的草本，包括十金钱龟，这种技艺非常的繁琐啊，但是我们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技艺，是深和堂来做龟苓膏的制作技术。跟大家讲，在外面你可能看不到加了十金钱龟的这样的一个龟苓膏，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
0: 就能拿吗？
3: 对，可以拿，
0: 拿起来给大家看看。
3: 看一下，对，
0: 我第一次看到就这种，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十金钱龟，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东西来进行熬煮？
3: 没错，
0: 包括体型和大小。
3: 龟甲板，对，
0: 这是里头的，对吧？腹部的，
3: 是的，我们就说用它的小书包，用它的龟甲板给大家来熬制，因为乌龟应该说浑身都是宝，龟甲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而包括有很多的胶质，所以我们的有这么高的龟汤成分，才能够做出来黏黏糯糯、很瓷实、很有质感的龟苓膏。
0: 因为乌龟不能躺。是不是？但是你要得要拿到这个品种的龟，
3: 对对对，这不是说谁都有资质的，
0: 你还要这个进行熬煮和制作嘞，并且它当中不仅仅会有这个32%的龟汤，
3: 对，
0: 还有其他一些草本，
3: 各种草本，甄选十金钱龟写在盒身上啊，不是巴西龟，不是其他的龟，更不是那种没有龟只有黑凉粉的东西。另外古法熬制，零糖零脂，老年人特别喜欢这种没有糖没有脂肪的东西，12种天然的草本。
0: 份还给大家配了勺子，配了独立的蜂蜜包，所以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非常非常的简单。配料表很干净，没有另外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除了龟汤就是这十二种草本。
1: 嗯，是的。那么在这边你也给大家看看有哪十二种啊？因为你看龟苓膏除了有龟之外，基本上还应该有这茯苓，
0: 对
1: 对不对？包括它那个古方呢，好像是严选了宋代那个时候的一个古方，有这个金银花呀、罗汉果呀、栀子呀、黑枣、菊花、陈皮、仙草、淡竹叶、玉竹、甘草等等等等，所以它那个方子呢，也是经过了一些这个推敲的。
0: 对的，怎么吃特别简单。刚才我们给大家倒出了就是一盒吧，或者说一杯吧，直接您挖着吃就可以，这是一种方式啊。另外，如果你说我想再给大家做点料理，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碗里，因为我们每一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大，然后给大家加点牛奶，加点椰奶，你会发现啊，牛奶椰奶加进去，配上我们这个龟苓膏的颜色，就变成了这种咖啡色，这就是非常非常正宗的龟苓膏的一个颜色。
1: 是，
0: 然后真的波光粼粼，充满了光泽。你再愿意在上面加点这个其他的水果，加点芒果，加点草莓，加点其他的西瓜，都非常的好吃。
1: 确实，你可以当做一个小的甜品来进行吃，关键是它是真的龟苓汤，
0: 真的龟。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盒，你在很多网络当中也能够看到。一箱十二罐的价格是249，
0: 我们是有旗舰店的，249，那两箱就是500块钱左右，
1: 要500多了。今天东方购物啊，一箱只需要158块钱。那关键呢，还是建议大家多买一箱。为什么？你看8块6取249一箱，
0: 对，
1: 今天我们多加41块钱，等于是199元，外头一箱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可以带回去两箱，而且还保证了新鲜批次。每一罐同样也是218克大分量，199元，是今日特卖，给到大家优惠的力度和组合了，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桂林口呢，打起来没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搿能介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咁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咁么水果呢就只好把眼瞄到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打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咁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个里头到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得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多多，搿能介吃起来就觉得老开心，老适宜。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唻，搿种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我非得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得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有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嘴巴味道啊，不是老少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要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多多的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1: 生喝汤。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2: 时间啊，大家一边在看，然后呢我一边在吃，哎，确实加了蜂蜜之后，包括它自己本身的吃啊，入口之后呢有一点点苦苦的，但是完全不会觉得咽不下去。它回甘是属于清甜，那个回甘的甘甜的味道是在里头的，
3: 对的，
2: 而且有很多一些草本的清香。
3: 清香。
2: 那如果像它配了这个蜂蜜啊，倒进去搅拌一下的话呢，哟天哪，它的蜂蜜不是说那种齁甜的，哎，正好伴着我们的有32%桂糖的龟苓膏，真的很好，相得益彰。
3: 真的天气这么燥哈，让真的是让人觉得肝火都很旺，然后这个滋滋润润的，清清凉凉的，就是清热解暑，就是帮你滋阴润燥，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吃龟苓膏了。
2: 到了，
3: 对的。
2: 然后呢，这个甘香可口，我就直接啊，就是看了之后把那个蜂蜜倒进去，稍微有一汪那个蜂蜜的水，而且它一块一块，它不是那种烧仙草，
3: 对，
2: 也不是什么其他一些东西，是真正意义上的龟苓膏。
3: 这是龟苓膏，有龟汤的，所以才会这么瓷实，有质感。你要是做那种所谓的烧仙草或者是那种黑凉粉，它是很烂的，一碰就碎了。但是我们这个你不用力去切割它，你都没有办法把它切割成小块，
2: 它非常的瓷实，
3: 里面的营养物质含量非常的高，这真的是古法制作，非遗技艺啊。你别看那个这龟苓膏它是很有讲究的，
2: 确实
3: 太好吃了，
2: 是正宗的，
3: 对，正宗。
2: 因为你看中的不就是龟苓膏当中那些作用嘛，对不对？我们正宗吗？
3: 太正宗了，
2: 给大家说说吧。
3: 我们今天是非遗技艺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用的料，真的很就是很正宗。10几种的草本有哪些呢？陈皮、菊花、金银花、罗汉果、栀子、蒲公英、甘草，是不是都是夏天滋阴润燥的，帮你补元气、补精力的、补津液的？另外还有32%的龟汤龟苓膏，有了这些东西固然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真龟，那就不能叫龟苓膏。我们今天不仅是有真龟，而且有的是10斤钱龟，古法特别讲究的这个龟种啊。另外还有32%的龟汤成分，龟汤成分高，它的营养才好，而且是古法熬制，零糖零脂，没有脂肪，没有糖，12种的天然草本蜂蜜送给大家。然后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可能有点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除了32的龟汤之外，就是这些草本，后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东西，既是传统的小食品，又是特别健康的零食。
2: 是的，你看厂商都是广东生和堂的，对不对？他们当地人就这么做的，或者说是正宗的品牌， 龟苓膏就应该是这么做的。
3: 没错没错，我们今天还会有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资质给大家展示一下。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龟苓膏制作技艺，就是我们生和堂的龟苓膏非遗项目。你说它正宗不正宗？所以才能不惜工本给大家用到十斤甜龟，而且龟汤成分用十、三十是不一样的成本。我们今天做到了32，我在市面上真的没有见到比这个更高的成分了。
2: 哇，我们2箱24杯的组合哈，最后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
3: 对，
2: 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买到这2箱24杯的话呢，基本上价格要在490多块钱，接近500元了。东方购物今天因为是这个今日特卖啊，今日特卖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去满满当当24杯，每一杯我们整个的净含量啊还是218克的，
3: 很大一杯啊。
2: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今天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桂林口呢，打起来没老便当啊。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勿是搿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勿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咁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咁么水果呢就只好把眼米油倒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打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咁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个里头有得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得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嘟嘟搿能介吃起来，觉得老开心，老适宜的。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唻，搿种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个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下半天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得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有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嘴巴味道啊，勿是老少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哒哒个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1: 现在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桂林糕，伊是32%的桂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在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只，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那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桂林糕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桂林糕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吧？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下去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下去适宜，对伐？那么。他的阿美图啊，
2: 你看我们很多虾仁说的特别好，对不对？正宗，然后呢口感又很好，除此之外又携带又很方便，
3: 没错，
2: 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3: 好吃。
2: 还有哪些人群就特别适合于呢？
3: 真是，明天大暑了，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煎熬哈？您看，有些朋友心烦燥热，情绪很烦躁，肝火很旺，然后嘴巴里面老是长包包，就感觉很多黏膜的地方就受损了，咽喉特别干，晚上经常醒来之后啊，那个喉咙干的不行，马上要找水喝，有没有这种感觉？睡完午觉起来，可能大家现在刚刚醒来，有没有口苦、异味重？因为您内火特别旺盛，还有就是肠胃积热、排浊不畅，皮肤还很痒，湿气在肚子上、在头发上、在脸上，然后体内很湿热，皮肤非常的粗糙。我们中国人从古到今，因为都是这个季节嘛，所以大暑之前我们都感觉到了这些不适，可能不是什么大病，但是会让你的生活质量不好，会让你体感不好。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也很聪明啊，特别是广东广西那种地方湿热很重的，湿气很重的，他们就用到的是天然的生态金钱龟，配以仙草、茯苓、金银花、甘草、蒲公英等多味草本，严格配比做出了真正的龟苓膏。所以龟苓膏是一定要有龟的，我们今天是实实在在有龟，用到的是十金钱龟，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萃取到了龟板上的胶，深沉的胶质萃取到了。另外还有再放本草，它也不是十几种一起放进去的，它要按性质分批的煎熬，精准的释放食材的功效。所以我们是正宗的龟苓膏，就是古人在这个季节熬出来祛湿的、解暑的、滋阴的、补元气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 是一个非遗的项目，所以大家不要质疑生和堂对龟苓膏的专业程度。我们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就是龟苓膏的制作技艺生和堂、哦、用到的原料不惜工本，我们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项目，所以它好吃，所以它正宗，所以它有营养。
2: 所以呢，它也是这个非常的好的一个产品，对不 对？在市场当中呢，就如果你单独去买的话，单独一箱的话是249块钱
3: 一箱。
2: 东方购呢，他们是从上个月开始在我们这边做一个这个推广，
3: 对，
2: 也是希望就特别是像这个上海这个大暑节气呀，包括是湿热体质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来进行尝试一下。
3: 是，
2: 那用到原材料也是非常讲究，
3: 对的。
2: 以往啊，我们一盒基本上14种的这个原材料能够把握住，但今天不行，为什么？有一个非常硕大和难得的哈，这个十斤钱龟是用到它进行熬制，熬制成了胶状之后呢，再分批加入到很多一些
3: 草本，
2: 非常好的草本的精华，
3: 是的。
2: 所以它一罐当中，它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
3: 非常高。这样的一罐218克，朋友们真的很大个，真的很大个。然后倒出来之后，足足有一大碗。您可以怎么吃？很简单，您看哈，直接这样吃可以。然后你说我特别喜欢那个奶的感觉，我加一点炼乳，没有任何问题。加点炼乳，或者我们送给你了那个蜂蜜，你可以加进去搅拌一下。
2: 是的。
3: 然后搅拌了之后，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哈，再放什么桂花啊，再放点其他的什么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放点酒酿，也特别好吃。
2: 这个也蛮好的哈。
3: 对，这个真的很像那种外面很高级的下午茶的感觉，放点酒酿，
2: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的甜品来吃，
3: 对，
2: 但吃的又是健康的、正宗的。
3: 还有这种小丸子、
2: 芷若呀、
3: 小珍珠
2: 呀，对吧？
3: 对，都放进来，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家里也有那个玫瑰花的，你都可以撒上去。喜欢放桂花的，我们点缀一下，用这个桂花。撒上去是不是特别特别漂亮？
2: 你想在这个季节，大家会熬一点点，比如说桂花银耳羹啊，加一点红枣之类的。那其实如果更加适合你弄得到，比如说正宗的龟苓膏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的养生的小的食材了。
3: 对，
2: 那更何况是东方购物啊，今天为您做到一个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和力度带回去，不需要248块钱一整箱，今天我们是199元，保证新鲜批次，两整箱带回去，而最后的3套了，
3: 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价格，所以今天大家抢得很。以前你见到的都是200多块钱两箱，只有今天是199两箱，在外面的价格是500块钱两箱，我们今天只要199，所以外面买一份我们今天可以买两份还要找你钱。今天多囤回去啊，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季节送人，这一箱拎出去几十块钱，不比你买点什么几十块钱的小饼干呐、小零食强得多吗？
2: 关键外头还很难得到买的，因为它有32%的龟汤，对不对？
3: 龟汤，
2: 立刻来把握住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和组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的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啊，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啊。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下期十一对吧，咱们怕得还没读完。
1: 就到3分钟时间了，我们可能大组合快要没有货了，那打电话来如果还能订得到我们的2箱24杯只需要199元优惠价格的话呢，赶紧重速订购起来。再说到啊，今天这个节气，包括是现在这个体温温度，包括在上海这个地域啊，也很适合，
2: 太适合了。对的、因为龟苓膏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哈，流传千年的一个方子，就是我们在大暑节气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暑热难耐，又湿又热，然后脾气也很差，精力也很差的时候，用草本和龟汤一起来熬煮的小零食，但是不是普通的小零食，它能够帮你去暑气、去湿气，还能帮你滋阴润燥，还能帮你补元气。所以特别是湿气重的两广地区的人，一年四季真的都离不开它。我们江浙沪地区虽然没有那么的湿，但是刚刚过完梅雨季节，又是大家都开空调、喝冰啤酒、吃冰西瓜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们一年当中暑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候，身体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不适，这个时候您特别适合来吃龟苓膏、但是一般的龟苓膏可能只有龟苓膏的样子，徒有其表，它没有龟汤，因为十斤钱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资质用的、也不是有这么多十几种的本草加在里面分批熬煮，也没有这个技术、我们今天它本身就是一个非遗技艺，龟苓膏制作特别正宗，特别繁琐，但是我们用到的就是正宗的十斤钱龟，而且做到了32%的龟汤，原材料很讲究，制作技艺非常正宗，所以出来的口感、营养，还有我们想达成的效果都。

0: 本来就是火气特别旺，夏天很容易上火的，你把它当零食给小朋友吃，又没有过多的糖，又没有额外添加的糖。现在很多小朋友都糖过量的，暑假在家里再多吃点高糖的零食，那更加不得了了。给孩子备点这种没有糖、没有脂肪，又能去湿气、去暑气、清热解暑的好零食，那是真的很重要。
1: 确实，就的一分多钟时间，我们啊一箱是12杯，158元，而在市场当中一箱的价格是248块钱。东方购今天两箱更加优惠哈、啊，多加41块钱，多得一整箱。今日特卖199元带回去，两箱24杯，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谢谢大家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分享的主持人宋杰，首先问候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首档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玉，玉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金玉满堂的金镶玉，而且带来的题材也非常好，十二生肖。我相信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到新的农历新年了，可能要带一些所谓的玉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保证好料而且好的做工，当然稍后出现新年首发的价格也会非常给力。谢谢你们锁定直播，现场为了专业的分享，也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专业嘉宾傅舟。你好，
1: 宋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好口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吉祥的金镶玉的套组，而且是生肖的题材。生肖这个题材人人都有，而且永不过时。所以如果你要买珠宝，你想买一个金镶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自己的生肖，特别特别棒。
0: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因为今天是龙年嘛，这个龙的生肖有可能会提前。
1: 受庆，对的。
0: 因为往年来讲，每次我们直播十二生肖的时候，都是当年的这个生肖属相卖的会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一下，通过这个龙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做工。
1: 好，
0: 首先整个玉牌它的整体的块头是蛮大个的，
1: 开面巨大，可以这样讲吧。
0: 所以很适合，我觉得男士女士戴都行
1: 啊。是。
0: 然后呢，整体的颜色在镜头里面自己看到金镶玉的这种玉的温润和金的水彩。先问问傅舟，这个玉是什么玉？
1: 和田玉，而且是和田玉里等级超高的白玉，一会儿我们有鉴定证书给大家来看。
0: 对，
1: 从里到外，从前往后，通体雪白。
0: 对的，和田玉我们在讲，和田玉是中国的国玉，
1: 然后
0: 也是软玉之首。它的特性在于什么？温润如脂。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这面能看得出来它整体的这个脂白洁润的感觉。但是我翻转过来很多人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感觉似乎是有油。
1: 好棒哦！
0: 这种油脂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们上面刷了一层油，是你。很多人讲人养玉玉养人，
1: 对，
0: 越戴会越亮的，
1: 对的，
0: 从内散发出来的，
1: 没错，
0: 反面是一个福字、福。

0: 到家门，对吧？但是正面当中，你看这个做工就要问一下福州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部分是什么材质、
1: 不是铜镀金，不是银镀金。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部分是999的足金，哇，足金挂件配和田白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里的金镶玉，金玉两全，金玉满堂，金玉良缘，指的就是它。哎呦，
0: 你看，有关于金玉结合，有这么多美好的祝福寓意在其中，而且我们仔细看看。今天呢，我拿的是一个龙嘛，然后呢，它整体的设计和做工很精细，
1: 很精美，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这块玉非常的厚实，所以我们的金相对用量就要大很多。所以您想，这一大块的金加上我们整一个大玉牌，它的成本您自己心里可以先掂量一下。
0: 对，
1: 再加上这个龙的做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腾四海呀，龙在云端呀，它的那个飞翔的姿态，包括它的脚爪、它的鳞片、它的那个长髯，都是需要做到栩栩如生。它对雕工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哈。
0: 对，
1: 所以今天用到的金的量非常大，而且它的做工特别特别好。
0: 对，你看龙爪的部分，对吧？包含上面的龙鳞啊，都是非常生动的。
1: 是的，
0: 我侧面跟您转转，它其实是完全立体的，这个就很难了。尤其有些做薄薄的一片金，可能用金量也比较少。我们今天是一个立体的质地啊。然后呢，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证书，因为很多观众特别介意说，哎呦，我今天买的是不是真的好玉和好的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以证书为准，你们收到的每一组也都有证书一一对应的。
1: 是的，
0: 你看和田玉、白玉
1: 啊，
0: 青墨碧黄唐白，我们是白玉，而且白玉当中我们不是什么灰白啊，我们是白色，就一个色。
1: 对，
0: 那对于今天里面用的金呢，大家也看到，
1: 是的，
0: 我们纯度。足金，
1: 对、
0: 这个就很重要。
1: 是的，今天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真玉，而且是您自己的生肖。
0: 对，
1: 生肖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哈，生肖就好像是我们的守护神。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我们懂事儿的时候，父母亲就告诉你你是属什么的，你的生肖是什么。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肖或者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信赖的感觉，一种心安的感觉。
0: 对，
1: 所以你看哈，像情侣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有。可能什么呢，我带我配偶的生肖，他来带我的生肖，我们会觉得有一种互相守护的感觉，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我带孩子的生肖，孩子带我的生肖，就好像亲人永远在身边。就算你出去读大学了，你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去游学了，你还是觉得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0: 对，
1: 所以生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无上的很高的一个地位。不仅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生肖，更代表的是我们和亲人间的感情。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各种选择，像刚才福州介绍的，第一个，因为明年是龙年，今年了已经，
1: 对，
0: 龙年，所以你可以大可选择一只龙。那刚才这个应该是品牌方给我挂了一只马，这个马跟属相跟我没关，但是我觉得寓意很好，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0: 对吧？就是我觉得给家里的年轻人啊、小孩子啊，就或者做生意也行，为啥呢？踩着元宝，
1: 对，或者是孩子马上要高考了，要中考了，希望大家马到成功，给孩子买上一个金镶玉的马也非常不错。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马很有徐悲鸿。红化的马的那种感觉哈，遒劲有力，
0: 对，
1: 而且特别的有那种风韵啊，
0: 感觉气势十足。然后我刚才也看到，像这个猪也是，它是胖胖滚滚的，踩着金元宝，你看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祝福。
1: 咱们懂自己，我觉得这个猪啊，它的用金量好大哦，
0: 很大，
1: 一整块都是金，
0: 而且整体
1: 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它是鼓鼓的，
1: 鼓鼓囊囊，
0: 鼓鼓的肚子，它不是那种扁扁的，对吧？
1: 是的，
0: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场也拿个金镶玉给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金镶玉吊牌，就是其实单独看它你会觉得也不错啊，但是呢，金镶玉就是还是要比大小，玉的大小和金的用量，你看这一比见分晓。但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标一标也是在2980，接近3000块钱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于金镶玉，市面上现在也是到了年初，接下来农历新年前一个热卖的玉石单品啊。所以我想问问福州，我们去市面上逛一逛，大概需要怎么样的预算？
1: 就是给大家都过了，然后为了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在市面上看了看价，12560，一点点的金，一小块的玉，
0: 对。
1: 然后您看这个哈，它用的金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然后玉比较多，它要9760。我敢说它如果金再多一点，它能卖到15000，你信不信？因为现在金就是特别的贵。然后这个是多少钱？15600元。再来看看这个15600元用到的金，你说多吧也不多，但是好像也有一点儿哈，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玉还是多，金还是少，人家要15600，因为金和玉现在都是贵东西。
0: 对，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真的别眨眼，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今天实在太实在了，感觉金回到 到了十年前，玉回到了十年前。
0: 对，今天是1月1号，所以我们说也是新年首发，希望他们的品牌做到今年的开门红。所以先准备今天的价格方案，观众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手速啊！来，今天我们的12生肖喜满堂和田玉金镶玉挂件的价格，321开价。12个生肖供大家选择，
1: 1380，不得了，朋友们，哎呦，1380，但是因为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让大家就是元旦一定是福气满满，一定要买的不留遗憾，所以1380的价格再给大家送上好赠品，
0: 送什么？我们看看啊，
1: 好，来，这个是。不是和田玉了，这个是翡翠，这个是玉之王哦，宝葫芦，您看哈，
0: 葫芦葫芦啊，
1: 是的，葫芦，葫芦寿喜的葫芦，
0: 对，
1: 大大的葫芦，
0: 而且这个做的也是胖胖鼓鼓，
1: 对，
0: 圆圆的，
1: 我特别想看，让大家感受到上面，因为这上面有点反光啊，波光粼粼的感觉，感觉到吗？它的水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葫芦是10年前囤下来的老的翡翠的料子，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质感。
0: 对，
1: 今天是玉之王、软玉之王，真正的。贵金属、黄金都有了，价格多少钱？1380块钱，
0: 1380两件。但是您知道吗？刚刚傅舟拿这个赠品，其实东方购物官网是在同步销售的。
1: 有
0: 这款傅舟，帮我找找价格。老观众可能自己之前在官网单独售卖过它，因为它是个很好造型、很好寓意的一个葫芦嘛，对吧？
1: 哎、
0: 多少钱？1980块钱。
1: 是。硬货就是那个硬玉之王翡翠呀、
0: 翡翠
1: 翡翠呀、所以卖2000块钱真的太平常了。今天把赠品送给大家。
0: 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带回去2件珠宝，我们的和田玉和翡翠全部都有了，商谈已经全部满线。反正我觉得自己拿回去试戴，咱移动店铺的形式就是你自己比一比试戴一下，喜欢满意留。另外12生肖大家自己考虑好，为什么？刚刚讲了，可以带自己的属相，
1: 是
0: 可以带今年的龙年，也可以带自己夫妻之间或者孩子之间的属相，好不好？甚至我觉得送礼它是一份不错的。有意义的礼物，关键价格，把握住吧！一号钱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大家，正在为你们分享的是今年新年第一档的喜满堂啊，我们12生肖的金镶玉挂件。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 VIP 客人，对于这种题材他们很喜欢。第一个，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玉，对吧？玉必有意，意必吉祥。第二点，今天是金镶玉，我们刚才其实有关于这个结合金玉满堂，
1: 对的，
0: 金玉良缘，
1: 太好了。
0: 当然，顾名思义，对于玉的材质本来也重要呀。今天我们是软玉之首的和田玉，然后送给大家的赠品一个宝葫芦，它是。硬玉之首翡翠啊，反正两件都有了。也问一下傅舟，就是如果去门店或者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多少钱？
1: 如果是赠品的话，就已经是1980块钱。
0: 在东方购物、
1: 对，你去我们门店的话，因为现在金太贵了，基本上像这么大块的和田白玉加上这么大块的金，大概是15000左右。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材质部分，大家也完全放心心。
1: 是，
0: 我们有证书保价护航，保证今天就是和田玉，然后保证今天用的是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了，来说一下今天价格积分啊。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积分的减，一个换算之后，其实今天到手在1311。哇，这个价格就减去积分之后，两件珠宝，第一个是金镶玉，和田玉打底，我们用的了足金，对吧？12生肖的挂牌。第二个是东方购物官网在同步销售1980的硬玉翡翠的葫芦。
1: 是的。
0: 所以替大家问问傅州，这个价格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怎么样？
1: 宋姐，你先举着它啊，大家看这个1311，你再来看我手里的这个价格，
0: 这不是主品啊，
1: 1980，对。这个1311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1980的这个 A 货翡翠的葫芦，这是其中之一，
0: 等于到这还找你钱，
1: 还找你钱。然后你再来看，人家做一个金镶玉的挂牌多少钱？15600。金有没有我们多？我不说话，您自己来比好不好？这个有没有金啊？有一点点，多少钱？快1万块钱，没办法，现在金真的贵，你里面要放金，那您就是成本实打实的往里加。做玉的商家，人家自己也不产金，人家也要去采购，所以12000块钱、15000块钱金镶玉真的太正常了。你说10年前不是这个价，对，10年前的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10年前的金也不是这个价。我说了，我们今天1300多块钱就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是今年的新款，用到的金量也很大，用到的玉量也很足，关键是口彩太好了。这一整年都希望您的这个生肖好好的陪伴着您，保护着您。今天是金镶玉加您的生肖，口彩寓意都是满分啊。
0: 对，所以我觉得看您自己怎么选生肖，因为现在龙这个题材还是在热销之中，我还是几个拿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对应到您的生肖，你们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每一个开面都很大，
1: 好美啊，
0: 开面的玉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和田玉的材质，你看它整体是温润质地，
1: 是的，
0: 对吧？非常上乘，
1: 有油质，
0: 甚至有点半透明状，就说明它整体的状态色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这样的质地，
1: 含量高，
0: 对吧？然后第二点，它整体金，再问一下傅州，这个是什么金？
1: 但凡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金属部分，就是不说金色的，就是所有金属部分吧，都是真金足金。
0: 观众朋友，你就光看不管任何属相，我给您看侧面，它不是薄片，你懂我意思啊？你看每个它都有厚度的，对吧？所以今天用的足金和玉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呢，其实每一个的后面它还做了一个雕工的福字，
1: 是的，
0: 福到家门啊，福禄寿喜的福。然后呢，我们自己看，不管任何的这个做工，比如说龙爪、龙鳞，
1: 龙腾四海，
0: 对吧？
1: 这个真的叫做栩栩如生哎，纤毫毕现哎，你可以感到那个鳞片和鳞片之间的那个质感，有没有
0: 哈？对，那你看鸡，
1: 对吧？
0: 属鸡的观众，
1: 雄鸡报晓，但是这个雄鸡的鸡窝是什么？是在一个大的招财，那上面写的一个财字，你看到没有？
0: 大元宝，
1: 大元宝，对吧？差点把那字给读出来了。
0: 对，那属羊的观众，你看啊，手这边也是什么？
1: 哦，踏。对，四羊开泰，然后踏着什么？踏着金元宝而来。
0: 对，其实都跟
1: 自带财富而来呀。
0: 对，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的这些寓意，我们是很懂自己的，全部都做在里面。我再给你看三个属相，大家也对应一下自己的属相。我觉得今天呢，他其实做的就是比你想象中的应该会多份惊喜，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做了一个形在那儿，它都有寓意，
1: 它有神韵。
0: 对，这是一个蛇， 对吧？属蛇的。
1: 人家说金蛇狂舞，蛇又叫小龙
0: 啊，
1: 所以代表着祥瑞之气。
0: 但是尾巴上也是缠了一个金元宝。
1: 对呀、真是
0: 猪啊！这个猪我们刚刚就看过了，它真的，你看肚子鼓鼓圆圆的，福气满满。
1: 它真的是有立体感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和它那个肚子之间的交界，那个非常浑圆一体的感觉。
0: 对，
1: 踩着金元宝，驮着金元宝，哇，这是一只金猪，这是一只福猪啊。
0: 对，这应该是老鼠，
1: 老鼠，
0: 对吧？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我们的财运啊。所以中国人我刚刚讲寓必有意，寓必吉祥，
1: 吉祥
0: 都有好的寓意。咱今天是两条，一个我觉得金镶玉，这个太太新生代都很好看，而且这个还有种戴法，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金项链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绳换掉，
1: 对吧？
0: 用金项链自己戴，用这个金跟你金项链做一个结合也很好看，那种也
1: 好了。
0: 但这样戴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韵味的，新手太太都行。那第二个赠品，这个宝葫芦，刚才讲了，
1: 太喜欢了，
0: 因为它是一个全立体的啊，所以它是各种角度当中看起来都很好看。你看，不管侧面、正面，圆圆鼓鼓的。
1: 圆圆滚滚的，
0: 福气满满。
1: 对，
0: 这个材质是什么？傅州，
1: 这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个叫硬玉之王。所以我们今天有软玉之王，又有硬玉之王，
0: 全了。
1: 每一个合下来600多块钱，朋友们，
0: 几百块的东西，
1: 600多块钱。你现在去买一个这种质感的、有水头、有颜色的 A 货翡翠的葫芦，我觉得你没有五位数你是下不来的。
0: 对， 对
1: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要20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这2000块钱，东方购物自营的主品当赠品送给你。
0: 是的，所以把握住吧。我们依然是可以怎么样，货到付款。
1: 货到付款。
0: 所以现在商谈很爆，我觉得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可能我要再问一问，问仔细了。我觉得更关键，这个玉髓演员不如你自己收到之后，你可以定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属相生肖，然后呢自己来看看，觉得哎好像真的是很有演员，喜欢咱就留。
2: 对，
0: 有任何问题拒收。像傅舟刚才算的，今天是金镶玉加翡翠两件，单件。600多块钱，是不是？把握住吧，老会员尽量选择一号键，排队人数非常多，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我的老公他是在国外的，然后我呢是长期在中国，马上要过年了，我就想着呢要给他挑一份新年的礼物，后来想了半天，挑选了我们那个中国的和田玉。和田玉呢，它是象征着爱情，爱情的专一。和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虽然我们是分居两地，但是我觉得它会使我们两个永结同心，永远幸福快乐。

0: 好，谢谢大家。25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商台现在已经很满很满了啊！大家边看边加油。生肖龙已经在告急。其实我跟傅舟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推算，
1: 对，
0: 龙年嘛，龙年大家肯定是先冲龙，
1: 是，
0: 就不管中文是这样，就望子成龙。龙在我们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神兽，嗯，所以很多人其实对龙一直是很喜欢，
1: 是的，
0: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对吧？你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带龙的，
1: 那就是谁能穿龙袍，谁能带龙哈？
0: 对呀，
1: 就算您不属龙的话，因为2024年是龙年，你也可以带龙。我们有好多寓意的，飞龙在天，一飞冲天，望子成龙，对吧？鲤鱼化龙。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要中考了、要高考的孩子，那你把这个送给他，寓意着望子成龙。或者是您就是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在那个做生意方面有点追求，你也可以来带个龙哈，希望他给你一点点的那样好的心理的暗示也好，好的助力也好。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就是生肖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生肖嘛，对吧？也确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很信的。
1: 是，
0: 那我们信的更多是我们希望有好的祝福寓意一直围绕着自己。
1: 对的，
0: 就先生可以带太太的生肖，太太可以带先生的生肖，
1: 就是有那种情比金坚的感觉。
0: 我觉得做妈妈就特别想带孩子的生肖，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让孩子带着妈妈的生肖，让这个你的小金守护神就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各种寓意都行，反正中国人喜欢寓意也是有原因，寓必有意，意必吉祥。咱们今天复收，咱们保证一下材质，好。
1: 好的，我们保证给大家，今天您拿到的这一块生肖牌，它只有两种材质，下面大的白色的玉，这是和田白玉，我们有鉴定证书，直接写的就是白玉，不是打擦边球的所谓青白呀、浅白呀，不是，就是白玉，颜色润白如雪，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油分，非常好的品质。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都是天然的足金，就是我们也会有鉴定证书的 AU 的这样的足金，所以今天是真正的金玉良缘，真金真玉真生肖，太有口彩和好寓意了。
0: 是的，
1: 就冲着这两种材质，1300多块钱就已经很划算，何况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A 货翡翠的葫芦的赠品，合下来这才600块钱左右。
0: 对的，所以老会员加油，单下来每一件600多，
1: 600块钱，
0: 我觉得这个送人年底送人，可能有时候送送压岁钱。
1: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爷爷奶奶给孩子包个1380的红包，你说拿不出手吧，拿得出手吧，不好这么评论，至少孩子收了以后没感觉。
0: 对，
1: 但是你说我今天600多块钱买一个，你给孩子带上，这是陪伴孩子一辈子的好礼物。
0: 对，
1: 而且他摸着这个小金生肖啊，他就能想到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诚挚的爱哈，深沉的爱。
0: 我再给大家看三个热销款，
1: 对，
0: 这三个马上要就是部分要售罄，尤其龙年，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我第一个首先冲龙，
1: 是，
0: 然后甚至很多人刚讲龙年给压岁钱给这个龙金镶玉也很好，因为代表了龙年，对吧？
1: 对。
0: 第二个这个来看的这个羊，羊也是彩的，我们看三羊开泰。
1: 三羊开泰，
0: 踩到金元宝上的羊，然后这个猪现在定的人也很多
1: 哇！
0: 这个猪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很有福气，圆滚滚的。
1: 没错，古代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里面就是一个猪嘛，对不 对,
0: 对, 对？
1: 所以就真的，如果家里头有一头猪，那就是说明家里特别有财富，
0: 对，
1: 吃穿不愁。何况这个猪是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满满被金元宝包围了、
1: 哎对。
0: 所以你看，第一个咱们首先每个开面做的就很大，第二点呢，在开面上面用的足金的量也不少。第三点，咱这个足金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贴片，它是一个你看有厚度
1: 的、有弧度的
0: 、对吧？所以对于很多人来立体感更强，好看是真的好看。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这样的工艺，所以像很多太太来讲，就它是有珠宝感的，
1: 对，
0: 你戴起来是比较柔美好看的。
1: 金光
0: 甚至我刚刚讲了，很多太太比较介意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绳换成金项链也行、也是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它其实两面也可以，你看这面是一个福字，
1: 哦对，
0: 对吧？
1: 是、
0: 这边是福字，您看到玉质很好、
1: 看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0: 很好看，
1: 这真的是好和田玉，不仅是颜色好，而且质地也好啊，油色很足。
0: 所以刚才有几个家庭一下订五个的，就考虑到说要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对对对，
0: 当做这个新年礼物压岁钱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1: 很好，
0: 大人小孩带大小都行，关键是附着我们保证材质，
1: 好，保证材质。
0: 很多人特别建议说，我今天买的一定是足金。
1: 一定是足金，一定是足金、一定是天然的 A 货翡翠送你的赠品啊、一定是天然的这个白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大家的赠品都很有诚意，因为在东方购物是当主品来销售的。这个宝葫芦的 A 货翡翠是1980，我们今天1380块钱，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个。
0: 对，
1: 另外你再想买一个白玉镶金的挂件，15600块钱，金有多少？您自己 评估一下。
0: 对，
1: 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9760，金有多少您自己看一看，12560，金太贵了，玉太贵了，所以现在金镶玉都是10000多，我们今天给你做到10年前的价格。
0: 这个就出现了强烈对比了，
1: 对的，
0: 少了一位数，但是这是东方购物跟喜满堂合作19年以来的广告置换价格。第二点，1311这个价格我们之前去积分的，但是不是一件，是两件，光是赠品在东方购物的官网，刚才傅舟给我们看了，赠品是要在1980，我们来看一下，
1: 好，
0: 两件珠宝 啊，
1: 对，两件珠宝，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锦缎的首饰盒
0: 啊，这是送的啊，
1: 对，送给大家，
0: 好好看啊，
1: 对，然后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打开来有两个独立的首饰盒，你可以放自己其他的首饰，也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两件珠宝，
0: 对，
1: 送人也太体面了，包括到那个鉴定证书都在里面，
0: 证书，大家收到时候到时候也自己看看证书，这个很简单，
1: 好好，
0: 第一个你先看是不是和田玉，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它证书上都会写清楚和田玉，而且是白玉啊，色泽就是白，第二点，很多人在问的究竟金是什么金，
1: 对，
0: 那看清楚啊，
1: 纯的哈，
0: 足金
1: 啊，
0: 这个就完全放心了，
1: 真金真玉，
0: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很多观众在说的究竟戴上好不好看，像不像宋杰戴的那个开面那么大，那就是你自己收到做选择，特别多的家庭现在订3组5组的很多，
1: 全家人人手一个，
0: 对，我觉得第一个算下来单件几百块钱吧，没啥好犹豫 的，第二点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加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的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谢谢大家，18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啊！但是我们现在部分生肖已经在个位数告急之中了，比如刚才介绍的龙、马，还有刚才的猪啊，对吧？
1: 羊
0: 这几个都在热销，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加油，我觉得就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肖嘛，你当然可以买自己的带自己的，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到自己家人，今天我们是两件起，就是一个金镶玉的挂件加一个翡翠的葫芦，
1: 是的，又有硬玉又有软玉，
0: 1380，但是送你69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311，哦，福州刚算了，单下来
1: 600多块钱一个，
0: 对呀，
1: 真的，这回到10年前的价格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黄金一定要越纯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金里的足金，所以你看真的很讲究，今天不管是12生肖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任何一个生肖都经过大师的专门设计，用金量都很足，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压在上面，它都是有神韵有力道有自己的意境的，而且用金量都很足，在我们这个白色白如雪的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上面真的叫做相得益彰，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金镶玉，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叫金玉良缘，叫金玉满堂，真的是都是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好的口彩，好的寓意，
0: 对，我觉得口彩寓意在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档直播，
1: 对
0: 吧，好的祝福也满满带给大家，收看节目的所有观众，那把握住吧，因为今天送货到付之后咱们可以选择一个货到付款的，看商品一切喜欢满意咱们再留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风险，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0: 加油，冲自己喜欢的属相，然后冲自己的属相。所以现在我们的龙啊，还有马呀，还有刚才蛇鸡都在热销之中。为大家看一下，带上大小有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带上去？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买个小孩子，我自己带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1: 完全
0: 一定不会。而且今天我的这个衣服是有点花的，你带那种素色的针织衫、羊毛衫、羊绒衫会非常好看。
1: 对，
0: 你看我这边摆一摆，
1: 特别显眼。
0: 它如果是黑底黑垫的，就特别显眼。
1: 真的，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啊、你去喝喜酒、啊，你去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这个都很能带得出手，
0: 对吧？
1: 而且它在默默地表达你的个人就是审美，对不对？
0: 这是一匹马啊，
1: 对，
0: 马到成功、然后这个马还不一样，它踩着三颗金元宝。
1: 人家马踏飞燕，人我们马踏元宝，
0: 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来年要好的身体健康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万事顺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财源滚滚。
1: 对，
0: 今天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设计者他都把这些中国人喜欢的元素考虑其中。
1: 对的，
0: 以这个小金猪为例，
1: 这个猪的用金量真的是厉害了 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它肚皮的那种弧度，好像刚刚吃饱，对不对？然后驮着，人家驮的不是行李，人家驮的是大金元宝，踩的是大金币，这是自带财富而来，这叫金猪，这叫福猪，这叫祥瑞的猪。
0: 对，你看这个公鸡也是，
1: 是的，
0: 坐在一个元宝上面，对吧？
1: 对，
0: 然后金鸡题名，然后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对于属相嘛，一定是觉得自己要带自己的。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夫妻之间互相带，
1: 交换着带，
0: 然后甚至妈妈带孩子的，孩子带妈妈的，
1: 血浓于水。
0: 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玉璧有意，一璧吉祥。很多孩子，比如说出去上大学了，甚至现在有很多孩子，中学的时候就有可能，比如说寒假
1: 住校了啊，
0: 也去什么夏令营那个冬令营之类的，很远的，对吧？
1: 对，
0: 龙全面告急，个位数一两组
1: 都在抢龙哈，
0: 加油！
1: 今年是龙年了，真的属不属龙的都喜欢这个龙腾四海，
0: 对，
1: 龙上九天的好寓意啊。
0: 福州，我们来说一下材质，很多人还在电话线用土遁材质啊。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白玉哈？白玉在和田玉里面一定是很高贵的玉种，而且基本上没有比白玉就是再往前排的了。白玉指的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玉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白玉为贵，和田玉已经够贵了，和田玉里面这么多的颜色以白玉为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不是青玉，不是墨玉，我们给大家用到的是白玉，叫做什么？叫做不惜工本。说实在的，喜满堂在东方购物做玉石是最早的一批商家，只有他还能有这么白的这么好的白玉的货拿来做金镶玉。一般来说这种质地的玉，人家拿给你做一个什么戒指啊，做一个小的挂件呢、卖你个上万块钱一点不成问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做玉底拿和田白玉做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0: 对，81位顾客在电话咨询中，大家大部分的问题集中在刚才什么材质，福州也做了承诺，我们今天是和田玉加足金。
1: 对、
0: 第二点组合拿在我手上，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一件，今天减去积分之后其实相当于1300出头，
1: 是，
0: 但是我是两件，一个是和田白玉金镶玉的挂件，龙马上要没有了，最后看一眼龙，一个是翡翠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东方购物的官网还是看得到的。福州价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物真的、这个还挺好，挺好卖的呢，挺畅销的呢。光一个葫芦1980，就是这个葫芦1980。
0: 对，
1: 我们今天1311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葫芦，您自己想，这得多么大的诚意。
0: 对，
1: 现在翡翠是什么价格？金是什么价格？和田白玉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居然给你两件，加起来才1311啊！
0: 所以把握住吧，送货到福州你们自己试戴，然后像我跟福州一样，就戴戴自己的属相，
1: 对，
0: 或者搭配一下新年聚会当中的衣服，尤其很多太太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古风的感觉吗？
1: 对
0: 吧？咱就戴玉石跟戴钻石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且不说价值啊，但是戴起来感觉截然不同，会更加有中国的东方的韵美之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刚才讲2件131，单件是不是就
1: 600多
0: 的价格，
1: 您瞧瞧吧。
0: 好看看市面上多少钱，
1: 多少钱啊？是不是五位数？
0: 有一万多。
1: 我们今天两件单品1311，一件单品就多少钱？600多啊！
0: 龙即将全面售罄，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得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大家。龙这个生肖即将全面售罄，然后接下来卖的很火的，比如说马、
3: 对、
0: 蛇、猪等等，很多家庭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定了，基本上超过10%家庭两个定，刚刚最多有5%的。
1: 是的，因为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啊，你是给谁买给谁不买呀、对不对？当然大家都需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肖是永恒的话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生肖。我们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题材呀、所以我觉得买珠宝买生肖题材呢，它不会过时，你永远都会喜欢它，你永远都会，而且它对你来说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你是属龙的，你看到龙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觉得很亲近，是不是觉得很信赖，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坦然、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生肖，它是守护着你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小的守护神啊，在我们心里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愿意用你的守护神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只要你爱他，你愿意把你的生肖的这样的金镶玉给他来戴，感觉到亲人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亲人间的这种血浓于水。
0: 对的，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材质也真的很好，金都是足金，
1: 对，
0: 玉也是非常上乘的和田白玉。刚才证书为准嘛，你看它整体的亮度、白度、细腻度真的是不错的，
1: 油脂感很强，
0: 很强，
1: 说明它的结构很细。这种油脂感怎么来的？就是由它的结构的疏密决定的。结构太疏，你会觉得它稀稀拉拉、干干瘪瘪，没有油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有油脂感？就因为这个结构质地太好了。
0: 对的，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喜满堂在24年的开门红，
1: 对，开门红。
0: 他们把这样的构成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光是赠品想想看的，东方购物的官网，不是说他们的门店，东方购物官网赠品这个翡翠葫芦是卖1980，
1: 对的，
0: 都已经比2件的价格要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就是以前你单买一个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这个翡翠葫芦，我今天倒找你钱，
1: 是
0: 再送你一个金镶玉，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个。
0: 102位顾客在电话订购中，排队人数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我啰嗦一句啊，咱放放心心的选择一个货到付款，不用马上付1000多。
1: 对，
0: 究竟这个玉要留还是不留，咱看到实物自己做决定。
1: 一点没风险。
0: 对，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20年的信赖，完全零风险的购物，好不好？老会员1号键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的部分生肖告急，当然首当其冲的龙。
1: 对。
0: 然后包括刚才讲的猪，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猪又圆滚滚的，又是全是元宝，
1: 好可爱，一看就觉得憨态可掬，然后就觉得哇，心情特别好，而且很吉祥如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圆滚滚的向你滚过来，就好像一个大金元宝朝你滚过来。
0: 对。
1: 有句老话叫以金戏金，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特别是开年的时候，
0: 把握住吧。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移动店铺的概念，刚才解释过了，两件嘛，一个是金镶玉，一个是翡翠的葫芦，送货到府之后让你们自己试戴看实物，对照证书。那当然刚才承诺的证书当中呢，比如说足金，还有我们的和田玉，材质部分你们满意再留，好不好？最后的倒计时，龙好像已经售罄了，碰碰运气，如果还有的话，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公正。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滚有关
1: 滚滚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试
0: 看看，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要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傅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刚在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玉质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白
0: 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一号件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
1: 滚
0: 有关，
1: 滚
0: 滚
1: 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您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要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当然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带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1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麻了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天是真正的热下来了，但是有很多的观众即使到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还是不太习惯什么电洗衣机的，家里面夏天也是用到特别好的成品四件套，因为出汗比较多，所以家里面要做到什么勤洗勤换，那家里面需要是多备几组。咱们今天是明光大品牌百分百全棉的数码印染的我们的四件套618的力度给大家提前引爆，不仅是我们的春夏新款，还给你做到首次大幅度降价，如果喜欢的话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两个特别漂亮的花型。当然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啊！看到这个花型，很多消费者说：“哦，好久没看到了。”没错，是好久没来做直播，因为这是2026年的明光的新品，在我们线下卖的非常的火爆。为什么今天又能出现呢？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要说：“哎，618，我要把明光来搞一个特卖，搞一个活动。”今天你等到了，把这一套明光的2026年的新品带回去啊！
0: 是，每次到了6月份，我们东方购的年终大促618的大促已经是开始了，所以我们拿出所有的品牌，包括他们的产品，都是爆款，都是大家喜欢的品牌，国民床单品牌，我们的明光，他们做四件套，做春夏季节应季的，你看床品套件好漂亮，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绣球花为主题，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粉色的一个花朵款，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条纹款哦，
1: 是
0: 镜头到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整个的一个花型呈现就会感觉哦，很有那种朦胧感、意境感。今天我们整个的四件套里面，我们的被套、我们的床单、我们的一对枕套，全部都是高织高密100%的全棉。这套就会发现特别有那种氛围感。我们夏天说颜色什么淡雅一点、清新一点、舒爽一点，所以你说明光也是根据季节的一个变换，他们现在夏季的2026年新款，整个色调就很适合夏天来使用。
1: 是的，粉的色调加上我们粉色的绣球花，但是明光看粉它不是啊，是有错落之间的粉，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数码印染能做到的一个颜色的错落感，给你整体感觉啊，家里啊

0: 整个四件套放在家里的立体感特别强，就像您真的步入了花园的感觉。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这一款2026款会在线下卖得特别的火爆，在东方购物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的原因啊。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上海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马路上面对吧，绣球花也是挺多的。
0: 是，
1: 因为绣球花是个特别好的，寓意着生活的美满、富足、幸福，特别好看的一个花朵。我明光这一款把绣球花做在上面，而且它什么有景深，前面你看有比较实的绣球花。后面还有你看朦朦胧胧像底纹暗纹一样的，它是后面什么有虚有实，
0: 是
1: 而且整体是粉色色的那个绣球花，它的立体感做得也很强哦。就好像这每一个绣球花就在你真实的眼前就给大家绽放，它如果在近的那个镜头里面会发现它的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
0: 是的，
1: 除了我们的棉的原料特别好，100%全棉高质高密之外，我们上面所有这个都是把设计师哦对于这款我们绣球花主题的打造稿件导到电脑当中，通过数码印染的方式，机器的喷头微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墨喷染在所有这个胚布上面。所以它，我告诉你啊，它的这种染料的浓淡呀、边框呀、轮廓呀，还有很多非常细致的地方，它这个印染是特别特别的精细，但是报废率非常的高。
0: 是的，这也是来自于我们明光的最新的叫数码印染。所以说您会发现这一款套件，明光为什么今年2026年一旦推出线下的，包括很多消费者哇，好漂亮，好漂亮！
1: 对，
0: 原因是什么？因为您会发现啊，您家很多的四件套的花型都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种花，但是它是一团花。一团花，它对这个花的立体感的要求是特别特别的高。所以说明光敢拿最新的技术来挑战这个绣球花，因为绣球花很好看。您看我们上海的一些花园洋房里边，那种墙上或者花园洋房里边都是绣球花，因为它寓意好。花朵特别的多，整个团圆舒适，但是很少有品牌敢去做绣球花，因为整个花你要印在这个布上，你要整体的立体感要特别的强烈，很难很难。但这一套明光做到了啊，
1: 对，刚才我们在经营的里面，我只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上面所有这个叶脉啊，
0: 好漂亮、
1: 啊，叶脉上面很多的一些纹路，对吧？包括你看它这个叶脉稍微有点什么卷起来，有点这个边框轮廓特别精细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包括你看这个绣球花，花团锦簇，每一个小的花瓣，对吧？四面八方它这种不同的朝向，
0: 是的，
1: 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包括它这种花茎。就犹如说真实在你眼前绽放，还在随风摇曳。所以这套我感觉不仅是朦胧感、意境感特别的强，会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是，
1: 而它的 A 面是这样的，特别好看的有景深的绣球花的一个造型。它们的笔板给大家做到，
0: 啊、
1: 你看、
0: 啊、
1: 它是 A 笔双板有呼应
0: 的。
1: 这个颜色一翻过来，你会发现很妙。虽然是粉色，但是你看看。我们是一个很亮堂的粉色，是素色，但是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
1: 如果粉色它如果做的比较的浓艳，对吧，就会显得有点艳俗。如果比较的浅或者比较的暗，就会有点显旧。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你看亮亮堂堂，而且一个非常让人感觉甜蜜温馨典雅的一个粉色坐在我们笔板上面。
0: 对，一看上去啊，这一套床品啊高级感很强。同样是四件套，
1: 是
0: 它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料，
1: 是
0: 第二工艺，第三就是它的印染。所以说你会发现整个床品一铺在您，我相信电视机前您很懂，这套东西一铺在您家里或者您在电视机上看，高级不高级？档次是不是很上档次？
1: 是，
0: 非常的漂亮。不光是这个印染技术，您看这个绣球花栩栩如生啊，每一朵绣球花都是几乎是不一样的。这是很考验我们设计师对整个花瓣的一个设计跟它的一个排版的能力的。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刚才我为什么要裸着我的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摸来感受，因为我们今天数码印染的全棉四件套，它要到后续还要做到什么
0: 水洗
1: 多道水洗和这个固色蒸化的工艺啊，它会比一般不做那种数码印染工艺的四件套，它的面料平滑度、细腻的感觉、柔软度会更加的好，特别适合我们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您穿的那种薄的睡衣，哪怕你裸睡躺在这样的被窝里面，盖着的、枕着的、垫着的，全部都是细腻柔软的。我们明光全棉数码印染这个四件套，这个面料超级的舒服，而且我们里面细节部分的做工大拉链的开口，对吧？有固定绳，我们还有一对枕套。然后呢，你家里面现在薄的蚕丝被呀、夏被呀，对吧？薄的羽绒被往里面一放以后，贴合感极好，尤其适合我们说夏天，要舒爽。 要睡得舒服，但是我不喜欢用旗子，还是要用四件套的很多的观众，今天我们这个粉色花型的绣球花主题，这个你可以关注到。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特别典雅的一个条纹的一个款式，很简约，但是简约不简单哦。条纹其实也是一个永不落潮流的。我们今天其实两个色调也是迥然不同的，
0: 是。
1: 所以开场我讲，勤洗勤换，如果你夏天家里面四件套，就应该是多备几组的。
0: 是的，为什么？因为今天。

0: 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各大我们进驻综合百货商店的专柜那边，这两款啊，数码印染100%全棉四件套。五尺啊，不管哪个花型，1299元。
1: 是的，
0: 六尺1399元。
1: 嗯，
0: 专柜价格四位数以上，因为工艺好，对吧？棉的原料好。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年终大促618来袭。
1: 嗯，
0: 所以每次傅宇亲自来上节目，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真的不一般。你先定下来，再到各大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
1: 嗯、
0: 东方购这边我们可以说是、啊、完全有信心，而且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会低到你不可思议。你真的不是订一套，两套一起来入。
1: 是。
0: 那回到我们直播的现场，
1: 嗯、
0: 专柜价格刚才我们看。清楚了，将近1300和1400。东方购本来刚才我说卖过的，原来我们的常规售价是338元和438元，
1: 没错，
0: 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
1: 嗯，
0: 比专柜那边足足便宜了900多元，已经特别厉害了。包括咱们也把原来直播的画面调出来给大家看，
1: 对，就是
0: 真实的，就是五尺338元、
1: 嗯，没错，
0: 六尺就是438元，
1: 是的，
0: 已经比大家在专柜买省了不少钱，
1: 嗯，
0: 但是618来袭，年终大促来了，也是应季的夏季的四件套。今天我们重磅回馈大家，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有请傅宇回到现场给我们揭晓。3、2、1，这档售价
1: 一定要
0: 提前引爆618。
1: 嗯，
0: 我们今天五尺268元，六尺368元，比我们自己常规售价再足足给大家省70元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不是给10元积分，加进20积分，
1: 嗯、
0: 再降70元，
1: 再降70元。
0: 我们的五指做到270都不到了。
1: 对，五指一定要抢。了解明光的品牌的人都知道，明光一根床单就要200多块钱。
0: 嗯，
1: 有时候贵一点的、好一点的要3-400。
0: 嗯、
1: 今天就是一根床单的价格，让您
0: 带回去
1: 明光的四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不是什么淘汰款，
0: 啊、
1: 是全新款，在整个明光的任何渠道。2026年的新款不可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要订两组哦。
1: 嗯，
0: 你比如说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五尺两套你选择下来，总价才出500多块钱。
1: 对的，
0: 六尺两套你都订，总价才出700多。而且傅宇那边在床头拿起我们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嗯、
1: 很漂亮的包装、啊。
0: 我们今天粉色包装都跟你在外面1200多、1300多买到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都是明光的正品包装啊。嗯、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买东西就要在好的渠道买，
0: 是
1: 因为渠道保证的价格。买品牌货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啊。今天我个人建议入两套。
0: 嗯。
1: 两天节日多了，送给你的家人一套，或送朋友、走亲访友送一套，送明光送得出体面啊！
0: 嗯，真的，打电话来，我们一套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条纹款，还有一个是粉色款，就是我们花朵款，带有倒绣球花的。嗯、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真没想到、啊嗯、原来我们甚至有观众常规节目里面买过，原来我们价格300多、400多，今天还要来入，为什么直降了70元？朋友们，
1: 是的，
0: 618大促年终特惠奉献给大家，10位观众订了，而且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订两套。上海观众讲究啊，夏天出汗多，对吧？我们说用那个四件套，你也要勤洗勤换。很多观众真的好爱干净哦，家里面对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床品四件套就要洗一次、换一次，所以家里面买两组很有必要。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漂亮的这个我们的粉色花朵款，绣球花。我告诉你啊，能把绣球花这个主题做到四件套上面，因为我们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我们是数码印染。
1: 是的，所以说您去看您家里的，我相信啊，在电视机前您和家里有很多的四件套，有不同花色的，
0: 是。
1: 但是绣球花你一定是缺一套的，因为绣球花太难做了，所以说明光把这两年的高技术都用在这一套套件上，所以它才能会成为2026年我们一经推出。爆款，知道什么叫爆款？爆款不做活动的。今天是东方的618，明光之前把价格已经在东方购物做到很低了，300多块钱。东方购物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让利做到268。
0: 嗯，
1: 抓紧时间，一定要薅回去这波羊毛，我建议大家薅回去，因为这。

0: 套件您带回去以后，你会发现哇，铺在家里真的就有那种花香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套绣球花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明光的备货是有限的。为什么？虽然说东方购物让了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影响到明光整个市场渠道了。您现在可以到明光任何地方去比下价格，原来在东方卖330几已经给人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今天因为东方是他要让你，明光给了一部分货做到268，所以说抓紧时间把这个货拿回去，不要等过段时间节目看好了再要订货了，哎，没货了。
1: 这是另外一套，我们今天是条纹款的，
0: 好漂亮啊！
1: 这个订货一过来，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床品套件它就很神奇，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个变化，把你家里面的卧室软装氛围大大的提升。
0: 是，
1: 床也是一对枕套，大的被套，大的床单，条纹的风格在上面无处不在。但是它这种条纹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协调，
0: 是，
1: 而且这个配色有没有发现也特别的淡雅？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把这种非常非常高级的颜色都做在我们这套条纹款上面。
0: 是的，
1: 它的条纹不是嘛，全部都是啊。一致的，它是有宽窄粗细条纹不同的排列，不同的铺排的。尤其我们今天你看也是有深有浅，包括你看比如说我看橄榄绿这样一个色块，淡淡的不浓艳，但是很有格调之外，你细看它上面它会有纹路的哦，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白和橄榄绿条纹的简单的一个相间，它是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像建筑上面的美感，有一定的那种你看好像经过什么饱经风霜，有一定粗粝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你是能够看到非常精细的纹路，这种纹路也是通过很好的数码印染呈现在上面。而且你像有些做条纹款，首先基本得保证我这边到富裕那边全部完全平行，
0: 一直
1: 是，对不对？一直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歪斜，或者有些什么上下不一致，或者不平行。我们首先啊，明光产品它这个基本花型的呈现都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但是在上面还会有很多，你看，画龙点睛、细节部分的变化。再到下面，你看这个红棕色，对吧？跟这个米色相间。然后再到下面会有白色的呈现，
0: 是，
1: 哪怕你简简单单这个米白色的呈现，它也不是只有白色，
0: 对，
1: 它上面也会有底纹，
0: 对的，
1: 所有的每一个色块每一个相交织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的眼睛续去品鉴它，去品味它。
0: 是的，这一套的套这一套的花型啊，设计师说的，他要把大地的所有的元素啊都给它印染在这一套上面，
1: 是
0: 有大地的土色啊，也有我们的绿色，绿盎然的，还有就看我跟娇娇反过来那种灰蓝色，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很艳的蓝，它是种灰蓝色。
1: 今天还没有热到后面什么37-8度以上，
0: 没错，
1: 今年大家新闻也看了，今年入夏早，对吧？上海夏天会很潮，所以家里面就你看凉爽的舒服的四件套，
0: 对，
1: 咱们就贴身贴肤来盖，光着皮肤贴在上面滑溜溜的那种丝丝滑滑的感觉。为什么我真的感觉明光本来那种啊就是比较一般的四件套，它的棉的触感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但我们这套还给大家做到不仅是要数码印染的花型呈现，印染得很精细，因为我们所有给到你最终体感的舒服还来自于说我们数码印染它在面料准备方面已经在印染之前把这个面料上面的杂质去除掉，还要什么上胶，让这个做印染的这个胚布本身变得特别的平整，不是做数码印染那种什么四件套，不需要有这个步骤。再到中间第二步，把这个我们的设计师的稿件到电脑当中，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头来喷染上去。这个中间啊，染料的浓淡呢，用墨的多少呀，都很有讲究。但凡有一点点闪失，整个做过预处理的胚布全部报废。
0: 对的，
1: 有的到这一步都进行不下去了。但我明光严格把握它的工艺之外，还要后续哦。数码印染完了以后还要经过水洗，
0: 对，这倒很重要，
1: 多道的固色蒸化，尤其是水洗能够让这个面料呀就是手感细腻程度再大大的提升。
0: 对的，水洗以后这个面料您看得到的地方是柔软舒适光泽，您看不到的地方的甲醛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为什么明光能做到91年的老品牌，我们说了服务了2-3代人啊。
1: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用到这样的工艺数码印染，加上又是2026年春夏新款，再加我们的明光100%全棉的四件套，
0: 是
1: 今天价格在我们右下角五尺，你没看错，268元，朋友们，不是什么，再是我们原来338元、438元，年终大促618特惠，直降70元。今天明光富裕代表他们品牌方，等于说实际行动真金白银切切实实回馈我们大家。
0: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抓紧时间。为什么？您到市面上看，如果现在618期间这一套有可能啊，会有点折扣。就算它打6折好了，也要将近700多块钱吧。
1: 要
0: 700。原来东方购物其实已经顶着很大的压力，我们明光在卖了，卖338，因为线下有很多的人说，哎呀，东方购物好像比我们线下要便宜很多，这是事实。今天带回去是四件套，而且是2026年。 2016年的新款，而且是新款中的爆款，再加上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的一个最新花型，所以说明光能把今年2020年的4件套里边的金字塔顶端的这款商品拿到东方购物来做。不容易，抓紧时间，一年就有一次618，抓紧时间啊！
1: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你要送人、跟朋友分享，孝敬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还在上班，给他们家里面送上2套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条纹款，还有另外一个是粉色款，就是花朵带绣球花主题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1: 哇，好多观众在订购，真的被我们画面当中这么漂亮的花型所吸引，对不对？不管您家里面正好是午睡醒过来了，还是准备要做晚饭了，对吧？或者要去那个接孩子的，先把手边所有的事情停下来，把明光今天我们618大促这2套数码印染的4件套给订购下来。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通过很多的镜头来展现它们，真的很漂亮。我告诉你，而且跟明光所有的线下门店，在您家附近也好，在我们很多一些繁华的一些街区，包括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里面，明光正价销售的床品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东方购今年我们一到2026年，对吧，一入夏以后，包括在春季我们销售过，但是价格不是今天268和368哦，原来价格是要338元5尺，438元16尺，而且傅云那个时候卖的也很火爆。
0: 对的，
1: 那个时候这个价格都觉得物超所值。
0: 是的，为什么？因为2026年的这一款花型啊，在我们线下真的一炮而红。
1: 没错，
0: 因为很多的消费者一看，哇，这个花我没看过，哎，我觉得我家里买了很多了，几十年我买了很多的4件套，为什么这个花我还准备看？因为这个是绣球花，绣球花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硕大，而且特别的饱满。您像上海很多的一些洋房里边，大家都一定会种绣球花。所以说，但是绣球花因为花瓣很多，花蕊很大，你要把这种立体感做出来、设计出来、喷染出来，很难很难。所以说，很多的企业不会去做绣球花，他会绕开绣球花。
1: 是，
0: 他有可能做牡丹花，他有可能做菊花，做一切的花都会，但是绣球花很少企业做。
1: 它那个花球特别丰富，
0: 特别难，
1: 而且它是立体的，是饱满的，花瓣很多，对吧？各种角度啊，各种那个花朵那个簇拥在一块，那个立体感特别的强。现在我们刚才啊，90多位观众在订，现在170多位观众在订
0: 哦。差点时间，
1: 所有我的同事在电话客服中心都很繁忙，而且有观众甚至于啊，不可思议啊，268元。368元真的是那个明光吗？
0: 真的是明光，
1: 确凿无疑，就是你心目当中国民床单品牌，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明光大品牌。
0: 是，
1: 而且明光到今年2026年将近是91年品牌历史了。
0: 对，
1: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傅宇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一直把明光的床单也好，4件套也好，在东方购这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2026年年终我们的感恩回馈，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回馈电视机前这么多年在东方光购物支持明光的老朋友，我们今天再直降70元，不是在专柜1200多、1300多上面降70元，是在我们本来已经是300多、400多价格上再降70元，不是一个什么600、700、800的东西降70，本来也就300-400，我们再降70，今天卖疯了，5尺268元这样一个价格，大家很多观众5尺2个花型都订购下来，都是不犹豫的。
0: 对的，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东方购物的618一年就这一次，全年价格低洼在年终的时候就618，所以说你不要觉得现在用得到用不到，你现在哪怕用不到， 你今天也定下去，马上开秋了，到秋天直接拿出来用。2026年的最新款啊，
1: 是跟大家讲，一年四季家里面床品四件套是必备的，
0: 是
1: 它不仅是适合夏天用，一年四季都能够来用。而且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条纹款，
0: 哎，
1: 很有格调，非常简约。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粉色款，粉色款就是我们带花朵绣球花那个花型的，两套一起订，独立包装，100%全棉，数码印染，2026年春夏新款，有固定绳，长拉链开口，你脱卸被子都很方便的，所以赶紧抢单，两套一起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荧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哇，我们粉色的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1组了，马上是要到个位数备货了，节目还有13分钟才结束，真的漂亮。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在电视机里面欣赏这套我们的粉色款，不如一个电话打过来把它买回家，对吧？一年四季都可以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我觉得我一直跟傅玉讲，我觉得爱花的人，爱花的女性都是很爱生活的，对吧？
1: 对的。
0: 很多观众家里面定期会买花插在家里面好看的花瓶里面，还有很多精致太太要去学插花，对不对？都有很多的兴趣爱好。今天咱们等于把这么好看的绣球花的花型哦，绣球花的花园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搬到了您家大床上面，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做的真漂亮。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还有另外这套我们是另外一种风格，没有说让你买两套，两套都是花朵主题的，两套都是粉色主题的，咱们不是啊，你勤洗勤换，要什么风格的区隔，要有颜色不同的变换。今天而且我们是 AB 双版，每一套都可以当做两套来使用，你被套翻个面，对吧？整套翻个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买一套相当于是有两套的使用方法，这个性价比又高了。
1: 是的，太太们在给自己选花型的时候也给先生选一套，为什么？平时自己喜欢的盖盖，那么有时候也要迁就一下您身边那个先生，所以说今天那款大地色特别特别的适合。第一，它不
0: 条纹款无耻也就只有20几组了，两套都很热销。
1: 那你抓紧时间，我一直说这个条纹款很好看，我至少说我作为男性来说我很喜欢这个条纹款，因为它把大地的所有的颜色元素全部做在这个条纹款，有大地的金黄色，有我们草原的绿色，还有我们天空的蓝色，还有白色，哦，各种颜色全部做在了。而且您看到的所有的白的地方，您拿回去您看，它不是白色，它是有印染的，是有底纹的，是有暗纹的颜色。
0: 是，
1: 尤其是这一款条纹款啊，这款花款不用说了，现在抢的已经分掉了。您现在快点在电话趁有货快点拿。
0: 是，
1: 那一个大地款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对，今天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跟专柜比，足足省了1000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今天是268元和368元，专柜不管哪个花型，无尺多少钱，1299元，6尺是1399元。
1: 是，
0: 我们今天无尺直接省哦，1000多以上，6尺也是1000多以上，直接省出4位数的真金白银来哦。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每档节目都有，我们今天什么提前引爆618大促年终特惠，这两款就是我们东方购常规节目里面的爆款，又是新款，又是数码印染，又是100%全棉。原来338元、438元常规节目卖的火爆到不行，没有直播的时候，好多观众打电话进来要订这两套，也经常断货。因为傅宇把这两套新款拿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做这么优惠的价格，很不容易啊，对吧？人家专柜那边，人家百货商店那边实体门店是有意见的。
1: 那肯定有意见，为什么？这一款在我们门店啊是2026年的爆款，爆款的元素我们前面说。了绣球花，是在外面，你看你家里有，肯定我相信我们的上海的这些贵妇们啊，家里的4件套一定很多。绣球花你看到过？
0: 漂不漂亮？
1: 你没看到过，太漂亮了。
0: 你看，它就前面比较实的绣球花，它都有什么？有深
1: 有浅，
0: 对，有浓有淡，而且你能够看出有些花朵它绽放它是比较平面的，它就一个面， 对吧？顶多那个花瓣就朝四面八方稍微张开的大一点，但我们这个它是有那种立体的感觉的。
1: 对的，
0: 而且除了能够看到前面这样的比较实的绣球花以外，我们的后面它还有暗纹，
1: 是的，
0: 它还有一层好像你什么拉开那种透透的窗帘，
1: 看到了没有？
0: 这个后面还有绣球花 的，
1: 它不是白色的，
0: 远远的紧身的那种感觉也做出来了，对吧？
1: 对，
0: 就像什么阳光照耀下来，半透的窗帘，你透过那个窗帘你能够看到除了眼前的绣球花，你像整个人也被什么房子外面的绣球花所包围。
1: 对，
0: 所以这种朦胧感、意境感、氛围感不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厂家都能够做出来。
1: 是的，
0: 有些如果没有能够那种好的机器设备，能够有数码印染这种什么电脑控制呀，对吧？多道的工艺步骤，它很难呈现出效果这么好的花型。
1: 对的，你相信我们，现在虽然是高清电视机，有可能你看得觉得很清楚，但是当这套套件放在您面前的时候，您还会惊讶一次。
0: 是，
1: 因为它真的。这我觉得光靠电视这个东这个呈现方式真的不能展现出这一套套件。为什么是2026年我们明光线下的明星商品，我们的爆款商品，太好看了，
0: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5组了，而且它还非常非常的细腻，裸着肌肤你去感受，因为这个我们的面料呀，在做数码印染之前它是做过预处理的，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杂质呀、棉结呀、疙疙瘩瘩，做好数码印染以后还要经过多道水洗，水洗完以后这个面料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要顺滑得不得了，它就像那种什么 丝绸一样，超级的滑，超级的细腻，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你就是要在夏天裸着肌肤穿薄的睡衣，你去感受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
0: 而且 A B 双板，没有说、
1: 这个、
0: 我们一面用数码印染、一面做这种多道设计，另外一面我们就不讲究了，给你忽略了，没有两面，包括我们的床单，我们枕套全部都是这样的处理，所有的四件套的每一件东西都是100%全棉数码印染。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床品套兼卖到什么？268、368，划算！我告诉你朋友们，你错过就要遗憾了。
1: 真的，为什么？明光的专柜，您如果今天东方购物不买，您到明光专柜去看，它的标价就是1300多。如果618期间有可能会有活动，你就是打个6折吧，700多块钱。
0: 是，
1: 700多在东方购物两套，我还找你2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绣球花就不说了，抢的人已经分抢了。您现在打进电话，您来尝试一下，还能买得到货吧？如果拿不到货，我觉得那个大地款，我也个人非常喜欢。送给先生，您先生辛辛苦苦的在外面也不容易，给他也买一套，让他去享受一下高端四件套，在你睡觉的时候给你的那种贴肤度、那种亲肤性，还有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忙前当中，赶紧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粉色款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的，订购吧，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个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个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个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盖。

0: 算你时间啊，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都在订，明光有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我先问富宇啊，大家各个渠道都在搞六幺八，明光除了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搞六幺八，有没有可能价格同样这两套比今天东方购物直播价格更低？
1: 不可能，随便您去比价，更别说这个价格拿不到，有可能您连货都拿不到，因为这款货是爆款。我一直在说的是这一款花型是爆款花型，在外边几乎很少有店铺能全部拿到货，东方购物还能拿到货，还做六幺八这个价格，你说说看，我的压力有多大？
0: 今天我们是100%的全棉。2026年春夏新款还是我们的数码印染，东方购之前我们当爆款卖过，上新的时候常规节目价格是338元和438元，就是这两个花型，一个是粉色款的，一个是条纹款的，一模一样东西。你在今天之前看到的所有节目最低最低价格就是338和438，没有说做过什么200多、300多，但今天我们618大促，我们的年终特惠富裕来了，东方购物的力度来了，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给你降下来。今天真的不是订一组哦，订一组你拿到产品打开实物说哎呦好漂亮，我再订一组未必东方购物还买得到。这个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追加备货，
1: 不
0: 再回去怎么再问专柜要的哦。
1: 不可能再问一个专柜，再问专柜要，专柜真的是要不开心了。您去想，您是专柜，您愿意给吗？不愿意给的啊。
0: 所以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0: 我们的个别尺寸颜色只有最后的三组了，为什么今天一定是要买？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在明光他们所有四件套的价格的定价范围区间里面，他们的化纤四件套都要400多了，就我刚才讲的，我在专柜都去看过的，他们的全棉的四件套，就一般的活性印染，不是数码印染哦，单套都要800多以上。如果是全棉还是数码印染的，1300多。咱们今天这两套现在市面上面定价就是12999和1399，
1: 是
0: 完全符合这个价格区间。
1: 没错，
0: 今天你等于在明光专柜那边化纤四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看一下我手上的版，化纤四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全棉数码印染春夏新款的床品四件套，
1: 对，
0: 性价比极高。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就你在专柜你花到1200多、1300多买，你未必看得到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今天咱们东方购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家是什么？全部给大家做检测。
1: 是的，
0: 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里面我们的报告上面是未检出。
1: 是。
0: 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的检测结果也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所以你完全放心，价格低，品质高。但就是限时限量，
1: 没错。为什么今天还能看到？因为这个花型在东方购物出现过一次以后，就很少再出现了。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这款花型2026年一旦推出市场，这么多消费者喜欢，
0: 是
1: 分抢一样，明光都做不过来。今天还能拿到东方购物不容易啊！
0: 真的，两个独立包装，赶紧订吧。粉色款的花朵花型，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多钟。刚才我还在问傅宇，今天如果卖光，后面真的我告诉你啊，在东方购这边，你可能就没有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因为六幺八限时限量，拼的就是一个手速，把握的就是一个时间。
1: 是，
0: 而且精明的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两套都入，你就跟我们的客服讲，现在直播的明光四件套，两个颜色我都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对吧？洗一下，直接晚上就能过来用，真的很漂亮。我个人对这一套我们的粉色款，就一种感觉很惊艳的感觉哦。
1: 是的，这一套你铺在家里。第一句话就是那种高级感，那种不俗的高级感，很清雅的高级感。这在外面几乎
0: 是粉色六尺只有两组了，
1: 抓紧时间了。
0: 这个粉色五六尺都超级热销。
1: 对，因为这个粉色在外面您几乎看不到。这个大地色我觉得也很漂亮，给先生或者给你的儿子带一款，这一款我相信铺在床上他一定会觉得，哎呦妈妈你好厉害的，这个是我喜欢的啊，非常经典的颜色啊。
0: 对，所以两个风格不一样，对吧？带给我们家里面就软装的提升，还有整个卧室的一个氛围感都极强。最后条纹款的我们无解，就只有最后的三组，现在我们两个尺寸两个花型都很热销，希望你抢单成功，不要犹豫啊，这个价格东方购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618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现在炎炎夏日当中啊，我们人体当中蛋白质不可或缺。那之前如果买过了我们光明的红子鸡，还要烧，还要炖，挺好的。但是呢，每天早上和晚上喝一杯牛奶也是不错。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啊，我们是今日特卖，为大家所献上纽山品牌当中非常非常好的啊鲜奶粉，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营养价值非常的棒。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纽山的话呢，东方购物的明星品牌了啊，但是的话呢，奶粉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喜欢喝这一款鲜奶粉。嗯，那今天我们有到现货，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是什么全新的批次？另外我们今天有全脂，还有到低脂供大家选择。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的组合价格优势，今日特卖方啊，还有到丽姐一定要锁定住了啊。哎，
0: 确实，如果您想想全进口的奶粉，一公斤装的，它等于说是一包呢是两斤，嗯，我们是三袋带回去，满满当当六斤带回家。哎，单独一斤的话呢，就是在市场当中500克的也好，基本上是100-200块钱肯定是要的。嗯，东方购物今天不需要了，不像是在市场当中啊，就那么高的价格，可能288这个价格，您在市场当中可只能买到一袋奶粉或者一罐奶粉。
1: 对，
0: 而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从原来的388元，嗯，等于减去了90块钱，今天再为您立减10元，相当于减去100块钱了。
1: 对，
0: 三整袋6斤的鲜奶粉统统带回家。
1: 好，
0: 那还有朋友问了，嗯，这个价格带回去是不是什么零脂的呀，包零宝的呀？不是，我们都是啊，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对
0: 对，对不对？就大家完全可以喝，而且我们这个保质期也是非常的长的，
1: 喝到2027年的9月份，
0: 对，你不用担心，
1: 全新的啊。
0: 那关键就是当中有没有防腐剂啊，有没有添加剂啊，对不对？一起参加我们的商品。
1: 好，没问题啊。今天的话呢，我们是有两个版本，那很多的朋友就关心到我们今天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一定要跟他说一下。你看我手中拿到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今天低脂的，低脂的配料只有一样，叫做生牛乳，一定要讲清楚啊。那如果您是买到全脂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全脂当中的话呢，我们今天相当于做了一个什么更为高端的一个小配方一样的，里面有生牛乳，以后还有大豆灵芝、维 A、维 D， 其实都是对身体有帮助的。但是额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蔗糖等等的是没有的。好，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蛋白质的含量做到什么？每25克是6.3克，嗯，换算出来是每100克当中34.8克。哎，拿出你现在喝的各种奶粉，你来对比一下，嗯，每100克当中我们是不是很厉害？然后钙质含量我们是每25克当中238毫克，换算到每100克当中是1132毫克。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好多爸爸妈妈都说这个为什么能够做到钙质也好、蛋白质也好这么棒？大家有看到吗？我们今天它叫鲜奶粉，嗯，鲜的概念是什么？代表我们今天整个的挤奶到我们的工厂速度特别快，哎，平均1小时之内到达了我们今天的工厂挤奶以后，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所以锁住我们今天的营养，让营养不流失。另外我们所有的都是青草草饲，你看啊，奶牛妈妈是无圈养，新鲜牧草，还有牧场到家。
0: 是的，关键在这边会有一句话，大家一定看清楚了，产品工艺是什么，它不是陈的牛奶，也不是快坏的牛奶，
1: 对，
0: 是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的口感。不仅仅是口感了，为什么它的营养价值会那么高，也是有道理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打开之后冲泡一下好不好？其实这个天气啊，你真的是这个很烫的水也不建议，因为为什么？它会破坏当中一些鲜活的营养成分。
1: 是，
0: 建议大家温水啊，稍微温一点的水就可以了。
1: 你看，
0: 而且您看它整个的颜色是这种乳黄色，
1: 对，
0: 非常浓郁，
1: 对
0: 吧？
1: 对，
0: 你稍微每天早上起来2勺或者3勺冲泡一下，哎呀，满满当当的蛋白质啊、钙质啊，包括很多一些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C 都有了。
1: 对，满满的营养。而且其实大家有看到，我刚刚一勺下去还没有进行搅拌，已经快速的进行溶解了。
0: 是的，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体的挂壁情况也非常非常的浓郁。所以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到了夏天虽然天气热，但是空调房里面我愿意喝一点温温热热的。刚刚燕华也说了，就是基本上温水进行冲泡，完全没问题，奶香浓郁的啊，
0: 而且口感也很好，对不对？我们总结一下这款奶粉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第一点，
1: 对，
0: 100%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进口的，全进口的，好吧。第二个呢，就是1小时的生态锁鲜，鲜奶喷射出粉。第三个就是8倍的鲜奶才可以喷射出一包我们整个的这个鲜奶粉了。除此之外啊，营养也是满满当当，含有非常丰富的乳清蛋白呀、欧米伽三啊、贝塔胡萝卜素啊、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以及您所需要的优质蛋白质，非常高和高蛋白和高钙都为您所保证齐全。那今天给到大家啊，不是288元一袋全进口的奶粉，今天是3整袋6斤带回家才需要288元，
1: 是
0: 又是新鲜批次，可以喝到二零 2027年9月份，立刻来把握住了电话线持续忙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源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1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5秒速溶不起坨。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启奶粉新时代。

0: 好，各位听到电话声依然非常繁忙，很多老顾客一直在喝我们纽山品牌，到这个点看到，哟，今天是288元，嗯，哦，特别的优惠，对不对？你看我们屏幕下方左下方有一个四个字，在二维码的上头，紫色底白色的字，四个字叫做今日特卖。
1: 对，
0: 所以如果要买到我们东方购物，包括纽山品牌这款鲜奶粉，288元三整袋六斤带回去，它是一个底价，嗯，所以今天啊，干嘛就不多带一点回去？嗯，而且刚才我们供应商也跟我说，他说这批是最新批次，哎，新鲜到港的，
1: 对，
0: 市面当中要抢这批货都很难，嗯，因为我们奶粉可以喝到2027年的9月份，
1: 是的，
0: 大家都是早上、中午、晚上，对不对？嗯，天气很热，你一些大鱼大肉吃不下的情况下，嗯，喝点奶粉也好，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哎呀，
2: 真的是，像我家里的话呢，这个奶粉是不断的，我自己爱喝，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有很多冰镇的东西也不太敢喝嘛，
0: 哎，所以这个
2: 就特别棒。哦，然后我算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每一袋是1公斤嘛，嗯，啊，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以每一次就是25克，我们冲泡一杯来讲，那么你一包哦，这样1公斤可以冲泡40杯，哎，三大包可以冲泡多少？120杯，
0: 高呀，
2: 对，每一杯今天算下来才2.4块。
0: 是呀，你到外头去买全进口的奶粉，基本上500克，嗯，就是精装为一个包装，
1: 对
0: 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什么？1公斤哦，一个包装，嗯，所以总共一定要收到我们斤数，
1: 对，
0: 6斤奶粉带回去，3000克的一个分量，嗯，而且价格才288块钱。
1: 对，
0: 可以这么说，之前买过东方购物的纽山的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就来认准“今日特卖”这四个字。
1: 对，
0: 有这四个字了，哦，知道了，可以来这个进行加入购了，好吧？今天又是保证的新鲜批次啊，赶紧把握住了，全脂和脱脂目前都有限时现货，但是备货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100。

0: 好了，欢迎回来。目前电话线仍然是堵得非常的厉害，因为看到今天是288块钱，满满当当六斤带回去，又是新鲜批次。因为说句实话，今年的新鲜批次很久没有出来的，而且我们脱脂有时候也会断货，对不对？那今天正正好好，又是底价288元入到手的六斤，除此之外还是最新批次的20，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
1: 对，
0: 那再看看啊，这款的奶粉除了口感好之外，它的营养也是看得见的。
1: 没问题，先看奶皮，
0: 我就直接给大家接个奶皮，大家就是边看边打电话订购，因为这个是备货很少。
1: 对，把握住了。今天很多的朋友都是很热情踊跃在订购
0: 啊，
1: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奶皮，好浓哦，好浓哦，好厚实哦。颜色方面的话呢，它也是什么，就是那种乳黄色。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单独看这个画面，很多人会觉得是什么，是那种厚厚的腐竹一样。那其实是什么？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加热过后静止完了以后，它的奶皮的现象，把握住。我们今天的话呢，奶香浓郁，品质是肉眼可见的好。好多朋友都说鲜奶粉什么概念？我们旁边摆了8瓶的鲜奶。
2: 对，东方购物其实之前有看到过啊，就是我们纽仕兰4.0的娟山牛奶，单独买一瓶不便宜的。
0: 对，
2: 我实话实说，8大瓶每一瓶一升装的，它的喷射出粉，我们今天一袋1公斤。
0: 对，
2: 我问问大家，你买这8大瓶买回家去，它有一个很短的短保的保质期，一时间喝不完，对不对？那你又追求我们新鲜牛奶的口感，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鲜奶粉来了，用鲜奶粉快速喷粉
0: 啊。对，您看到什么高钙奶呀，包括是中老年奶粉啊，还有什么时候特制的奶粉有很多，
1: 是，
0: 但鲜奶粉确实很少。
1: 对，
0: 更关键它是不是只叫鲜奶粉不鲜呢？不是，它在包装当中为大家所印出来了，你看到吗？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并且产品工艺是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它的营养价值啊，还有青草散这个散养，3F 的一个6亩地一头牛的标识，告诉您它不是圈养的，是吃到新鲜牧草的，并且牧草直接在我们奶牛当中了。他们那边啊，真的是生的好，吃的好，住的也好，对不对？那再看看哦，在这边有一个原产国，因为如果你是自己吃的话，你也看看奶源是哪里的。我们不仅是奶源是新西兰的，全程的工艺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原罐原装原袋原装进口，配料表这个是脱脂的啊，只有一项。生牛乳，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更难能可贵是今天把握住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因为平时过来看常规节目，我们是298块钱，那之前还卖到过388。
1: 对，
0: 在市场当中那个价格，大家自己去可以领领行情，我就不多说了。那全进口的奶粉，大家懂行的都会去吃，对不对？但今天我们是288元，您花这个价格
1: 是
0: 可以带回去6斤，又是新鲜批次。再强调一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包括是可以喝到什么时候。
2: 好，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地方。您自己都可以看得清楚明白，我们今天所有的生产日期的话，能看到吗？它是2026年的3月份的新鲜日期，
0: 可以喝到什么时候？哎，
2: 2027年的9月份，
0: 对，
2: 所以保证是新鲜批次，把握住了啊！单独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真的100块钱都不到，一杯我们以25克算才2块多，性价比真的很高。
0: 确实，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只需要283块钱。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4: 大家好，我叫罗毅，欢迎来到新西兰纽西兰牧场。
5: 180,000 亩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 From Thieland's 5-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0: 做的24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全脂的销量特别好，那么备货也是越来越少了。无论您是喝全脂还是脱脂啊，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选择。那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选呢，新进的顾客朋友们给您个建议，如果您是白天进行饮奶需求的，就是早上喝中午喝的话，
1: 对，
0: 可以选择全脂，营养更加全面。
1: 是，
0: 那如果您是啊，就是喝奶习惯是在晚上睡前的，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喝上我们的这个低脂啊，不就是我们的脱脂对吧，脱脂的这个乳粉。那今天关键是什么，就全进口的，
1: 是
0: 它是从牧场到工厂到整个的加工工艺到包装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1: 对的，我们不是说整个的奶源在那个地方，我们是什么，是原装进口，原袋原装进口。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这个就比较的放心。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妈妈都说，这个奶粉的品质，哎，怎么这么的与众不同，你看我们的粉质乳黄色，然后粉质也特别的细腻。冲泡的话呢，就像刚刚燕华说的，我们甚至不用说特别烫的水，小温水就可以了，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从我们挤奶到快速的喷粉到送到工厂的话呢，我们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所以你看在纽山旗下我们有很多的奶粉，只有这款能叫做鲜奶粉，就是锁住营养锁住新鲜。
0: 我们喝牛奶就是为了这个保证蛋白质、钙质都属于非常高的高蛋白和高钙，好吧。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高，288元。如果您在进口超市当中买到一罐或者两罐，还是每罐是1斤装的，东方购物今天是6斤带回去，288元，新鲜批次，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源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1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5秒速溶不起坨。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启奶粉新时代。
0: 好了，欢迎回来。今天订购2套3套多组囤着的朋友们也是挺多的哈。一看就是这个价格，立刻打电话来问啊，就在问今天是不是还是6斤带回去。
1: 对，
0: 确实我们没有少一克，好不好，就满满当当还是6斤带回家。但是性价比确实是高，因为是今日特卖的关系，
1: 是
0: 也是难得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再问到了说今天今日特卖，一般来说你看特卖也好，包山也好，包括你到超市当中市场当中看看有打折促销的
1: 批次，
0: 那是不是批次要快到零保，或者说不是那么新鲜批次。但今天纽山品牌既是做特卖，又是拿到了现在市场当中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可以活到2027年的9月30日，
1: 对
0: 吧？明年的9月份了，
1: 对对。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保证是全新批次。东方购跟我们纽山的话呢，战略合作伙伴，所以还是那句话，肯定是新的批次，价格也是划算。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牛奶也好，买奶粉也好，我就选择东方购物买我们的纽山来。然后两个版本，我手中拿到的话呢，今天这个是我们的全脂，也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我们低脂脱脂的话呢，配料表只有一样，叫做生牛乳，但是我们全脂有生牛乳、大豆磷脂、VA、VD 都是对身体好的。
0: 是的，
1: 额外的蔗糖、添加剂、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好，这边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的情况，我们以每一份25克算，市面当中很多都是100克算啊。那我们换算出来的话呢，如果是每100克的话呢，蛋白质是34.8克，超高啊。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1132毫克，也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好多朋友此时此刻您可能在喝各种各样的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做到个对比，没问题。好，再来看这边啊，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给力啊？因为我们牧场坐落在新西兰，品牌实力给力吧，平均1小时之内到达工厂。另外的话呢，形成1小时生态圈，刚燕华也提醒了啊，我们用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美的口感。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好像冲泡出来跟我喝平时这个纽仕兰的捐三的这个4.0的鲜奶的感觉一样的，原因就在于此，就是我们就是跟时间赛跑。1个小时之内你可以看到用我们的鲜奶快速锁鲜，快速喷粉，形成我们今天整个的纽仕兰的4.0。
0: 确实，那现在我们的挖线仍然是已经堵得非常的厉害了，那我赶紧疏通一下，好吧。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先抢先喝，抢先货。因为毕竟这个价格又是新鲜批次，这个备货也不容易，而且人家在市场然后可能100多200多，可以买上一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3袋带回去，6斤带回家，因为是今日特卖，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力度给到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18分钟时间了，您看我们的喷粉，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喷射的方式，而且呢不结块，它没有加任何什么这个让它不结块的一些化学试剂啊，包括是人那个什么智能的呀，包括是科技也很活，对吧？我们就是给到大家原原本本的生牛乳，然后呢全脂当中还有大豆灵芝、维生素 A、
1: 18分钟时间了，您看我们的喷粉，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喷射的方式，而且呢不结块，它没有加任何什么这个让它不结块的一些化学试剂啊，包括是人那个什么智能的呀，包括是科技也很活，对吧？我们就是给到大家原原本本的生牛乳，然后呢全脂当中还有大豆灵芝、维生素 A、维生素 D， 就是你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而且你看奶瓶那么的浓郁哦，
0: 对的，又厚又浓又稠，颜色方面也特别棒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奶粉家里真的实话实说常年喝的啊，那今天看到这个价格划算就赶紧来锁定了，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奶粉为什么喜欢喝，就是它的口感，首先我们叫鲜奶粉，那一定是什么跟我们鲜奶的制作工艺有一些些相同的一个地方，我们鲜奶所先过后直接一小时之内快速的帮您做到喷粉，第二点没

0: 时间再给年龄做加法，我们要给身体做减法。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三 F， 脂肪减，营养加，减少脂肪95%，脱脂轻负担 ，Keep 轻盈，增加蛋白质190%，低脂高钙轻负担，减脂不减口感。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创奶粉鲜革命，1小时从牧场到工厂，鲜奶直接喷粉，口感鲜美如初，保持鲜活滋味，犹如喝鲜奶。纽仕兰牧场鲜奶粉 ，Keep 轻盈，犹如喝鲜奶。
1: 好了，欢迎回来。目前电话还是堵得蛮厉害的，所以大家能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扫这边的2维码也可以订的啊。无论是自动订购也好，扫码订购也好，或者 APP 当中订购也好，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
2: 是。
1: 那除此之外，看看这款奶粉啊，不仅仅是优惠，更是品质好，对不对？你看喝奶粉为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口感。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啊。
2: 可以。
1: 这是全脂，
2: 全脂，全脂。
1: 我就拿整个的袋子给大家看看，能看到吗？里头不是惨白的奶粉。你就肉眼可见它是黄的啦，那就这个奶粉怎么就是懒了网了走对吧？它就营养价值就在那边。
2: 对，
1: 如果大家这个生过孩子的啊，都做过妈妈的都知道了，你头个月头铺奶，它的营养成分很浓稠，对吧？哎、我们再舀出来给大家看看，
2: 没问题。
1: 它那个粉啊，会不会像以前你吃到一些奶粉容易结块的，不太好，容易这个融化的，或者吃到嘴巴中有点像这种疙瘩的，
2: 来，
1: 不会，
2: 先一勺下去，
1: 看到吗？直接像下雪融化一样，直接开始融化了，而且轻轻。搅拌一下，我们没有加其他的任何的东西，就是全脂当中有大豆灵芝、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让你的营养更加均衡。然后冲泡出来之后，不仅仅它的奶粉的奶源是够浓郁够黄，然后你看泡出来的牛奶，对不对？同样也是，温水就可以了，
2: 温水冲泡。来，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好好好，
2: 就如果说您常年喝我们纽仕兰的这款这个奶粉的话呢，都知道口感很浓郁。如果您是首次来购买的话呢，相信我，真的没有任何不好的腥膻味道啊。
1: 那严欣是直接。这个喝，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这个奶粉啊，当把子精扯了。麦乳精除了调试调一调之外，还可以怎么空口吃，
2: 对，
1: 它吃的时候那个口感像奶片一样，特别的浓郁，所以呀、口感好。那说到奶粉，第一关键是什么？奶源，对不对？新西兰它在整个全球当中，它的牧场当中奶业畜牧业是非常发达的，
2: 是，
1: 无论是婴幼儿的奶粉啊，包括是成人奶粉啊，因为奶源够好，所以呢你会发现很放心。
2: 对，
1: 除此之外它就是没有任何比如说你所担心的啊、这个素那个素的，对吧？他们的牛也不是关在牛棚当中一天到晚不运动的，
2: 对，
1: 满山遍野跑的，然后呢哪有草了就去吃哪。那说到我们的鲜奶粉啊，它有个先决条件，你看纽仕兰品牌在新西兰当地
2: 是
1: 会有29个自由牧场，它不是29个自由牧场都可以喷射出粉做成鲜奶粉的，只有一个，那一个就是离工厂最近的那个，它要保证到1小时的生态圈，
2: 对，
1: 并且可以迅速喷射出粉，您看看在这边，奶源是什么 ？1 hour， 对不对？无论是在正面也好，包括是在这里哦，有一个1小时脑洞啊，温温压缩啊，阿姨在晓得，1小时，
2: 对，
1: 1小时什么呢？不是1小时让你去吃，而是1小时。整个的从牧场到工厂，对吧？平均1小时内到达工厂，
2: 是
1: 形成了1小时的这个生态圈，并且产品工艺它为您所标注清楚了，是鲜奶直接喷粉，
2: 对，
1: 保持新鲜口感和原营养，
2: 对，
1: 并且在整个的养殖方面啊，它也是这6亩地一头牛，并且是个 3F 的青草草饲，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家这个牛奶啊，奶香特别浓郁，口感特别好，营养价值刚刚也给大家所看过了，
2: 对。对对，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其实纽仕兰旗下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版本。之前看到的，您看啊，蓝包装，后来的话呢也有升级，再到今天我们是什么全新升级款的。我们横向、纵向跟自己对比，您来看蛋白质，从原来每100克当中24.4克、25.2克，今天一步到位34.8克。你记住这个数值，或者你直接拍照下来，跟你家里可能买的纽仕兰其他店奶粉做到对比，以前的老版本都可以。好，钙质含量也是每100克当中1132毫克，而且是原生的，什么概念？就不是后续人为去添加进去的，所以这一点特别的难得。还是那句话，同样你每天可能都需要喝奶粉、喝牛奶，今天我们可能是花的更少的钱，喝到营养价值更高的奶粉啊。
1: 确实，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120多一大
3: 袋儿斤装的奶粉，进口的已经很便宜了。经常我看到，比如说800克装的呢，就是200多块钱、300多块钱一份，对吧？
2: 对，
3: 你288说全进口的，是不是只有一袋呀，或者两袋？不是，今天我们总共是3整包6斤带回去。你只要做选择，一个呢，到底是选全脂还是做选这个脱脂，好不好？但是今天就保证了新鲜批次，两个批次都是啊，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所以完全可以按照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来多囤几箱回去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宝自制的鲜奶粉呀，
1: 对
0: 吧？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非常洋气的，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西式的糕点，或者中餐当中他会加入一点奶粉，比如说你要烘焙蛋糕啊，烘焙饼干啊，
1: 是，
0: 这还算是比较高级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在西式的早餐当中，包括中式的早餐当中，什么咖喱牛腩，咖喱当中加入奶粉，是不是特别的好吃？
1: 奶香浓郁，
0: 对吧？
1: 对。
0: 啊，还有多9分钟的时间，那关键的今天它的用处不用我多说了，以前不舍得加，那是为什么？价格太高了，谁舍得呀？今天288元是6斤奶粉，全进口的奶粉带回去，甚至不说我什么，你就是用它来做个牛奶面膜，你都觉得哎。非常的划算，对不对？
1: 对对，洋气了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牛奶的话，这个奶粉的话呢，咱得囤啊。但提醒大家，今天是今日特卖，
0: 是
1: 常规节目其实很难看到说我们有限时直降的优惠力度。然后旁边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承诺哦，100%原装进口，都是牧场直购，没有任何不好的防腐剂、香精、色素、糖分等等的添加。然后保质期提醒大家，可以喝到2027年明年的9月份。但是我相信拿回家去，喝起来很快的。如果您喝过我们说纽诗兰的这一款鲜奶粉，你觉得奶香浓郁啊，
0: 就是看今天东方购物室今日特卖性价比高，好吧？下次把时间和组织都给您，电话堵住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全质快要没货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源自南纬四十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一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五秒速溶不起坨。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启奶粉新时代。
1: 确实啊，纽仕兰的鲜奶粉是开启奶粉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是指什么？是指更多的一些营养、鲜嫩的口感，包括是原汁原味的味道。那您带回去之后，这款牛奶跟以往的一些奶粉的区别在哪里？第一点，它是100%原装进口，原罐原装，对不对？
2: 对。
1: 除此之外啊，它是限定牧场的，并且这个鲜如何保证？是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鲜奶的口感和美味如初，并且是原营养。你想哪家哪户，包括是这牛奶，它要自己去收过来的，还有什么工厂加工，怎么进行喷粉？很多一些这工厂当中做奶粉的，我们说私底下说说这个行业，基本上是看看，哎呦，这波奶这个快就不能够做这个饮水的这个牛奶了，赶紧喷出粉做成奶粉。那纽仕兰品牌他们就是主打一个就是鲜字，我们把好的高品质的牛奶，然后直接喷射出粉，
2: 对，
1: 让您能够喝到鲜美的口感之外，还能保证更多的一些原营养。
2: 是，
1: 除此之外，它的性价比也能够保证住。
2: 对，
1: 同时再给大家看看它的营养表，不仅仅会有高蛋白、高钙，还有您人体所需要的乳清蛋白、Omega-3、
2: 是
1: 它胡萝卜素啊、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等等等等。
2: 对，
1: 因为它不是高温喷粉，高温的话呢，它会把这些全部就杀掉了，对吧？所以你带回去自己冲泡啊，千万不要超过这个40到45摄氏度之后来进行冲泡，
2: 对，
1: 最多就得到45摄氏度。
2: 是，
1: 罗萨胡尼达德贡和 Case 去做进行，你这些营养不都没了吗？人家已经为了保证营养，非高温喷粉了，你在高温进行冲泡，这个不可取。一定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温馨提示一下。
2: 是，
1: 那再看看它的营养啊，不仅仅是可以喝得出来，更是肉眼可见的原汁原味的营养。
2: 每次其实做这个实验，我自己觉得蛮治愈的啊。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奶皮子的话呢，特别的厚实，而且的话呢，很浓郁这个颜色。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是什么？是奶粉，但是里面的营养的话呢，在家里其实肉眼可见。第一香，第二点，你静止一下，奶皮也很厚实，所以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5分多钟，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纠结，到底是全脂还是脱脂？建议大家，如果您平时对身材没有严格，就特别要求那种啊，比如说我身材要消瘦啊等等的，你今天就喝全脂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性价比方面，今天不管是全脂还是脱脂都是非常棒的。
1: 没有，我们很多电视机的朋友们，不管什么瘦不瘦、好不好看，给人家看的，我们要讲是健康，
2: 对不对？
1: 所以呢，今天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可以。你看我们的好评，就稍微给大家整理了一下，不止那么多，有很多，你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当中啊，
2: 对，
1: 我随随便便翻一页吧，也不看哈。这边

0: 带图的，你看那冲了一杯很浓很香，奶味很足，满意的一次购物，一冲泡味道好，值得购买。儿子喜欢喝，相信东方购物。这款脱脂粉已经多次购买了，零添加，口感好，一下子三大包很划算。奶粉很香，当早餐的牛奶喝，全家人都可以喝。相信它的低脂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的这个生牛乳，很好，买了 N 次了啊。现在东方购物都说好东西还会回购，对吧？然后包括也是啊，这边也说到了，你看这边一直在喝这款奶粉，冷热均可冲泡
1: 啊，
0: 那说明这个还蛮好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冷的，稍微冷一点水也没关系，
1: 没问题。
0: 浓郁是我们全家的早餐必备。
1: 对，
0: 这奶粉很好喝，奶香味很足，很方便，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喝完了还会再买。
1: 是，
0: 奶香浓郁，家人都很喜欢。你看之前他们来买都是298元左右，奶粉很好啊，奶味十足，不一一读了，反正大家自己去可以看好评。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为什么？因为保证新鲜批次的状况。他们一般是不做今日特卖的，最新批次原价买，
1: 对的，
0: 人家就是认这个批次新鲜嘛。
1: 对，我们今天不管是全脂还是脱脂，都是可以喝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所以保证新鲜批次，大家可以囤一囤，放心喝一喝。尤其就是炎炎夏季，很多人说空调房里面啊，我就吹一吹，还是喜欢有点温温热热的。那今天这个奶粉就再好不过了啊，然后把握住，因为如果错过今天的话呢，下方可以看到今日特卖几个字，可能立减10元的优惠力度就没有了。
0: 确实，除此之外，再给您强调一下，我们的这个批次可以喝到2027年的9月份，
1: 是的，
0: 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而且呢，今天问大家所相应是全新批次啊，可以喝到明年2027年9月份的纽山品牌新栓木厂直供元代原装进口的鲜奶粉。
1: 对，
0: 那总共呢是6斤啊，三整包带回去。嗯，您平时自己来喝的话，包括全家一起来分享的话，性价比是超高。关键那个字哦，鲜啊！
1: 所先记住，其实的话呢，确实有点难度。第一，对牧场也有要求；第二，对奶源也有要求。然后喷粉的技术也有要求。但是大家要相信纽诗兰，我们说连续进口博览会八届，我们都参与了。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保证是每一代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代原装进口。另外买回家去的话呢，如果你家人的话呢，常年喝奶粉，今天这款的话呢，基本上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嗯，我们成年人包括爸爸妈妈都可以喝，所以你也不用说，哎呀，这个孩子是不是要另

0: 做到一分钟的时间。哎，妍希，今天我们这个全季快要没有货了，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多一组名额都不追加预约，因为确实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嘛啊。然后的话呢，价格划算了。第二点就是我们批次又能保证那么的新鲜，所以现在如果还有个位数现货，你想要卖全季的话呢，加加油好不好？拼拼手速。然后各位您可以自动订购啊，你还可以立减5元，积分2.88元还是赋予您的，相当于280块钱左右，6斤3袋，我们所有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奶粉让你带回去，
0: 对，
1: 每一包性价比更高了啊！
0: 知道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是深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深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刚才您看到了，今天您所欣赏是来自深和堂的含有32%硅汤的龟苓膏。很多人到现在可能都觉得龟苓膏是好东西，但是说啊，龟苓膏里头有龟，觉得是很诧异的一件事情。那么真正意义上的龟苓膏，您所要想要得到它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它的一些作用，那必须得要有我们的珍龟。而今天是真正意义上的龟苓膏带回去，性价比也是特别高，因为本场直播是我们的今日特卖，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先把我们嘉宾请出来哈。你好，福州。
2: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这么热的天，大家都觉得暑热难耐，不管是下雨的时候我们觉得像下开水一样的外面里面都很热，还是出太阳的时候就是像在烤炉里面一样，空气特别的干燥，然后你的内脏又特别的湿热，这个时候要去暑湿，要好好的滋补一下身体滋阴，吃什么东西特别好，就是龟苓膏。但是刚才燕华也说了，吃龟苓膏必须里面要有龟。我们今天深和堂哈，它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里面有真龟，而且不是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节约成本用到什么巴西龟，我们用的是10金钱龟，这是非遗的文化项目，也是一个非遗的技艺，非常的难得。
1: 嗯，确实。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吧，对不对？因为说句实话哦，现在敢用真龟或者能够用到真龟古法来进行熬制，确实是不多了。
2: 对呢，很少见。深和堂的品牌非遗的一个技艺，然后您看，他直接非常自豪的把32%的龟汤龟苓膏写在这上面，而且这边跟大家讲了哈，古法熬制，零脂零糖，然后12种天然草本，然后里面还给大家独立的放了一包蜂蜜，你可以自己的去调，所有用到的草本都写在这边，金银花呀、罗汉果呀、蒲公英啊、栀子啊、菊花呀、陈皮都在里面，所以啊，有了真龟以后，加上这些东西才叫龟苓膏。这个是10金钱龟的龟甲板，给你熬了好几个小时才能熬出来这种胶质的感觉。
1: 是，等于说是今天是这个物资啊，包括整个物料是货真价实，对不对？那打开看看，包括我们看看我们的包装当中有些特性。
2: 是的，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12杯啊，这一杯非常非常的大。龟汤甄选了10金钱龟，这里是写的清清楚楚，深和堂的品牌。然后您看它的配料表就是非常非常干净，除了龟汤，然后就是那些12种草本，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一杯足足有218克。大家看看这杯大不大？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勺子，你连勺子都不用准备，这也算是一个小杯子哈，你可以把它挖在里面。然后这里还有一包蜂蜜，把它打开给大家来看看，真的叫做满满当当。你看我打开了这个啊，给大家就是倒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可能这个碗挺大的啊，冰淇淋碗可能都有点显小了。
1: 对，它整个的颜色、
2: 对
1: 质地、Q 弹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好，给大家挤出来。哎呦，它真的装得特别特别的满。
1: 你来拿杯子。
2: 好，我来拿杯子。
1: 我来把它弄出来。
2: 好，
1: 这个要靠蛮力的。
2: 挤一下，对。
1: 什么叫女汉子？
2: 哎呦，还真是。
1: 这个因为我平时一直在吃，
2: 一直在吃。
1: 然后呢，也是你看看到我们整个的黑色的这个布景哈，
2: 真
1: 的
2: 吗？
1: 非常 Q 弹一样，
2: 对，
1: 是不是？
2: 是的，它的质地是非常就是浓稠，然后瓷实的，不是那种所谓的你在外面没有龟汤的黑凉粉那种，就是可能比较稀薄，你可能一戳就烂了，不是的，它非常的瓷实，非常的有质感。然后怎么吃很简单，直接这样吃也很好吃，虽然没有加糖，没有脂肪，它也是微苦回甘，就是那些本草的香味。
1: 确实，
2: 如果你加点牛奶那就更好喝了，加点蜂蜜也可以。
1: 确实，那总比如说是一罐啊，它整个克重也是非常的高的，对不对？
2: 是212克。
1: 这块我们先把它放在那边。关键是今天价格，因为我看到我怕很多一些朋友们订错。因为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啊，我们大组合是有优惠的价格。
2: 以前没有这么划算过啊。
1: 它一箱呢是12罐，
2: 对，
1: 一箱是12罐带回去。
2: 12大盒。
1: 在市场当中，一箱的话是249块钱，一箱12罐。东方购物今天是158，好多朋友看，哎呦，158块钱12，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
2: 对。
1: 但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啊，你多加41块钱，再多。多得一箱，所以今天两箱带回去是199块钱，所以你看看哪个更加划算。如果说之前啊订到过是158的，说哎呀 158一箱12，今天你多加41块钱，
2: 41块钱
1: 就可以得到第二箱。
2: 第二箱，
1: 你样样吃，样样喝，
2: 对
1: 不对？然后除此之外，我们整个的一个保质期啊，它是不是可以够？
2: 对，都是特别特别的新鲜，新鲜的生产日期，然后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在某猫上的价格，249只有一箱
1: 啊，
2: 249只有一箱，我们这199有两箱，有24倍。
1: 但是今天199元两箱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
2: 以前没有的，
1: 等于说现金又您理解的10块钱，好吧，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今天当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的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那摆进去味道老好的。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有点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下去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搿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下去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多的。
1: 懂得养生的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是像了一些这长者啊，都知道如何来进行养生。
2: 对，
1: 但是呢，很多一些市场当中，因为如果用到真的龟汤来进行熬制，成本真的是很高，
2: 太高了，
1: 而且它可能也没有这个技术，对不对？那么今天选择到我们的深和堂，它是有这个熬制龟的这个技术，并且能够利用到32%的龟汤，做成真正意义上的龟苓膏。而且你想，无论是在这个蜀地，包括是在广东、广西、两广地区，他们到了有些时候啊。比如说湿热啊，包括是酷暑的时候、难耐的时候，哎，当地就是非常流行吃到
2: 龟苓膏
1: 啊。
2: 我们以前老以为龟苓膏就是黑凉粉哈，因为在市面上你可能觉得龟苓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你去了两广地区，特别是到了广西那边，你才发现原来龟苓膏里面一定要有龟，而且这个龟从我们古法来说是10金钱龟。现在有些人做龟苓膏，因为他得不到10金钱龟这么珍贵的原料，他可能用巴西龟，这就完全是就是那种。南辕北辙的感觉了，不是同一个东西了。但是今天保证给大家，首先我们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龟苓膏制作技艺生和堂，所以我们的技艺非常正宗。然后我们给大家用了10几种珍贵的草本，还用到了32%的10金钱龟，帮你熬制出来的这个龟汤来做，所以它真的好正宗，没有加任何的脂肪，没有任何的糖分，直接吃特别的健康，而且很好喝，会有淡淡的回甘，加上各种水果呀，或者是那种糯米小丸子啊，或者是加牛奶加椰奶，那就是非常精美的下午茶，大家都喜欢。
1: 确实，这两天汗也出的不少，出去跑一圈，然后不跑吧，就到门口站一会儿好了，这汗流浃背的，对吧？因为一旦热啊，人体体内当中就会产生一个叫热毒，无论您是身体当中发一些小红点呐、包括是这个舌苔当中觉得又非常的黏腻，对不对？
2: 对，
1: 这不是很干净，或者老是出虚汗啊，觉得就浑身黏子干干的，那么正好用龟苓膏，它本身正宗龟苓膏它是属凉性的，
2: 是，
1: 那正好在这个3伏天的大暑。 暑的节气的时候，正好可以买回来吃一
2: 吃。对，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那这么大暑的节气，又刚刚过了这个黄梅雨季，身体里面很多暑湿暑热，要把它排出去，让身体更舒服一些。吃龟苓膏特别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龟苓膏不是现代的小食品，是我们国家古代的到现在传承的老祖宗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是古法工艺传承百年，用的是全龟，而且是十斤前龟，独立熬煮了3小时，慢火萃取了里面的深层胶质，再把本草按性质加进去分批煎熬，所以十几种的草本，包括十斤前龟，这种技艺非常的繁琐啊，但是是我们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技艺，是生荷塘来做龟苓膏的制作技术。跟大家讲，在外面你可能看不到加了十斤前龟的这样的一个龟苓膏，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
1: 就能拿吗？
2: 对，可以拿，
1: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
2: 看一下。对，
1: 我第一次看到就这种，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十斤前龟，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东西来进行熬煮？
2: 没错，
1: 包括体型和大小。
2: 龟甲板，对，
1: 这是里头的，对吧？腹部的。
2: 是的，我们就说用它的小书包，用它的龟甲板给大家来熬制，因为乌龟应该说浑身都是宝，龟甲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而包括有很多的胶质，所以我们的有这么高的龟汤成分，才能够做出来黏黏糯糯、很瓷实、很有质感的龟苓膏。
1: 对，因为乌龟骨头汤。是不是？但是你要得要拿到这个品种的龟，
2: 对对对，这不是说谁都有资质的，
1: 你还要就进行熬煮和制作嘞，并且它当中不仅仅会有这个32%的龟汤，
2: 对，
1: 还有其他一些草本，
2: 各种草本，甄选十斤前龟写在河身上啊，不是巴西龟，不是其他的龟，更不是那种没有龟只有黑凉粉的东西。另外古法熬制，零糖零脂，老年人特别喜欢这种没有糖没有脂肪的东西，12种天然的草本，还给大家配了勺子，配了独立的蜂蜜包，所以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非常非常的简单。配料表很干净，没有另外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除了龟汤就是这12种草本。
1: 嗯，是的。那么在这边你也给大家看看有哪12种啊？因为你看龟苓膏除了有龟之外，基本上还应该有这茯苓，
2: 对
1: 对不对？包括它那个古方呢，好像是严选了宋代那个时候的一个古方，有这个金银花呀、罗汉果呀、栀子呀、黑枣、菊花、陈皮。仙草、淡竹叶、玉竹、甘草等等等等，所以它那个方子呢，也是经过了一些这个推敲的。
2: 对的，怎么吃特别简单。刚才我们给大家倒出了就是一盒吧，或者说一杯吧，直接您挖着吃就可以，这是一种方式啊。另外，如果你说我想再给大家做点料理，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碗里，因为我们每一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大，然后给大家加点牛奶，加点椰奶，你会发现啊，牛奶椰奶加进去，配上我们这个龟苓膏的颜色，就变成了这种咖啡色，这就是非常非常正宗的龟苓膏的一个颜色。
1: 是，
2: 然后真的波光粼粼，充满了光泽。你再愿意在上面加点这个其他的水果，加点芒果，加点草莓，加点其他的西瓜，都非常的好吃。
1: 确实，你可以当做一个小的甜品来进行吃，关键是它是真的龟苓汤，
2: 真的龟，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盒，你在很多网络当中也能够看到。一箱12罐的价格是249，
2: 我们是有旗舰店的，249，那2箱就是500块钱左右，
1: 要500多了。今天东方购物啊，一箱只需要158块钱。那关键呢，还是建议大家多买一箱，为什么？你看800多去249一箱，
2: 对，
1: 今天我们多加41块钱，等于是199元，外头一箱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可以带回去两箱，而且还保证了新鲜批次，每一罐同样也是218克。分量199元是今日特卖，给到大家优惠的力度和组合了，赶紧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搿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咹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咹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这个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打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的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的。咹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搿里头有的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着也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笃笃搿能介吃起来，就觉着老开心，老适意的。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嘞，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块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这个冰箱里向。葛末我不定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着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它有个啥好处呢？又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滋补味道啊，不是老说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要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哒哒个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1: 生喝汤。
2: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3: 时间啊，大家一边在看，然后呢我一边在吃，但确实加了蜂蜜之后，包括它自己本身的吃啊，入口之后呢有一点点苦苦的，但是完全不会就是咽不下去。它回甘是属于清甜，那个回甘的甘甜的味道是在里头的，
4: 对的，
3: 而且有很多一些草本的清香。
4: 清香。
3: 那如果像它配的这个蜂蜜啊，倒进去搅拌一下的话呢，哟天哪，它的蜂蜜不是说那种齁甜的，
4: 哎，
3: 正好伴着我们的有32%桂糖的桂林糕，真的很好，相得益彰。
4: 真的天气这么燥哈，让真的是让人觉得肝火都很旺，然后这个滋滋润润的，清清凉凉的，就是清热解暑，就是帮你滋阴润燥，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吃龟苓膏了。
3: 到了，
4: 对的。
3: 然后呢，这个甘香可口，我就直接啊，就是开了之后把那个蜂蜜倒进去，稍微有一汪那个蜂蜜的水，而且它一块一块，它不是那种烧仙草，
4: 对，
3: 也不是什么其他一些东西，是真正意义上的龟苓膏。
4: 这是龟苓膏，有龟汤的，所以才会这么瓷实，有质感。你要是做那种所谓的烧仙草或者是那种黑凉粉，它是很烂的，一碰就碎了。但是我们这个你不用力去切割它，你都没有办法把它切割成小块，
3: 它非常的瓷实，
4: 里面的营养物质含量非常的高，这真的是古法制作，非遗技艺啊。你别看那个这龟苓膏它是很有讲究的，
3: 确实
4: 太好吃了，
3: 是正宗的，
4: 对，正宗。
3: 因为你看中的不就是龟苓膏当中那些作用吗？对不对？我们正宗吗？
4: 太正宗了，
3: 给大家说说吧。
4: 我们今天是非遗技艺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用的料，真的很就是很正宗。10几种的草本有哪些呢？陈皮、菊花、金银花、罗汉果、栀子、蒲公英、甘草，是不是都是夏天滋阴润燥的，帮你补元气、补精力的、补津液的？另外还有32%的龟汤龟苓膏，有了这些东西固然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真龟，那就不能叫龟苓膏。我们今天不仅是有真龟，而且有的是10斤钱龟，古法特别讲究的这个龟种啊。另外还有32%的龟汤成分，龟汤成分高，它的营养才好，而且是古法熬制，零糖零脂，没有脂肪，没有糖，12种的天然草本，蜂蜜送给大家。然后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可能有点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除了32的龟汤之外，就是这些草本，后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东西既是传统的小食品，又是特别健康的零食。
3: 是的，你看厂商都是广东生和堂的， 对不对？是，他们当地人就这么做的，或者说是正宗的品牌龟苓膏就应该是这么做的。
4: 没错没错，我们今天还会有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资质给大家展示一下。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龟苓膏制作技艺，就是我们生和堂的龟苓膏非遗项目。你说它正宗不正宗？所以才能不惜工本给大家用到十斤甜龟，而且龟汤成分用10、30是不一样的成本。我们今天做到了32，我在市面上真的没有见到比这个更高的成分了。
3: 哇，我们2箱24杯的组合哈，最后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
4: 对，
3: 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买到这2箱24杯的话呢，基本上价格要在490多块钱，接近500元了。东方购物今天因为是这个今日特卖啊，今日特卖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去满满当当24杯，每一杯我们整个的净含量啊还是218克的，
4: 很大一杯。好吧，
3: 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今天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国人，带起来的味道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那个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那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那么水果呢就只好把眼瞄到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那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个里头的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着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多多搿能介吃起来觉着老开心，老适宜个。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嘞，搿种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那个迭个冰箱里向，葛末我必定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着老方便啊。所以搿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有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滋补味道啊。不是老说老苦苦得得苦得得，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多多个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1: 一旦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那么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桂林糕，伊是32%的桂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小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拿伊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个只了，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个、啊。那么搿款桂林糕个最大个特点呢，伊透明个、啊，跟我老早吃个桂林糕勿一样个、啊。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个、啊，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个，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的吧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小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个。
2: 你看我们很多虾仁说的特别好，对不对？正宗，然后呢口感又很好，除此之外又携带又很方便，
3: 没错，
2: 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3: 好吃。
2: 那还有哪些人群就特别适合于呢？
3: 真是，明天大暑了、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煎熬哈？您看有些朋友心烦燥热，情绪很烦躁，肝火很旺，然后嘴巴里面老是长包包，就感觉很多黏膜的地方就受损了，咽喉特别干，晚上经常醒来之后啊，那个喉咙干的不行，马上要找水喝，有没有这种感觉？睡完午觉起来，可能大家现在刚刚醒来，有没有口苦异味重？因为您内火特别旺盛，还有就是肠胃积热，排浊不畅，皮肤还很痒，湿气在肚子上，在头发上，在脸上，然后体内很湿热，皮肤非常的粗糙。我们中国人从古到今，因为都是这个季节嘛，所以大暑之前我们都感觉到了这些不适，可能不是什么大病，但是会让你的生活质量不好，会让你体感不好。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也很聪明啊，特别是广东广西那种地方湿热很重的，湿气很重的，他们就用到的是天然的生态金钱龟，配以仙草茯苓、金银花甘草、蒲公英等多味草本，严格配比做出了真正的

0: 糕，所以龟苓膏是一定要有龟的。我们今天是有实实在在有龟，用到的是十斤甜龟，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萃取到了龟板上的胶，深沉的胶质萃取到了。另外还有再放本草，它也不是十几种一起放进去的，它要按性质分批的煎熬，精准的释放食材的功效。所以我们是正宗的龟苓膏，就是古人在这个季节熬出来去湿的、解暑的、滋阴的、补元气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是一个非遗的项目，所以大家不要质疑升和堂对龟苓膏的专业程度。我们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就是龟苓膏的制作技艺升和堂，用到的原料不惜工本，我们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项目，所以它好吃，所以它正宗，所以它有营养。
1: 所以呢，它也是这个非常的好的一个产品，对不对？在市场当中呢，就如果你单独去买的话，单独一箱的话是249块钱
0: 一箱。
1: 东东购呢，他们是从上个月开始在我们这边做一个这个推广，
0: 对，
1: 也是希望就特别是像这个上海这个大暑节气呀，包括是湿热体质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来进行尝试一下。
0: 是，
1: 那用到原材料也是非常讲究，
0: 对的。
1: 以往啊，我们一盒基本上14种的这个原材料能够把握住，但今天不行，为什么？有一个非常硕大和难得的哈，这个十斤甜龟是用到它进行熬制，熬制成了胶状之后呢，再分批加入到很多一些
0: 草本，
1: 非常好的草本的精华，所以它一罐当中它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
0: 非常高。这样的一罐218克，朋友们真的很大个，真的很大个。然后倒出来之后足足有一大碗，您可以怎么吃？很简单，您看哈，直接这样吃可以。然后你说我特别喜欢那个奶的感觉，我加一点炼乳，没有任何问题，加点炼乳，或者我们送给你了那个蜂蜜，你可以加进去搅拌一下。
1: 是的。
0: 然后搅拌了之后，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哈，再放什么桂花啊，再放点其他的什么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放点酒酿，也特别好吃。
1: 这个也蛮好的哈。
0: 对，这个真的很像那种外面很高级的下午茶的感觉，放点酒酿，
1: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的甜品来吃，
0: 对，
1: 但吃的又是健康的、正宗的。
0: 还有这种小丸子、
1: 芷若呀、
0: 小珍珠
1: 呀，对吧？
0: 对，都放进来。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家里也有那个玫瑰花的，你都可以撒上去。喜欢放桂花的，我们点缀一下，用这个桂花撒上去，是不是特别漂亮？
1: 你想在这个季节，大家会熬一点点，比如说桂花银耳羹。加一点红枣之类的，那其实如果更加适合你弄得到比如说正宗的龟苓膏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的养生的小的食材了。
0: 对，
1: 那更何况是东方购物啊，今天为您做到一个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和力度，带回去不需要248块钱一整箱，今天我们是199元保证新鲜批次，2整箱带回去，而最后的3套了，
0: 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价格，所以今天大家抢得很猛。以前你见到的都是200多块钱两箱，只有今天是199两箱，在外面的价格是500块钱两箱，我们今天只要199，所以外面买一份我们今天可以买2份，还要找你钱。今天多囤回去啊，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季节送人，这一箱拎出去几十块钱，不比你买点什么几十块钱的小饼干呐、小零食强得多吗？
1: 关键外头还很难得到买到，因为它有32%的龟汤，对不对？
0: 龟汤，
1: 立刻来把握住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和组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搿摆进去味道老好的。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下期十一对吧，咱们怕得还没读完。
1: 就到三分钟时间了，我们可能大组合快要没有货了，那打电话来如果还能订到我们的2箱24杯只需要199元优惠价格的话呢，赶紧重复订购起来。再说到今天这个节气，包括是现在这个体温温度，包括在上海这个地域也很适合，
2: 太适合了。对的，因为龟苓膏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哈，流传千年的一个方子，就是我们在大暑节气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暑热难耐，又湿又热，然后脾气也很差，精力也很差的时候，用草本和龟汤一起来熬煮的小零食，但是不是普通的小零食，它能够帮你去暑气、去湿气，还能帮你滋阴润燥，还能帮你补元气。所以特别是湿气重的两广地区的人，一年四季真的都离不开它。我们江浙沪地区虽然没有那么的湿，但是刚刚过完梅雨季节，又是大家都开空调、喝冰啤酒、吃冰西瓜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们一年当中暑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候，身体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不适。这个时候您特别适合来吃龟苓膏，但是一般的龟苓膏可能只有龟苓膏的样子，徒有其表，它没有龟汤。因为十斤钱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资质用的，也不是有这么多十几种的本草加在里面分批熬煮，也没有这个技术。我们今天它本身就是一个非遗技艺，龟苓膏制作特别正宗，特别繁琐，但是我们用到的就是正宗的十斤钱龟，而且做到了32%的龟汤，原材料很讲究，制作技艺非常正宗，所以出来的口感、营养，还有我们想达成的效果，都跟您在市面上随便乱买的不一样，因为它太正宗了。
1: 刚才我们在比赛当中也听一位叔叔说，他说他之前也是懂得的，但是买到的是什么，就自己冲泡的。那个第一呢，你得有水；第二，他那个冲泡当中一看了没有龟的，
2: 对，
1: 所以才知道了。但现在这个很方便啊。它一杯的含量是218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了，
2: 是的，
1: 所以分量很足，
2: 很足。
1: 然后呢，又有很多的一些饱腹感，你可以当做小的甜品吃，包括垫垫肌也是不错的，对吧？
2: 是的，而且没有脂肪，也没有加糖。老年人特别怕蔗糖的，你可以放心吃。小朋友本来就是火气特别旺，夏天很容易上火的，你把它当零食给小朋友吃，又没有过多的糖，又没有额外添加的糖。现在很多小朋友都糖过量的，暑假在家里再多吃点高糖的零食，那更加不得了了。给孩子备点这种没有糖、没有脂肪，又能去湿气、去暑气、清热解暑的好零食，那是真的很重要。
1: 确实，就在1分钟时间，我们啊，一箱是12杯，158元，而在市场当中，一箱的价格是248块钱。东方购今天两箱更加优惠哈，多加41块钱，多得一整箱。今日特卖199元带回去，2箱24杯，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总活性指数，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低升糖 low GI， 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
0: 啊，我能吃了，
1: 我
0: 终于能
1: 吃了，
0: 对，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它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啊，
1: 9瓶了，
0: 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
0: 啊，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啊，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药树蜂蜜的，家家货，
1: 对，
0: 家家货了，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他不用飞过去，他老远，他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他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他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
1: 哈，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了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这个蜜，
0: 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它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

0: 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货了。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十、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后、哦、上面还有吗？
1: 尖上面再没有存在
0: 了，没有了。
1: 对，
0: 对，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
1: 啊，
0: 80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今天还有第11瓶，
1: 哇，再加一瓶
0: 啊，还有第11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
1: 嗯，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构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11、双12，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011-15-11-9900。
2: 平时呢，其实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炒；，我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品调一调，便当了。那得比新的差不多。要得那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搁高头不要浪费体力。啊，吃点也没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怎么可能吃？到它的面包上蛮好吃的。还有么？就是辣炒放进去，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红白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精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可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那么啊。

0: 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对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一场
1: 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正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我们
1: 没有
0: 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一两个月它才来一次、
0: 就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
1: 的，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它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也很少，
1: 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

0: 没有超过它的吧？
1: 是的，
2: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1: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0: 是，
1: 这样的哈，今天是四瓶，再加四瓶就是八瓶。嗯，然后第九瓶、第十瓶、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
0: 啊，
1: 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嗯，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百分百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百分百，
0: 对，百分之百，
1: 百分百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0: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1: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0: 这是很正常的。
1: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嗯，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
0: 点，
1: 对，哎，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啊，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0: 兜起来，
1: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0: 厚厚的蜜食的，
1: 大家
0: 颗粒般的
1: 对
0: 果酱，
1: 像果酱，
0: 像果酱，
1: 像不像果酱？
0: 对对 对。
1: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嗯，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嗯，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0: 是，
1: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哎，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0: 一瓶勺，
1: 嗓子也是干干的，嗯，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嗯，哇，
0: 幸福了，
1: 哎，
0: 享受了，
1: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
0: 质感口味非常独特。
1: 对的，它的那个，嗯，能看到没有？哎，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0: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嗯，这真是好东西。
1: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0: 对，很类似，
1: 红的颜色，
0: 很接近，
1: 像果酱的颜色。
0: 对。
1: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嗯，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0: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
1: 是的，
0: 真的是非常出色。
1: 是的，今天是一共是十一瓶，嗯，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十一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哎
0: 呦，
1: 它是这种礼盒的，
0: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1: 那，就是这样的，那要数原蜜，
0: 对，
1: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0: 对对 对，
1: 没有的，全部都是
0: 原装进口，
1: 原瓶原装进口，
0: 原瓶原装进口，
1: 非常好的一款蜜。
0: 是，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嗯，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AF 100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1: 是的，
0: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300、500、700、900，我们是1100家。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20、25、30、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1: 哎呀，你想想看，
0: 就是37。
1: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0: 对，
1: 25家，
0: 那
1: 一瓶是多少钱？
0: 对，几千了，
1: 一瓶就是3000-4000块钱吧。
0: 而且
1: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0: 对，
1: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0: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家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家，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1: 1100家，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家。嗯，如果抢不到1100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家是9瓶装。
0: 对，
1: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加的3瓶，一共是有。 一共是有这个
0: 九瓶，
1: 6+39瓶，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
0: 啊，
1: 66.6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0: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你拿个700+的那个，
0: 好，来在这
1: 儿。700+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0: 啊，700+的总活性是那33了。
1: 瓶身上是标多少？
0: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
1: 嗯。
0: 瓶身上的
1: 30+。
0: 30+。
1: 瓶身上是标30+。
0: 30+，我们实际测下来33。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两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刚刚尝试呢，
0: 对，
1: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800-708800-0215-1159-900。
3: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看看阿拉麻辣加切到了水了，你清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出来小姨让我拿，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不想那就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啊，侬是温开始啊？
4: 温开始，
3: 哎，那么那，跟那炒差不多啊，我
4: 了，差不多
3: 了，一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呀。据说讲，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4: 我一直辣吃
3: 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好，我里向交关人侪辣吃，阿妈辣吃，姨妈的吃，阿姐的吃，谁的吃？
1: 这是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0: 对，
1: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0: 对，
1: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钥匙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咱们中国的市民的一个窗口，
0: 对。
1: 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0: 对，没问题，还有5年的时间。
1: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他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儿货。
0: 对，
1: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0: 要的，
1: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0: 对。
1: 所以
0: 才100多块钱。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0: 是，
1: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0: 那么天然吗？
1: 对对，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0: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
1: 哎呀，
0: 真的，我一下子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的，
1: 对，
0: 你这个下去，
1: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钥匙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儿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更高的指数了，
0: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1: 对，它就是 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家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0: 那肯定。
1: 它一个月大概就一两个月才来一次。
0: 是。
1: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0: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1: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0: 放心。
1: 哎，这就是那个
0: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数啊，这个
1: 数。

0: 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1: 很
0: 神奇，非常神奇，
1: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0: 对，
1: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红颜色。
0: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1: 对，
0: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1: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0: 应酬也比较多，
1: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0: 哦，那你
1: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哇。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0: 大揭秘了。
1: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0: 私选了。
1: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0: 对，
1: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0: 是。
1: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0: 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0: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1: 像不像？
0: 就是，
1: 哎，
0: 而且非常的浓稠，
1: 对，就是、
0: 里面的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1: 琥珀色，排队很高，
0: 像果酱一样的。
1: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0: 这都是100%哦，
1: 100%
0: 你刚才看到100%啊、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1: 在这儿，100%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0: 这一大块，
1: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0: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1: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0: 是
1: 啊，滋养你的身体，
0: 你
1: 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0: 啊。
1: 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0: 是
1: 我的一般吃1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0: 就直接吃嘛，
1: 直接吃，
0: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1: 你想，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干，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0: 不爽。
1: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
0: 啊，
1: 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0: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1: 是的，
0: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1: 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6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6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0: 九瓶了哈。
1: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十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0: 再加一瓶
1: ，一共是11瓶大组合，
0: 一共11瓶，
1: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0: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对应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1: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 底，对吧？
0: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啊、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是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
1: 啊，
0: 对不对？
1: 哎，
0: 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是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啊，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得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1: 嗯，对，
0: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啊、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1: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
1: 对，
0: 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重重加击，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1: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嗯，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0: 而且
1: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他、嗯、叫低升糖。
1: 嗯，
0: 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1: 也贵呀、
0: 啊，也贵呀、
1: 啊，也少啊，关键是，
0: 都不够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1: 对,
0: 对不对、嗯？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
2: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住户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药舒蜂蜜。
3: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4: 我吃好之后呢，跟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一点，没人买不着，老早也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买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的，机会难得。现在呢，听说讲东方购物又火了，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等，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嗯、就是药舒蜂蜜，
1: 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1: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嗯、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
1: 嗯、
0: 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前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
1: 啊。
0: 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嗯、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1: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
0: 嗯，
1: 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嗯、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1: 对， 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1: 你看，就这个啊，
0: 哎，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1: 是不是
0: ？就是这种
1: 很深的，对，
0: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1: 对，双活性，
0: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1: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0: 1100家还有两组。
1: 因为可能到大家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0: 看到过，
1: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0: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1: 是
0: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1: 栏目专享的啊，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1: 特别的香啊。
0: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水。
1: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0: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1: 沙质
0: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对，像果酱，
0: 像不像果酱？
1: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0: 看到没有？
1: 深沉、丰富而饱满啊，
0: 而且很浓郁
1: 啊。
0: 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1: 你不要浪费、
0: 啊，来，
1: 我来，
0: 我知道你有嘴馋了，
1: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0: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1: 你看，
0: 啊，你看红色的吧？
1: 红色的啊，
0: 红色的。
1: 我在嚼。
0: 我看着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2个嗝，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0: 秋季
1: 吃一吃，
0: 秋季
1: 燥了，
0: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
1: 哎呀，
0: 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加，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到底儿了
0: 啊，然后这个地方叫37加，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这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1: 对，
0: 37加，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1: 是
0: 怕吃
1: 甜的
0: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1: 对，
0: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1: 是
0: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LV
1: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啊，机场免税店是有售的。
1: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 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十一瓶，你想猜猜多少钱？9000多块钱呢，
0: 9000多，
1: 对不对？9000多嘛，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0: 它是每三盒这样的一个礼盒。嗯，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四个人嘛，四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1: 哎呀，太好了。
0: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1: 很受欢迎。
0: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011，021-5119900。

0: 真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加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嗯，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加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嗯，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嗯，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2: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2: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2: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2: 对，而且它11瓶来。
0: 嗯，
2: 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嗯。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简单，那看看阿拉马辣酱切着了算了，你清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吃了些，伊让我那那我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就个呢，再跟他讲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哎，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温开始。哎，那么那，搿能一炒差不多啊？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啊的。第一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嗯。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吃是吧？啊，嗯，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吃光了，哎，哈，我这家叫你在来吃，阿妈来吃，那个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的时候，你换酒精，他没有的时候。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燕窝，在过年的时候送礼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的印尼小鸟也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到这个直播了。我们的小鸟燕窝呢，它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区，这个呢是世界的第三大岛，它的环境特别的优美，没有污染，几乎没有污染。然后呢，我们也是有到这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新年的价格。那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小鸟燕窝真的好几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然后自从前几年有一次大家的肺都很受伤以后，大家对燕窝的需求大大的暴涨。
0: 是的，
1: 因为燕窝是大补元气，而且特别润肺的，而且特别甘脾，也不会让你上火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面都是买燕窝的。今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所以我们紧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有现货，有超级优惠的价格，让大家过年前囤货送礼，一点不花冤枉钱。
0: 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印尼的话，那个燕窝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呢，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印尼燕窝协会会长。留学了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布迪先生创立的这个品牌，
1: 他要把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产业出口到中国。他拿出的第一号边位肯定是他自己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
0: 是的，
1: 特别品质过硬的品牌。
0: 对的，
1: 那就是我们小鸟。
0: 对的，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加里曼丹岛，它是中国的，它不是世界，不是中国，它是世界的第三大岛了。
1: 对，
0: 非常的棒。
1: 那个地方是热带雨林，沉香。
0: 对，
1: 它是热带雨林。除了沉香，就是燕窝是它的特产。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去泰国去其他的国家也能买到燕窝，但是大家公认印尼的燕窝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因为是出口到中国的编号01的，所以绝不会造假，因为在市面上燕窝造假的非常非常多。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个那个唾液酸的报告，如果是假燕窝的话，它里面不含唾液酸。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
0: 是的，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个布迪先生，他仿造了这样的，他造了这样的一个森林燕窝，他们的这个口粮也很多，
1: 很足，所以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他们的那个燕窝的质量和产量就会更好一些。但是这几年为什么没来东方购物，就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太旺盛了，可能其他的渠道人家出的价格就是比东方购物能定得更高一些，所以来东方购物的次数就更少一些。
0: 是的，
1: 今天也是几年没来了啊，给大家的这个价格
0: 很长时间，
1: 积分也很高，价格也特别特别的划算。
0: 那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燕窝了，然后我们这个燕窝呢是一盏一盏的，非常的漂亮，
1: 好漂亮，
0: 上面也有到这样的二维码。你手机微信打开一扫的话，我们是一盏一码，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它会写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然后进口检验检疫的这个合格也都会出现的，就是这个是质量是让你非常的放心，
1: 非常的放心。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盏啊，它不是那种刷胶，有一些的话这种燕窝是碎的，用胶水给你粘起来 的，
1: 对，
0: 我们绝对没有没有漂白，没有刷胶，所以它呈现这个颜色都是自然的一个颜色，
1: 自然的颜色，白色食品入肺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洁白色，可以说它不是那种惨白雪白的啊，它是自然的米白色，
0: 对的，
1: 没有加色素，没有加胶，它就是天然的这个本白色。说明什么？我们首先挑毛挑得特别的干净，
0: 对的。
1: 另外我们燕窝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它里面的话几乎没有这种杂毛，非常的干净。
1: 对，
0: 那我移过去啊，现场的话你可以看到，那我放在这边来对比一下，有些市场上你买到的这种就是里面杂毛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小燕子它去搭屋的时候唾液已经不够了，然后那个它就
1: 用毛来冲一点数啊，
0: 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哦，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看到没有，
1: 他把那些碎给粘起来的，所以他的那个条纹呐，条索不是从里到外一整根的，它是那种很碎的碎屑，
0: 非常短。这边比较一下你就看得出，那这个不是把胶水就吃下去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啦？
1: 还有那用那个淀粉，
0: 我们是一条一条看得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问题？傅舟，
1: 这个是它下面帮你增厚了，你看它下面的底座也是完完全全是
0: 有点人为的痕迹在里边，
1: 对吧？是，
0: 而且这个光泽度感觉摸上去的感觉不太对啊。
1: 对，其实像这样
0: 好像也刷胶了那种，
1: 人家就是直接给你在礼盒里面，你是分辨不出的。
0: 对的，
1: 但是当你把它泡开之后，就不
0: 一样了。一码，然后呢，用它去泡发，泡发之后呢，在福州那边来，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像刚才哈，大家看到的那个，有很多毛的，你这个你要贪便宜买了这样子的，你说你把它泡开之后，你自己挑毛，眼睛都要挑肿了。
0: 所以我的亲戚有的时候就说，哎呀，燕窝吃起来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他们说 洗不干净要挑毛，
1: 要挑毛。
0: 哎呀，我说那你这个燕窝的品质有问题。
1: 这样的燕窝建议大家再便宜也不别买，因为是给自己找麻烦。本来我是想润润肺、润润眼，然后把自己的眼睛都给弄废了哈。我先把它放下去，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小鸟燕窝泡发之后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看我拿出来之后，
0: 而且我们
1: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毛，
0: 是八倍左右的
1: 泡发比，非常干净。而且你看它的纤维啊，从头到尾一整根，不是那种碎胶粘的，就会非常非常细碎。
0: 是的，
1: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泡下去之后非常洁净，跟这种都是毛的完全不一样，你的口感也会不一样。然后泡发好了之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炖煮好了的感觉啊，
0: 对，
1: 哇，非常漂亮。
0: 是
1: 哇，晶莹剔透，
0: 对，而且条索非常的粗壮
1: 、而且很晶莹。
0: 对，
1: 然后你泡出来的水是很清澈的，没有那些淀粉呐、猪皮呀、各种焦化在里面。
0: 太对了，
1: 我想哪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种吹弹可破的状态吧。
0: 是的，像我刚才在跟福州说，我婆婆48年的，哎呦，她就非常爱吃燕窝，很爱买燕窝，因为她觉得，她说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每天一小碗，哇，坚持下来了，
1: 那真是拿到结果了啊！轻轻的泡火，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季节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蓝莓啊、草莓啊，放在旁边作为一个点缀，
1: 对，
0: 你也可以里面加上那个蜂蜜、牛奶，我喜欢放那个冰糖牛奶。都很好吃，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燕窝的这样的一个下午茶也可以哦。
1: 哎，如果你说我要去下午茶店吃到这么多货真价实的燕窝，
0: 这什么价格？
1: 298、398可能都打不住，而且人家可能不会给你这么多的燕窝啊。燕窝是归肺胃肾三经的啊，对肺特别特别的好。《
0: 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对吧？那个她的那个什么外婆会给她领多少多少的燕窝，
1: 是
0: 去煮燕窝粥。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哇，燕窝粥好好吃，就是很赞这种感觉。现在呢，我们能够在家里啊也吃到燕窝了，它不像以前可能普通百姓啊，
1: 没错，
0: 吃不了。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来看一下，
1: 好，
0: 如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线下这种燕盏大约是88块钱一克，
1: 对，
0: 它分燕条
1: 了已经。
0: 很多人说哎，自己吃买燕条44块钱一克，
1: 你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对的呢，这个也是燕条40。会去买这种燕条或者是燕穗，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
0: 如果燕盏的话，就是88克左右，
1: 88块钱一克，甚至有100块钱一克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公允的价格啊。
0: 有的，有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呢是100克的，如果你自己吃，我们的价格是2599元。
1: 对，
0: 然后呢，你现在可以参加活动的一个凑单。凑满了，给大家400块的积分，
1: 是
0: 算下来的话，大约就是23块多一克了，
1: 哇，
0: 就是100克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或者是女儿怀孕，整个孕期，包括到很多的之后的一个哺乳期要吃，或者我有送礼需求的，我们也要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500克，
1: 对，
0: 一斤装大礼盒。12499元，然后减去如果你凑单获得的积分，相当于是11974一斤哦，是500克，这个单价算下来也就23块左右一克，23块多，
1: 23块钱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对吧？
0: 对，刚才我们看到了
1: 一整克燕窝了，
0: 燕条外面也要40块左右一克，
1: 是，
0: 而我们这个一斤装的，一斤装的燕盏算下来是20几块钱一克，
1: 没错，真的，而且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20几块钱一克的燕窝，大家觉得哇，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坏的呀？是不是品质不好的？最后给大家看一点，燕窝酸的含量是评判。燕窝品这个唾液酸的含量的这个含量是评破燕窝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品质
0: 指标。
1: 那么一般呢，它是在8到12。今天买了一点不吃亏，所以大家今天年前最后一档来囤货啊。
0: 这个一斤装好重啊，
1: 好体面，
0: 好重啊，好漂亮的这个礼盒。然后后面的话，它这种信息啊，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1: 保真保好啊。
0: 对的，对的，后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500克，
1: 哇，
0: 超大的礼盒。
1: 每个收到这样的新年礼物，肯定。开心的不得了，
0: 任何一个正在怀孕的或者在哺乳期的，或者你送给长辈年纪大的妈妈需要补身体的，叔叔也可以吃的，男性也可以吃，收到这么大礼盒的话就会感动一辈子，
1: 真的夸张的
0: 说，我要收到这么一大盒的燕窝，激动坏了，人生最棒的礼物之一了吧？
1: 对对对，真的太重了这份大礼，但是只有您知道，今天您花了23左右就买到了一颗这么好的燕盏。
0: 是的，也是因为东方哥我很久没有来做小鸟燕窝的直播了，然后赶在我们的新春佳节之前有了这样一档直播，反正今天我们都100克、500克自己来订购，
1: 对，
0: 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自己的实际需求，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 9999。

0: 哇，很多的叔叔阿姨，看他们的年纪呢，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对吧？刚才那个叔叔说到已经是七十几岁了，
1: 对的，
0: 保养得很好，也舍得给自己的身体做到一个投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啊，给自己的投资总是没有错的。嗯，投资你的健康，投资你的青春，对吧？我觉得到了七十几岁，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你的身体要好。
2: 你说太对了，是的，人家都说了，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
0: 我们活着，而且要活得有点质量，
2: 有质量好。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可能活很长的时间，
0: 可以去看更多的
2: 家里的人一起远足，对吧？四世同堂，然后还能含饴弄孙，还能承欢膝下，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
0: 所以我跟我妈每天聊，我妈说：“哎呀，比如说我在跟她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哎呀，我说这里好像那个今天妆没化好，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这个年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管好你的小孩，管好我自己。”他说：“我就这个年纪，我现在七十几岁，等我昨天再说，然后等我八十岁的时候，你这些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2: 都是过眼云烟，只有身体。”
0: 他说：“我就过好我自己，活好我自己，我健健康康的。”哎呀，我说：“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呢，吃的这个方面，以前的话也会比较的节省，比如说有一些隔夜的呀，隔了几天的呀，没有到点。然后我妈说：“我现在也想穿了，我要吃的干净一点，
2: 太对了，
0: 吃的健康一点，
2: 真是
0: 吃的好一点，
2: 没错，
0: 对吧？胃口每年在缩减
2: 缩小。”所以每口要更精，
0: 对，
2: 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帮助，
0: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以前也是吃那个自助餐可以吃很多，现在如果有人找我说，哎，我们一起去自助吧，哎，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对吧？因为我觉得
2: 我也没那么大胃口，
0: 我胃口已经缩下来了。
2: 是的，
0: 然后而且我现在感觉跟以前二十几岁时候比不一样，就吃多了我不太消化，
2: 不太舒服，
0: 有这种感觉吗？
2: 是的，
0: 不太消化，
2: 是的。
0: 所以呢，我会觉得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就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不需要再吃海碗，吃很多的东西，你要吃到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
2: 你说太对了，
0: 易于消化的，又易于吸收的，又能够给我提供能量、营养的，
2: 每一口东西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2: 对不对？对身体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为了吃而吃，但是你身体其实消耗不了那么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吃点对身体每一口都有帮助的东西。
0: 对的，
2: 燕窝就是这样的好东西。观众朋友，我们中国人吃燕窝多少年了？我们看的那个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就是林妹妹身体不好，贾母特批每天让他吃二两燕窝，这个都是达官贵人吃的，而且是往前倒，可能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享用燕窝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老祖宗的智慧。
0: 是的，
2: 不是说这两年啊我们要圈钱了，我们要赚钱了，
0: 对对对，
2: 我们开发一个概念，
0: 不
2: 对吧，炒作一波，过两年大家发现没用啊，就白花了这个钱，不是这样子的。燕窝不是智商税，而且它能大补元气。很多老年人觉得我现在元气不足了，我精力不行了，我是不是要去吃野山参？但是吃了野山参以后你会发现太燥了，太热了，我身体虚不受补，我可能都流鼻血了。燕窝同样大补元气，但是它非常温和。
0: 野山参也很好，但好像野山参是只有在冬天吃，是不是？
2: 是，
0: 好像是这样子，
2: 就是冬至之后，因为它真的太燥了，
0: 而且它还不是每个人适合。
2: 对，
0: 就是说你最好是去让看一看，
2: 是
0: 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吃。
2: 但是燕窝很平，
0: 燕窝就不一样了，
2: 孕妇、产妇都能吃。
0: 对的，对的，因为都知道是对肺比较的好的。
2: 对，
0: 那么大家炖了一碗之后啊，就最近的话，我们冰箱里一直炖着，然后大家都可以吃，谁想到了谁就可以吃，
2: 没错，
0: 就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2: 哎，
0: 然后今天这个大礼盒500克一斤的，
2: 看到就觉得好幸福。
0: 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的一个构成是第一次啊，小鸟燕窝第一次做，
2: 第一次
0: 以往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就是很多的观众说，哎，我女一我舍得花钱的，但是你们东方购物之前做的都是这种小礼盒，
2: 小组合，
0: 我想多买一点的话要买很多个，感觉很浪费包装，好像这样算下来没有性价比。或者有些人说我是特殊的需求，59松拧啊，或者我的太太怀孕了，还有最后的三组，今天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来一个500克，
2: 对，
0: 一斤装，
2: 不把钱花在包菜上啊。
0: 对的，
2: 我
0: 刚才在说那个沉甸甸的爱，沉甸甸的爱，然后他反过来后面的信息
2: 都在这儿，
0: 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很清楚。
2: 没错，
0: 你送礼的话，对方也会非常的放心的，因为很多时候燕窝啊，那就铺个东西刷胶的，假的。
2: 对，
0: 你看500克，然后上面我们全部都是印尼过来的，
2: 而且我们一展一码，除了这个大包装上面有所有的信息，
0: 原产国，
2: 你拿出里面一展，
0: 对的，
2: 再扫码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信息。
0: 对的，包装上写。 清楚了印度尼西亚，
1: 对，
0: 然后里面的燕窝每一盏上面克重，对吧？像我看到的4.8、4.9、4.2，这个大一点6.6，因为它都是天然的嘛，上面克重写的会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克重都写清楚了，然后每一个上面都会有的二维码，扫码进去能够追溯源头，一盏一码，这个送人沉甸甸的爱哦，
2: 太棒了！
0: 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的包装，
1: 对，
0: 没有过度包装，但是同时呢也是很体面的，嗯，很喜庆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2: 太棒了！就是送给人家，人家马上过年的时候，
0: 是，
2: 对吧？请你去吃饭，大家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然后家里如果有太太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先生们哈，如果不想落人口实，不要太太以后想起来说，我怀孕那会儿你给我买燕窝了吗？我生孩子那会儿谁谁谁都有燕窝，你怎么不给我买燕窝？
0: 对对对，
2: 咱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咱也给太太备上。
0: 是的，
2: 这不是说攀比啊，这是给太太一份沉甸甸的爱。
0: 这个
2: 的爱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0: 这个500克，从怀孕到哺乳期到小孩长大，可以吃很久，
2: 可以吃很久。
0: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买这么多，也吃了很长的时间。
2: 真是！而且如果是婆婆给媳妇买，我觉得是不是家庭关系也会更和睦？
0: 对的，
2: 有时候啊，爱真的是不止说出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做一点实际的行为，要表达出来。
0: 对的，
2: 特别是婆婆和媳妇之间，这两个人啊，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都会非常喜欢吃燕窝，所以婆婆送给媳妇，媳妇送给婆婆，老公就会更好当一点哦。所以今天不要吝啬这一点点钱，可能就是你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0: 是的，包括买给女儿，妈妈买给女儿，我那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买的，
2: 对，
0: 哎，那感动到现在，
2: 真的。
0: 所以这个燕窝的话，它不但是我觉得好吃的，口感也好吃。首先，你可以加入冰糖，加入蜂蜜，加入这个水果，口感好吃。然后像年纪大的人的话呢，也易于消化。
2: 对，
0: 再者的话就是满满的沉甸甸的爱，这样的一个包装，500克一斤装的，第一次出现。我们东方购物减掉，如果你是凑单送的那个积分，拿到400块积分的话，相当于是11900多带回去。感谢28位观众的订购，谢谢大家。你买完之后，甚至还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2: 比价，
0: 我们的价格算下来23块左右一克，23块出头。市场上可能碎条啊，碎燕，包括燕条也要40块左右
2: 了。对对对，
0: 我们极具性价比，
2: 性价比。
0: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抢500克的话，要抓紧时间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样的包装过来不多的。然后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多的观众在咨询说这个怎么泡发呀，怎么吃呀，你把它放在那个纯净水里边，嗯，差大约是8小时到10小时，现在天冷嘛，
1: 对啊，
0: 天冷你可以多放，一般的话8小时，现在天冷你过个夜也可以的，
1: 对，
0: 水不要倒掉，因为小鸟燕窝的这个燕窝质量很好，
1: 对，
0: 这个水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倒掉去清洗，
1: 很清楚，
0: 完全不用，很清澈，我一般就是纯净水浸过夜了之后第二天就隔水炖，嗯，我家里我是买了那个小炖锅，就小插电的那种，嗯，如果您没有的话，像我婆婆他们喜欢古法的隔水蒸，嗯，哎，他们有电炖锅，但是他们就爱在煤气上去蒸，也可以，
1: 哦，也可以，
0: 隔水蒸大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
1: 真的，每天早上就吃早餐之前，你吃一盅燕窝，你会就是坚持个一个月左右，你会觉得哇，真的完完全全不一
0: 样。那我婆婆坚持了几十年，
1: 怪不得你婆婆看起来好，
0: 她不用每天，她吃到一定时间之后啊，你就是。隔天吃啊，哦，隔两天吃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他皮肤真还可以的，
1: 真的，而且这个泡发比非常高，嗯，一克大概8倍泡发比，就差不多，你只要放一克干的，你出来就差不多一碗了，
0: 对，
1: 才20几块钱。您现在早上买一杯新爸爸，是不是也得30几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吃到今吃了几千年的。
0: 你慢慢吃，你不要觉得啊，我今天吃完了，明天我就要身强如牛，
1: 那是大力丸了，还是骗人的。
0: 慢慢的，它是慢慢的给你的身体，对吧，带来营养，你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但你这个的话每天吃一点，
1: 对，
0: 或者你两天吃一点，身体的话慢慢的你看着它的这个
1: 是它等于其实是给你的身体底子注入了很多的营养，
0: 因为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大约在50%左右，
1: 对吧，
0: 然后里面还有到这个唾液酸，唾液酸不是在所有的食物当中能够找到，你说蛋白质我能够，对，我能够在海鲜里面或者在其他的肉类我也能够找到优质的蛋白质，
1: 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很多东西不能说哈，其实我们的 EGF，其实我们的各种那个氨基酸，我们的各种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关键是不是智商税，很多朋友说最近老是有新概念出来我都搞糊涂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东西我不想为此花钱，
0: 我们这个可不一样了，
1: 我们
0: 在中国有到百年的历史吧，
1: 我觉得真的是千年左右了，对，
0: 至少我们看到的《红楼梦》这本书，它里面就有提到燕窝，
1: 对，没错，是的，中国人吃燕窝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如果它真的没有用，如果那些达官贵人觉得吃燕窝就是一个噱头，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流传下来吗？这么多人愿意为它花钱吗？
0: 对，后来我了解到，像燕窝的这个蛋白质跟你其他吃的还不一样，它是水溶性蛋白质，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脂溶性的，对吧？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蛋白质还不简单，我吃点
0: 鸡蛋，
1: 我吃点牛奶也有蛋白质，但是观众朋友，
0: 确实，但是它是水溶性的，
1: 海参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燕窝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所有的蛋白质都一样吗？肯定不能这么说，所以大家要吃燕窝就是跟它比较我们平时很难吃得到的这种成分是有关系的，
0: 对的，
1: 如果您有这个经济能力您完全可以自己亲身试一试，
0: 四大滋补佳品，燕豹赤参，对吧，燕窝就还在里面，所以的话到了这个季节，特定我们正好是在过年前给他做这档直播，您有送礼需求的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因为像送这种大礼的话你必须是要提前一点的，
1: 对，
0: 对吧，你不能在过年当口送，你一般就是要提前一点，
1: 而且越到过年
0: 提前要计划，提前买起来，提前送起来，
1: 你说太对了，越到过年你着急去买你发现到处都涨价，
0: 是，
1: 到处都不太好买好的可新的，你还想要优惠，那可着过年这个点儿哪有优惠啊，
0: 对，然后你自己跑了几家想比价也比不动了，差不多就买了，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呢给到大家的无论我们今天100克还是500克都是20几块钱一克，你今天订完了买完了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都去比价，
1: 是的，而且男士女士都会非常喜欢燕窝，因为白色食品入肺经，而我们的肺男士女士都要好好养护，特别是喜欢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送燕窝他还开心呢，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市场上买燕条买燕碎，燕条都要40块钱了，我们差不多是买燕碎的价格拿到了印尼进口的燕盏，而且今天有到500克装一斤装的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但是呢这个规格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现在流水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种特级的没有活动，28块钱，大概是6克左右，然后这种的话是5克左右，
3: 是4克左右，
2: 79块钱，这个是二级，然后
3: 标准的，对对对，就相当于二级。
2: 价格的话是69块钱一克，四克左右一盏。
3: 对。
2: 然后的话，所有的日期都是差不多2021年3月份。
3: 对。
2: 简易包装的一包。

0: 展哦，电展，然后8倍的一个胖发比，哇！自己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对吧？你说我平常不舍得吃，我现在过年过节了，在家休息，弄上这样的一碗燕窝，犒劳一下一年辛苦的自己。
1: 太对了！
0: 而且现在正好是全年最冷的时候，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真的要吃得好一些。
1: 没错，对自己更好一些。而且年夜饭的时候，你想想看，每人一盅这种漂亮的燕窝。一人就算一克好了，
0: 对，
1: 每个人一盅燕窝才20几块钱的成本，你要弄个每人弄个小米聊身，198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弄个这么漂亮的燕窝盅，20几块钱一位，所以亲戚朋友来做客，你就给他做一个漂亮的燕窝盅好了，
0: 可以的，
1: 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宴席的档次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而且润润肺、润润喉，还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0: 对，
1: 2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一斤装，500克的。如果你要买100克的，自己去买哦。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下这个500克的，因为这个很少见。
1: 对，
0: 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小鸟燕窝给我们带来这种500克的，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500克，
1: 500克
0: 蛋白质哦，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看到没有？54。刚才我说到燕窝里面蛋白质是超过50的，然后脂肪是0
1: 哦，
0: 包括燕窝的蛋白质它是水解的，水溶性的蛋白质，
1: 更好吸收。
0: 除此之外还有到唾液酸。还有到很多的像这种锌啊、钙啊这种微量元素，它也是有的。
1: 是
0: 原产国印度尼西亚，
1: 原产国小鸟燕窝，
0: 印尼，对的对的，印尼小鸟，非常的有名啊。
1: 编号01，出口中国的时候编号01，可想它在他们国家的地位。
0: 是的，而且我们的燕窝上面还有到一展一码，你去扫码的话可以获得它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反正更加的划算。然后呢，我们的积分哦，今天看到没有，买大的话也是可以拿到100多块钱的积分。你买这个的话，那个100多块钱的积分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直接当做现金，
1: 是特别高
0: 扣进去的。关键现在正好是年底的时候，马上要除夕了，马上要过新年了，这个礼物送出去一份沉甸甸的爱意的表达，
1: 真是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今天你买的价格这么的划算，你才20几块钱就买到一个了，
0: 燕碎的价格相当于拿到了这么赞的燕盏哦，
1: 里子面子都有了。
0: 对的，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直接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嗯，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他觉得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嗯，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嗯，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嗯，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嗯，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嗯，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嗯，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嗯，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嗯，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嗯，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嗯，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嗯，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嗯，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嗯，我也喜欢，嗯，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

0: 他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他买，他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的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备货还剩六组哦，所有的备货不是指这个大的，应该对吧，导演？大的、小的，对的，大小加在一起，500克和100克的加在一起，最后的6套的一个现货。
1: 对，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小鸟燕窝它是来自于印尼的，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所有的燕窝，所有我们的燕窝都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
1: 对，非常神秘的一个热带雨林，
0: 第三大岛，
1: 非常
0: 被称为好像是无人区。
1: 对的，那个地方的沉香很有名，还有就是燕窝特别的有名。很多朋友以前可能，就是小鸟燕窝没有进来这个我们国家之前，你可能还要托人托关系哈，到什么新加坡呀，到泰国呀，到印尼去买。
0: 对对对，
1: 但是自从就是印尼跟中国开始就是出售燕窝之后，编号01的就是小鸟燕窝。你想想看，我把我的优势产业出口到国内，我肯定是要打响头炮，所以我能把01编号的出口出去的，一定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小鸟燕窝在印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如果你去中国香港，如果你去可能中国澳门，吃酱品质的燕窝可能10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几年不见了，回归档给大家一个超级劲爆的价格，今天才20几块钱。
0: 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婆婆吃了几十年，然后她最近又恢复吃了，找人也是去中国香港带的，其实很麻烦，你不可能自己一天到晚飞过去买吧。
1: 是，
0: 然后你找人带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又欠了一个人情。
1: 没错，
0: 中国人讲究欠人情的，你还要请客吃饭还要感谢他，反而增加了负担。
1: 对
0: 的，我们今天500克一斤装的沉甸甸的，哎，这个是没，我从来没有，我跟傅州应该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燕窝。
1: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要是收到这样的礼盒，我肯定记他一辈子。
0: 对，
1: 我一辈子都要对他好。
0: 我不是说了嘛，如果收到老公的或者是妈妈的或者婆婆送到的这样的一个燕窝，感动一辈子，
1: 感动一辈子，
0: 这辈子最喜欢的礼物之一。
1: 对
0: 不对？
1: 首先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然后真的是啊，
0: 一个大抽屉啊，两层啊，里边
1: 真是过年前送这样的礼，那真的是送到心坎儿里去了。
0: 是的，包括你说我送给年纪大的这个长辈，给他送上一斤，爸爸妈妈两个人你们一起吃，
1: 对，
0: 这可以吃很长时间的。叔叔阿姨，这个真的可以吃很长时间，因为它每个燕盏都挺大的，
1: 对，
0: 然后每个泡发比也大，就差不多你放一个两个的话，就可以吃一段时间的。
1: 没错，
0: 他每天不需要吃很多，每天吃一勺，一个汤勺就可以
1: 了。对的。不仅吃的是一种氛围，吃的是一种感觉，吃的更是营养。
0: 2000多买到的是100克的，10000出头我们买到的是500克的，尤其这个规格，第一次出现，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小鸟燕窝特别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的，500克一斤装，包装的非常的赞，然后还有到一个礼袋，
1: 对，
0: 你送礼的话，你呢直接把这个袋子，
1: 非常体面啊，
0: 对的对的，它也不会过度包装，我觉得挺好的，不要过度包装，
1: 红红火火，喜喜庆庆的，
0: 20几块钱一克，23块左右，不是说28、29，都在20几，23块左右一克，差不多是市场上去买碎燕的，
1: 对对，
0: 燕碎，的价格，燕条市场上都要40块左右一克了，像这种燕盏的话，80几块钱一克，
1: 肯定要，
0: 都是要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算下来20几块钱一克，百分百保真，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也有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到源头，
1: 一盏一码，
0: 是的，
1: 然后大家今天买了之后，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话，你想退换都没问题，但是今天如果不下订单，
0: 对，
1: 年前没有直播了，而且我们小鸟燕窝已经几年都没有直播了，今天是回归档，也是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写信说我过年要送人，怎么还没有排燕窝的节目，年前就这一档了，所以如果您今天不买的话，年前您到外面去看看，100块钱一克的舍不舍得下手，今天20几块钱一克的，什么都别想，先定下来再决定要不要留都没关系。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在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出
1: 现，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嗯，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他觉得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嗯，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嗯，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嗯，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嗯，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嗯，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嗯，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嗯，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嗯，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嗯，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嗯，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嗯，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嗯，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嗯，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嗯，我也喜欢，嗯，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嗯，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嗯，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嗯，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嗯，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嗯，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嗯，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嗯，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出
1: 现，送给谁谁敬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1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在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
0: 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你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间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现场就吃一粒，
1: 是，
0: 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
0: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2: 你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难。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0: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1: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跟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 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都、
0: 哦、你这习惯不好，得改，得改。
1: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
0: 特别好，它
1: 真的特别棒。
0: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1: 对，
0: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有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1: 对，
0: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说不定值数会发生变化。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1: 好，
0: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1: 哇，厉害了！
0: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1: 对的，
0: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1: 对，
0: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
1: 还是
0: 1000家，
1: 对，很认可的。
0: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1: 对。
0: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1: 是，
0: 一共8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100多
0: 一点，
1: 100出头一点点。
0: 对，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1: 对，
0: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1: 2.07元，就2块钱左右。
0: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小组合是3瓶。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1: 确实
0: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三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
2: 很好，
1: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这个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
5: 298块钱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嗯、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21-511-9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

0: 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1: 是，
0: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1: 对，
0: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1: 对的，
0: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1: 是的，
0: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1: 对，
0: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1: 当然。
0: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1: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0: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1: 嗯、是的。
0: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1: 对，
0: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1: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0: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1: 对，
0: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1: 对，
0: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1: 对，啊、确实，
0: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哦嗯，木糖醇，
1: 对
0: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1: 太甜啊等等、哎、都是担心。
0: 对，
1: 木糖醇可以的、啊。
0: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1: 蓝莓粉
0: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1: 是18点多。
0: 对、啊，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1: 是，
0: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草、嗯，哎呦，真的特别好，
1: 对，
0: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1: 是，
0: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1: 是
0: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1: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0: 298块钱
1: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0: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1: 那就2000多了，
0: 大组合还有3套，
1: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嗯、单独一粒的价格，
0: 对，
1: 我们今天是2.07块，
0: 对，
1: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0: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1: 对，
0: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这个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猫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白尔齿的辅酶 Q 十啊，它是含量更高，吸收效果更好。其实，在天气炎热，特别是三伏天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对于心脏的负荷要求是非常高。平时可能还是如履平地，但是现在呢，稍微走两步就有点呼哧带喘，有时候还会汗流浃背。更何况可能一会儿高温天气将近40度，一会儿又躲到20来度的空调房间，那骤冷骤热对于我们的心脏要求是极其之高的。那这时候要想到吃什么呢？想到吃我们的辅酶 Q 十这款产品，得到了蓝帽子的标识认证，所以不但是能够增强免疫力，而且还能抗氧化。而且今天千元出头价格，居然可以把足足7瓶装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嘉伟，请大家问好，嘉伟。
1: 哎，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夏天是一个对心脏考验特别重要的一个这样一个季节，因为有一句话啊，我们其实中国人都会说这话，叫什么？汗为心之液。哎，这两天汗没少出吧？汗出了啊，血粘度升高了，这个时候心脏相当于把更重的血输送到全身，它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整个刚刚潘老师说的，心脏的整个负荷率，因为气温的忽上忽下，它会造成什么？心率的不齐，这种情况下也会造成能量的一个失衡。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辅酶 Q 十的补充很重要。但关键在于为什么选择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因为含量，第一点让你吃饱，第二点。我们有一个超分子微乳技术，能够真正的让辅酶 Q 十被你的身体所吸收啊，是大家了解的那个啊，诺什么什么牌的那个辅酶 Q 十的整个的吸收性再往上提高了一步。
0: 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靠近嘉宇这边就有啊，第一个我们说含量更高，每粒含有49.47毫克，这个已经是接近于国家标准要求的上限了啊。
1: 对，东方购物目前啊某会牌的是卖到45毫克，我们今天49.47，注意啊，刚刚潘老师其实说到一个天花板，因为50毫克是国家对于一个辅酶 Q 十在国内销售的一个准则，就正常人一天不要超过50毫克。正常人，我们49.47，反正你刚才叫可，
0: 对，
1: 这已经达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这样一个标准，
0: 是
1: 比45还让你多合理的摄入了4.几毫克的辅酶 Q 十。哎，
0: 然后因为有了微乳技术的加持之后呢，来嘉伟，咱们这个吸收是不是更好了？
1: 等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啊。很多朋友说，哎，我知道的那个某会牌对吧？那个筷子一搅就能把那个油和水混起来，就能把辅酶 Q 十溶于水。咱们今天等会儿见证一下，不用水。直接溶解，而且整个吸收效率会更高。这得益于科技的进步，也让大家能够真正得到身体的能量，真正得到辅酶 Q 十对你身体产生的健康。
0: 第三个顶呱呱的是什么？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给力啊，对吧？100多块钱，但是在门店专柜当中，这款产品可是身价倍增的
1: 啊。
0: 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是不能错过的，好吧？咱们今天的这款产品之所以受到大家欢迎，毫无疑问在换季，这位是不是在天气越热的时候，对吧？你刚才也说到了，汗为心之液，出汗越多，对于心脏要求其实越高。
1: 对，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夏天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身上能耗。消耗比较多，尤其心脏。还有一点，
0: 对，
1: 夏天其实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你的胃口比较少，吃的东西比较少，那反过来说就是能量的补给也变得少了。
0: 对，
1: 同样你就吃点这样就这点东西，这点热量，它同样要转化为能量，这个时候就需要提高效率。如何让你吃进去的东西在吃的少的情况下又能提高你身体上真正得到能量的效率呢？辅酶 Q 十这个桥梁的作用就必不可少。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还是强调一下，我们是双蓝帽，这些东方购物大多数的辅酶 Q 十都是单蓝帽。我们能批出两个蓝帽子是因为我们的含量，我们的真正的品质和技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巅峰。
0: 来吧，看看咱们今天这个瓶身啊，每一瓶呢，咱们的首先颜色啊都是一个避光保存的深褐色啊，更好的储存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每一瓶60粒蓝帽子的标识，刚才嘉伟也说到了，不但是有着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同时它也有抗氧化。来，这个作用就写在这里，给大家看保健功能，对吧？增强免疫力以及抗氧化。
1: 强调一下啊，增强免疫力是对外的，因为菌或毒会伤害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免疫力就是一道防线。当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我们的免疫细胞充满能量的时候，那免疫力就提高了。但还有一点，什么叫做抗氧化？其实我们知道，线粒体缺乏能量，就没有办法抵抗我们自身内部氧化的反应。人注意，哪怕你保养的再好，人最后还会没有，人还是会老。这其实就是我们每天氧化的一个过程。苹果切开，对吧？那个肉会从原来的雪白色最后变成黑。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抗氧化就意味着它可以对你的身体进行一个内在的调理，也就意味着我们这款产品虽然是一个成分辅酶 Q 十，但它对你做到了一个内外兼修。这是我们这款产品跟其他辅酶 Q 十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0: 那你说我今天如果买一套化妆品可能也要1800块钱，
1: 对
0: 对吧？但是那是表面的，那我们说不但是要有一个表面的一个文章，但咱们从内到外的一种修养，好吧？
1: 对，
0: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粒当中每一粒含到49.47毫克的一个抽检结果。很多人都会发现其实辅酶 Q 十它存在于身体当中，但是会随着年纪的增大而慢慢的消耗。
1: 这个点我要强调一下啊，如果家里面孩子20岁以下，不要给他吃
0: 啊，
1: 他身体当中辅酶 Q 十大量的线粒体会大量产生。但你年纪大了以后就会发生什么？线粒体不再产生那么多的辅酶 Q 十，就入不敷出。这个时候你才需要补。但反过来说补多少呢？我们今天首先叫高含量，就刚刚说到的，我们让你吃饱。 吃饱的意思就是在于你要补充足够的辅酶 Q 十，你的身体才会有感觉。嗯，我们一粒是49.47，注意啊，这跟国家标准的50毫克已经没有办法再高了。嗯啊，这个标准如果超过50，其实今天这档节目就不能卖了。
0: 对对 对, 对。
1: 但反过来说，达到49.47，我们就是在安全有效的范围之内给到你更高的保护。
0: 但是很多人都说我吃这个辅酶 Q 十可能就几毫克，嗯，对吧？这个叫人有我优。
1: 对，
0: 我今天就是更进一步，是优等生和尖子生这0.几分的差距。嗯，
1: 接下去啊，注意。那辅酶 Q 是很多观众也知道的，辅酶 Q 是一种脂溶性营养素。嗯，我吃的再多，我身体能不能吸收啊？吸收才是你的身体真正得到辅酶 Q 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今天啊，观众们，咱们先来看这个实验
0: 啊，
1: 这是我觉得引以为傲的一个地方啊，观众们，你看啊，普通的辅酶 Q 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因为水和油不相容，辅酶 Q 是一种脂溶性，是一种油，它到小肠的时候就没办法吸收了。但注意啊，观众们，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 BioQ 的辅酶 Q 十，看上去也是这种黄色的这种胶束，但注意啊，一秒钟
0: 不用筷子搅吗？
1: 一秒钟，
0: 哎呦，
1: 一秒乳化，告诉他们，这就是技术的发展给到我们整个产品的特性的一个变化。嗯，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对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嗯，那科技给我们这个辅酶 Q 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块板跟大家讲一下。
0: 好，
1: 普通的如果以前大家知道的买到的那些辅酶 Q 十，它是胶束的辅酶 Q 十，把它比喻为一个椰子大小。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超分子的概念就相当于什么？一个乒乓球。哎，乒乓球小还是椰子小？不言而喻。
0: 对。
1: 到了小肠当中，小肠有缝隙，肯定是更小的乒乓球能够更好的穿透我们小肠的间隙。
0: 没错。
1: 这种角度来说，是以小来解决吸收率。但更重要的是，观众朋友啊，下面这张图很多观众很熟悉了。哎，我吃那个辅酶 Q 十这个效果，对吧？好。但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它还是分层的？里面是红色的辅酶 Q 十，它外面裹了一层什么水？我们可以理解为，当小肠吸收水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部分红色的辅酶 Q 十会被浪费。本质上来说，它属于什么？饺子馅和饺子皮。
0: 对，
1: 我既可以吃饺子馅，我也可以选择只吃饺子皮。但是观众朋友，这个我一直强调，这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海人对吧？特别喜欢吃那个菜肉馄饨，那个菜肉馅。菜肉馅当中，你们家孩子，比方说挑食，他只吃菜或者只吃肉，他能挑得出来吗？挑不出来了。到了小肠，小肠在吸收过水的过程当中，就润无细无声的把油一起吸收进去了。这种情况就不会带有浪费，它没有分层，所以这个技术一定是会让你的身体真正得到辅酶 Q 十的一个更高的一个
0: 技术。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叫水乳交融，
1: 对
0: 对吧？但大家说，那这个高吸收有什么好处？那你就一颗。相当于我在外面可能吃4到5颗，对吧？所以它本身的这种啊吸收效果会更好。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超分子这个微乳技术实实在在做到了一粒差不多等于4粒的
0: 对
1: 传统普通辅酶 Q 十的这样一个吸收率。
0: 是，
1: 关键我们的含量还特别高。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强调一下啊，就是刚刚潘老师其实说了一句话，什么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今天含量更高，我们今天技术更高，对吧？对你的效果也更好。
0: 是，
1: 那我是不是敢卖到498？
0: 对，
1: 注意啊，这个498很多观众什么买某会的应该知道的，对吧？某会还598呢。我们今天其实定价上面其实是品质比它高，但价格还比它便宜。但东方购今天我们做到这个价格，就有点啊看不懂了，
0: 不可思议了。
1: 对，因为在东方购，白药区的鱼油卖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强调鱼油跟辅酶 Q 十是一加一大于二。我们希望所有的叔叔阿姨在这个季节当中吃鱼油的人，
0: 对，
1: 吃辅酶 Q 十的人，今天选择白药区。既少花钱又能得到更多健康的帮助。
0: 所以如果说抛开品质谈价格没有任何意义，哪怕我今天价格再便宜，大家可能也不买单。但是我告诉你，今天高含量双高，高含量每一粒当中49.47毫克，高吸收，对吧？一秒乳化的技术，所以它在门店当中这一款498一瓶，
1: 对，499，
0: 我们今天一定是买大组合的，因为这个是常吃的，特别在夏天你可能对它的需求量会更高。
1: 是的，
0: 好吧，6+1这一罐，每一罐啊都是60粒，送的这一罐，哎，也是60粒。
1: 是的，
0: 好吧，总共是7罐带回去，1198，每一罐算下来171块钱。如果各位再参加活动，把这400积分都算在汤头上，算下来798，每一瓶114块钱，100出头价格，
1: 单粒1.9块，刚好。
0: 对，
1: 自己看看家里面买那个辅酶 Q 十的价格，基本上最便宜最优惠的时候，基本上某会也要卖到4块多一粒。相当于什么概念？原来你吃的辅酶 Q 十，咱今天品质也给它升级，含量升级，吸收性升级。价格还给你减半，哎，所以这种性价比啊不会经常出现。
0: 对，
1: 今天真的是，尤其在夏天，尤其在自己心脏感觉到负荷比较大啊，饭也吃不下去，能量本身来说损耗比较多的时候，辅酶 Q 十的补充一定要提上日程。
0: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赶紧抢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起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 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 十之后，可能就两三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掉过头了，还可以跑个一两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事。
4: 辅酶 Q 十啊，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侪浪费脱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侪去做面孔啊。侬看看我的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得出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搿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体重啊，各种指数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的保养也老需要的。
0: 我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呢，也希望能够像我们屏幕上的这位阿姨一样。
1: 对，这个不是阿姨，
0: 不是阿姨吗？
1: 你看这个状态，年龄上66，
0: 小姐姐啊，
1: 对啊，你说确实是、嗯、啊，有可能跟我们的年龄相比，可以叫阿姨了。
0: 对，
1: 但你说这个状态，我叫她阿姨，我觉得有点
0: 叫不下口，
1: 我都不叫不下口。对，明明是一种姐姐的状态，但其实她刚刚自己也说了，一开始的时候她其实也会做一些项目，对吧？嗯、外在的美容、嗯，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啊，嗯、皮肤当中的真皮层、表皮层当中也是由细胞构成的。
0: 对、
1: 嗯，细胞代谢，包括你的皮肤，我们知道都有一个21天，对吧？你整个皮肤当中的这个皮肤要走一圈，嗯、那这些情况。其实你都需要辅酶 Q 十来帮助你的皮肤的代谢。
0: 是的，没错。
1: 还有啊，很多观众朋友啊，如果你的皮肤偏黄啊，包括可能说有些观众朋友嘛，你比方说脸上那种油脂分泌啊，或者是脸上那些斑或者什么东西比较多，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嗯，如果你的皮肤的细胞当中代谢比较慢，没有线粒体做到一个很好的保养，嗯，那些残留的那些坏的，
0: 对，
1: 或者是已经要快要没有的，身体本来要代谢的细胞就留在了皮肤上，嗯，所以会导致你身体当中发生了这些问题，皮肤越来越苍老。
0: 是
1: 这些辅酶 Q 十到内服以后，它作用你的表皮跟真皮细胞以后，就能很好的帮助你的皮肤进行更好的更新，更好的对你的胶原蛋白进行一个锁住。
0: 从这个图板上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说落地的时候啊，我们说咕咕坠地一开始啊，我们说辅酶 Q 十在人体当中可以说是能量满满，
1: 对，
0: 但是会随着人的本身的年龄增大之后，它是逐渐成一个弧线型的，也就是越年纪大它的衰退的程度就越深。
1: 对，而且大家会发现，其实到20岁到40岁的时候是一个断崖式，嗯，所以很多人到了可能说中年危机，对吧、嗯、哎，发现很多时候怎么身体感觉到自己还可以，但突然之间你在做一些体力劳动或者可能说运动的时候、嗯、你会发现哎一下子身体不行了。
0: 对，
1: 这其实就是什么，辅酶 Q 十断崖式下降以后导致的细胞功能不足。嗯，人是铁饭是钢，管嘛，你吃不饱饭你肯定没有力气。
0: 对，
1: 但反过说你的细胞也需要能量，嗯，这个能量不是你吃进去的东西、嗯、而是你吸入的东西变成了辅酶 Q 十，它需要转化它的一种物质，
0: 对，
1: 最后给你的细胞产生能量。
0: 这有句结论，它是有出处的。这句结论是怎么说的？77岁的老人家，他比20岁的年轻朋友，他在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会减少一半以上，57%。
1: 对，注意啊，这边减少57%，那好，很多人说，那减少了我不用呗，啊、哎，对吧？开玩笑说，哎。你以前退休没退休之前，你一个月赚1万，那现在你每个月退休工资6000块，你说那我少花点钱啊？注意啊，辅酶 Q 十这个东西不是你想少花就少花的，因为人要活着，它就必须消耗能量，这个道理大家都能明白。嗯，心脏每天120毫克，这边我想说一下啊，心脏这个110到9.4的这个正负是什么概念？三伏天这99.4毫克就是三伏天时候心脏要用掉的。嗯，为什么？因为三伏天当中血液粘度比较高，你出汗多嘛，这个时候血重。 心脏就要什么更多的往外传，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血管扩张，这个时候血很多时候会什么？会进行血管当中一会儿扩张一会儿缩，对吧？这个时候心脏要根据你血流的这个情况来调控它的整个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多的辅酶 Q 十其实就是在夏天炎炎夏日当中三伏天当中消耗的，
0: 没错。
1: 还有肾脏，排毒，血液要转一圈，对吧？排出血液当中垃圾，100毫克辅酶 Q 十，肝脏排代谢脂肪。70毫克辅酶 Q 十，大脑思考13毫克，肺部呼吸6毫克，脾脏运化5毫克。关鹏，你自己想想看，人一天这个辅酶 Q 十的消耗，不是让你活得年轻啊，基本消耗。肾脏要正常的代谢，要净化血液，就需要100毫克；肝脏要排毒，要代谢脂肪，它就要70毫克；你脑子要转一转，就要13毫克。那你缺了怎么办？哎，
0: 换句话说，就哪怕你一天躺在床上躺一天，
1: 对，
0: 它也正常有消耗。你晚上睡觉，你的器官也在运动啊，你的器官不是不运动啊。
1: 对，那这种情况下，关什么？哎，你每天这个生产出来的没有你消耗的多，那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形成了你在花你的积蓄，对吧？叔叔阿姨你都知道对吧？你喜欢存钱，为什么？以备不时之需啊。那你现在身体当中，其实说句实在话，你身体当中会有一定的辅酶 Q 十储存，但经不起你这样，你天天这样亏损。到最后辅酶 Q 十用完，整个脏器器官枯竭，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对，
1: 所以这种每时每刻，刚潘老师说了，都在消耗的东西，
0: 是，
1: 你就应该每时每刻去补充，
0: 对，
1: 保持一个收支平衡，甚至开玩笑说啊，你到了这个年纪，你还能存一点，那对你将来的身体和你对人将来的寿命都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0: 如果说这个是咱们的身体的话，这一瓶是咱们的身体的话，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打底子，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打补充能量，好吧？而且特别是在天热三伏天，将近40度高温天，你动不动你别说动了，你就站在阳台上不动，都是一身汗。大汗淋漓，你要不要补充自己很好的心情能量？
1: 对，
0: 哪怕你说我今天稍微走走路，以前下个楼梯倒个垃圾可能会觉得很自然的事情，但现在都气喘吁吁，而且骤冷骤热的房间是不是对于心脏的要求会更高？
1: 对，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是强调一下，那既然你知道了服用辅酶 Q 的重要性，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什么？就到底我吃什么样的辅酶 Q
0: 食？
1: 是否含量够，是否能吸收，这两个问题今天白药区都会能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案。
0: 来看看我们今天每一例当中抽检结果是达到49.47，这也是国家要求标准的上限了，已经接近于0.0几的这个标准上限了，好吧？
1: 是的。
0: 好，然后再来是高吸收，这个双高我们一定要收下，
1: 对
0: 吧？身体当中的双高我们不要，
1: 尤其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实验我们还是眼见为实啊，观众你自己看啊，普通的辅酶 Q 十，观众你不管你吃多少吧，开玩笑，你就算吃了49.7毫克，那你看看。它全部粘在了杯壁上，完全不溶于水。这样的情况下，小肠是很难让它吸收的。
0: 所以很多人
1: 说，我吃了辅酶 Q 十，好像感觉到什么没有效果。来，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啊，观众看清楚啊，看上去都是黄色液体，一秒钟全部溶解，对吧？而且注意啊，观众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倒浆糊，完全没有倒浆糊。观众，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情，
0: 直接喝。哎，这个疫苗乳化这么细腻。杯子上面都没有残留。
1: 我想熬个造型，官方，以后你把别人吃辅酶 Q 十，对吧？胶囊吞下去，喝一口水，你说，哎，我给你表演一下，对吧？熬嗓音，像喝红酒一样喝辅酶 Q 十。但更重要的是，就是刚潘老师说了，为什么要把它喝掉？家里面如果油倒到水里不溶解，你会发现，哪怕把水倒掉，上面会有一层油的残留，对吧？因为油会浮在那个杯壁上，杯底上。官方现在看一下啊，东方给我高清摄像机啊，
0: 来，
1: 你看一下这个杯底，
0: 完全没有，
1: 杯面
0: 完全没有，
1: 有吗？完完全全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啊，这样的辅酶 Q 十，哎，你说让你吃，你肯定觉得好呀？为什么？因为它能真正让你吸收。潘老师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到底为什么它的效果会比你看到的某会的效果还
0: 好？你看到了，就是以前我们会说这个，其实这个胶束技术已经是很不错了，
1: 对
0: 吧？但是它还是那句话，它是既有饺子馅儿又有饺子皮儿，所以到时候你对人体的吸收还是会打个折扣。
1: 对，它是分层的，观众
0: 们。
1: 水，你想啊，这个分子到你的小肠，小肠看到是水，外面这个蓝色的吸完以后，是不是里面那个分层的东西还会有一点残留在外面？相当于浪费掉了嘛，对吧？好，我们这个你怎么浪费啊？哎，小肠如果是你们家孩子特别挑食，他说哎。我只吃水的，但你看这里面油中有水，水中有油，就像我刚刚开玩笑说，我说就像上海人的菜肉馄饨那个馅儿，
0: 是
1: 菜中有肉，肉中有菜，你说怎么挑出来，怎么把这个菜挑出来，挑不出来了，小肠也没办法拒绝了，
0: 是
1: 直接就全部吸收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是能真正提高辅酶 Q 十在你身体上的吸收率，
0: 小肠的亲水性就决定了像这种水汁双溶的吸收效果一定是很好的，所以吸收效果好的结果是什么？来，我吃一粒相当于可能我吃4到5粒，
1: 对，哎，观众别的不说啊，我们又说到性价比了，就这种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们，没不带任何技术的，啊，我们也说它40多毫克吧，你外面多少钱一粒要买？1块1-2块钱总该要吧？1-2块钱肯定要吧？好，那我等于4粒的效果，是不是这4粒辅酶 Q 十要8块钱？我都不说贵啊，我实话实说，我就是不说贵了，我说8块钱。那东方哥，我今天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多少钱？
0: 来吧，
1: 两块多，参加完活动一块九一粒啊，官方这种性价
0: 比，反而是不是给你省钱了？
1: 对啊，
0: 你原来一次要吃四粒，一罐可能也就吃个两个礼拜的时间，但我今天每天吃一粒，一罐有60粒，对吧？你可以吃上两个月的时都没问题。看好，咱们今天是六罐，加上这一罐，总共有7罐带回去，每一瓶通通都是60粒装。今天价格是1198，每一瓶的价格171，参加完活动每一瓶的价格是114，每一粒的价格1.9，我买瓶矿泉水可能都2块钱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这在专柜当中可是8块多一粒。
0: 对，
1: 你说它值不值？我告诉大家，专柜当中卖得很好，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含量，看到这个技术以后都愿意买。更何况我们今天观众朋友还有一重好礼，4月25号生产，白鹅区的辅酶 Q 十跟鱼油一样啊，只有什么？只有这种断货的情况，
0: 对，
1: 没有这种库存，
0: 是
1: 全部全新生产，真的是让大家能够在这个炎炎夏日当中真正得到辅酶 Q 十的一个好办法。
0: 抓紧时间吧，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愁云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了。我看电视看看看，我想对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抚媚蔻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1: 买了大概10瓶吧，搿趟。刚刚买，心脏又跳了，我自家当，哎呀，手自家抖，有种哒哒哒哒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搿老好嘛，侬自家抖呢？
2: 就感觉就是
1: 哒哒老慢个，我自家晓得一样，老早哒哒哒跳老快个。
2: 现在是这种，
1: 搿是正常个呀。侬头头是吧？
2: 对对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1: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激动一巴抖，哒哒哒哒哒连牢我吓了。
3: 其实你看，我们采访了很多顾客，都会说这个含量高，然后对于自己的这个抗氧化能力也会更强。
4: 对，强调一下啊，我们今天是具备抗氧化功能。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人每时每刻都在氧化。
3: 是。
4: 为什么人年纪大了，或者说开玩笑说，很多人说，哎，我今天就没有昨天年轻，对吧？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当中每天都在经历氧化的反应，但是我们能够抗氧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常年吃辅酶 Q 水以后发现，哎。包括那位阿姨，明明66，
3: 对，
4: 看上去像50岁，哎，很多的吃辅酶蔻的人，你最后你不要去问他年纪，因为你问他年纪啊，很可能差出一个辈分出来。
3: 对对对。
4: 但我再次强调啊，这种情况不是你吃一天两天，
3: 是
4: 你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像反过来说，你的心脏也不是一天跳完的，它每时每刻都在跳，它每时每刻都在消耗能量。那这种东西你就要每时每刻去补充。
3: 是的，所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真的是很心疼，甚至会很心痛。但是我们说，对于自己心脏的养护，每时每刻都是这样。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我有的时候都受不了，健身房空调开得特别足，特别冷。但是外面的大太阳37、38度，地表温度将近40多度的这种高温天气，你骤冷骤热，你的心脏是不是可以承受？很多人都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你真的出汗太多，真的是很不好的事情。
4: 是的，还有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刚其实胖老师说了，现在很多阿姨叔叔对吧，也强调健身，包括你们家孩子有的时候去健身。
3: 是，
4: 我想强调啊。作为我们正常人来说，我们不是运动员，运动员要增加心肺功能，因为心脏跳得越快，相当于氧气给的越足，他的跑步啊或者这种爆发力就越强，但我们正常人注意啊，我给大家一个数值，20岁的人心跳轻易不要超过180，30岁不要超过170，40岁的人不要超过160，像我跟潘老师这种年纪就尽量不要超过160了，
3: 对，
4: 为什么？就是心跳这件事情，为什么跟你的人生就是生命安全非常重要？这个心脏在跳，对吧，观众朋友？心脏在跳就在消耗大量的辅酶 Q 是，因为这是肌肉，但你要知道，就像你们家的电表。哎，我们以前家那个，可能我们以前老公房的这种电表，家里面很多人用合用一个电表，
3: 对，
4: 开一个空调，啪，那个电闸就断掉了。
3: 是，
4: 为什么？它这个线啊是有直的，心脏也是一样道理。年纪越大，其实你的心肌的这个能力就越差。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让它跳到180，相当于什么？你一下子把所有家里面家用电器全部开着。你们家那个电表呢，又承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值，索性它罢工，直接保险丝一跳，炸掉了。
3: 是，
4: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健身房或者高压的加班熬夜以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种季节一定要保持好自己心脏健康。但反过来说，一方面我们要注意运动的方式、运动的强度，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脏始终处于肌肉的状态。但是你要保持肌肉状态，你要给它持续供能，你就需要让它产生能量。这个能量就是辅酶 Q 十能够给到心脏的，
3: 但是市面当中辅酶 Q 十也不少，东方购也有在说很多品牌的辅酶 Q 十，为什么要选择今天这款表示呢？我觉得有两点，两大因素，各位看好了。第一点，我的含量，这个含量也是决定它的

0: 身价和价格的。每一粒当中含量达到49.47毫克，这是我们的超检结果，这是实打实硬碰硬的。
1: 当然，
0: 同时因为我们有着这个超分子的微化技术、微乳技术之后，它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的吸收效果。你吃了一粒，每一天其实就足足够够了。
1: 强调一下啊，辅酶 Q 是虽然好，但它跟你吃进去饭不一样啊。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逻辑啊，人是铁，饭是钢，我刚举例子了。但反过来说，你的胃肠道吃饱是指你什么？你的胃肠道当中，哎，胃就这点大。当你吃进去食物以后，好，胃肠道传递给大脑神经，哦，我吃饱了。但凡说你的细胞吃饱不是这个逻辑啊，你的细胞吃饱是在于胃填充了这些食物以后，消化吸收到小肠，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这个时候需要辅酶 Q 是参与，把你刚刚吃进去的鸡鸭鱼肉也好，五谷杂粮也好，各种各样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等这些东西，它最后要转化为我们人体的能量。没有辅酶 Q 时，你吃进去这些东西啊，它转化为能量的过程就会受阻。第一点，细胞吃不饱没有能量，所有的心肝脾肺肾的代谢都非常差，就导致各种慢性问题的发生，这第一点。第二点，第二个逻辑也很致命，当你吃进这些东西，你想想看，你们家做好的饭你不及时吃掉，放在外面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是馊了，就变成了垃圾，对不对？你的身体也是一样的，你每天吃那么多东西，胃肠道虽然吃饱了，但它如果在你身体不代谢掉，淤在身体当中，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发现我吃的很少，但为什么我的这个血管越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体重越来越增加，腰围越来越粗？因为这些本来应该给你身体产生能量的好的东西，你没有及时利用，缺少辅酶 Q 是这个载体，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身体的负担。
0: 是，
1: 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说啊，建议年纪大的，尤其40岁以后的人，平时增加代谢，你也需要每天去服用一定的辅酶 Q 十。
0: 然后大家说，那什么平台？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的公信力保真，也保价格，也更保品质。在门店当中，专柜同款价格，这一瓶498，这一瓶60粒一样的498。来看好，我们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多少钱？看好，六瓶装再送一瓶，总共是7瓶，每一瓶通通是60粒装，1198，单瓶算下来171。你就算不参加活动，171块钱，参加完活动更划算。
1: 对，1.9块啊，官方。
0: 对，
1: 开玩笑说，你跟你家啊老伴儿一人吃一3.8块一瓶矿泉水。
0: 对，
1: 一瓶矿泉水，
2: 是是是，
1: 一瓶矿泉水的价格啊，但可以给你的身体提供真正有效的49.47毫克的辅酶 Q 十之外，我们还能有一个高性能的技术，让它能够真正到达你的身体当中。
0: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大组合为先，大组合今天囤货呢更加的方便大家常吃，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3: 起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4: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 十之后，可能就2-3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6个头了，还可以跑个1-2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
0: 镜头上的各位叔叔阿姨，你看上去就谈吐这么的风，就谈笑风生，然后又是这么的，我觉得很年轻，看上去。
1: 对，关键啊，人家也是学营养的，他说了对吧？啊，同济大学毕业学营养的，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其实知道有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没有用。他在接触白药区的辅酶 Q 十之前也不吃，为什么？因为觉得大多数钱都被浪费掉了。但反过来说，年纪上去了，你看这位他平时有健身习惯啊，对吧？来回跑一个来回，原来发现跑回去，但是回来的时候就要走回来了。但现在发现吃一段白药区的辅酶 Q 十以后，什么来回都可以跑。还有一点，他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发现哎呦，每天我都不敢多吃，不敢多吃。但当你吃完辅酶 Q 十以后，你的身体其实会给你一个非常多的感觉，就你经常会感觉到饿。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叫因噎废食，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身体在及时的代谢这些能量。反过来说，你们家孩子每天吃好多啊，但你看他身体很好。因为能量能够真正的供给，营养素能够真正的真正的合成。
0: 对，
1: 这离不开辅酶 Q 十在你身上多了以后，能把你那些食物转化为能量以后，你当然会饿。但反过来说，那个时候你不要担心，你就吃。正常情况下，不要吃的那种太饱的那种情况下，都能更好的让你的身体提供到更多的能量。
0: 对，我们的辅酶 Q 十不但是有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就是让大家在炎炎夏日，对吧？我们说无论是锻炼的人群，还是加班熬夜的人群，它都有一颗强劲的泵。我们的心脏也是让大家雪中送炭。什么意思？就是我基本是保底的，就像你去买一个理财产品，打个比方来说，它是我至少是一个保本的。你钱的保本是你的本金，对不对？那我们身体的保本是什么？一定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对吧？姑且不说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每天去健身房。每天去跑步，大夏天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但是我基本的走路买菜上个楼梯，对吧，遛个弯儿，出去旅旅游，这种基本的身体我是不是应该也保证啊？
1: 对，
0: 但是夏天还是三伏天，我出汗太多，我心力憔悴，我力不从心，怎么办？
1: 观众朋友们，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就大家现在画面当中看到那些东西，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些东西都第一反应就是啊，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我身上。但观众，我反问一句，这些倒在地上的人，难道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吗？所有这些事情，其实观众朋友们，到一个可能说非常严重的结果之前，身体都会有什么反应给你。
0: 对，
1: 比方说你这两天有点闷，对吧？前段时间其实我家里有个舅舅，他就一直在跟我说，他说佳伟啊，我怎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一下子醒过来，为什么？他感觉那口气呼不出去了。那口气呼不出去，家里面又没有什么，又没有把他的鼻子捏住，又没有把那个窗户全部关起来，正常开空调还是开空调，为什么憋气？心脏啊，蹦不出血了，你就缺氧了，观众。你每次在呼吸，你的肺没问题的话，为什么你会缺氧？为什么你会感到一口气上不去？很简单，因为这个时候心脏蹦不动了，蹦不动，你的血红蛋白就没办法到全身，你就属于一种缺氧的状态。所以有很多叔叔阿姨你会发现啊，晚上打呼，有的时候那一个呼跟另外一个呼之间连很长很长时间，呼气都感觉到有点呼气带喘的，甚至啊，不要说你说什么从事体育运动了，你就正常从家里面客厅起来以后，稍微起得有点猛，是不是眼前就一黑？好，你再去跑个晚上再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夯，为什么？很简单，你的身体当中的能量供给不足，但是能量哪里来呢？这个东西你要问一下自己，线粒体每个细胞的线粒体产生能量的，它当中产生的一个能量的物质叫辅酶 Q 十。你没有这个能量，那你就没有办法让心脏正常功能，你就会喘，你就会闷，你就会不舒服。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今天解决的就是什么？让你的辅酶 Q 十能够真正吃到位，真正解决你的这些问题。
0: 什么叫到位？含量是首选。
1: 对，
0: 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哎，潘导啊，那个我拿了一罐辅酶 Q 十给我看，他一看多少，含量是5毫克。我们是每粒49.47，抽检结果啊，然后再来，我是双蓝帽子认证，不但是能够提高免疫力，对吧？人家是一个，我是两个，而且还是抗氧化。
1: 对，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来单粒不超过50毫克，吸收效果呢，来一粒顶四粒。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爸之前一直吃，就之前大家知道的某会的辅酶 Q 十，确实精神多了。但动了久了还是会喊累，换了这款辅酶 Q 十以后，完全生龙活虎，4层楼梯随便爬爬，现在还和年轻人一起在楼下小区里玩健身器械。就我觉得你身体好了以后，你其实会想动的。
0: 对，
1: 哎，你会想吃想玩想动，这一切源于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还有辅酶 Q 十，原来我们一直吃错了啊，刚刚潘老师说他朋友是吃5毫克，我妈吃的那个一粒才8毫克。那5×8=40，你要吃相当于多少？吃5粒，
0: 对
1: 吧？哎，5粒都不止，6粒
0: 都不止，
1: 没含量没技术，就是一天吃10粒也没现在吃1粒强。那当然啊，吃营养素不是说看你吃多少粒，
0: 对，
1: 而是看含量和技术。还有啊，太管用了，叔叔之前稍微运动就心脏不舒服，吃了一段时间以后，现在打太极散步都没问题，身体越来越硬了。很简单啊，人是铁饭是钢，你的心脏要好好的为你的运动，为你的正常生活来保障，它需要有能量的供给，它才能跳得动。我们的辅酶 Q 是真正给心脏提供能量。
0: 这位说的啊，这个在一般的辅酶 Q 是身上还很少会体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你看他皮肤细腻光滑一些，老爸还问我最近是不是用新的皮肤护肤品这个啊，然后你看 看来抗氧化的这个效果还真不是吹，再买一些给我女儿。
1: 再次强调，我们的皮肤分为真皮层、表皮层、皮发组织，但所有的皮肤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如果没有辅酶 Q 十，细胞代谢就会下降。
0: 对，
1: 这个时候老残的那些细胞留在你的身体当中，还有再加上氧化的反应，会让你的皮肤什么出现皱纹、胶原蛋白断裂，水也锁不住啊，脸上可能说各种各样的斑也会出现。辅酶 Q 十作用于身体。它的整个的对于皮肤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当然啊，我这边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如果很多观众说服用皮肤当中，我先说一下，辅酶 Q 十到你身体当中口服的，它是先用于你的脏器，就我们的身体是先给脏器，最后留一点给皮肤。但它有个吸收顺序，心脏不行，我先紧着心脏，然后接下去肝肾各个脏器分完以后，最后有一部分到皮肤。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很多观众如果说你也希望达到美容的一个效果，第一点，心肝脾肺肾好，年轻，脏器年轻，你人会年轻。但你实在用到皮肤上。啊，要长期去吃，每天给皮肤一点点，那你时间长了也是一笔巨大财富，
0: 是
1: 好吧？
0: 是，好吧。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来，咱们今天这个呢，不但是双高啊，含量更高，吸收效果更高，同时我们今天还是全新的生产日期，这个生产日期特别新鲜，因为每一次刚才嘉宾也说了，因为都量跑得很快，不会有这种存货囤货卖给大家的，好吧？都是一个新鲜批次轮转过来。给到大家，
1: 对，
0: 4月25号的新鲜批次，
1: 关键还是价格，
0: 价格，
1: 对，499块钱啊，市面上面60粒，算来8块多，观众朋友们，如果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一天48、32，32块钱，挺贵的啊，挺贵的这花销，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
0: 来吧，
1: 4粒8块钱，
0: 是。
1: 4粒8块钱，
0: 我们看好了今天这个价格啊，1198，总共是6罐，再加1罐，7罐带回去，每一罐的价格看好171，每一粒的价格2块出头，不到3块钱，但是一定是买大组合，而且是老两口一人一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你还可以参加活动啊，满3件满3888再送400积分，这样算下来1.9块一粒，对不对？含量又高，吸收效果又好，大热天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都有底了，他帮你兜底的，他是帮你真的叫做到锦上添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今天建议大家最后的10分钟时间看到这档直播啊，这是个，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产品，这是一个刚需。但凡20多岁到30多岁，一直到70-80岁的人群，我们几乎都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覆盖。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大热天3伏天，真的不希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故，对吧？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从现在开始对心脏更好的呵护和养护。
1: 对，强调一下啊，就是还是大家换到这个画面会觉得非常的唏嘘，非常的可惜。但反过来说，这些人在倒地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0: 没错，
1: 在这之前，我们做到及时的关爱自己。身体出现一些，比方说小的一些胸闷啊、头晕啊、心脏感觉一会儿，注意啊，我这边强调一下，观众朋友们，心脏你是要不能感觉到它跳动，你任何时候感觉它在跳，它在刷存在感的时候，它在提醒你它在跳的时候，其实说白了就是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因为心脏它每时每刻一天要跳11.5万次，如果你时时刻感觉到它在跳，那说明什么？它就在提醒你。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注重能量的补充。因为心肌是我们人体当中消耗能量最大的器官，一旦缺乏能量，它的这个问题会最先表现出来。但反过来说啊，心脏其实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
1: 这个器官千万不能出问题，一出问题，其实很大时候就是大问题出现。
0: 对，我每天锻炼健身，然后就是前段时间看世界杯熬夜嘛，12点钟的、3点钟的、5点钟比赛也是接着3、4天看。看了没几天，你真的是年纪大了也是熬不动夜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心脏还真的是刷存在感，就他刚才说的，就是就一会儿跳得很快， 一会儿就是好像没有那种动静和感觉。
1: 那我说句实话，我跟潘老师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0: 是吧？
1: 我也是看世界杯。哎，你说晚上3点钟看完世界杯，5点多钟，你说这个时间稍微睡个2-3个小时，你就去像我要就要去上班了。
0: 是。
1: 上班以后那一天的状态就不在，然后经常性会感到闷。然后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跟我家里人我在说，哎，我怎么感觉到我这个心跳啊，始终有点不太舒服。你说舒服，你说什么感觉吧？你问我，因为我们可能年轻还可以，
0: 是
1: 觉得把塞，就是这个心脏一直在，我就感觉它在跳，反正就跳得我不舒服。
0: 对。
1: 但这种情况下其实很简单，就说明什么？说明心脏当中没有能量，它开始在那边，像你刚才叫哈跳吧跳。那瞎跳八跳，给你的身体带来就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0: 对
1: 不对？你也说不出来到底哪里不舒服，但是这种情况你希望它能延续下去吗？随着年龄的上升，这种情况不可避免。那怎么办？我们需要补充。还有一点啊，
0: 什么叫辅酶 Q？
1: 对，很多朋友说，这个辅酶 Q 是我到底缺不缺啊？
0: 对。
1: 我身体到底缺不缺？不缺我不要补的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这句话啊。正常人在30岁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是能力逐渐下降。77岁到81岁与19岁到20岁相比，辅酶 Q 是在心脏的比例下降58%，胰腺下降83%，肾上腺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哎，官方你缺不缺？你就是正常人嘛，对吧？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是正常人类。那你看看70岁到80岁跟19岁到20岁相比，不单单是心脏功能下降，胰腺。啊，你问是不是你现在发现你血管里的糖也比较多？你人也发肥胖，啊，你这个胰某素现在也少了，还有肾上腺爆发力，啊，你原来可能说哎举个东西没问题，现在连拎个菜篮子都不行，啊，肝，是不是酒量不行了？
0: 对，
1: 身上脂肪越来越多了，啊，那个肝肾不全的那些小片片，是不是感觉到吃下去对身体的负担很大？肾也是一样道理，它全部都在减少，导致的是这些所有的脏器功能它没有办法正常为你工作。消极怠工的整个一个这样影响，就是你的身体每况愈下，到最后形成一个不可挽回的局面。
0: 他得不到，但他正常还是需要消耗。
1: 对，
0: 你看心肝脾肺肾，我们正常罗列出来，这都有数据出处。包括心脏，它大夏天为啥会有一个加号？是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辅酶 Q 是消耗量要求量会更高。
1: 对，因为你的血粘度高了，因为你的整个血管的这个痉挛，一会儿在空调房，一会儿在外面。这种情况下的代谢，最重要的是夏天你也吃不多，总体能量就少，再加上没有辅酶 Q 是它更没有办法提供给你心脏能量，这个时候内忧外患之下，心脏容易出问题。
0: 选什么？第一个选高含量的。来，抽检结果是达到了49.47毫克，很多人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嘉伟刚刚之前也说了，这个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天花板级别。
1: 我跟大家说一句啊，这个说句闲话啊，49.47，我们的蓝帽子批出来是45.9，就跟我们白药区的鱼油98，但是你有的时候看到批次是99.47、99.57、99.73。那实测值达到49.47，这个报告出来以后，他们厂长其实找我，他说李总啊，能不能多给点钱？我说为什么？他说哎，多放了啊。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你多放了多少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如果超过50毫克，我这档节目就没办法做了，因为我们在就直播之前我们要做一个抽检报告，才能证明我们的含量。做了一个49.47，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感谢你，为什么？我既能销售，但对叔叔阿姨来说，你是平白无故又赚了3.9毫克，
0: 没错，
1: 是，而且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0: 是。
1: 所以这个批次大家要买的同时，含量可以加，对吧？成本可以增加，但是科技专利，对吧？包括这种含量的这种技术，这个你往再加的再多，它也没办法复制。
0: 是。
1: 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验、
0: 来吧，这是第二、
1: 就是人无我有的这个技术，是真正解决辅酶 Q 时整个品质差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普通辅酶 Q 时，哥们，你自己看一下啊。我这里面大概放了6-7粒，但我停止搅拌，水还是水，它粘在那个杯壁上，它也不会跟水溶解，对吧？这小肠就意味着它吸收不了。但观众们，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时，观众们，来，1秒钟，完全乳化，
0: 是
1: 直接变色，
0: 是
1: 啊，这就是技术带给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帮助。换言之，这个辅酶 Q 时，观众们，我把一瓶倒下去，我倒一瓶下去，它也溶不了呀，
0: 是
1: 溶不了就是溶不了，这没办法。而我们这个技术，观众们啊。真正解决辅酶 Q 时融入到身体当中这个过程，
0: 小肠的亲水性、水质双溶的特性，一秒乳化的结果，就是代表着我的吸收率更高。所以告诉大家，今天来你买到的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为啥？专柜当中的身价就是499一瓶。
1: 对，
0: 它的含量高，它的吸收效果高，它的双蓝帽子的认证，既抗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又抗氧化，它的身价不菲，500块钱一瓶很正常啊。
1: 对，其实我们卖499一瓶，对吧？8块多一粒，60粒嘛，8块多一粒，其实我们标着就是某会去的。我们觉得我们的品质比它的高，含量还比它好。但反过来说，东方购今天价格，啊，不要说你在东方购买某会。你在东方购特卖的时候买某会的价格，我们今天都能买到2粒。
0: 外面499一瓶，我这个价格也就买2.5瓶。
1: 对，
0: 我今天可以买7瓶，你自己算划不划算，好不好？而且像大热天，你一定是买大组合，一直延续到90月份的这种秋老虎的天气，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家人的身体，好好的关爱起来，花小钱办个大事情，您不后悔啊！02151119000。

0: 对吧？啊、那个可能说荷包上面有点损失也就算了。
1: 这话说的，
0: 这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说身体当中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可能心脏或者是啊，可能各种各样脏器的这种缺损，嗯，那这个真的是划不来。所以这个时候辅酶 Q 是给你的兜底，其实也是给你的身体，包括日常的工作生活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1: 这话说的特别对，就留得青山在，我们只要有个好身板儿，对吧？我们对于未来的期待还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2: 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两分慢中时间抓紧。为啥要选择这款百奥菊？首先，我觉得一个双蓝帽自认证真的叫人无我有。
0: 对，强调一下啊。别的辅酶 Q 是一毫克、五毫克，咱就不说了。东方固本来就是巨人，45，我们今天是49.47啊，广坤嘛。再次强调，50毫克以上在中国是没办法销售的。嗯，我们49.47贴着天花板，
1: 对，
0: 让你在安全的情况下得到更多辅酶 Q 的帮助。
1: 是。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的超分子微乳技术。嗯，原来的胶树它还分层。嗯，到最后水溶完的同时，会有一部分油残留在外面，
1: 没错，
0: 减少了小肠的吸收。
1: 是。
0: 但我们今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嗯、做到了一个水油双溶的技术。嗯，这种情况下不分层，小肠在吸收水的过程中就把所有的辅酶 Q 是我们的油全部吸收到身体当中，就能完完整整的给你更多辅酶 Q 的帮助。
1: 你吃营养品，任何营养素是不是都希望自己吸收效果更好一些？
0: 对，
1: 好吧，这就是我们达到一个很好的级别。再来，全新生产批次，2026年4月25号，我告诉你，真的没有比这个更新鲜的了。
0: 是的，
1: 好不好？而且今天价格还划算，6瓶再送一瓶，送的这一瓶也是每瓶60粒，好不好？今天7罐带回去1100多，外面一瓶就要499。换句话说，今天1200的价格，您外面只能买两瓶半吧。
0: 对。
1: 但是我今天可以把7瓶带回去，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锁定好名额，也是对咱们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啊，更好的负责起来啊！抓紧时间，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着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

0: 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刚才听到这个宣传片里面最后结尾用的是什么？叫做黄金什么？后面两个字紧跟着，很重要，很重要。黄金货币，既有黄金的属性，又有货币的职能。所以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非常正统的熊猫金币。其实说到熊猫金币，好多观众们收藏的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发行量少。你像藏到一些好货呢，不容易。我说的是好货不容易哈。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尤其是在普制币当中，30克已经是封顶的克重了。30克是目前为止普制币里面的最重的一个克重。
2: 是的。
1: 发行量大概是有多少啊？
2: 是50万的发行量，但是也是近几年最少的一个发行量了。
1: 哎呀，不多呀。我今天呢就跟沈总啊，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熊猫金币的。您要是愿意了解了解的投资文化，或者投资知识，或者投资理念，或者我就是想有没有未来的可能会有一些期待，您就可以好好的跟我们一起听一听，看个节目啊，长什么样子，先来给您过过眼。首先，这款熊猫金币可能跟以前的造型不太一样，以前可能一只的或者怎么着的，今天这是一对的。
2: 是的，2006年的熊猫金币的话，它是两只小熊猫依偎在一起，是爱的憧憬系列的我们的第7枚的一个产品，叫爱的
1: 抱抱，
2: 宝宝，
1: 我们开玩笑啊，爱的抱抱啊，就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爱情的象征嘛，对不对？两只熊猫，
2: 爱的憧憬，
1: 爱的憧憬啊，贴在一起啊，非常可爱。30克的熊猫金币啊 ，AU999。500元的面值啊，
2: 是的，
1: 这是应该这个叫做正面吧？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正面、啊，我们刚才那是背面。
2: 中国金币的话，它的有一个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字样，有2026的字样，有天坛的这一面属于它的正面。再有熊猫的正面，有我们的一个500元面值的这边的话是它的背面。可以看到今年这两只小熊猫的话是非常的漂亮，是有点拟人的一个形态。
1: 是。
2: 整个图案也非常的饱满，而且大家不要看这样小小的一枚钱币，它凝聚了我们国家的一个造币的一个精华在里面，是我们国家造币厂来生产发行的，所以说它里边是非常的漂亮。熊猫的一些肢体啊，在一个镜面上能表现出来的一个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 好啊，这当然重要，它的造型啊、艺术设计啊，融入它的熊猫金币的文化里面，自然重要。要不重要的话，我们就买一个光版的、素版的好了，不用任何造型就买呗。
2: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啊，重要归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熊猫金币本质。为什么要买它，而不是我刚才说到的买一个普通的金块，我买个金砖就好了。我一开场说的是什么，大家听懂了没？它叫黄金
2: 货币，
1: 两个字，货币。
2: 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我们先来聊黄金，因为我呢给大家推荐过专门的金条，推荐过不？大家知道的。看我的脸就说，哎，你又来给大家推荐黄金了。黄金卖过，货币倒不是跟沈总卖啊，我跟别的老总给大家推荐过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也推荐过。我们今天是把两个巨强的属性合在一起啊。今天的熊猫金币你就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为就是双重保险。先来说黄金，黄金最近当然我们也知道黄金在调整，很正常，没有任何只涨不跌的啊。但是你往前倒个8年，你倒个10年看一看。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价格，黄金一定要放长远，别心急，别心焦。很多观众看到了，许明这个黄金价格，我说我也买过，不要心急，不要心焦，你就放平和心态。因为我们不是此时此刻自己用，我呢是未来给家里的总体的资产，总体资产啊保驾护航，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压舱石。我看的是5年、10年，而不是1周、5周、5个月就结束了。你听我这个话，大家一定要听得进去啊！如果连这个心态都没有，黄金你也不要碰了。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大家就挺不住了。一定记得稳一点啊，我心态稳一点。然后再来看今天的黄金，今天的黄金呢，按照999看呗。哪个是999？
2: 对，
1: 这个是999是吗？
2: 是的，这是999的足金。
1: 我们是999不？
2: 我们是999，
1: 我们也是999。那我们999对999呗？
2: 是的，
1: 是常理是这么看吧？常理这么看的话，卖出的价格是1231块钱。来，我们沈总拿出您的手，这个不是手机啊，这是什么？计算器，
2: 计算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先看市场价。 我们计算过程，
2: 1231元的一克的话，我们这枚熊猫金币它是30克的黄金，
1: 乘三十，来给大家乘一下，来乘一下，36930块钱，这个是公开透明的吧？
2: 是的，
1: 关键这还不一定有题材，它只是算你足金的。
2: 是的，
1: 如果里面有工艺，你像这种太工艺了。这个工艺还不是一般的工艺，如果按照特殊的工艺来算的话，它不可能是1200多块钱。
2: 对的，
1: 它价格还要再提一点，有一些手工费或什么，大家也知道的，素面金和工艺金是两个价，
2: 对，
1: 差价非常大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就按素面金算，我都不按你工艺金，单单只看一个999足金，市面上价格近37000，差个70块。
2: 是的，
1: 是吧？那我取个整算啊，37000块，来直接给大家出价格，今天的价格是321。请看右下角，是37000吧？37000，观众朋友们，给您省了多少钱？省了6000块，有没有省6000块？3099元，三算一下，我们单克价格只需要多少钱？
2: 30999的话，我们除以30克，1000，
1: 1000，那1033.3嘛，就是1000块嘛，我们就取了个整了啊。你不愿意取整也没关系，1033。1231，差不多每一克省了200块吧？
2: 对的，
1: 接近于吧，就差个2块钱，差个2块钱给你省了一克，省了200块。这是我们今天，你从买金首饰就更不要跟我们比了，我们是999啊，那金首饰才多少 K 金呢？那是两回事儿。
2: 你说
1: 金首饰已经有首饰有造型，怎么着？我这个熊猫金币吃素的呀？
2: 是的，
1: 我这熊猫金币上的工艺造诣，甚至要比你那个金首饰说不定的工艺难度还要再高了。
2: 对的，而且熊猫金币它是国家法定货币。
1: 对呀、啊，那可不是所谓的金首饰能够比拟的一些工艺啊。
2: 对的，有国家的背书在上面。
1: 对的，它的工艺来讲，说实在话是更难的，它是在国际上流通的，不是简单是一个造型而已。好，对于黄金的金价，我们心里今天有数了。甚至我夸张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是普通的金条吧？
2: 是的，
1: 极其普通的吧？卖1079，比我们今天还贵出去40块钱左右。40-50块钱，
2: 对，
1: 我刚才看的是1033嘛，
2: 是的，
1: 我们刚才算了1033，低一点，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1079啊，1033，1079，怎么算？今天我们都划算。那您讲了，我现在对于黄金呢，今天想要入手，我觉得整体的入手门槛比较划算了，因为这段时间再怎么样调整，它大概都是在这儿不波动，
2: 对，
1: 它没有突然时间再大或者再上。所以在一个我目前我的理解啊，比较稳的在调整的时候，哎，没有太突然的又调起来，是可以您一个比较入手的一个合理的时机。
2: 是的，
1: 但这是我理解啊，大家要不要入手？从另一个观点来看，除了黄金本来要长远眼光看，同时这一段时间可能已经有2周了，都大概保持这种价格，没有什么太大变动。就像前8年那个黄金金价都是在200左右。250啊，260啊，270啊，又250，260啊，270。但大概以前前8年，就是你有没有过？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那段时间总是卖黄金，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就大概调整，没有太大的夸张。后面到2023左右吧，反正这个价格蹭的一下就调整了。
2: 是的，是
1: 的。如果此时此刻的黄金价又开始拉，比较稳的在调整，就这大概也是这个区间在调整。如果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您心里就应该就有数了。要不要入看您自己了，哦，然后呢，这是第一点啊，合不合理的时间您自己判断一下。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货币的属性，作为黄金可能有调整，您有担心，但是作为钱，作为人民币来说，作为人民币投资里面，它的人民币属性投资属性就非常非常强了。您可以参考参考，大概以就是像什么第3套啦人民币啊，第2套人民币啊，一旦发行量没有了，它就市场表现和你当时有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级别是不是全新的啦，
2: 是的，
1: 品相重不重要了，当然重要了。所以就为什么说我提到人民币，这里面有一个评级啊，这个评级评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对，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这个评级的话是我们请的第3方的权威鉴定机构，
1: 评了什么
2: ？NGC 进行评级的
1: ，NGC
2: 它评的等级是叫。精美未流通的，
1: 这个翻译过来就是
2: 精美未流通。
1: UN 就是 N， 就是没有流通的意思，
2: 对，
1: 后面就是没有流通的意思。
2: 是的，
1: 这 GEM 精美未流通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啊。那您要问了，这个 NGC 就这么牛吗？我凭什么相信你 NGC？ 你 NGC 说好就好了。问到有道理，问到点子上了。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咱们上海，这个地方叫什么？
2: 上海造币博物馆，
1: 上海造币厂啊。上海造币厂的上海造币博物馆呐、啊，包克先生捐赠藏品展厅当中，注意了啊，上海造币博物馆里边的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就是你捐赠归你捐赠，但是我要保真嘛，就是你捐赠的东西万一有假的呢？
2: 是的，是的，
1: 对吧？或者你的品级品相怎么样？人家上海造币博物馆请谁呢？哪个机构啊？哪个企业啊？
2: 请 NGC 来进行一个封装评级。
1: NGC， 所以市面上如果有流通 NGC 评级的，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它一定不便宜。我只能说了，它一定不便宜。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当时的这是2000版的熊猫金币二分之一盎司，当时还按盎司来统计的啊，作为单位是盎司。二分之一盎司的时候呢，裸币卖什么价？16000多。一旦是封装评级，您注意的，在2013年的时候，它的价格就已经高达40000多了。
2: 是的。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因为封装评级的话，其实是解决我们当下的一个痛点，就是像我们东方购物也是，是在网络上销售的，大家客户怎么对这个钱币的品相他要放心，
1: 对、啊、
2: 怎么买的放心，
1: 对、啊、
2: 就靠我们 NGC 的封装评级了。
1: 就是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划痕，你有没有手上的指纹，是你有指纹之后了，你拿个布把它擦掉了，我肉眼是没有看到划痕的，但放大镜一放大，你那个细微小，极其细微小的划痕人就看见了。
2: 是的，
1: 你就极其微小的，不是全新。我们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的。我之前还跟我们的导演老师开玩笑说，他新买的东西，说包装我来拆。这个什么意思？全新东西我要不要被人碰？先碰一遭，碰掉以后，然后开开之后，那就对我来讲它不算全新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来拆封，我来碰到，第一个很重要。很多人心里面很在乎这一点。我买的是新东西，你买的新手机被别人陌生人去家拆开之后按一堆指纹给你了。我再给你一个换，我那是新手机，上面有指纹了，我擦掉，就算擦干净以后，我也觉得我应该自己来撕，我自己有指纹也是应该是我自己的。就是这个币，我拿回家里面，你必须保证我是全新的呀。
2: 是的，
1: 我凭什么被你碰了一堆呀？碰完指纹之后再算，然后因为对于钱币来说，品相是关键，所以我们给你鉴定。对于黄金来说，今天的黄金入手价格，我个人认为是最近非常合理的一个区间段。
2: 对的。
1: 它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而且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它都几乎保持这个价位。
2: 是的，
1: 而且还比它本身市面上尤其是专柜的某一些品牌的999足金还要便宜。我们就是999，我999比999，我们是1033，它是1231，毛一克差了200块。
2: 对的，
1: 200块钱呢，不少了这个数目啊。但是我们又加上熊猫金币本身特殊的属性，您说说看，今天的这个价格虽然是30999，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关系，只要超四位数的我都说这话，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名额先占下来。我要什么后悔了，或者说我比完之后我觉得你们价格贵了高了低了的，你退就好了，我拒收就好了，打电话取消就行了，一点压力都没有。
2: 是的，
1: 还没结束，为了今天给观众朋友们惊喜，请看我手里的这个小红盒子，这里面可别看它小啊，诚意非常足。我们刚才的黄金是多少克？还记得吧？
2: 30克的，
1: 30克的熊猫金币，对，999的熊猫金币。今天打开之后，同样是中国人民银行，看清楚啊，3、2、1，请看，多少克的？30克的熊猫银币，同样999。现在银价再怎么调整，它也是比之前贵了太多了。
2: 是的，
1: 银价现在也是不错的。您知道最开始是7块钱的银价啊，在大概八年前左右，那现在金价是7块，不，银价是7块吗？你看，告诉我现在能到个位数吗？
2: 银价现在也要近20块一克。
1: 对呀、啊，两位数的，还是两位数，20块左右呀。对黄金金价，现在大家情况也入手非常合适。我们今天买30克。熊猫金币送您30克熊猫银币，说实在话，减下来大概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是1000块，它几乎就是1000块钱一克，
2: 对，
1: 几乎就是1000块钱一克了。那什么三十几块几的，可以都快忽略不计了，因为熊猫银币也送给您了，我们没给你减的情况下就已经这么划算，再额外送你，开心就好了，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只要感兴趣就好，先占名额。你要说我对我的资产配比啊什么的，有其他渠道。如果你心脏能够承担这种上下跳的波动，那大家也是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是家里的财产的配比啊，既然你有买黄金的这个想法，我们是极其偶尔出现一次熊猫金币。
2: 是的，
1: 又有黄金属性，又有钱币收藏属性，双重属性，让您这个东西更稳， 你光有一样你已经觉得稳了，但是为了保准我再加上一样，比如说我喜欢投资钱，喜欢投资人民币，它有人民币属性吧，我再加个黄金属性上面稳不稳？你比如说我就喜欢黄金，但是我也知道收藏人民币很稳，挺好的一件事，我再把它人民币加上去，那不就是熊猫金币了吗？而且熊猫金币不是咱中国人认可啊，它是放眼全球，
2: 对，
1: 是全球的
2: 五大投资币之一，
1: 大投资金币之一，
2: 是的，
1: 知名的不得了的，它不是按你黄金回收的价格来考虑的，人家熊猫金币是有熊猫金币的交易的规则的，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啊，这可是全新未流通的品项，没有几枚，售完几只，
2: 对的，数量很有限，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坐料。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我把做黄金的这句话啊，节目里这句话我分享给大家听，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太过于的急功近利。黄金不是看一个月、两个月、一年时间段，它不是这么算的。我且不说熊猫金币本身啊，我就说熊猫金币它依赖于它本身自身的黄金来说啊，它本身就是个黄金嘛。
1: 是的，
0: 我刨去任何途径，可能把它融了一股火把它融了，它就是黄金。对，我们就拿黄金说事儿，大家的长远眼光也应该放到可能是两年、十年、五年、十年，真的就是要这么久远。
1: 对的，
0: 你说那啊，许明，我这不是给您这代用的。我话再说直白一点，尤其是黄金，除非您真的是迫不得已。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那个电视里面啊，以前有一些在以前的不太平的一些年代里面，那老百姓携家带口的，就以前的古代，那我里面揣点碎黄金、碎银子、碎金子，然后就你带着妻儿老小就走了。是在那种年代里面，它可能就是黄金的用处。但是我们的怎么的，这我们的生活到那个程度了，要携带妻儿老小，要卷铺盖去背井离乡了，没必要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不至于说用到黄金本身这么夸张的属性。因此，黄金在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年代里面来说，这么和平的年代，这么幸福的年代里面，它，听清楚啊，你买不到最高点，就是你卖不到最高点，你也买不到最低点。我这句话大家听懂了没？就是大家不要期待于说，我今天买了以后，我这辈子我比谁都厉害，我的投资眼光准。我当时就是这个800多块钱的，就是最低点买的，啊，那个对，不好意思啊，我卖不到最高点，我也买不到最低点，我这个当时就最低点买的，我不可能比着再一个什么什么，别人之后就涨起来了。我跟你讲不一定的，你800买的有可能下一次700了，你可能800买的下一次900呢，对不对？有可能的呀。所以我就说，你不一定买的的时候一定是最高点，你卖的也不一定是最低点。你卖的时候，有可能你当时1100卖的，你有可能是1500卖的，你有可能是900卖的，都不一定的。所以大家心态一定要平和。
1: 是的，
0: 黄金看的是个长远的，长到什么程度？我以东方购物2-3年，2-3年都不够，8年时间线为例，在2018年，我们现在是2026年，你下次应该跟另外一个黄金品牌合作。我跟你说，你把他那个我的节目照片拿出来，我给大家做个证据。当时我跟大家在2018年介绍某一款黄金品牌的时候，当时的黄金价格我没有记错的话是280多块钱，
1: 是的，
0: 一克，2018年，才2018年啊，长远眼光，你说人的多快，来到这世界上一遭，一晃8年过去了。我当时看的那个图片里，我在想说，哎呦，这时间过得真快。我当时还在想说，黄金看长远，看要看2-3年，我都觉得长。没有想到一晃时间8年过去了，我都没有感觉说8年过去了，我就以为2-3年时间看长线都长呢。这么一看，真的时间啊，所谓8年不算长。
1: 对，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供应商也是2018年左右做过这个档节目的。
0: 当时的黄金，
1: 当时的话，30克熊猫金币的话是不到10000的价格，
0: 对不对？哎，沈总人说了吧，当时的8年前不到10000块，就应该有证据为证。下次你可以有，要万一有节目截图，我估计你够呛留。人家那个比较有心思，你们都不留，因为他们没有多少货，所以卖完这波咱就不卖了。你包括我们这一次大概有个小半年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过这个熊猫金币30克了，因为他们一要有这个渠道拿过来之后要鉴定，能有多少枚里边能出多少枚是全新为主。
1: 是的，是的，
0: 大概多少枚能送出去，送进去，
1: 送到 NGC 以后，大概60%-70%的一个，
0: 送10个能出
1: 5-6个，大概是
0: 就出个一半。
1: 对对，
0: 10枚进去了，出一半。
1: 是的，
0: 但是这一半的意义很重要，它是全新未流通。就跟你的人民币一样，你玩第3套、第4套人民币纸币的时候，上面如果有个，这是英文版，因为是 NGC 评级，它专门评的是这种国际认证的、认定的，是国际都喜欢的啊，不是我们中国人玩的啊，
1: 因为
0: 是整个全世界都喜欢
1: 的。
0: NGC 的话
1: 是一个美国企业嘛，它的是世界范围都认可的一个评级公司，
0: 就是不是我们中国认 NGC 啊，是你走到任何一个国家。他都认，就黄金本来你走到任何国家他也认，
1: 是的，
0: 几乎可以这么理解了。很少有国家说我不要黄金的，都拿，你说咱央妈天天哭的买黄金的，你就不要说别的地方了。
1: 但是熊猫金币的话，别人的话就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个动作。如果您是普通的金条，人家还要验成色，对吧？但熊猫金币它有国家背书，有 NGC 的帮你背书了以后，他人家直接可以去交易了，就等于说是非常方便。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单来看金价，还是单来看金价，我们抛出去一切的外在的花哨的东西我先不谈，我就只看金价，好吧？咱们实诚点，以金论金，此时此刻的 这个品牌我就不提了啊，大家看得懂就看得懂，你看不懂我也不提的，这个牌子不说了啊，很有名的，足金999，1231，注意啊，它换购价格就是你，它应该是卖出去的价格吧，我不懂啊，它换购什么意思？1041，来我们看看，就即便以它的换购往出，你比如说我拿着金条，他家买的我他家卖，你只能花1041赎就卖出去，我拿换成钱嘛。我们今天来3099除以我们的克重30克，我们竟然比它换购的价格还要再便宜，我是1033，它是1041。你就说今天我们的熊猫金币是不是这个定价？这个定价有点什么感觉？因为当时有一定的，大家还记得吧？黄金在稍微波动的时候，沈总这边这个我东方购啪拍板敲定了，就是这个价格呢，就是定在这儿了。但没有想到呢，最近的金价呢，竟然让大家更惊喜，就是有呢。调整的时候是定在最低点的时候定了这个金价了，其实现在金价有调整，哎，又慢慢有回来一点点，
1: 对的，
0: 哎，有波动的时候，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它是稳定波动啊，是稳定波动，没有一下子砰又掉到什么500，砰又掉到100，没有这种情况，它是现在的这个稳定900、1000、900、1000，大概是这种情况在波动，大家自己看得到的啊，大概大差不差是在这个区间在波动一段时间了，所以如果您觉得这段时间比较稳了，也是一个入手很好的，把上面之前高点的您觉得高点的时候把它稍微拉低一点。比如说你当时在1000，我现在这个价格我又折中一点，比如说当时在1100，那我又把它折中一点，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就金价来说你可以把它稍微的折中一些，这是第一个，从金价本身来说。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了它的 NGC 人民币的属性了， NGC 的人民币属性一定要切记，有包装封装评级和没有封装评级完全是两回事，你作为一个普通的黄金，你一个金条，你过去过 NGC 评级，人不给你评，你只是一根普通的金条，人家不给你评，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只有收藏级别的，像这种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人家是有面值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值就已经是多少？300吧？
1: 500
0: 啊，500块，
1: 这个面值的面值，
0: 你可以当500块钱去花，但我相信没有人这么做。
1: 是的，
0: 你可以拿出去买东西，500块钱的东西可以换。这只是说白了，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事实上，有这个钱印上去，可不止象征了，太厉害了。它是人民币的意义啊！人民币怎么玩？它一样的，品相是它的生命。这种裸币有碰到空气的，有碰到指纹的，有碰到口水喷出来的啊！16000多块钱一个一枚，这个16000多一枚，我再跟大家看细节。我们摄像老师麻烦您啊，我给大家看啊，过了多少年之后，它还卖16000多呢？看看2017年啊。注意它的日期是2017年，卖16000多，请移到这边，在2013年的时候，比它早4年，
1: 对的，
0: 它就已经卖到41200了，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个
1: NGC 的，
0: 这个就是 NGC 吧，
1: 封装，
0: 这个是不是 NGC 封装？
1: 是的，
0: 人家 NGC 封装之后，在比它早4年前就已经卖到40000多了。在后面就未流通出来了，人家就收藏了，我不轻易卖了。
1: 对的，
0: 目前为止没有找到更新的了，我们也不能给大家比更新的价格，我只能给你比它早，我都已经卖40000多了。你就想想看，现在如果同样找2017年的，再晚4年，还卖40000多吗？作为你会吗？因为它里面有人民币的属性，
1: 是的，
0: 尤其人民币的属性指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发行量，这个发行量你看可以合得上的，咱们全中国人。多少亿？人家只发
1: 50万。对的，许明老师，您说太对了。就收藏这个东西，肯定是物以稀为贵的，
0: 一定稀为贵。
1: 是的，
0: 而且它里面还能评出全新品相的，
1: 就少之又少。
0: 人家送10枚进去，出5枚。如果大概按照他们家比例，我前提还都你们家拿啊，50万枚都他家拿，你只能评出25万枚来。大概是这个意思，但这都得他家拿。你觉得他家有实力拿50万枚吗？啊，过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都你拿走了？不可能的呀，去银行渠道拿，人家这个渠道拿所有的，
1: 对，
0: 你能拿个几十枚，我都算你厉害了。就你的渠道拿个几十枚，我当中还得，说不定得刨掉一半出去，都不是全新品相的。对于他们说，压力成本大不大？大的吧，在大的情况下，今天跟我们东方购定价，反正他直播节目之前，沈总跟我说，这个许明有亏着了。当时这个一拍板做决定太早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现在金价的今天的情况啊，这应该是今天情况不？
1: 对的，是今天，
0: 是今天的不？
1: 中午的，
0: 在哪儿能看出来？哦，这儿呢，7月2号，
1: 7月2号，
0: 这写着呢啊，7月2号星期四嘛，12点，今天中午，沈总拍的，拍完以后他捶胸顿足的说，这个今天这东方购物定价，这个熊猫金币定的就比不是熊猫金币，普通个足金还便宜，我这是金币呀，有人民币属性啊，竟然定这么便宜了，你看算完之后了，1033。
1: 对的，
0: 我这个外面卖，人家就这个牌子往出卖，租金
1: 对的，
0: 1231，就已经省200块了。你就说今天这个熊猫机密藏值不值？好，那再说回来啊，先收掉了啊。今天你账户当中，你说3099999没有，很正常。我999，我支付宝和微信都没有，我不会有这么多钱放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放这么多干嘛呢？不管你有没有4位数，还是3位数，还是2位数，没关系，反正我们没有5位数放在这些支付宝里面、银行里面或者是微信里面，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给自己一段时间，你也可以给自己冷静期，定完注意啊，名额抢下来不用付一毛钱。然后你自己再回味回味，沉淀沉淀，你觉得我这个决定做得非常正确，许明没有忽悠我，许明说的是很中肯很客观的。我首先没有跟大家保证他能赚吧，我没有给你预测未来吧，没有吧，但是我会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他之前是什么一个黄金的情况，除了黄金之外，对于人民币现在市场是什么表现。如果您担心这一个不够稳，我给你加人民币，如果你觉得人民币不够稳，我给你加黄金，对不对？不管怎么说，熊猫金币如果您在投资角度来讲可以入，如果大家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孩子今年高考，想要当做礼物给孩子留个纪念，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金币是2026年的，
1: 对，
0: 它不是2026年高考吗？
1: 是的，
0: 2026年中考吗？我相信给孩子一个特殊的纪念，而且金价很合适了吧？
1: 是的，
0: 1000块已经很合适了吧？你还有我熊猫银币送给您的，你别忘了呀，买30克金送30克银啊。
1: 对对，
0: 虽然银的价格跟黄金是比不了，但终究我送你银币呀，它是也有钱的属性啊，它跟普通银子的价格还不一样啊，我就不多啰嗦了。所以买30克送30克，哇，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本来不送你熊猫银币就已经够值得了，结果再送你熊猫银币，再算上单克价格，我是认为可以马上做决定，先入他一个，选择货到付款。明天、后天没有送货到你府上的时候，您都可以冷静的想一想，琢磨琢磨，您觉得合适，您就等到送货上府就好了。你要觉得我不想要了，我比完之后，我觉得你们家的怎么怎么着的，性价比不够高，你退货就好了，
1: 是的，
0: 拒收就好了。
1: 因为我们有名额有限，主要是名额有限，
0: 先站住。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30999，30999的熊猫金币30克，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
1: 哦，也就只有3组了，
0: 三组结束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说熊猫金币身上没有了吗？有，但是想要评价出全新未流通的品项等级，
1: 对，
0: 那这个就难了。
1: 对，而且今天还送银币的组合，我想因为这两天金价在回暖嘛，我们如果过两天的话再有直播节目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也做不了，
0: 要调整了，有可能要
1: 调整。是的，
0: 最后3组打电话先占名额啊。可以后悔的，没有问题，不用您付现金，一毛钱不用付。喜欢的话，名额先占下来，打电话02151119900。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3: 世界五大投资币之一，国家法定货币身份赋予无限流通潜力，免税政策与官方回购体系构建投资闭环，每一枚熊猫币都是穿越时空的财富守护者。从1982到2026，连续45版发行，从未间断。每一枚熊猫币都是文化自信的精致载体。当熊猫币跨越国界，当贵金属承载家国情怀，熊猫金币在投资、资产配置的丝绸之路上百川朝海，汇聚成山。熊猫金币，黄金货币。

0: 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30克的普氏币当中的熊猫金币给您做一个封装评级，作为咱老百姓的一个资产配比啊，我个人倒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在您平常购买黄金的时候呢，当中在黄金品类里面融入一些熊猫金币。如果您的黄金有一定的波动或者有一定的调整，很正常，凡事没有只涨不跌除了年纪。但是作为它在黄金的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维度，比如说人民币的属性还在里边，我是不是又保准了？在黄金调整的时候，我人民币可以顶上去，可以撑着。可能在人民币的时候有调整的时候呢，黄金又坚挺起来了。可能哎，两个相互搭配、相互配合。总之，我的意思是减少您的自己的风险。我说的风险您明白这个意思啊，减少自己的这个币的风险。如果我再说一个，举个例子啊，今天的价格是4万块钱，比如说它的单个价格已经到了1500、1700，那您说了，哎呦，比我市面上的999的1200块钱贵出了300-400块钱一克，那我觉得你不买也是有理由的，也可以，我也能理解啊，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但今天以我们的1033块钱的价格来说，大家自己看，这是熊猫金币啊！我再讲，这是熊猫金币，有属性的，
1: 对对，
0: 有艺术价值的，有历史文化在里面。
1: 是的，比普通的一个小金条还要卖的便宜。
0: 说的就是普通金条里面，怎么说呢？你跑过去给人家 NGC 让他评个级，可以吧？
1: 肯定是评不了的。那个普通金条的话，它是企业行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人民银行发行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是有国家背书的。这一方面肯定也是我们比较强项，而且熊猫金币它有自己的艺术特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熊猫金币它是由工艺美术大师他去一个制图、去雕刻、去铸造的，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不仅是黄金。
0: 如果在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想，也会想到一些投资的方面啊。
1: 所以说我们定在这个也是想让各位观众有，怎么说呢，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能够拿到今天的一个熊猫金币这样的一个产品。
0: 最后的两组的备货，大家在熊猫金币的投资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放眼光放长远。黄金就是买完以后你啥都不管，丢在那儿就完事了。
1: 对对，
0: 你过个一年看一眼，
1: 是的啊，
0: 过个两年看一眼，过个5年看一眼就完了。这个黄金最后是怎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在家里面怎么突遭变故需要把黄金都变卖吗？不至于吧。我们其实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咱想日子过得更稳一点，
1: 是的，
0: 为未来的家里的资产保驾护航，有一定的压舱石。黄金你买完之后了，即便它是干嘛呢？它是来抵抗你。你比如说之前是5分钱可能买根冰棍儿，30年前，大概吧，30多年前，5分钱可能1毛钱能买根很漂亮、很好吃的冰棍了。现在你花个现在有5分钱这事儿吗？我好像没有了吧，就一毛钱。你1毛钱，你现在手家里有没有？你拿了一个1毛钱小硬币去买根冰棍儿，所以这钱变毛了。这个变毛了的意思我就不说那么透了啊，我就换了一种说法啊，大家应该听懂就好了。所以这熊猫金币它就是来抗这个情况的，
1: 是的，
0: 它来平的您家里的一些潜在的钱变毛了这个情况的，所以您安心。对于黄金来说，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属性，非常坚挺，只不过在有一些价格上面有略微有调整，那也是很正常。好了，最后的10分钟，大家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扫描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个5块钱，好像是。但不管怎么说，咱先把名额抢下来是正事。你可以后悔，你可以拒收，都没关系啊。电话线有点满，抓紧时间抢啊！02151119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氏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坐脸。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 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两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两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两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之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十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三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之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我们还有最后的两组的现货了啊，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跟沈总给大家来介绍这款产品啊，熊猫金币，总价呢是30,999元。刚才给大家已经算过单克价格了，单克价格是1033块钱，比现在市面上的1231，来给大家看一下啊，1231999足金，1231，卖出价啊，要便宜了快200块了一克。
1: 是的。
0: 因为你普通金条可能也是卖这价了，
1: 对的，
0: 差不多吧，差不多大差不差，是不是？1079嘛，我们比普通金条还要再便宜一些，真是普通金条啊！
1: 是的，是的，
0: 是有造型吗？
1: 没有造型的，就是普通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小金条。
0: 那我们今天这款啊，能看出这是普通的小金条吗？不能吧？
1: 对我们这款的话是熊猫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带面值的国家法定货币，所以说它的一个身份本身就是非常的贵重的，
0: 而且钱呢，
1: 对的，而且我们实打实的30克黄金，
0: 上面是哪个评级？
1: 是我们的一个 NGC 的一个评级。 NGC 的话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知道，它是第三方的知名评级机构，而且是全世界都认可的一个知名评级机构。在钱币行业里面，只要是 NGC 评级的一个钱币的话，它自身的价值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提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一个网络社会嘛，大家都是从网上去购买商品的。NGC 的话，等于说是为这件商品它做了一个标签，做了一个保护。整个的话就会接受度也会更高，价值也会更加凸显出来。
0: GM 全新未流通，未流通的品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如果是平常的收藏品啊。你比如说可能一些字画青铜器或者玉器，你不在乎它缺是不是全新的，很正常。但对于人民币，越新品相越好，那越棒，市场越值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你说发现出来了，是不是应该就要全新呢？不是这个道理的。如果大家在这种空气当中啊，或者是有些潮气上面可能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了，或者是你手不小心碰到了，你即便再擦干净，上面有划痕，放大镜一下也会看得出来。人家 NGC 的评级呢要求非常高，好像大概得几个人反复评级，
1: 对，有三个评级师他都能达到这个等级的话，他才能
0: 才可以，
1: 对，
0: 是同时要三个，
1: 是的，
0: 就跟你高考作文一样的，你这个人给他打满分那不行的，同时背靠背都打，都觉得是满分的卷子才叫满分，
1: 对，
0: 不是一个人决定得了的。
1: 对
0: 他也是，他不是一个人决定得了，他是全新未流通的，
1: 是的，
0: 一定必须要有好几个人同时打分，然后都检测不错，所以有的时候送进去10枚啊，能出个5-6枚算是顶天了。
1: 对，
0: 这个几率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因此，在这种几率下面，它卖的贵一些，人家的手续费呀，什么什么其他的成本呢，都应该算得进去的。所以正常来讲，真的要是1450块钱的，1560块钱的，1450卖啊，我都觉得挺正常的，就至少要比你市面上贵出个200-300吧。
1: 对，
0: 但我发现没有贵呀，甚至比我们今天刚才看到的还便宜了个200块钱左右，这不是吗？1231块嘛，就这个品牌卖出的金价是999啊，999对999啊，我们今天这个是1033，对吧？
1: 每一克优惠了200，
0: 1033这个价格，所以您看这个价格一对比起来，200块钱左右，你不就是省下来了吗？如果您正常来说30克，你就省了一个
1: 六千块钱，对的。
0: 同时，它也还有这个人民币的投资属性，至少说又有黄金，又有人民币，双重保驾护航。对于您在投资黄金领域，还是比较安心的。
1: 对的，
0: 还是要看长远，别着急，不要因为一时的什么一周，还一个月不到，或者是半年，你就心情不太稳了，心态不太稳了，还是要看。当年的八年前，2018年，黄金金价一直在200到300之间波动。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波动，没有说顶到多高再回落的，没有，环球非常稳，只是在最近的两三年，哎，起来了。
1: 是的，
0: 同样此时此刻又在调整，永远都会有调整的时候，再调整您觉得是不是一个最佳时机？如果您觉得是的时候，再加上人民币的属性，我们就更安心了啊。最后的一套现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记得我教您一招，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先把名额占下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打电话响02151111990。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座梁。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到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不管怎么说，熊猫金币如果您在投资角度来讲可以入，如果大家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孩子今年高考，想要当做礼物给孩子留个纪念，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金币是2026年的，
1: 对的，
0: 它不是2026年高考吗？
1: 是的，
0: 2026年中考吗？我相信给孩子一个特殊的纪念，而且金价很合适了吧？
1: 是的，
0: 1000块已经很合适了吧？你还有我熊猫银币送给您的，你别忘了呀，买30克金送30克银啊！
1: 对对，
0: 虽然银的价格跟黄金是比不了。但终究我送你银币呀、啊，它是也有钱的属性啊，它跟普通银子的价格还不一样啊，我就不多啰嗦了。所以买30克送30克，哇，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本来不送你熊猫银币就已经够值得了，结果再送你熊猫银币，再算上单克价格，我是认为可以马上做决定，先入它一个，选择货到付款。明天后天没有送货到你府上的时候，您都可以冷静的想一想，琢磨琢磨，您觉得合适您就等到送货上府就好了。你要觉得我不想要了，我比完之后我觉得你们家的怎么怎么着的性价比不够高，你退货就好了，
1: 是的，
0: 拒收就好了。
1: 因为我们名额有限，主要是名额有限，
0: 先站住。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30999 30999的熊猫金币30克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
1: 哦，也就只有3组了。
0: 3组结束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说熊猫金币身上没有了吗？有，但是想要评价出全新、未流通的品项等级。
1: 对。
0: 那这个就难了。
1: 对，而且今天还送银币的组合、我想因为这2天金价在回暖嘛、我们如果过2天的话再有直播节目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也做不了，
0: 要调整了，有可能要调整。
1: 是的，是的。
0: 最后3组， 打电话先占名额啊，可以后悔的，没有问题，不用您付现金，一毛钱不用付，喜欢的话名额先占下来，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家和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入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档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严欣，严欣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块钱，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一下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严欣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这个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块钱80多块钱，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
1: 啊。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这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品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1: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十二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元，15.15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你会发现，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
0: 对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的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呀，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钱。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来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双十二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就是新鲜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到拿出来报个冻，结个冻，你再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些朋友们心想好一点吧，它简一简，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
2: 牛排嘛，搓味道也蛮好，颜色也不错，闻着才够香味道。
3: 这两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搿老嫩的。
2: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个牛排呢，比较硬质，飘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3: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呢，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4: 弹。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2: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勿错的牛排。

0: 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怕是注水的，
1: 对，
0: 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然后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所见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鸡肩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苏总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
2: 没问题。
1: 16份的西冷部位啊，很多人都很喜

0: 大家都欢迎直播间啦，好，备货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妈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现在孩子长身体呀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孩子也要全熟。
1: 对，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
1: 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得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千号，我们的贝果和祖叔真的是快要没有了。那很多钱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呢，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呢，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12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对吧？这两天很多的

0: 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1: 是
0: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1块15块5毛钱。
1: 对，
0: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家弯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做的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总是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购的限时鲜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900，请用户

0: 时间了，好，备货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0: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1: 确实，
0: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是的，做的8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明年1.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出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不对？
0: 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你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最近一段时间闷热潮湿，整个梅雨季节好像又裹挟在我们的身边，整个人出去的时候呢是一头的汗，对不对？很闷很潮湿。这个季节啊，其实咱们能穿真丝就穿真丝，对不对？因为想看真丝的面料非常非常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天然的，它是那种蛋白质氨基酸嘛。然后呢这个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又非常的爽滑。另外呢，如果它这个款式哈是那种新中式的，又加上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服装的元素，那你穿出去的时候就是精神大方又好看。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品牌也是非常好的，奥米利这个大品牌，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在东方购物也是一直卖的特别的好，价格也是帮大家谈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不要去门店买那个高价，东方购物给您谈到的是我们渠道专门的对口的优惠的价格。当然今天也是因为有副总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才有这么优惠的价格。欢迎副总。
1: 高总好，大家好。说到奥米利，不得不提上海服装集团，是我们上海人家喻户晓的一个国企。今天奥米利把2026年的最新款式带到了东方购物，而且像高老师所说，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您能看到，在奥米利上海所有的专柜您是看不到的这个价格。
0: 是的，我先来把这个女款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因为毕竟已经7月份了，很多朋友已经是在规划出去旅游，包括跟朋友聚会，对吧？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咱们就要穿的精神点，咱们要穿的好看。来看到我们的女款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这个花色的啊，这个是花色的，它其实这个花色很洋气，它是紫色和灰色，就是灰紫色的这个协同在一起，然后带着淡淡的咖色，非常漂亮。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三件当中的一件，这个叫做花色。另外呢，这两件呢，它们都是以黑色打底，但是上面的花纹会不一样，一个是黑底儿，然后是金色的纹路啊，就是那个黑底儿，然后是金色的花卉；另外一个是黑底儿，然后是绿色的花卉。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是咖色，一个是绿色，这是给他们分的颜色。那如果大家是想要让自己在人群当中是显得比较精神头一点，显得自己比较干练一点，显得自己比较瘦一点，苗条一点，那我就建议大家买这个黑色，非常好看，而且非常舒服。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衣服之外，还会给大家准备裙子，裙子也都是100%的桑蚕丝，有浅色的花卉，然后还有深色的花卉啊，这些也都是搭配上妆也都是特别合适的。那么今天其实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
1: 对，
0: 因为好多朋友都说你们奥米利服装那么好，为什么只有女款没有男款？所以今天满足一下大家。
1: 对，今天男款的是我身上的这件蓝色，跟我在身体后面的还有一件灰色啊，蓝色显得更精神百搭。如果您现在还缺一件真丝的，不用犹豫，
0: 对，
1: 就选蓝色上藏青色。
0: 对，
1: 藏青色对男人来说的话，沉稳大气，而且很休闲。然后如果你真丝的衣服家里橱柜里面很多了，那我告诉大家，这件灰色
0: 其实这个有一点点是蓝灰，
1: 对，
0: 蓝灰它是带着淡淡的天蓝色，
1: 很好看，
0: 就是那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那个天青色，然后我们是叫它灰色，但是其实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灰色，
1: 是
0: 它是带着淡淡的那种蓝灰调，蓝灰调，那个也是100%的桑蚕丝，
1: 100%的桑蚕丝，而且非常的高级，而且
0: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三件衣服当中主打的这件黑金，黑金款啊，黑金款就是非常的大气，然后呢非常的高级。我跟大家讲这件衣服就是，一穿它首先就是让你整个人是瘦5到8斤，它的视觉效果就是瘦5到8斤。然后整件衣服呢，它的长度呢是你搭裤子也好，你搭裙子也好都是可以的，它是到这刚好是在这个一个上半身的这个腰，往下一点点的位置，对对对，它不会特别的长，不是那种夸张版的，它是这种你搭裙子搭裤子都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款式。然后你把它当做一个小的这种束在裙子里面，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穿起来特别方便。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扣子的设计啊，扣子的设计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肩膀的设计都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亮点。首先这件衣服它是一个中式款，但是呢它又不像我们传统的那种中式的衣服是一些淡色调，然后呢是一些比如说盘扣啊，或者说是很复杂的穿着，它是融合了咱们现代服装的一些设计理念，然后又有中式服装的韵味。那么整件衣服是正肩正袖，就是你看肩膀啊是在刚好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袖子大大方方的一个正肩正袖，而领口的地方大家注意了，是我们非常吃工和吃价格的， 首先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是有一个中式的这种盘扣的设计，哎，盘扣的设计，这边有一个小暗扣，在这个这边有个小暗扣在这个里边，你就把它扣住，打开也可以。然后整件衣服大家注意了，我们里面是暗门襟，啊，这边有扣子。按道理呢，这件衣服是可以打开当一件小开衫来穿的，
2: 是的，
0: 它可以当小开衫。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是这样的，当中这个扣子。啊，就在这个这件衣服当中显得有点突兀了，
2: 是的，
0: 是吧？因为你整件衣服是一件很完整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如果说我这个扣子，那你看，如果我这件衣服是这样的一个扣子露出来的，它这件衣服的那种完整性、整体性就打乱了。而如果我是一加了一个暗门襟，那我就把它。来把它半包住了，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我这件衣服呢就有点像一个圆领衫，或者说像一个套头的感觉。哎，但是你穿着又很方便，对吧？因为它是开扣子的嘛，对不对？你穿着你里面再搭一件小衣服都是可以的，它有两穿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加了这样的一个暗门襟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啊，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细节。哎，细节魔鬼都在细节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暗门襟做得非常到位。第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地方呢，它帮你用同样的面料，就是我们说100%的桑蚕丝，对，帮你把这一块刚好把它遮住了。那这块面料，而且是双层的面料，帮你把它遮住了。而且这个旁边帮你做了在旗袍当中才会有的滚边，
2: 是，
0: 那这种金色的滚边，
2: 对，
0: 滚边上面还会有像小钻石一般的小定珠，
2: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晚上比如说出去玩，在灯光秀下面，这个小钻石一样的这种小定珠就会闪闪发光，非常漂亮。包括整件衣服上面的花卉，就是那种花开富贵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说大户人家穿衣服的时候呢，它是要讲究颜色、面料、质地和款式。
2: 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它都做到了。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呢，如果我们在日常穿着的时候呢，你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出去聚会，你到任何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你走进去，你都绝对不会有半点的不自在。
2: 对，不会怯场。
0: 对，因为这件衣服它就是很有高级感。
2: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衣柜里面，我们需要有这种有高级感的服装，因为毕竟上海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不小心就到一个还挺网红的店里面去了，
2: 对
0: 吧？
2: 要拍照啊，哎，打卡。
0: 然后你拍照的时候，这件衣服会非常好看。专柜里是有售的，对吧？
2: 对，
0: 专柜的价格是多少钱？
2: 2599元，
0: 2599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我们价格已经在下面看到了，是499一条啊，499一件，就是今天这个衣服。然后我们的那个裙子，桑蚕丝的裙子是299，
2: 是
0: 啊，299，性价比也都非常高。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在裙子已经有的情况下，其实你可以上衣带个一件或者两件。我主推的是这一件和这个花色，和这个
2: 花色，
0: 对，这件花色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然后你看，它是这种灰紫色的这种感觉，你拿出来，你放进去，都可以啊。这件颜色也非常漂亮，也是市面上很少见的一个颜色。今天我们这两个颜色是高丽特意帮大家挑出来的，一定会让大家在人群当中一下子。跳脱出来，
2: 完全不一样，
0: 可以达到这个，
2: 完全是两种非一个风格，
0: 对，也非常的养眼。然后我在下一趴会给大家介绍这件衣服的细节，这件衣服的细节在领口的地方会特别的别致，
2: 好看
0: 啊！我会在下一趴跟大家介绍它这个领口的细节的设计，真的就是我一看了就觉得哇，这是艺术品，这绝对是艺术品。那么我们现在尺码都是齐全的，对不对？
2: 没错，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哈。
1: 高老师前面在说了，在哪里可以看到啊？在上海奥米丽有很多的门店，在我们的万商的杨浦店、万商的光大店、万商的黄浦店、万商的长宁店，您都能看到奥米丽。记住，奥米丽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那我们也抽空去拍了一下照片啊。您看，奥米丽明码标价2599，就是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件啊，
0: 2599，
1: 对，2599啊。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65的话，您就选您如果是120斤以下的选165，130斤以下的选170，140斤以下的选175，155斤的选180。男款今天也有啊，男款现在尺码也非常的丰富啊，120斤以下的选1750，150斤以下的选175，170斤以下的选180，200斤以下的我们都有啊，选185啊，男士。也要需要一件好看的真丝衣服，让整个夏天凉凉爽爽、舒舒服服的。
0: 对，我们全部是重磅桑蚕丝，
1: 是的，没错，
0: 全部是重磅桑蚕丝，所以它的光泽感和它的垂顺度，绝对不是那种薄薄的那种有点透的那种桑蚕丝能够比拟的。可能它这个面料一件，你要做到一般的桑蚕丝2到3件的服装，
2: 至少是2件以上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在我们的无论是上衣也好还是裙子也好，性价比都非常高。你看你如果是一件上衣再搭一条裙子，其实你只花了
1: 700-800块钱都不到的价格，
0: 700多块钱，
2: 对，700多块钱
0: 一身的那个就是整个的一身我们都是桑蚕丝的造型。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黑底儿绿花这会儿也卖得非常好，就是黑底儿的两件，一个是金色的花卉，一个是绿色的花卉，亭台楼

0: 格，包括那个金色的那种花开富贵，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典雅哦，这就让大家呢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一下子穿出来了仪式感。
1: 是的，没错啊。说了真丝衣服，像高老师说的，不光是要看原料，看版型，花型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这一款是我们的设计师款，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拿到499的价格。您到我们奥米丽上海的任何专柜您去看啊，因为奥米丽是上海的品牌，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您到任何专柜去看，我们的价格就是2599。刚很多人说为什么一件真丝的衣服做到2599？第一，我们是重包真丝，其次我们所有的款式包括细节，就像高老师前面给大家看到的门襟这里的那一根金线，别人做一根金线，我们在金线上面还帮您做了点缀。
0: 对，
1: 在细节上面，就像我们穿衣服走到外面，别人一看哦，第一您是真丝的，其次再看您的做工，再看您的细节，这件衣服的档次感就完全上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同样穿衣服，为什么有些人能穿出感觉，有些人穿不出感觉？不是人的问题，是衣服的问题。
0: 是的，
1: 选一件好的衣服啊，夏天出去啊，走在马路上，那种光泽度，那种被别人聚焦的感觉，男性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别人一直说的嘛，马靠鞍，人要靠衣衫嘛。
0: 我们的这会儿女款的那个黑底儿的金花和黑底儿的绿花都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呢，就是真丝的衣服呢，市面上也都有售，但是今天我们服装全部用到的是重磅真丝。那么重磅真丝呢，就是垂顺度也好，包括用料也好，那是不用说的，对吧？那真丝呢，我们在这个用料上面，其实我们今天一件可能相当于那种薄款的呀，那种母米数很低的呀，我们要做到两件，
1: 至少是两件，
0: 对，两件了。所以你想看外面一条真丝围巾是什么价格， 对吧？好的真丝围巾都要400-500块钱，那今天更不要说是一件做工这么讲究的服装了。男款这会儿是蓝色的这件卖得特别好，
1: 对，蓝色非常好看，因为
0: 竹豹平安，
1: 对，藏青色一定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颜色，
0: 对。
1: 而且我觉得男性哦，我们说的就是衣服不在多，一定在于精，男性的衣服一定要有一件撑得出体面的，就是你平时可以穿的 T 恤衫，但是如果您出去了，比如说啊，陪您的太太出去吃个下午茶，出去旅游，你得有一件衣服能撑得起你的身份的。那真丝的衣服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其他材质衣服，您需要体现，哎，我是什么品牌的？我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哎，我是什么？但是您穿真丝的衣服，别人不会问你是什么牌子的，别人一看，哦，你穿的是真丝的，说明您对生活、对品质是有要求的，而且它不光是好看，它舒适度也非常好。男性更容易出汗。真丝的衣服的透气性非常好，尤其是两个腋下，男性的腋下有时候出汗比较多，真丝的衣服就能防止您腋下出汗以后摩擦的不舒适。
0: 是的，我们这会儿是黑色的这一件，然后上面带金花的这一件是卖得特别好，就是那种说就是可以说是那种非常富贵的这种颜色，
1: 黑金
0: 嘛，我们说黑金卡嘛，对不
1: 对？
0: 对
1: 的，黑金是非常经典的配色。
0: 对，就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个黑金的这件衣服，它的长度你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你搭一条这种一般的这种这种中长款的这个裤子或者是裙子都是可以的，或者是您可以放一点放在这个衣服裙子里边啊，就是这样竖一点边，那这个整个的下半身的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视觉可以拉长一些。它用到的面料，我们近距离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用到的面料是100%的桑蚕丝啊，100%的桑蚕丝，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弹力啊，因为这个面料本身用到的这个桑蚕丝的重磅的桑蚕丝的面料很好，再加上它独特的这种编织的工艺，
2: 是，
0: 所以它是天然的带这种弹力
2: 啊，
0: 不是说要添加什么东西啊，它是天然的带这种弹力。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的花卉，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在光泽下面哈，就是走动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波光粼粼、流光溢彩，然后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2: 是的。
0: 无论你怎么走，我们镜头再拉远一点，哎，对，无论怎么走，对吧？无论你到哪儿去，你看走动的时候，这件衣服就在发光，就在闪光，而且就特别显瘦。就我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最近，哎，吃的有点挺好的，对，你想出去的时候想显得人比较苗条的时候，这件衣服是特别显瘦的。我们的这个绿色呢，其实是跟那个衣服是差不多的。其实这个黑色呢，不管是绿花还是金花哈，都漂亮。
2: 绿花也很非常漂亮。
0: 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黑色，你可以两件一起带回去，一个是绿花，一个是金花。一个是那个咖色的，就是它在那个灯光下面会更加亮眼一些。这个呢就是暗一些啊，它是需要你走动的时候会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和那种随风飘野的那种感觉，非常漂亮。也更加清凉，这件也很好。那么如果大家想有一件带着花卉的，那么这件花卉的来了，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一件的细节啊，你帮我拿着一下。 这一件呢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件花色是有另外两件所没有的特色，在领口的地方，这个领口的地方是真漂亮，就是大家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呢，完全不需要戴项链。你看，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细节，你还可以推近点给大家看细节，大家说漂不漂亮？
2: 好看，
0: 真漂亮，它这个全部都是立体的刺绣，你手工去摸的时候，全部都是立体的刺绣。就在领口，但是它又不是很高，它是一个半高领儿，就是小立领儿的这个设计，就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件衣服呢，你看这个咱们这个袖子，这个门襟是可以打开的。你不打开之前，你觉得这件衣服可能是一件，我来拿着，你帮我领着就可以了。你不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衣服可能就是一件这个圆领。但是当你打开才发现，哦，原来这件衣服它还可以当一个开衫来穿。
1: 是。
0: 它在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胸前的这些位置，就是暗门襟的这个位置，全部帮你装点了非常漂亮的这种彩色的这种小亮珠，像小钻石一样的这种小扣子，就一下子增添了这件，那给我吧，一下子增添了这件衣服的细节。所以说这件衣服呢，它在你穿着的时候呢，它其实跟你一般的那些衣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给大家套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你看，我刚刚就跟大家说了吧，我说这件衣服它其实是一个开衫，我们三件衣服都是开衫哈。然后呢，它因为呢，我这样套一下，大家就知道效果了。那它是这样的一个上身的效果，应该也很好看，对不对？
2: 新中式的感觉。
0: 新中式非常非常经典的新中式。然后你在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里边有一件打底的，然后这件衣服可以套在外面当一个小外套，或者你就把它直接当一件这个正式的一件上衣来穿，然后这个束在这个裙子里边，这样也可以。
2: 很时尚，
0: 对不对？它就很时尚，然后是灰紫色的这个色调。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跟大家来建议是，我身上的这一件以及这个灰紫色，你把那个这个给我，对对对，这两件是我特别建议大家来买的，因为它的面料很垂顺。
1: 是。
0: 然后呢，你在穿的时候，你看这是一个全身的花卉，然后你穿着的时候，无论是在哪一面，你去照镜子，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聚会的时候，这件衣服都非常漂亮，就是能够穿出一个人的气质和精气神来
1: 啊。对，没错。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男款今天也很漂亮。
1: 在我身上啊，100%的我们的桑蚕丝啊，而且你可以发现，男款就要高老师说的，我们是重磅蚕丝。垂坠感非常好。如果您说，哎，为了便宜去买一些其他的蚕丝的衣服，它很飘就不好看。蚕丝要轻盈，但是要有垂坠感，这就是体现这个蚕丝的原料的一个好处。这是第一。其次，它的衣长非常长，你看一下，在车边，我们的衣长到我这边，它可以把整个衣服，哎，夏天走在那里，长长的一个我们的真丝的上衣一穿，非常舒服。那如果你平时要聚会了怎么办？来，像我这样，啊，
0: 哎，一下精神了，
1: 一下子，对啊，下面配个西裤，拿根皮带，哎。跟你的老同事、老战友出去喝个茶、聊个天，非常好。因为它是一个衬衫款，同样这个衣服还有三穿，同样你也可以把纽扣放开来当一件开衫穿也没问题。所以这一件一直是我们奥迷丽在线下买的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一件在我们线下就是1800多的价格，因为它是爆的，是活，我们的网红款，就卖的特别的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衣服的长度也够啊。再重要的就是，它有暗纹，哎，如果一件衣服是纯色就不好看，但是如果太花，有一些我们的长辈是 hold 不住的，但他帮您做了一个提花的暗纹。
0: 你看这个上面的花卉是有一种珠宝平安的感觉，
1: 对，珠宝平安，还有一种那个我们的那种大理石纹的那种感觉，
0: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哎，我在转身的时候，暗纹，你记住，男性的衣服要装要正式，但是它不能太素雅，那就不显得漂亮。在夏天有暗纹的衣服很好，而且这个暗纹都是提花暗纹。所有的暗纹，你久洗它是不褪色的，不变形的。
0: 是的，这件也好看，
1: 好看。
0: 这件上面也是有暗纹，
1: 是，
0: 也是有暗花纹。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件是浅色，刚刚那件是深色。它的那个色调就是那种带着一种鹅蛋青、鸭蛋青的这种青色、青灰色。青灰色很适合那些比较儒雅的、
1: 对，
0: 电线的一些。我们说男士来穿着是非常好看的，所以说，假如说是电视线一些性格上面是比较 这个恬静的、儒雅
1: 的，
0: 咱们可以穿这件
1: 是
0: 啊，或者说是大家想显得比较苗条点的，可以穿上这件，
1: 是
0: 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身上的就是女款的身上的这件呢，499的这件衣服呢，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奥美丽呢，它是在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
1: 没错。
0: 那么它在上海是有四家门店，对吧？
1: 四家门店，没错。
0: 专柜里如果大家想要送人，比如说在暑假里面想要送人，这件衣服的专柜价是2599，
1: 对，
0: 你送人就是2599块钱的一个吊牌价，
1: 2599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设计师款，男款是我们线下的门店的我们的一个热销款，1899元。很多人说奥美丽是什么牌子？上海服装集团，就是您最熟悉的那个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
0: 是的，是的。
1: 它只做高端的真丝系列，差的真丝它不做，因为它是一直说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人一件好的衣服穿在任何人身上，它都能把这个人的气质给体现出来。
0: 对，
1: 但前提是要看原料，要看做工，要看我们的款式。
0: 这件衣服现在我们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备货告急当中，我们这件那个黑底儿金色的这件衣服是卖的超级好的，
1: 所有的里面这件
0: 对黑金色这件是卖的最好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如果是看中了，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哎，如果你看中的女款的话，110斤。
0: 女款的这个110斤以下，我穿的就是110斤以下的啊，它的余量是非常大的，
1: 很大。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穿到115斤应该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咱们今天的这一件，我们大概还有个3件左右。然后170的这个130斤以下的，我们还有4件，175还有2件。我们今天的大码这两个都卖得特别好。然后180这个150斤以下的，大概还有个2件。
1: 好，
0: 所以我们加到一起大概就10件左右。如果大家看中了女款，要抓紧时间。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是男款。
1: 男款的话，如果你是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180的。男款买大不买小，
0: 是的，
1: 往大里买，把那个男性的那种飘逸随性给穿出来。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确实是在这个季节里面，一下子穿出自己的精气神来了。0211-1199-00。

很多朋友会单独去买一条裙子，因为今天的裙子相当于是捡漏价，299哈，299一条捡漏价。而且这个裙子它本身的这个面料也是100%的桑蚕丝，所以如果大家刚好家里面有一些素色的上衣，直接搭这条裙子穿上去是非常飘逸的。当然今天的上衣就很高级了，高级感十足，因为这件上衣的专柜价格是2599，然后在上海的专柜有售。最关键是它是重磅桑蚕丝，所以它的垂顺度真的是看得见的。我跟大家讲，就是其实桑蚕丝当中也是369等的，你不要都觉得说哦，都写的是100%桑蚕丝，但有些桑蚕丝你会发现特别透，你里面穿的衣服都会透出来，对不对？还有就是它没有垂顺感，风一吹可能是飘的，但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面料是往下走的，垂顺度非常高。另外它的做工是比一般的桑蚕丝的服装的做工要贵到30%。我待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贵30%。它的工真的非常吃价格，在同样的面料上，这种做暗门襟的、做成开扣的，而且是做成这种有扣子的这种设计，是要比。

0: 但是真丝衣服就我们叫好码配好鞍，用了好的原料，它才会用更好的一个门襟去做。就像您现在看到的，有您去想象一下，有这个暗门襟跟没有这个暗门襟，这件真丝衣服的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加上我们这个暗门襟当中，还帮您做了一条金线，金线上面还帮您做了点缀。当您穿出去的时候，您坐在您的小姐妹旁边，小姐妹无意中飘到您这个衣服，她一定会把你的衣服当成你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的。
1: 这件衣服呢，
0: 怎么样？
1: 这件衣服就是这样的，你收到以后哈，你在镜子面前一穿，你就会说，哎，我们家里的镜子是不是变成哈哈镜了？你会有那种感觉，对，你会觉得自己瘦了，而且瘦了不是一点点。那个电视机前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也之前看过高丽卖别的产品，对吧？卖别的服装，你说我之前有过这么瘦吗？有过吗？好像没有过，对吧？这么瘦，就是这服装的魅力，它就特显瘦。你看，我还没有就故意去束自己呢，对不对？它就真的很显瘦。然后它为什么这么显瘦呢？我跟大家讲，因为第一个是颜色，我拿一件衣服给大家看它的细节啊，一个是颜色，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整个的做工，黑色的这个就是金底儿，就是黑底儿金花和黑底儿这个绿花的这两件都很洋气。
0: 是，
1: 你相信我，这件衣服非常洋气，黑色的这个衣服。怎么说呢，它其实比花的要洋气。
0: 对
1: 啊，我个人哈，我个人的意见啊，要我的话我肯定穿黑色
0: 黑金
1: 啊，黑金
0: 首选，黑金
1: 或者是这个，
0: 对，
1: 这两个都超级洋气，
0: 这个颜色配色很高级。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衣服设计好在哪里啊，咱们这边有一颗翡翠玉石般的扣子啊，画龙点睛，然后咱们这个扣子全是暗扣，这个里面全是带扣子的，看到没有？但是这个扣子如果我是露出来，你看这件衣服它的整体感就一下子破坏了，
0: 档次感就下来了，
1: 是不是？它这个整体感就一下子破坏了。
0: 是，
1: 但是我今天如果说我要保持它的那个整体感，我在外面就加了这么一层，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暗门襟，把这个扣子藏在里面，我的工就要多做这条门襟的这个工。
0: 是，
1: 而且这个门襟我不是简简单单的做，我旁边还帮你滚了边。
0: 对，
1: 看到没有？这个边，那个这个绿色的边跟我这件衣服的这个绿色是呼应在一起的。
0: 对，
1: 这个边大家看得很清楚吗？看得清楚吗？这个是旗袍才用到的这种滚边工艺啊，滚边工艺。然后这个就刚好帮你把咱们这个扣子牢牢地遮住了，在这个位置，这是扣子。喏，你看我这件衣服，你看我的衣服，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我这件衣服是个开衫吗？看不出来，对吧？像是一个套头的，但它其实是个开衫。这件绿色的我也搭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高丽你一直在说那个就是黑金的，那我觉得这件是不是能试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两件都老好看，真的老好看。它可以当一个开衫，那就这样。
0: 我把这个
1: 遮一下。其实绿色也非常漂亮，
0: 对，黑色绿色也很好看。
1: 对，它就是两件都好漂亮。
0: 哎，这个绿有点祖母绿的感觉啊，很大气啊，很贵妇的感觉啊。黑金显得大气，我们的这个黑色加上这个祖母绿啊，
1: 对，
0: 显得很富贵的感觉，
1: 很贵气，很富贵，
0: 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想一下，你这个时候如果戴一个翡翠的镯子，是吧？戴一个翡翠的镯子，
0: 珠光宝气，
1: 把手一伸出来，
0: 好漂亮，
1: 是不是？
0: 哎，这件也很好看，
1: 好看的，真的很好看，就是很显瘦，非常显瘦。然后跟大家说一下细节，对吧？你看走动的时候，高丽在走动的时候，这件衣服的光泽感，那种波光粼粼的那个光泽感，
0: 这件好看。
1: 好看吧？
0: 很好看，这件，没有上，所以说衣服啊，还是这句话，
1: 要上身，
0: 就是你要买回去上身自己穿，
1: 要上身的。
0: 对，你不要光看。
1: 我咋觉得这件还更好看？
0: 对，我也是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前，我们一直觉得黑金肯定是今天的火爆款。我黑金呢，我们一说黑金，黑金嘛，大气，
1: 更低调。
0: 但这件衣服更低调，更显高老师的性格。
1: 哎，更低调。
0: 更显高老师的那种
1: 性格，很漂亮。
0: 所以说衣服啊，还是这句话，您要订回去，您自己穿，穿给您的先生看，穿给您的孩子看，喜欢哪件留哪件。
1: 看得出来我里面还穿了一件衣服吗？你就知道这衣服有多显瘦了。这个衣服你看我这件衣服是个开衫，我里面还穿了一件，你就知道这件衣服有多显瘦，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衣服它的面料，因为它的面料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包括做工都好到不行，好到不行。在这边它这一排扣子如果是露出来的就没有那么精致了。我们今天这个扣子它旁边帮你滚了这个暗门襟，加了这层工艺之后，咱们扣子就看不到了，看到没有？你看我这个扣子就看不见。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看得到我这扣子吧？全藏在这个里面， 这一层是100%的，也是桑蚕丝，跟我们的面料一样。它这个滚的边就是金色的边，这件衣服滚的边就是绿色的边，啊，每一件衣服都是
0: 根据你的
1: 工艺跟我们的花卉都是吻合在一起的，很讲究，包括这个里面的面料也都是100%的桑蚕丝。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说买一件桑蚕丝容易吗？非常容易，外面都能买得到。但是桑蚕丝的母米是从14亩米到16亩米到18亩米到20亩米到22亩米，
0: 是
1: 都有，对不对？你像我一件衣服的母米是我可以做人家的2件，人家的透，我的一点都不透，
0: 对，
1: 人家的风一吹就飘起来了，可能小肚子还露出来了。我的这件呢，它的面料是往下走的，它有垂顺度，那能一样吗？咱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电视机前可能有很多可能是跟我妈妈一样的年龄，70多岁了。到了一定的年龄，那走出去要讲究一种庄重感，
0: 对的，
1: 是不是？那跟朋友聚会，那你穿的得要像样，那你这个衣服我就不能找那种随随便便的那种桑蚕丝的衣服。
0: 是，
1: 今天这个全部都是有价格，而且是专柜的价格，就是2599，人家在专柜一逛，哎呦，这不是那个黄阿姨穿的吗？哎呦，没想到这件衣服这么贵，嘎吱啊，2000多。哎，它可以有这个效果，因为专柜就是这个价格。
0: 是，没错。
1: 我们今天才499，东方购物499，这批货源卖完就不加单的吧？
0: 不加单，
1: 我记得你们是不加单 的。
0: 今年的设计师款，而且是我们上海服装集团的，我们上海本地的品牌
1: 啊、
0: 哦，真的是很好看。黑金配色，今年一推出来就是我们的大火的、大热的颜色。
1: 对，而且有些人不是也讲究那个嘛？我是觉得这件很好看，还有刚刚那个绿色。
0: 哎，绿色真的，
1: 绿色，
0: 我觉得高师
1: 这
0: 2件都拿回，
1: 难以割舍。
0: 对，您回去您看。
1: 不分伯仲，
0: 哪一个颜色比较适合你的
1: 气质？你咋又给我扣上了呢？我想套一套。
0: 哎，他高老师，看来高老师是喜欢上这。哎，所以说前面我们一在开播的时候就在想，哎呦，高老师穿哪一件？高老师说，我算了，黑金是你们的热销款，我就穿热销。但是没想到这件衣服，你看高老师，所以说衣服还是要穿。
1: 对，我穿给大家看一下。
0: 您不要光看。您要下单买回去，就像我们去买衣服，都要去
1: 试。你买2件回去，
0: 对，
1: 你们听我的，
0: 喜欢哪一件留哪一件啊？
1: 你们听我的，2件都带回去。哎，
0: 这件真的好看。哎，好漂亮的这件，
1: 你们听我的，
0: 很素雅。
1: 那听我的，2件都带回去啊，都专柜有售的。然后马上放暑假了嘛，要跟朋友出去玩啊啥的，咱们穿的美美的。我们女人的专柜里一定要永远有一件还没有穿的新衣服。
0: 哎，对，这句话
1: 是不是？这件新衣服就会让你有出去玩的冲动，否则你把衣柜一打开，哎呀，全是我穿过的衣服，算了，今天就待在家里不出门了。
0: 是的，
1: 当你衣柜里有一件新衣服，你就马上有一种想出门的那个冲动了，就是哎，你有空吗？我们出去聚一聚，啊，最近哪儿又开了一个网红的餐厅，我们就吃一顿，你就有这种感觉。对不对？这件也好看的，这件我们的好多码子都已经没有了。这件衣服，这个绿色的也好有生命力啊，就很有生命力的这个绿色。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货也不快不多了，我在这给大家试啊试，我就看到这个货源真的不多了，02151199000。

0: 我们今天那个裙子啊，那个黑色的裙子卖爆了，我都没怎么介绍，我们很多朋友就噼里啪啦的偷偷在订。你们是好样的，你们是懂行的、懂货的，因为才299。
1: 对，
0: 一般的直播间你都买不到这么好的这个裙子。嗯，这个黑色的裙子，如果大家没有买，我是建议大家赶快买回去。你看一下这个裙子，它有没有像我说的那样？哎，我们回来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条裙子的细节，因为这条裙子我觉得299，大家真应该捡漏。
1: 是，
0: 这条裙子是这样的，因为我今天呢，我穿的是一件花的这个上衣，那么我要是配这个花的裙子呢？就有一点太招摇了，
2: 太花了。
0: 那么就是大家呢，上面尽量配浅色的，或者配一色的。
2: 对，你家如果 T 恤衫，你就配裙子。
0: 对，
2: 一下子档次就上。
0: 我给大家说它的细节啊，咱们的这条裙子它最大的特点，里面是有一层这个打底的，然后它这个裙子这一层是桑蚕丝，然后这个桑蚕丝它是帮你滚了边的，就这边全部帮你绞好边的，而且这个绞边它用到的是波浪形的绞，在这个地方，哎，我拿到哪边看？来，在这个位置，那它是绞了一个边的，看到没有？
1: 它是有波浪形
0: 的，然后波浪形的，所以这条裙子就非常的柔美。如果大家比如说去跟朋友去聚会呀，想要穿得很那个飘逸呀，咱们就可以拿这条裙子来。
1: 是，
0: 就是它走路的时候，这条裙子的飘逸感是很强的。
1: 对啊，
0: 非常漂亮。黑裙子专柜的价格，这条是1898。
1: 将近1000%桑蚕丝，
0: 对，因为它是100%的桑蚕丝。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才299，200块，上海话叫怎么哪能讲？
2: 200块
0: 啊，两
2: 百块，
0: 差不多，
2: 对，
0: 就200多块钱，对吧？
2: 299，您去想呀，就是您如果家里很多的 polo 衫也好，很多的一些其他衣服，您
0: 都可以搭，
2: 对，要把它档次再往上提一提的，哎。299，一下子把整个的您穿衣的档次就往上
0: 一下子提上去了，就这件它非常好搭，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件裙子大家可以单独买回去，然后咱们这一件这个上衣哈，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打款，就是黑底儿金花的这一件，是在整个的服装当中它的档次感是非常强的。如果大家去上海任何一家，你说花园饭店也好，还是说什么那个
2: 希尔顿啊什么都可以，
0: 对什么这种酒店
2: 高端一点的，
0: 对，什么咱们都可以来去啊，就是你去喝个下午茶什么的，你这件衣服走进去你心里是很笃定的，因为它自带一种仪式感和高级感，虽然都是桑蚕丝，但是做工上面包括它的用料上面比别的桑蚕丝要贵很多很多，就在成本上面会贵很多。而且这件衣服你看看它有没有发现今天高领显得特别瘦，
1: 是
0: 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这件衣服的特点，它就是一下子很显瘦啊，但是呢其实它的余量是真不小，感觉到了没有，余量是真不小啊。这个地方前面我穿的是最小码，你看这个余量，我们是90%的桑蚕丝和10%的氨纶，所以它有弹力。你在穿的时候，这个地方呢，这些位置你都不用担心。假如你就算是真的这一块哈，有点小圆圆、小胖胖，你都不用担心说咱们这个扣子会有一点就是比如说走光啊，或者怎么样。
2: 对，有些扣子如果你胖的话，它会弹出来。
0: 对，
2: 它会包出来，不好看。
0: 你都不用担心有这种情况，因为咱们帮你配了这个暗门襟。就刚好帮你把扣子的地方是全部是遮住的，所以这件衣服你看大大方方。我们来出一个这个，我把裙子拿出来的这个全景好不好？就高丽穿这个衣服，你看她拿出来配裙子也好看，是吧？是不是很好看？就这样穿，是不是也是大大方方的？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件衣服就是有家境殷实的感觉，
1: 对，
0: 就家里面呢小康之家，或者说是更加好一点哈，咱们就说日子过得挺殷实的啊，咱也这也不缺那也不缺。然后呢，我们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个金色穿在身上，戴点金项链，对吧？现在金子涨得多贵呀，是不是？再戴点金戒指，是不是？哎呀，这穿出去的时候，那一身的那种一种家里面就是很殷实啊，
2: 过得还可以，
0: 咱啥都不缺的那种感觉。
1: 是，
0: 这是这件衣服的它的那个服装的语言。所以这件衣服呢，我就觉得说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另外就是这个绿色。你又帮我扣起来了，我谢谢你。
2: 高老师今天对这件绿色，所以说您不要光看高老师穿，衣服也您一定要回去自己穿。
0: 这件呢，就是说翡翠绿。
2: 高老师就今天穿上这件衣服以后就特别喜欢了。
0: 这件
2: 很符合高老师的风格。
0: 现在有没有人喜欢戴那个翡翠啊？就是那个翡翠的手镯，
2: 对，
0: 翡翠的戒指，啊，你再搭一件这件衣服，这全身的感觉就出来了。 咱们的衣服一定要多。我跟你讲，就是说到了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六七十岁了，或者五六十岁了，这个年纪啊，已经退休了，已经没有什么负担了。
2: 是，
0: 现在的唯一的一个任务就是打扮自己，
2: 对，为自己活着，
0: 然后让自己开心，
2: 是，
0: 对吧？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就让自己开心，每天活得特别开心，然后你的活力，你的生命的这个指数就很高。
2: 是的，
0: 然后
2: 心情好了
0: 以后，你多领几年那个退休金，不开心吗？
2: 对，而且就像高老师说的，如果你有一件你没有穿过的衣服，你就愿意走出去。我们一直说的，人要多走动，多要往外面去看看，
0: 对不对？
2: 多运动运动。但是打开橱窗的时候，哎呀，看来看去都是自己的一些老衣服，就不想出去了。今天买一件新衣服，给自己去一个出门的理由。
0: 对，而且这件衣服穿的场合太多了。
2: 是，这件
0: 孩子马上那个，可能很多孩子的那个录取通知书也陆陆续续要收到了。然后接下来要送孩子要去读大学了，是不是？然后去送孩子去读大学合不合适啊？大家说
2: 绝对合适，
0: 太合适了，是不是？这是哪
2: 孩子脸上也争光？
0: 这是哪家的当家主母啊？
2: 对，
0: 这衣服一穿，是不是那种气势就出来了？
2: 嗯，
0: 是吧？就是我啥都不缺那种感觉就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花的啊，
2: 花的是新中式的
0: 风格，花的是很怎么说呢？很秀气，很雅致。我再给大家套一下，其实这三件都是各有各的特色。这个也是90%的桑蚕丝和10%的鹌鹑。
2: 嗯，
0: 这件花的就是紫色调，就这种紫色调好看吗？
2: 很新中式的啊，
0: 这种紫色调就是很淡雅呀。
2: 嗯，
0: 很多人家里的这个卧室喜欢用这个色调。好，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个花它是这种带着一种棕黄色的花卉，再带着淡紫色，就很梦幻，对吧？紫色这种。灰紫色的调的梦幻感，然后我们也是暗门襟的整个的设计，在这儿，哎，把它遮一下，暗门襟的设计，这件衣服大家说好看吗？也很非常正式，
2: 对，新中式的那种风格全出来了。
0: 怎么办？我三件都喜欢。
2: 对，我觉得
0: 三件都好，
2: 就是你要穿，一定要先买回去。
0: 嗯，
2: 您把家里就当成一个试衣间。很富贵，
0: 是不是？
2: 很好看，
0: 就富贵呀。
2: 嗯，
0: 这也是
2: 金色带点灰色，
0: 这个是不是也是家里啥都不缺的感觉？
2: 三件衣服都是，只是不同的人适合不一样的风格。所以说高老师前面说了一句，我觉得特别对，就是衣服你要穿，你穿了你才知道是自己适合不适合。
0: 对，
2: 您不能光看我们，靠看高老师在不停的穿。高老师已经三件，我估计高老师三件都喜欢。
0: 我三件都爱，我三件都爱。我就在服装上面，我特别的建议四千，就是我看一件就爱一件。爱一件我就买一件，买一件我就跟朋友出去玩，对不对？这退休了不就要过这样的生活吗？
2: 对，不用去考虑，
0: 是不是？
2: 黑金一定是不会错的。
0: 嗯，
2: 如果您觉得这件您
0: 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已经快没货了。
2: 裙子
0: 如果在三件里面有点吃不准的话，
2: 裙子均买，
0: 就买那个黑的。
2: 对，
0: 就买黑色的。
2: 嗯，
0: 黑色的穿的场合最多，你相信我，这条黑色穿的场合非常多。
2: 对，这条黑颜色的它外面是100%真丝的，里边
0: 黑的快没了。黑的其实是他们。我跟大家讲，说个大实话，黑的之前卖499，
2: 对，
0: 你记不记得？我记得啊，
2: 被高老师说出来了。
0: 之前499，
2: 299块钱，您上身配什么衣服？
0: 今天直降200，今天就相当于就是一个捡漏价。这个黑的我觉得所有的人应该是必买的，因为我们当时东方购物直播的价格是499，我们今天卖299。
2: 对，所以说黑色的话，我觉得必录啊。299，你买一件这个裙子，您上身配什么衣服，人的气质都好，因为下身是真丝的。你要记住，真丝的一定是显富贵、显你的品质的啊。女款的话，110斤以下选165，高老师穿上的就是165的这个规格啊。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也是希望大家最快应该明天就能收到。
2: 是的，
0: 然后周末咱们就可以约起来了啊，02151119900。

0: 黑金的和绿金，那个黑绿的这两个颜色，就是黑色底儿的这个，加到一起大概4到5件儿，啊，4到5件儿。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是黑底儿的这个显瘦的，显瘦神器啊，绝对显瘦，最高我觉得可以降到8到10斤。
1: 是。
0: 而且
1: 黑金又是非常经典的配色，嗯，这件衣服
0: 裙子是，嗯，裙子是跟之前的直播价格直降了200，之前是499，我们今天只要299。裙子带回去之后呢，你很多场合都可以来穿。
1: 对，
0: 其实就相当于是给大家一个捡漏价格，嗯，所以黑色的半身裙你在很多直播间都看不到。东方歌舞今天能够让大家捡漏这个价格，但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面料是往下走的，垂顺度非常高。另外它的做工是比一般的桑蚕丝的服装的做工要贵到30%。我待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贵30%。它的工真的非常吃价格，在同样的面料上，这种做暗门襟的，做成开扣的，而且是做成这种有扣子的这种设计，是要比那种套头的那种，那直接我们说一个圆领套头的这个成本要贵30%左右，
1: 贵很多很多。因为它的第一，它要有几块面料帮您去做，这是第一。其次，它还要拼，每块面料之间还要相似，而且它的人工成本也非常贵。
0: 嗯，
1: 但是好的真丝衣服一定是吃人工、吃手工的，因为真丝衣服的高端跟品质决定了这件真丝衣服它的做工。为什么一定要有个暗门襟？因为你想，你穿了一件很高端的衣服，但是你就像一个衬衫的那一种感觉，这件衣服的档次一下就下来了。但是真丝衣服就我们叫好马配好鞍，用了好的原料，它才会用更好的一个门襟去做。就像您现在看到的，
0: 妈妈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啊，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公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哎，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
1: 哎，
0: 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有了，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1: 是的，
0: 好像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1: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哎，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1: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
0: 上。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
1: 哎，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寒。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1: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哎，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1: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带来了。
1: 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封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冲在骨。
1: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1: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1: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也有 及时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没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啊，
1: 哎，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啊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叫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啊？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的，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哎，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你。哎，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伍。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了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
1: 对，太有年代
0: 了，
1: 因为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0: 是
1: 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0: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1: 有
0: 那么GMP
1: 制药
0: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这么写的啊，
1: 对，
0: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1: 机密啊，
0: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保密啊，
0: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1: 对，
0: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1: 对，
0: 像这种
1: 汉方类的，
0: 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1: 对，
0: 一板当中是10粒，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 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1: 对，
0: 要6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1: 是的，
0: 499是拿四盒，便宜的啊，490拿四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二，不就是999吗？
1: 对，
0: 把这个挡一挡。你这个乘以二，499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八盒吧。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呀、
1: 对，
0: 再多两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十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一盒？
1: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1: 对，
0: 才90块钱左右哦。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群注意啊？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1: 对、
0: 膝、筋膜，
1: 是的，
0: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1: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红利21511199000。
2: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5: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就这根儿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虎骨方，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双龙虎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配方，安宫牛黄丸，
1: 对，
0: 就保密，片仔癀
1: 是
0: 保密，云南白药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
1: 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保密配方，
0: 我们都很难讲，你知道吗？
1: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0: 人家不告诉你，
1: 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但是奇蛇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0: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1: 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
0: 都
1: 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 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嗯，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0: 有用呀。
1: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0: 有用呀。
1: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哦。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瑰宝，它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嗯、一点点都不会往外透露。
0: 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嗯、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1: 哎，违反的。
0: 所以就极其的保密。给、嗯、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嗯，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1: 对，
0: 它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嗯，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嗯、是特别好处的。哎，辟拔、嗯、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哎、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1: 哎，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哦、去解决哪里的问题，哎、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0: 哎，根源。
1: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哎、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嗯，又是先天之本、嗯，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嗯，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嗯。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嗯，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嗯，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哦啊啊、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嗯，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嗯、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嗯、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嗯、对吧，骨骼也好、嗯、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嗯、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嗯、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嗯、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嗯，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0: 这个太棒了，
1: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0: 真的值得试试，啊嗯、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嗯，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 啊，你懂的这样，嗯、然后就买当地的，嗯，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哎呦，确实不错，嗯，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1: 对，
0: 就这种方
1: 是
0: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 是
0: 我自己很信赖它。
1: 对，
0: 哎，再加上养和，
1: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结合的这样一个
0: 定位。哎，对，就这个意思。嗯，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嗯，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1: 时间非常久。
0: 哎，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嗯，啊，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1: 是的，
0: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嗯，它不丢失。
1: 对，
0: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人啊？什么样的问题？嗯，腰，哎，颈，
1: 对，
0: 肩，嗯，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哎，
1: 是
0: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
1: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0: 足骨，嗯，腿脚，起身难过，
1: 是的，
0: 四肢骨，嗯、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哎、它不是药，我再想想，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嗯、啊，你们的。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哎，我再说一遍，
1: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
0: 养，
1: 并不是要、
0: 啊、调理，
1: 单纯的治。
0: 对，
1: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啊。嗯，
0: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 啊，
1: 对对，独立的那个、啊。
0: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嗯，一板里面有十片、嗯、
1: 对，
0: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哎，
1: 对，
0: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你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嗯、因为字太小了。嗯，它这里面看，包括 FDA 啦、GMP 啦、经方啊，嗯，啊，多专业哈、啊哎，多古老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哎，
1: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条款的、啊、
0: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嗯、这里写字了啊，
1: 对，
0: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是多少钱？
1: 600多块
0: 啊、对，六吧，699、嗯、近700块钱。嗯，这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1: 是的，
0: 就很好讲。嗯，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1: 不用，1000都不到，
0: 999元、哎，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减满3888，再返金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1: 对，
0: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1: 了，这难过了。嗯，
0: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嗯、回去调理，嗯，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 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啊，这些问题呀、啊，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1: 对，
0: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1: 是的，
0: 嗯，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1: 对，是的，
0: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订8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雾发出从眼光。
6: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7: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8: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9: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10: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1: 对，
0: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1: 对，
0: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徐明。肖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1: 是啊，
0: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1: 对，
0: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1: 是的，
0: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1: 真是100多股到一盒。
0: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哦，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0: 对的，对的。哎，
1: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0: 试一试。
1: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
0: 老邻
1: 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啊，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0: 长寿。哎，
1: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去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主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起作，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0: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1: 尤其敢写，对，是的。
0: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1: 是的。
0: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1: 对。
0: 机。什么叫机？
1: 机密啊，
0: 对呀、啊，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1: 对，
0: 老方子，您安心吃，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1: 对，
0: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的。
1: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 藏着我们的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嗯、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嗯，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嗯，其华在发，嗯，它是主骨的，嗯，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嗯，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0: 树，
1: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嗯，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嗯，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了到这里，对吧？嗯，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啊，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窟窿，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嗯，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嗯，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嗯，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嗯，我们身体的那个发，嗯，我们的血，嗯，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嗯，秘方双龙，嗯，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嗯，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嗯，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对，嗯，
0: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嗯，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哎，看这儿了啊，嗯，养和
1: 对
0: 汉方，嗯，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 的？嗯，知名的机构，哎，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嗯，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哎，
1: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 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嗯，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哎，比如说同安城堂， 对吧？
0: 对，
1: 雷允上，
0: 对，
1: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嗯，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嗯，就是徐纵道，嗯，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嗯。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养和堂。
0: 哦，
1: 真的就叫养和堂，
0: 就叫养和
1: 堂，而且有很多的门店。哦，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哦，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0: 今天邱老师发现在这儿，
1: 在这里啊，
0: 在这里啊，
1: 对。
0: 那
1: 所以就说，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嗯，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0: 他们都
1: 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泼成什么样，嗯，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嗯，那个展览室里面。
0: 对，
1: 像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嗯，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啊，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啊。
0: 真的是啊。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嗯，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嗯。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嗯，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啊，
0: 大家回去试啊，嗯，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嗯，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嗯，我们今天原本是499
1: 是
0: 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八盒才对，嗯，我们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再加两盒，十盒，嗯，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四盒或者两盒或者三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嗯，一人吃两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1: 对，
0: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1: 对，
0: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嗯，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1: 对，
0: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那个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1: 是的，
0: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1: 对，
0: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嗯，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哎，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5021 5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尝尝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6: 对
7: 吧？
6: 对。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20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合，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6: 蛮有讲究，
7: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6: 啊，保密配方。
7: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安宫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6: 对对，对，邱老师说到这儿，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宫牛黄丸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了，
7: 对的。
6: 正宗的啊，
7: 片仔癀也是，
6: 也是
7: 一粒老贵的，
6: 对，贵到不得了。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7: 是，
6: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7: 是的，
6: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7: 对，
6: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7: 对，
6: 双龙虎骨方，
7: 对，
6: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金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7: 对，
6: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7: 不行的，违法的。
6: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这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7: 对，
6: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啊，
7: 它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6: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这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7: 对，是的。这个蛇应该是
6: 两条小蛇，
7: 两条蛇，
6: 两条小蛇，
7: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 然后那个失重，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这个它。
6: 对。
7: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通畅起来，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6: 应该入一入，尝一试一下。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了一个小企业产的，
7: 对，
6: 并不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养和呀，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您问问当地人，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7: 他们都知道，
6: 晓得，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吗？
7: 他们知道啊，
6: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7: 地位
6: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都应该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7: 对，
6: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
7: 哎，
6: 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7: 对，
6: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7: 云南白药，
6: 云南白药
7: 就里面那里小红珠子，
6: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7: 对，
6: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十粒，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7: 对，
6: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
7: 嗯，
6: 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个人不建议啊，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成抢，今天大购成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的才。

0: 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剩的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2: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您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哈、哦。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蓄积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虎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癀，
1: 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就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啊，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咱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
2: 这
1: 就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福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这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2: 对，
1: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2: 对，
1: 和老伴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还是像我们今天花999？
2: 问题7000你也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
1: 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您可以买得到。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 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哎，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嗯，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哦。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四盒，就定999十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哎，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哎，美滋滋的，您说是吧？嗯，抓紧时间定吧，800-700-88000，手机户02151119900。
3: 《内经》当中的记载哈、啊，是藏精，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啊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1: 身子骨难受啊、嗯，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2: 是的，
1: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2: 哎，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1: 肾
2: 啊，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老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嗯、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啊嗯，我们的耳啊、嗯，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嗯，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1: 嗯，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哎，
2: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嗯，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啊，相对的举例子啊，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2: 对，
1: 片仔癀，哎，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嗯、就是云南白药。
2: 对，
1: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嗯、
2: 对，
1: 这都是保密、哎、
2: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哎，古代经典名方，
1: 理解了。
2: 所以像这些啊，就是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嗯，但是能作为保密
1: 的
2: 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1: 优秀的不得了，
2: 是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好东西，
1: 不能让你偷走的、哎、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所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2: 而且很
1: 你得经过认证的。哎，
2: 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1: 对，
2: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嗯、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他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嗯，嗯，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1: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嗯、很靠谱的地方、嗯，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威甲。现在快要到年底年初了，一定会遇到需要大家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您家里面的不粘锅，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锅具已经有点不顺手了，要么不粘锅变得很粘了，要么就是有些锅太重了。来，今天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耐地，它来了，不仅仅让大家达到了物理不粘，关键的是它今天还有十年的质保。今天过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4: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呢是全新品首发，然后东方购物呢开台20多年了。你知道其实我关注到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维嘉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每年过完春节之后，
3: 对，
4: 你知道有一个产品呢卖得特别特别的好。每年过完春节就是锅具卖得特别好。
3: 为什么？
4: 就是整个过年
3: 的时候发现锅具不好用了，
4: 不趁手了，家里面的锅可能就是特别的不经用了， 对吧？这个时候会想到，哎呀，过年那锅确实不好，然后过完年之后大家都来买锅。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韩国进口之外，
3: 对，
4: 给大家一个承诺啊，非常非常的精准耐用，
3: 十年质保、
4: 而且但凡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任何的或者有什么损坏之类的，我们是只换
3: 不修，给你换一个新的。
4: 你知道为什么敢做这个承诺吗？因为这口锅现在在韩国卖得特别的好，
3: 对，
4: 也卖得特别的贵，就是因为品质质量特别杰出。
3: 的确是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对，
3: 咱们今天这口锅具呢是锅身原部是由韩国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在这儿啊。
4: 韩国这两年卖得很好很好的
3: 高端厨具 Premier Cookware， 下面是耐地，是我们的品牌。
4: 对，
3: 而且它电磁锅可以用，
4: 通通都可以，
3: 电陶炉可以用，明火也可以用，
4: 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3: 啊。除了微波炉不能进之外，其他都可以哈。
4: 对，
3: 下面是什么 ？Made in Korea， 在韩国原装进口，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到正面你会发现，哎呦，这个锅
4: 看了，
3: 闪闪发光，
4: 真的
3: 看到没有？
4: 对。
3: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哦，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图层好啊，这个图层好看啊，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没有图层，
4: 是
3: 第二。没有镀层，
4: 对，
3: 而是采用了一个非常高端的叫做阳极氧化的工艺，
4: 加两个字，硬质阳极氧化。
3: 硬质阳极氧化，
4: 对，因为硬质的话比普通的阳极氧化我们的耐腐蚀性更强，
3: 耐酸碱性，
4: 耐持久度更强，
3: 耐磨的程度更高。
4: 对
3: 而且请注意了，这就是金属自己阳极氧化以后的颜色，而不是所谓的镀层，
4: 对，
3: 或者是涂层，
4: 对。
3: 正因为没有镀层，没有涂层，所以你不担心涂层或者镀层的脱落，
4: 是。
3: 正因为没有涂层和镀层，所以你不担心钢铲、铁铲在这个里面
4: 是
3: 反复的炒制，
4: 对，
3: 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没有涂层，也不用担心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物质，对吧？我们这个工艺呢，硬质阳极氧化工艺呢，以前在民用上面用的不多，
3: 对，
4: 基本上都是在哪里用的？基本上在航天领域，
3: 航天呢，医疗的领域啊，会用到阳极氧化。氧化的工艺，它具有四个大特点：高耐久性、高耐腐蚀性、卓越耐腐蚀性、优质隔热性。
4: 对，
3: 所以它才能用在医疗行业和航空产业。
4: 对，
3: 因为你也不知道飞机飞过的这层云是不是酸雨云，
4: 是
3: 你也不知道这个天空上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污染物。
4: 对，
3: 所以需要阳极氧化。而且飞机，它不像我们平时买的锅子。
4: 对。
3: 锅子我一年换一个就可以了。你飞机的涡轮，你不可能说，哎呦，今年这个飞机用了一年了，咱把涡轮换一换吧。
4: 是，
3: 这个成本就不一样喽。
4: 是的。
3: 那我们今天请注意啊，除了这个之外，更关键的一点是，咱们今天这口锅具啊，30公分的深宽。
4: 对，
3: 30公分的宽，很多人说这30公分啊，有点小吗？我一般买32公分的。
4: 基本上家里面炒锅是30厘米口径。
3: 注意哦，我们今天的锅身达到了11厘米。
4: 对，
3: 换句话说，
4: 对，
3: 今天这口锅 够深，
4: 对，
3: 它哪怕是煮汤，哪怕是炒泡的那种菠菜，
4: 是
3: 酒香的这个豆苗，
4: 对，
3: 草头，
4: 对，
3: 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锅足够深，
4: 对，
3: 翻炒也非常的方便。再次强调，十年质保，
4: 是
3: 只换不修，
4: 是
3: 有划伤了，或者说是开始粘了，或者说是您炒制的过程当中感觉不好了，
4: 对，
3: 只换不修，给你一台新的，
4: 对，
3: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4: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整个锅身在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掂过了，以我一个就是女性的这个角度来说，非常的轻便，比传统的那种老铁锅
3: 的确
4: 真的轻便太多了，因为你过年的时候啊，不可能只烧一道菜两道菜，家里面家宴八道菜十道菜，对吧？你说对于妈妈来说，一口锅太重了，很累啊，所以我们这个锅是又轻便，又可以很好的做到物理性的不粘，
3: 那么
4: 又没有任何的涂层，
3: 是不是物理性的不粘？
4: 是，
3: 我们现场请我们的厨师给大家来做两道菜，让大家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做没有涂层的热锅不粘，冷锅不粘，热锅热油不粘，热锅冷油也不粘。首先我们放的是什么？鹅卵石。
4: 先给大家看一个耐磨损的，也是
3: 关键的是，
4: 对，
3: 我们是用了铁铲啊，请注意哦，
4: 对，
3: 很多人说你是不是没有加热这个锅具，是不是完全是冷锅，它当然不怕，但是我们今天请注意了，这是热锅，为什么是热锅，你来看，我们今天不仅仅把这个稍微就喷了一点点的油，
4: 对，
3: 喷了一点点的油，
4: 猪肝，我们知道
3: 铁元素一下去就直接翻面喽，
4: 对，猪肝
3: 直接变颜色，
4: 铁元素含量非常的高，但是家里面有时候不太会去做，家里面炒猪肝呢有个什么感觉你知道吗？炒完了之后一层厚厚的淀粉，
3: 对，
4: 粘在那个锅底上，那个锅底啊，你如果是老铁锅你还能拿钢丝球去擦它，
3: 对，
4: 你如果家里面用的是涂层锅啊之类的锅，你压根儿啊粘那个钢铲啊，粘那个钢丝球一点都不敢用，
3: 的确
4: 只敢说什么呀，把它放在水里面去浸泡，
3: 当然
4: 泡一段时间再想办法把那个粘锅的那些东西给处理掉，
3: 而且你看，
4: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
3: 大家发现了没有，
4: 炒制的过程当中猪肝的颜色变了之外，我们现场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很重的油烟，
3: 的确是这样的，
4: 对不对？也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爆炒习惯，
3: 当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对，
3: 好，炒完猪肝以后呢，咱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4: 清洗，
3: 说这个上面这些东西清洗好不好，清洗
4: 来
3: 很简单，
4: 湿抹布一擦，
3: 湿抹布或者怎么样，你拿一个厨房多用纸一擦就可以了，
4: 是的，
3: 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没有任何问题，清理起来就是非常方便、因为为什么在韩国卖的好呢、韩国人其实也很喜欢吃那种大酱汤啊，
3: 对呀、
4: 浓油赤酱的呀，
3: 对的，
4: 或者泡菜呀、或者酸碱程度比较高的那些这种食材，
3: 你看这口锅够不够深、
4: 对，
3: 两个鱼一批两半的大的鲢鱼头、鳙鱼头
4: 是
3: 做的鱼头滚豆腐汤，
4: 是
3: 可不可以，
4: 对，
3: 这一锅汤我说句实话，比你就算是在春节的时候你弄一锅这个全家福的煲、是不是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4: 对，过年的时候就想着锅啊就是太小了，对吧，
3: 对，
4: 然后家里面做大菜做不了，当然你小锅做大菜做不了、大锅做小菜可以啊，
3: 对，
4: 然后今天组合当中我们除了、
3: 还要给大家一个泡面锅、或者是这我们的汤锅1.5升装，
4: 是
3: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4: 单饼锅，对，
3: 哎，这个是非常的不错的，你来看，弄一点这种韩式的辛拉面呢、
4: 是
3: 或者说是自己煮个馄饨呢、
4: 对，
3: 我喜欢早上的时候呢自己来做一个这个馄饨汤，然后再放一点面条，云吞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4: 对，
3: 现在很多的超市都有卖了，
4: 对，
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锅具，第一在韩国它是要卖到1500-1600左右的，
4: 是
3: 到了引进国内锅身原装进口了以后，在著名的那个某音符网站，1499，这是你平时刷那个短视频的音符网站，
4: 对，
3: 1499就一口锅具哦，
4: 对，
3: 就是一口锅具，你自己来看啊，韩国进口耐地，韩国进口，
4: 来吧，
3: 30公分，
4: 好，
3: 就一口锅具，
4: 我们
3: 1499-1500，
4: 对，
3: 今天东方购物看清楚、
4: 全新品首发，
3: 全新品首发，
4: 对，
3: 首先锅身韩国进口，跟它一模一样，
4: 对，
3: 30厘米大口径，30公分一模一样，1499，再送你一口16公分1.5升的奶锅，专柜价格299，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我们为什么敢送不锈钢的锅铲，
4: 对，
3: 就是说明我们极其耐刮，
4: 是
3: 还要再给大家送上一口锅盖，
4: 对，配套的锅盖我们是茶色玻璃的啊、所以整个组合售价要接近毛2000块钱，
3: 对，
4: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是799的价格，赶在过年前给家里面换一口称心的锅，得心应手的锅，
3: 十年质保，
4: 同时在整个过年期间你就拼命的做菜好了，
3: 对，
4: 但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10年质保，
3: 799
4: 不修，
3: 799
4: 对，
3: 用10年，
4: 对，
3: 一年 80块钱不到，
4: 对，
3: 用365天。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很简单，一年如果坏了，换一口锅，新锅。第二年用坏了，换一口新锅。第三年用坏了，换一口新锅都可以，但是你放心，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耐地对于自己的品质，对于自己的要求是非常的严苛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这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个价格也只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节目当中。
4: 对，
3: 799买一送一，主体锅身韩国原装进口，10年质保，只换不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它可以达到物理不沾。
1: 对。
0: 稍微一点点油啊，
1: 对，
0: 没有一点点油呢，我说句实话也不好吃。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比很多的不粘锅的好处是，我们没有涂层。
1: 嗯。
0: 正因为没有涂层，采用到了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所以它完全不怕各种各样的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仅说是支持用不锈钢，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嗯，
0: 就算是炒完了以后，您想要用百洁布，想要用钢丝球去洗这个锅子，
1: 对，
0: 没问题。
1: 就这么跟大家说，对，就是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在烹饪的过程当中的痛点。比如说，我跟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我在家里面不太爱做菜，我情愿去洗菜，情愿去洗碗，我也不愿意去做菜。一个呢，就是那个锅，我们家有一口老铁锅，
0: 对，
1: 当时买呢是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1998，
0: 是好用，
1: 太重了，
0: 对，
1: 真的太重了。那口锅我真的是颠，就是端起来拿到这个水斗下面，我都觉得特别费劲儿。
0: 对，
1: 那我这口锅。30厘米的大口径，满足中国人的烹饪的爆炒的习惯之外，它不重，它很轻便，所以你倒来倒去啊，倒个汤啊，或者水龙头下面洗一洗呀、啊，颠个锅呀、啊，很方便。
0: 没问题。
1: 再有一个，我们家里面啊，那个铁锅有时候用起来不好的时候容易粘。真容易粘，对吧？你这个技巧啊，真的。
0: 铁锅你得养，你还得维护。
1: 然后
0: 咱们今天这个硬质阳极氧化的耐地，
1: 对，
0: 它为什么叫做耐地？嗯，你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1: 嗯，耐用，
0: 耐用的皇帝。
1: 就是这口锅的话，就是我们没有任何涂层。以前说你想要达到很好的，比如说这种啊不太粘锅的效果的话，
0: 对，
1: 要不你就去买涂层锅。但是涂层锅我们会有一些抵触，担心它这个涂层的原料放不放心。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年你必须要一换，
0: 当然
1: 一年一换。你知道现在差不多30厘米口径的大炒锅，如果是涂层锅，也给要400-500块钱一口呢。
0: 的确，
1: 你一年换一口400-500，两年三年每年换下来多少钱了？
0: 的确是的，
1: 是不是？
0: 关键是我们今天啊，
1: 嗯，
0: 很多人说那你的耐用吗？来，我们今天你不用管它耐不耐用的这个问题，
1: 我们给到您承诺，
0: 我们给到大家的承诺，
1: 对，
0: 这个是最实在的。
1: 是的，
0: 你就算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用5年，可以用10年，来，它如果没有保证。没有承诺，
1: 对，
0: 只是口头的一张支票。
1: 对，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现在录屏或者是截屏或者拿手机拍下来我们接下来说的这段话。
1: 对，
0: 今天您在东方购物购买的耐地30公分的硬质阳极氧化的不粘锅套组，我们今天的这口30公分的套锅，如果说在10年之内有任何的非人为因素导致的质量问题，
1: 嗯，
0: 什么叫做非人为因素？
1: 嗯，
0: 你真的拿刀去砍它，你拿斧头去砍它，怎么不算啊？
1: 嗯，
0: 就是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它出现我们的阳极氧化的这个层剥落了，
1: 嗯，
0: 直接给你换一口，10年哦。不是1年2年哦，
1: 上一次我看到有10年质保的锅具，你知道是我在给大家推荐进口的透明锅，
0: 对，
1: 玻璃锅，
0: 对，
1: 然后当时呢应该是在2010年吧，2010年，
0: 对，
1: 现在已经是2025年，我们家那锅还在用，
0: 15年哦，
1: 我们家那锅还在用，
0: 对，
1: 所以你知道
0: 10年质保哦，
1: 他只要敢于给您书面上的承诺，
0: 对，
1: 对吧？我们是这个立字为证的，
0: 的确，
1: 10年质保，
0: 拍下来各位。
1: 对，
0: 现在拿手机拍下来。
1: 我说的意思是，他敢给你10年质保，其实它的品质远远不止10年。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锅底啊，非常的好。首先，整个的锅底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拥有到一层不锈钢的片，所以呢，它可以用在电磁炉、电陶炉，
1: 对，
0: 甚至明火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除了微波炉不建议大家进之外，其余的明火加热都是可以进的。
1: 大口径也进不去。
0: 第二点，在这边有一个 Made in Korea， 什么意思？在韩国制造的，整个的锅体是韩国制造。好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韩国原装进口。
0: 好，接下来就厉害了。
1: 嗯，
0: 从外面的这个灰色，一直到这里，
1: 对，
0: 全部都是我们的
1: 硬质阳极氧化。对，
0: 硬质阳极氧化，也就是说，这个锅子不是涂层，不是镀层，不是一层东西附在上面，
1: 对，
0: 而是本身的这个金属主体，
1: 对，
0: 经过阳极氧化了以后。达到了一个超级耐磨，
1: 也就是
0: 超级不粘的效果。
1: 对，也就是在我们进行氧化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锅体表面形成厚厚的一层氧化膜。
0: 嗯，
1: 这个氧化膜的目的是干嘛的呢？保护我们整个锅体。
0: 对，
1: 对吧？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耐腐蚀性更强。
0: 都是一层东西，
1: 嗯，
0: 那为什么？ 不用镀层而用你们的阳极氧化呢，非常的简单。第一，镀层是会剥落的。
1: 对，
0: 阳极氧化是本身的金属经过阳极氧化后发生的质变，
1: 对，
0: 发生的质变
1: 是，
0: 所以它不会脱落，它也不会出现刮花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阳极氧化一般用在哪里，医疗器械。这个工艺啊，一般用在医疗器械，
1: 对，
0: 或者是航空航天领域。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航空航天领域，它需要干嘛？高耐久性，超高的耐磨性，因为你也不知道航空航天你在宇宙当中会遇到什么东西。
1: 是，
0: 还有强耐酸腐蚀性。
1: 是，
0: 你怎么知道你飞过的这片云层是酸雨云，
1: 是
0: 还是普通的云层？
1: 是，
0: 接下来优秀的隔热性。火箭要降落，它必须要有高摩擦力，它当然要有高效的隔热性。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所以今天就核算下来的话，我们700多块钱，
0: 你拿回去，
1: 你用十年，相当于每年你平摊一下，
0: 80块钱不到，
1: 80不到。而且我们不是单一的一口锅，我们配给大家的铜口径的锅盖之外，还有一口我们不锈钢的这个汤锅，对，还有不锈钢的锅铲，
0: 一个，
1: 一并配给大家一整套组合，在我们官方旗舰店，
0: 10年，
1: 接近2000的价格。
0: 对，
1: 我们今天来这口韩国进口的锅，给大家10年的质包，
0: 只换不修。
1: 对。所以就正好嘛，过年这段时间你刚好可以检验一下，
0: 的确是的，
1: 我们这个锅品质到底如何，
0: 对吧？来，我们现场再请我们的厨师啊，给我们来做几道菜，让大家来了解一下。首先这口锅我们既然叫做不粘锅，其实也建议大家啊，不能一点油也不放啊。为什么不能一点油也不放？你真的一点油也不放，感觉到这个菜就不香了。
1: 不是，你炒锅还是你就按照正常的炒菜的流程，
0: 对，
1: 你会发觉一个呢，用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
0: 哇，你看这个花炉，
1: 不锈钢的锅铲，对吧？配上我们的坚硬的这种蛤蜊贝类的食材。
0: 我说句实话，还是不锈钢的锅铲炒起来有锅气。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你拿那种木头啊、硅胶铲啊，铲来铲去就没有那种乒乒乓乓的声音。
1: 是，
0: 在厨房间里面啊，没有听不到这种声音哦，感觉到这个胃口都不香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仔细去看啊，我们今天用的是爆火猛炒，猛火爆炒。
1: 是，
0: 你按照道理这个时候油烟是很多的，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没有油烟，
1: 对，
0: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油温控制得非常的好，
1: 而且干干净净。哎，我这边看做菜真的怎么那么的轻松，
0: 对呀，
1: 那么的顺手，没有手忙脚乱的感觉。
0: 然后用完了以后，你愿意用这个冷水激一下没问题的，
1: 是，
0: 冷水冲一下
1: 无所谓，
0: 这个里面的东西就没了。
1: 对，
0: 然后你拿厨房多用纸这么一擦，就好了。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30公分，
1: 而且深度
0: 宽度深度
1: 11公分，是，
0: 一般来说锅具大概是在8公分左右，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11公分，
1: 对，
0: 说明你看做这种咖喱牛腩没问题，
1: 对，
0: 炖个鱼头豆腐煲没问题，
1: 对，
0: 做个红烧肘子收汁儿也没问题，
1: 对，咖喱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对吧？
0: 而且过年很多人是要吃那种酱鸭卤鸭的，
1: 对对对，
0: 这个一整只鸭子在这个里面做肯定也没问题，
1: 对，所以我真的能理解为什么过完年之后，每回过完年，我们东方购锅具都卖得非常好。
0: 对，
1: 真的锅子用的就是粘锅了，就最后扔掉了，
0: 不舒服，
1: 处理不干净了。它有的锅是洗不干净的，
0: 对的，
1: 然后只能给扔掉了。但是我们这口锅清洁度也非常的方便，
0: 当然，
1: 对吧？包括我们还不容易粘锅。
0: 这是送给大家的一口汤锅，也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
0: 1.5升装，您自己来做点这种一人食的汤啊，或者说是早上起来炖个馄饨啊，煮个面条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方便，弄个这个饺子呀也很方便。
1: 对，
0: 另外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口锅具如果说是在我们的门店来进行购买，299。
1: 啊，是什么？
0: 299块钱。
1: 我还以为你说我们的主品
0: 是299块钱。
1: 是，
0: 我们的主品在韩国大概在1600-1700块钱左右。
1: 对，
0: 在国内除了我们东方购物的渠道有给大家做到推荐之外，来。非常著名的那个音符网站，你也可能经常刷到它的短视频，1499块钱，只有一口锅具，
1: 对，
0: 只有一口锅具，
1: 对，
0: 而且销量非常好，
1: 是
0: 1499，只有一口锅具，今天给到大家799，半价，
1: 对，
0: 这口锅具一模一样，
1: 是，
0: 再加送一个16公分的奶锅，再加送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对，
0: 但是请注意了，东方购物还给大家第二个承诺，那就是10年。只换不修，
1: 对，10年质包，所以完全不用任何的担心，任何的顾虑。但凡我们的锅具品质不过关，我们不可能敢于给大家10年的一个质包。
0: 当然的，如果说还要就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做订购，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拧锅饭。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锅具，
1: 对，全新品首发，
0: 锅身原装进口的。
1: 全新品首发，这口锅呢，不单在韩国卖的特别好，然后呢，目前应该在美国啊等等这些地区也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0: 而且在韩国的这个家庭电视购物当中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工艺啊是非常高现代化、高精尖的一个工艺，一般性很多的锅具当中，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用品当中不太能看得到的，
0: 对的，
1: 所以基本上用在我们的医学呀，包括我们的航天领域啊，这个叫什么硬质阳极氧化，对，它也其实之前也有阳极氧化，阳极氧化的话也是在我们的金属表面，
0: 哎，
1: 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然后也是保护好我们的金属的一些材质，
0: 对，
1: 但那个呢，它的氧化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膜比较薄，
0: 对，
1: 所以它没有那么的耐用，
0: 是，
1: 我们今天是硬质阳极氧化，相对而言就是我们的使用寿命可以更长久。
0: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硬质阳极氧化这个工艺和我们平时的镀层
1: 不一样，它不是上面刷一层涂层，
0: 对，
1: 它是一个物理的变化，把这个金属表面发生一些变化，
0: 对，这个金属还是原来这个金属，只不过它变得更加的硬，更加的耐磨，而且更好的耐酸耐碱耐腐蚀，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炒蟹、
1: 过年梭子蟹要吃吧，
0: 没问题，
1: 对，
0: 甚至用铁的锅铲去炒它，也没问题，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而且我们送给大家一个铁的锅铲，
1: 对，而且我们今天是30厘米的大口径，因为我刚刚看到我们的蟹，其实家里面过年大家还会准备那种帝王蟹呀，
0: 对呀，
1: 对吧？小青龙呀等等啊，你必须要用大口径的锅，
0: 对，
1: 对吧？家里面锅口径稍微小一点，你说你把那蟹一切二，或者家里面年年有余，要有头有尾的鱼啊，
0: 甚至你要做一个大的卤鸭子。
1: 对，
0: 炖个扎肉，
1: 对，
0: 弄个肘子，
1: 千万
0: 不要，今天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知道以前啊，我们家找不到合适的锅啊，真的年年有余，那鱼只能一切二，
0: 对，
1: 就没有口彩了，明白吗？
0: 是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能够给到大家，首先799块钱不是一口锅具，是两口锅具。第一口是我们30公分、11厘米深的一口大炒锅，
1: 韩国原装进口的锅。
0: 韩国原装进口。第二个是我们今天1.5升装的，我们今天的一个汤锅。
1: 对，
0: 请注意这两口锅具799，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厉害在于它能够为大家做到10年质包。
1: 是，
0: 10年质包的意思是在10年之内有任何的使用上面质量问题，直接不只换不修。
1: 只换不修，
0: 什么叫做只换不修？给你拿一口新的耐地锅具过来，
1: 对，
0: 换你掉你原来那个旧的，
1: 对，
0: 而不是说哦，我把这个锅再帮你磨一磨，再帮你修，没有，直接换一口新的。
1: 所以今天刚好2月5号，对吧？马上2月还有十几天，我们就过春节了，
0: 对的，
1: 赶在过年前，对吧？家里面把这么好的一口锅带回去，刚好你在过年的时候天天烧大菜的时候，天天要招待亲戚朋友的时候，刚好验证一下我们这口锅品质到底如何。
0: 的确，
1: 但凡你要是过年发现有任何的一些质量问题，以前过完年之后是不是要换口新锅，
0: 对，
1: 对吧？要花钱换。但是如果过年期间你有什么这个品质方面的问题，刚好我们帮您做到只换不修，不是更好吗？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796块钱可以保证10年，每年才80块钱不到。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在我手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耐地的锅具的盒子。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各位电视机前有这个企业主的朋友们，你作为一个年会的奖品，这个都很扎实、哦。
1: 可以呀、啊，
0: 这个年会的奖品都很，因为在韩国这个东西就是要折算成人民币到1500到1600左右的。
2: 对，而且是韩国原装进口的，我们整个锅身。对，而且这个锅的话，其实刚刚一直是维甲在拿，现在我说我来给大家就是演示一下，整个锅身拿在手上非常的轻巧，
0: 对，
2: 非常的轻便，你看到没有？就这样，我是坐着的。对吧？我是坐着的，所以你看整个锅，你自己在翻，就是翻炒的时候，
0: 翻炒过程当中
2: 对自己在颠勺的时候，对，没有那么的费劲儿。
0: 对的。
2: 而且你看它的口径是多大的口径？
0: 30厘米
2: 的一个大口径，就是基本上满足我们中国人的就是家常的一些烹饪的需求了。
0: 没问题。
2: 30厘米大口径，你这个整鱼，有头有尾的鱼放进去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
0: 一只鸭子，一只鸡都没问题。
2: 对，包括我们东方购物卖的特别大的那个灯鸡，以前找不到大的锅，我们今天这样子大口径。一口对吧，一整只放在里面，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 的，所以呢也不用担心特别容易变形之类的。还有你看到没有，是不是特别好看？
0: 当然，
2: 我刚刚对着这个就感觉可以镜面都可以造人了。
0: 真的，
2: 你看这精工细作啊，
0: 这就是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
2: 对，
0: 它就是把原来的金属给它做到了硬质的阳极氧化，
2: 不是涂层。一再跟你强调，这不是涂层，
0: 所以它不会脱落。
2: 哎，你看我手上有，
0: 也不会造成损坏，也耐酸腐蚀。
2: 对，我手上带了个戒指，我在这边划一划。所以我们给大家配的是一个不锈钢的锅铲，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家之后就是特别的好用。
0: 是的，
2: 而且锅底呢它是有一点点平，
0: 对，
2: 对吧？一点点平的目的是什么呢？拿回家什么那种电陶炉、
0: 电磁炉都没问题，
2: 对，煤气灶上面都可以。
0: 对，
2: 韩国来看清楚了、
0: Made in Korea，
2: 韩国制造，看到没有？就是在韩国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对的，
2: 15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东方购物799的新品首发之外，享受到
0: 10年质包，只换不修。
2: 品质，
0: 换句话说
2: 靠谱，
0: 品质非常靠谱。换句话说，799你拿回去用10年、啊、每年79.9，80块钱不到。
2: 然后
0: 用坏了换一个，用坏了换一个。但是你放心，这样的情况不太会出现。
2: 对，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什么？它配了一个茶色玻璃的锅盖。
0: 对的，
2: 对吧？就是看上去整个锅就特别的洋气。
0: 79还有一个这个小汤锅啊，
2: 这个是茶色锅盖，看到吗？
0: 看到了，
2: 对，然后刚好、
0: 哦、
2: 锅盖不需要自己去配了，
0: 对的，
2: 对吧？
0: 好，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2: 好，
0: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咱们今天的这口锅到底好不好用。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请了一个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做啊、而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这口锅具是真的特别好用。请注意啊，现在我们炒进去的是鹅卵石，你的涂层锅，你的镀层锅敢做这种实验吗？
2: 你家的不锈钢锅你都不太敢做，
0: 对，
2: 对吧？要不然就划痕很厉害了。
0: 阳极氧化它本来就是硬度是非常高的，
2: 对，
0: 这样一项工艺，
2: 对。
0: 然后你看，直接炒进去，
2: 土豆丝儿，
0: 土豆丝儿
2: 瞬间的
0: 就水汽就炒出来了，看到没有？水汽就炒出来了，
2: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是，
0: 关键的是就说明什么？我们刚才是在加热的前提之下，
2: 对，
0: 来炒这个鹅卵石。
2: 对，
0: 换句话说，又话又说回来了。本来如果说是涂层和镀层，它本来就怕这些硬质的东西，如果说一加热，它涂层和镀层早就剥落了。
2: 对，
0: 而我们今天硬质阳极氧化，因为它本身。还是原金属，还是这个金属，
2: 对对对，
0: 只不过硬质阳极氧化之后把这个金属
2: 高端的处理，
0: 对，进行了高端的处理，所以它变得更硬，
2: 对，
0: 更耐酸，更耐腐蚀了。
2: 对，反正这个大家可能解释起来会有一点陌生，会有一点可能没有听明白，我就这么跟大家说。
0: 原来它是在哪里啊？在航空航天上，
2: 对，
0: 在医用器械上做的，
2: 对对。
0: 哇，
2: 油爆虾，
0: 我刚才以为这个油啊
2: 没加热是吧？
0: 没加热。直接下油爆虾，
2: 是
0: 你来看，而且关键是这个虾一看就没有控干水，这个水花乱爆，油花乱爆。
2: 其实你看它也是一口非常好的少油烟的锅，
0: 对，你不用担心、啊，
2: 因为刚刚那个油啊已经温度加到一定的温度，但是现场没有闻到很重的。
0: 要不然这个虾怎么可能做的这么的这个酥脆？
2: 对，
0: 对吧？
2: 对，
0: 而且这一看这个虾就品质非常好，太湖一号，直接来烧一烧。
2: 然后、这个、过年用点大菜。
0: 这个虾到了过年的时候，您不仅仅说是可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油爆虾，你甚至还可以再加酱油再炒，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没问题的啊，反正这个锅大家拿回家之后呢，可以放心的使用。
0: 茄汁大虾，
2: 对，
0: 关键的是为什么要加茄汁？咱们这个茄汁是很黏的，咱们今天倒进去这个茄汁也没有问题，而且请注意我们的厨师在用什么锅铲哦。
2: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
0: 不锈钢锅铲哦，
2: 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喜气洋洋，开开心心。
0: 对，
2: 这个时候谁在厨房间里面忙？是不是妈妈？
0: 或者是爸爸？
2: 妈妈在忙，爸爸在旁边打下手。然后事情一多，你这锅啊用起来再不称心如意，你难免心情啊可能会受到影响。
0: 对的，
2: 大过年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0: 对，
2: 你用一口好的锅，我用起来又顺手了，我做菜呢自己的心情呢也会变得好很多，对不对？
0: 再跟大家强调啊，这口锅是可以保用十年。
2: 十年。
0: 保用十年这句口号不是光喊喊的，我们用保售后服务保证给到大家。十年之内，咱们今天耐地保证大家只换不修。
2: 对，
0: 换句话说，如果说你用的情况下面，比如说我们的阳极氧化的这个保护层，
2: 我们有专门的售后啊，
0: 直接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给售后就可以了。
2: 对，你就现在拿回家，对吧？
0: 这应该是松筋这个枫筋的鲜肉汤团，
2: 大汤团，上海本地大汤团，刚好我们送给大家的汤锅，对吧？
0: 不用，
2: 正月初一早上煮汤团的时候就可以用起来了。
0: 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首先，799块钱，你拿到的是什么？在某音上面，或者说是在音符软件上面，1499块钱的这个锅具。
2: 对，
0: 第一，因为它是从韩国原装进口。
2: 对。
0: 第二点，它有十年质保。
2: 是。
0: 这个价格不贵。
2: 是。
0: 在韩国，它卖1500到1600。
2: 我送任何赠品，光799这一口锅，你算是用十年，一年才花79。
0: 我们今天用799。
2: 是。
0: 再送你一口1.5升16公分的奶锅。
2: 对。
0: 再送你一个不锈钢锅铲，79块钱，光这两个加起来，已经超过300多了。
2: 是的。
0: 咱们今天799，换句话说，这口锅才300多，
2: 是
0: 300多，
2: 是。
0: 而且除了799之外，还有一个特别，来，现在请大家拿出手机，
2: 是
0: 已经买了的朋友们拿出手机拍下这个承诺，十年质保，只换不修。
2: 对。跟新转台来的爸爸妈妈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产品呢有足够的信心，
0: 对，
2: 我们才敢于给大家十年的一个质保。
0: 当然，
2: 基本上这样子做到这样承诺，在东方购物的锅具当中也相当于我很久没有看到了，
0: 对，很久没有看到了。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这么能够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五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迅速的先来囤上一单。
1: 如果家里面的锅去年过年的时候就已经用得来特别的不顺手了，或者家里面有的锅太重了，然后有的锅一烧呢就烟很厉害。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可能清洗起来呀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0: 是。
1: 如果还有一些涂层锅上面隐隐约约啊，看到涂层有一点开始要脱落了等等的，你就趁今天我们直接换一口，对吧？
0: 你今天换一口，十年之内不用换锅。
1: 对，因为你涂层锅有一说一，真的，哪怕你没有肉眼看到有涂层脱落，我们给大家建议也是一年要换。
0: 对，
1: 因为它，对吧？你有时候等到它脱落你再换来不及了，
0: 肯定
1: 那个时候已经随着菜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
0: 是的。
1: 但是你看这么大口径，30厘米口径，深度达到11厘米深度的，
0: 对的，
1: 这样子的炒锅式的不粘锅，
0: 对，
1: 一口打活动做活动都给要498，
0: 当然，
1: 对吧？牌子响一点598、698，甚至更贵的价格。
0: 是的，
1: 你还一年一换，
0: 对，
1: 两年1000把块钱就没有了。
0: 对，
1: 我们今天799，您可以拿回家用10年。
0: 是的，
1: 而且最重要，它没有涂层。
0: 对，
1: 它用到了
0: 没有涂层就不涉及脱落剥落的现象。
1: 它用到了非常先进的科技工艺，
0: 阳极氧化工艺，
1: 硬质阳极氧化工艺。所以这个工艺的锅具，我们在东方购物，这应该是第一口吧？
0: 的确是的，
1: 是不是？
0: 对，
1: 第一口锅这样的锅
0: 也是第一口锅具，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口炒锅啊，做到10年质保的锅具。其他的玻璃锅当然可以10年质保。
1: 那玻璃锅已经十多年前了，好吧？
0: 玻璃锅当然能够10年质保，只要你不去砸它，它当然可以10年质保，因为你玻璃锅也不可能去炒，
1: 也有烧裂掉的，
0: 也不可能，你烧裂掉也很难嘛。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799，10年质保，
1: 是
0: 每一年你只花了80多块钱。
1: 还是那句话，你现在订购有什么好？因为你用锅具一年当中用的最频繁的一段时间是哪段时间？
0: 过年，
1: 就是春节。然后今年的春节假期还特别长，
0: 有
1: 9天，所以在家里面是不是做菜的频率变得更高了？
0: 对的，
1: 刚好今天订购回去，好好的在这段时间验证一下我们的锅具。
0: 可以。
1: 如果一整个春节你这锅具用下来之后，你发觉哎这个质量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有质量的问题，刚好你来换，
0: 只换
1: 直接换新的。
0: 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您如果说是真的去刷一些短视频平台会看到的，嗯，我们今天内地在短视频平台上应该来说是非常的受欢迎，1496块钱明码标价，没有任何的赠品，
1: 对，
0: 今天799给到大家，而且再送一口16公分的1.5升的奶锅，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特别要提一下，送的是不锈钢锅铲，说明我们今天不怕涂层脱落，因为我们没有涂层，就是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整个锅拿在我的手上啊，我举到现在了，真的，一回现场我就举到现在，非常非常的轻便，我就觉得这个的话，其实已经就是我很满意了，就用起来。你在做菜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是一口非常重的锅，你哪怕它怎么再好啊，或者什么样子，你会发觉用起来就是很费劲儿，知道吗？哎，上班都很累了，回家还用口老重的锅，
0: 对，
1: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
0: 是，
1: 然后你再看啊，30厘米的口径也是刚刚好的一个大口径，
0: 对的，
1: 反正就满足大家过年的时候整鸡整鱼
0: 是不是
1: 都可以满足大家？
0: 可以。
1: 而且你看整个锅体好看吗？看这个新芒，
0: 好看
1: 到没有？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工艺？这个就是我们的硬质阳极氧化工艺，就是在它的锅体的金属的表面，它进行了一层氧化膜。
0: 对，
1: 而且硬质阳极氧化膜它的膜是比较厚的，
0: 而且硬质阳极氧化膜它不是涂了一层东西，而是把金属变成了更加耐腐蚀的
1: 东西。这个氧化膜有什么用？对不对？给我们做菜的时候有什么好处？耐腐蚀性更强，
0: 对，
1: 耐磨损性更强，
0: 对，
1: 而且不用担心像有一些锅，哎，这个水分没擦干或者是什么，容易生锈啊，容易这种干，这个上面锈迹斑斑啊，或者是什么，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里面是这样啊，锅体里面、锅身外面，
0: 除了锅底之外，全部都是阳极氧化工艺。
1: 对，也是啊，这个手感摸上去，就是这边如果有一点藏污纳垢啊等等啊，处理起来、清洗起来特别方便。
0: 热水冲一冲就好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工艺一般用在哪里
1: 啊？
0: 医疗器械或者是航空航天的领域。而医疗器械和航空航天领域，它必须要干嘛？耐高温、耐磨、耐腐蚀、耐热。
1: 对
0: 啊，它是耐热又导热。
1: 对，
0: 它不是说耐热不导热，它是耐热又导热。
1: 我们的锅导热，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好，现场呢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个厨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今天到底好不好用？现场呢为大家来做几道菜，你就应该明白了。
1: 对。
0: 哦，直接下的是。
1: 石头
0: ，很多人说下这个石头说明什么？
1: 我们
0: 奶磨呀。
1: 对，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极端的展示。
0: 你在家里面，
1: 你自己家里面
0: 应该也不会做这件事情。
1: 对，
0: 除非你想做那个。
1: 来，我们看一下锅体，看一下锅体上面有很明显的划痕吗？
0: 没有，
1: 对不对？如果是不粘锅，哎，如果是那种不粘锅，涂层老早脱落了。如果是这种啊不锈钢锅或者是什么的，你看上面稍微划个印子就划出来了，对吧？
0: 接下来放进去的是花螺，而且请大家注意我们。厨师用的是什么东西在炒？
1: 不锈钢的锅铲，
0: 而且还颠锅。
1: 哎，
0: 你家里面要是花蛤、花螺，你别说颠锅了，我恨不得拿硅胶铲稍微扒拉两下就行了。
1: 拿筷子，
0: 对吧？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就怕划伤它那个涂层，划伤它那个镀层。
1: 对。
0: 今天有这口锅，你就去用吧。
1: 就随便家里面，
0: 随便用吧。
1: 快速的，
0: 没事
1: 的，你就直接去用，就不用小心翼翼。
0: 对。
1: 因为过年的时候做的菜比较多嘛。
0: 当然。
1: 有的时候我们就急急忙忙要赶时间，对不对？
0: 是的。
1: 哎，就不用像以前一样小心翼翼了。
0: 没问题。
1: 嗯，
0: 我们今天请注意啊。
1: 好，又还你一口新的锅。
0: 就是一口新的锅。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家里面，我们厨师怎么用，你在家里面也怎么用。
1: 对。
0: 用坏了给你换一颗新的。
1: 好。
0: 不是说今年用坏了给你换一个新的。
1: 十年之内。十年。
0: 随便换新。
1: 现在的鱼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大了？
0: 对。
1: 哎，家里面以前有的锅啊，能做一个鱼头汤的，还能放得下去。感觉以前的小锅都放不下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30厘米大口径的一整个大鱼头，
0: 没问题，
1: 对吧？放在这个锅里面，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好，
0: 说明我们这口锅具足够大，
1: 嗯，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这个30公分再加11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炒锅，
1: 包括赠品。
0: 然后现在送给大家的是我们送给大家16公分的一个汤锅。
1: 对，
0: 这个汤锅呢，你平时用来做一些这种什么汤团呐、
1: 煮个馄饨呢、
0: 泡面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 您如果想要来进行选择的话，很多的渠道
1: 来。
0: 很多人说我有朋友在韩国，请韩国他们去代购一下。
1: 对，
0: 韩国卖1500块钱人民币左右。
1: 韩国我们不说商场里面，韩国的电视购物 GS 非常有名的电视购物，而且是热销爆款单品，都给要卖到1500块钱左右。
0: 这个是在国内的渠道，某音1499，
1: 对，
0: 只有一口锅，
1: 对，
0: 只有一口锅，
1: 对，啊，
0: 这个东西
1: 是，
0: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其实自己去看一看，在这边799，直接从1499变799，是不是对折？
1: 新品首发嘛，
0: 差不多对折了。
1: 我们其实是来做推广的，
0: 对，差不多到了对折了。今天锅身从韩国原装进口，送你一个锅盖，再送你一个16公分的奶锅，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是的，
0: 三个加在一起。799块钱，
1: 是，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性价比到位。但是呢，很多爸爸妈妈对于这样子的工艺，对吧，对于这样子的
0: 第一次接触
1: 耐用性，它到底如何，
0: 对，
1: 所以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承诺，很慎重的承诺，我们的锅具拿回去10年质包，
0: 这个代表
1: 十年质包，就是10年之内你放心用啊，我们给大家质量承诺啊，
0: 对，
1: 而且但凡你用坏了，我们是只换不修，
0: 不修的，
1: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0: 对，
1: 所以这口锅你知道为什么在韩国卖得很好？
0: 的确，
1: 因为用下来之后真的就是不用考虑到那些，
0: 给大家对比一下，算个账好了啊。
1: 你说，
0: 你现在也能不能买到什么298、398的那种图腾锅？
1: 我跟你讲，我前一阵子刚
0: 买，但是298、398你可能1年到1年半左右要换一口。
1: 我前一阵子
0: 10年下来，我们就算他换了5口锅，是不是也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
0: 也要接近20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啊，799用10年。
1: 对。
0: 换句话说，你每一年80块钱都不到。
1: 是。
0: 为什么敢80块钱？第一，你没用坏，这口锅是不是可以继续用？
1: 是。
0: 如果用坏了，耐地给你兜底。
1: 只换不修。
0: 只换不修。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联络，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还在说前一阵子怎么了？
1: 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不粘锅啊，回去之后，然后煎了个荷包蛋都粘了。
0: 各位啊，就是为什么不粘锅？你虽然花了什么比较便宜的价格，二九八、三九八，嗯，为什么会粘？嗯，因为它是镀层的，但是镀呢有薄有厚，嗯，涂呢有薄有厚，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
1: 只要是涂上去，只要是镀上去的，一定会脱落，一定会脱落。对，
0: 那什么东西不会脱落？
1: 本身就是这个东西上面的，它是不是就不会脱落？
0: 但是没有涂层，它不就粘了吗？
1: 对，来，
0: 我们今天用到的阳极氧化工艺，
1: 硬质阳极氧化工艺，就是呢，达到一个很好的物理的，对，相对而言啊，相对而言，
0: 对，
1: 然后的话，我们清洗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
0: 对，
1: 清水一冲，湿抹布，湿抹布就是这样子清洁纸一擦，
0: 热水
1: 就可以了。
0: 对，而且呢，
1: 不挑任何的你的烹饪的一些食材了，
0: 对，
1: 所有的蛤蜊呀，对吧？包括我们的梭子蟹呀，
0: 对，
1: 包括你的不锈钢的锅铲呀等等啊，
0: 全部都可以，
1: 而且整个锅啊拿在手上哦，因为这是一个全新品，
0: 对，
1: 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顾虑。我跟大家说非常的轻，
0: 很轻，
1: 非常的轻便，看到没有？我这样子的甩来甩去，看到吗？
0: 两三斤
1: 都是非常的轻便的感觉，而且整个锅体啊很好看，
0: 对，
1: 三十厘米大口径，还是那句话。
0: 整机整鸭整鱼，好吧，就是有头有尾的鱼，没问题。然后这个工艺叫什么？这个不是抛光啊，这个叫硬质阳极氧化工艺。
1: 不是抛光啊，这个叫硬质阳极氧化。
0: 对，
1: 这个硬质阳极氧化以前就是用在我们的航空领域。
0: 对，
1: 对吧？医学方面的啊。
0: 当然，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
1: 对，
0: 这口锅具如果说去到某音，您可能刷到过我们内地的短视频，嗯，1499块钱，1499不二价，没有任何的赠品。今天799。
1: 一模一样的锅具，有韩国人肉利口，10年质包，再送你一个16公分的奶锅，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0: 是
1: 三个加在一起799块钱。除此之外，还给大家10年质包承诺，换不休。
0: 对，
1: 所以春节前我们就这一次直播的机会，赶在要过年了，大家家里面顿顿要烧大菜的，
0: 对的，
1: 你就刚好把这口锅拿回家，你体验一下，哪怕你说你过年的时候，过年的那几天你做菜可能按。 这个锅发生了你任何不满意的质量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来换新的。
0: 当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14秒钟的时间，一口799块钱的炒锅贵不贵？其实我个人觉得并不贵，因为这口锅具在韩国它是要卖到1500-1600。
1: 可能啊，799的锅跟你之前买的298、398、498、598锅比起来，稍微贵了那么几百块钱。
0: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不粘锅498、598每年一换，2年1000块钱就没有了，
0: 差不多，
1: 对不对？但是我们的799的锅，我们可以保大家用10年。
0: 可能说你说能够用10年就用10年吗？来，我们今天是有给大家做到保证的。
1: 对。
0: 这个保证是什么？这个保证就是10年之内，这口锅具只换不修。
1: 对。
0: 不是说啊，我们反正仓库里面锅具多的是，你该换就换嘛。不是的。我们在这个10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1: 对，
0: 只换不修的原因是我们相信我们的锅具质量够硬。
1: 对，韩国进口锅身，韩国原装进口。
0: 对，
1: 这2年在韩国卖得非常好的一款高端的锅具，
0: 当然
1: 在韩国当地没有任何赠品，都给要卖到1500块钱的价格。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当然
1: 迎新年给到大家是799的体验价格，
0: 的确，
1: 而且包用10年，质保10年，
0: 质保10年。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大家好，我叫谭淑明，研究吃梨39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贵州吃梨，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首先是含维生素 C， 叫维 C 之王，含量达到3700多毫克。其次是 SOD， 那么 SOD 又叫超氧化物气化酶，它的含量达到30000多U。那么除了这些成分以外，实际上吃梨还含有这个 VPP， 啊 ，VPP 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把吃梨称为三王圣果。正是因为吃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3: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介绍过这种植物的某一种液体的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不是它的液体形式，而是它的胶囊的形式。今天呢跟我一起介绍嘉宾，跟大家打声招呼来。
4: 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3: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老师，特别是给我们介绍的，他是什么来历？
4: 这位是谭教授，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
3: 所以他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意识到的刺梨的一些好处。
4: 对，
3: 可能有些观众讲这个刺梨呀、是真的没见过。以前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形式的时候啊，总是拿一个手板，上面手板有印着一些图片哈，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今天的刺梨的果子。这就是真实的刺梨，这是干过以后的吧？
4: 对，
3: 晾干以后的啊。
4: 对对，风干以后的。
3: 风干以后还可以用吗？这个果子？
4: 也有些人可以用它泡茶。
3: 泡茶。
4: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营养成分。
3: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把它做成胶囊的形式，是用这种状态，还是用鲜果的状态？
4: 肯定是鲜果。
3: 要鲜果的
4: 状态。对。
3: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确实还蛮扎手的，这个是硬硬的。这个果子里面能出的汁应该也不多，但是从个头大小来看，它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小的不得了的。
4: 是的。
3: 是吧？它的整体的大小个头呢，还是品质也蛮好的，说明它这款的品种也是不错的。
4: 是的。
3: 那就意味着它当中一些营养是够的，那就要聊到它的营养的问题了。说到刺梨，大家不陌生，到一些酒店里呀、什么饭店里呀，可能点一扎的喝的呀，里面再兑点水呀、兑点糖浆啊，给你调一杯刺梨汁啊，也大几十块钱，甚至要100块钱一扎。
4: 对，
3: 喝起来大家觉得舒服，而且现在也流行，特别对身体好处也很多，着重强调它当中含的几味。我给大家看看含哪几味啊，一个是 VC， 不用提 ，VC 之王，刺梨非常多，当然，但是。话锋一转，不管你是 VC， 你还是 VP， 还是高含量多酚，虽然我们都有含量也不少，但实际上它当中今天我们这款胶囊的主角和你平常遇到的刺梨其他产品的形式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当中正中心的什么呀， SOD 的专业学名叫什么？
4: 超氧化物歧化酶。嗯，
3: 它的作用就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以前在某一些化妆品里会听到，但那个含量就不多了，那个只是极少有一点点这样一个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超级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令人啧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检测报告的结果来啊。这个检测报告结果呢是专业的普尼测试啊，它里边对于 SOD 和 VC 的一个检测报告整理出来，这里边结果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4: 每一克的含量可以达到6万U 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3: 注意克啊，后面写的是克。
4: 对，
3: 6万零600U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到底算多算少，你是不是沙棘啊，人参里边的你是 SOD 啊，也能达到6万7万呢、啊、能不能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从一般来讲，你说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一克，那你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呢，有一些可以达到平常刺梨是
4: 3万，这个是鲜果，
3: 这个是鲜果，
4: 对，
3: 鲜果就你还没有把我们的提纯，
4: 对，
3: 或者是我们的工艺还没有加工，
4: 对，
3: 它就已经能达到3万多，
4: 对，
3: 是在没有提纯、没有做成胶囊的前提下，
4: 对，
3: 就已经很高了，是100克啊，但你算到一克里面还算少，我们刚才是一克里面是很高，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华，你明白吗？
4: 对，
3: 提纯之后的精华了，沙棘4500，人参3200，你猕猴桃好像多的样子，实际上它也不多，
4: 对，
3: 1000多。葡萄更少了，400多，这个苹果呢是100多，那对于倍数的对比啊，刺梨比它多了7倍多，
4: 对，
3: 比人参多了10倍多，那就不用说了，反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您说了，你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一板一板的它，那它的本事、它的技术、它的能力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说人家有就有呀，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什么呢？发明专，这是什么样的发明专利？能给我讲一下？
4: 这是我们的一个刺梨精粉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工艺。
3: 我读一下这个发明名称啊，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中的应用。这个应用进去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和它的活性 SOD 的活性会非常高。
4: 对，因为刺梨它从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快速流失，所以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活性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活性状态，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
3: 等一等，我理解一下，也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喝到的很多的刺梨的液体，实际上它的 SOD 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4: 是的，
3: 是这个道理的，
4: 是的，是的。
3: 所以说一定要在你刚刚摘完在鲜果的状态上，马上介入刚才说到的布氏蔓生乳杆菌，
4: 对，
3: 把它和它有一定的作用之后，布氏蔓生乳杆菌才可以达到一个它把营养全都保留住，尤其是 SOD，
4: 对，
3: 让它含量出奇的高，出奇的爆表。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做成胶囊的 SOD 高，它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就有讲究了。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好多都需要 SOD 的参与，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比如说你脸上的各个地方，你觉得哎呀这儿小黑点儿，那儿小黑点儿，觉得好多好多呀，
4: 会在你的这个
3: 身上出现的，
4: 对吧？
3: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年纪的原因，您的眼部的状态不够好，
4: 对，
3: 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呢，这是什么纹呢？你自己知道的，也不够好，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感觉到的状态啊，跟同龄人呢，怎么感觉好像差的太多了？那别人都感觉很年轻的，我怎么就差的这么多呢？面色的锈化，就是你身体当中的 SOD 的活性的下降的表现还没结束。比如说你容易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情况，身体的重量，还有嘴巴的气味，还有身体到了一定年纪总说有老年味儿，一个是可能在洗澡上面，大家可能说我天天洗呀，我也挺频的呀，怎么这个味道还是被人说有点味道，可能因为你内部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汗液再透出来这个味道，你刚刚洗完又出汗，汗液又带出这个味道来，你总不能一个小时洗一次吧，那把身体皮肤都洗坏掉了。所以要从内部而外的改变，包括大家说有一些小箭头特别高哦，包括受点伤不容易好，包括一些头发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发现很多的营养品改善越来越弱，这往往是什么呢？身体深层变化的信号在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 SOD， 尤其是里边刺梨精华提取出来的，我们是有专利的哦。
4: 对，
3: 这个提取专利 SOD 可以保持活性这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只要叫刺梨它就拥有高活性的 SOD， 并不是，它必须有专利保驾护航给它做背书。 它才可以有这么高的 SOD， 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一点的。这个刺猬，我跟你讲，浑身都是宝，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一个宝库。它就在，我记得这写，你看这上面写的吗？贵州，它就一定要在贵州那边的刺猬哟。
4: 对 对, 对, 对, 对，
3: 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哟。
4: 对对对，
3: 这一盒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这样是封装的，我们外面有一层塑料袋的包装，一共是有30粒，3板，像这样的一板一板，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是有30粒。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这没有封装，您把这个打开之后呢，看看啊，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3板的状态，里边一粒一粒的这样的状态。那我就有问了啊，我请教一下，这个颜色包装，我用一个透明的不行吗？我非得用个有颜色的吗？
4: 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专利的技术了，对吧？它就是用深色和全密封的一个胶囊的包裹，让金粉和外界的空气包括温度要相隔绝，然后降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3: 流失。要否则用别的技术有可能会让它的 SOD 也损伤的比较快。
4: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那种普通的胶囊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
3: 两边可以打开的那种的
4: 胶囊，它就没有办法隔绝空气，
3: 它就不像我们
4: 这种
3: 椭圆形的，
4: 完全密封的
3: 那种呢，就像是一个长长的长长扁扁的一个椭圆形的，
4: 对对对，
3: 跟我们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
4: 对对对，没
3: 有不能让你把两头拔开的，
4: 对对对，
3: 里面有粉粉的，一拔开不就粉就散了，大家知道那种胶囊形的，
4: 对对对，
3: 我们不是那样的，
4: 对对对，
3: 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聊一聊了啊，大概市面上这一盒是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看
4: 对，
3: 接近于400块了。这一盒
4: 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是398，
3: 398元。
4: 对，
3: 我们两盒东方购物有给大家推荐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是398元，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398，每一粒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对于我们身体改善，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你也知道以前的 SOD 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什么上面？让你干嘛？擦在这是干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更高的含量不仅这儿。你的身体的内部改变更大，哈，从里而外的美丽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您再看这，我们不只是两盒装，还有一个是6盒装，6盒装的价格998，大家算啊，我给大家先把998挡住，哎，把上面挡住，您算一下998正常来讲是哪几盒？如果是2盒398嘛，那998按理来说，我觉得是4盒喽。是吧？
4: 对对对，
3: 正常来讲998是4盒的价格喽，
4: 对对对对，
3: 拿回4盒的构成，结果我们不是4盒了。多增加2盒，这2盒在市场价格就是798了呀，你说说看，这偏得798不好吗？满街送百，谁离得更近一点？900多块钱离得更近。如果愿意算在单盒单套这个6盒上面，你相当于花了500多块钱，你单粒算下来是3块多。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吃来说，一天2粒，您自己一个人3月，老两口一个多月，所以先至少调理起来得按3个月调理吧。任何的调理，任何的养生周期3个月起板，明白了吧？定什么构成？6盒装，打电话02151119900。
5: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一种看似桀骜却内藏宝藏的野果刺梨，它身披锐刺，形如小灯笼，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令人惊叹的营养能量，被誉为天然维 C 小金矿，是近年来风靡养生界的超级食材。刺梨的维生素 C 含量堪称水果界的天花板，每100克鲜果中高达2000到3000毫克，是柠檬的30倍，猕猴桃的10倍，更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单宁黄酮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每天一杯刺梨汁，轻松满足人体全天营养需求。《本草纲目》记载，刺梨健胃消食，滋补强身。如今通过冻干技术、低温萃取等工艺，成为都市人办公桌上的健康伴侣。刺梨干泡水加蜂蜜或与枸杞红枣共煮。小贴士：刺梨性凉，空腹食用。
3: 有观众朋友已经在感兴趣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刺梨浑身都是宝，本身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就很高了。以前我们跟大家在聊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比如像液体的状态的时候，都跟你说它口感不错，它的营养全面。但对于我们今天这款胶囊来讲，可不是那么的表面，那么的肤浅了。我们要求的是它当中尤其重要的，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 SOD。这个 SOD， 我请一下我们的黄总来跟我们大概聊一聊 SOD 到底对身体有多好呢？ 大家看到了，说维 C 之王啦，包括它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刺梨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身体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您身体的一些平常生活里的坏习惯，愿意抽烟的，抽烟伤哪里？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肺部会很健康吗？包括一些经常的上了年纪，辗转反侧的，也是状态也不是很好，动不动的就感觉好像身体的体味啊，包括你的口气啊，包括你整个的人身的皮肤的状态啊，你给的面色，说白了就是面色，这个面色铁锈似的，就是发黄的，你身体上面各种的给你的反馈，你总感觉好像深色的小块块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包括一些小点点也可能会出现，
4: 对，
3: 你会觉得，哎呀，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吗？其实是的。说白了是的，我们不服老是不行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年纪的，我相信我跟黄老师应该全部都是一个同龄段的人。那即便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尽量延缓这个状态的出现。人活到这一世，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出去玩就活力满满的，别动不动因为这点事情我身体就难受了，那点事情我们身体就难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啊，拿回去的首先呢，刺梨很重要，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尤其是 SOD 这个活力，看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的专利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专利的名称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的 SOD 活力非常高，就在这里，它叫布氏慢生乳杆菌。就这个菌，当然我们细节就不跟您说了，它具体怎么作用啊什么的，那确实是太专业了啊。它可以保证 SOD 在鲜果里我们把它提取出来的活性。
4: 对对对 对。
3: 提取出来的活力就要很高，你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保证 SOD 的活性。
4: 对，这些营养物质的活性它都是会随着时间氧化。因为刺梨是个高氧化的这个水果，所以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才特别强。所以你一定要在鲜果的时候及时的保持它的营养，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营养物质啊，如果是直接喝或者直接吃的话，它是会被胃酸所破坏的。这个营养物质很难是到达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肠道被吸收。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胶囊的形式，让它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的肠道被吸收。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人体的这个 SOD 的一个补充。
3: 你看手里拿这个胶囊并不大，
4: 对对对对，
3: 但是它当中的营养含量，特别是 SOD 的活性非常的高。好多姐姐们老师们一看到我今天这产品当中 SOD 的活性高，哎呀，眼睛一亮哈，终于等到了关于刺梨的这提取物啊，包括含量这么高的产品了啊。
4: 是的，是的。
3: 您拿过去，我们必须要有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不能给大家推荐啊。
4: 是的。
3: 它当中的 SOD 的活性啊，达到了每一克是多少？66600U。
4: 对，
3: 每一克就已经这么高了，
4: 对，
3: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好多水果当中的一些含量。举个例子啊，我手里这块板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正常来讲，这是没提纯的啊，还没有给大家有我们的工艺在里边。
4: 对，
3: 正常来讲的，每多按100克算，刺梨已经算很高了。
4: 对对。
3: 但你要把100克变成一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克里面只有320，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六万多，是60000。不是300，
4: 对对对，
3: 它连我们的零头都赶不上。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按100算的嘛，所以你去掉两个零，
4: 对，
3: 你就知道一克是多少了。一克只有320，而我们今天这一克一粒里面，按照克来算啊，里面当如果是一克的话，这一克里面就要含有60000多U SOD，
4: 对，
3: 含量极其高，纯度极其高。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100克30000，按照一克算的话，这才320，这样一克算的话才4。这样一克算的话才3，这才1，这才0.几，这才0.几，
4: 你
3: 就不用提了。而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啊，就这一盒，一盒当中是有3板这样的啊，3板，一板当中呢是有10粒，我刚才已经拿出一粒给大家进行了演示啊，它的颜色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保证这胶囊当中 SOD 的活性。所以包括胶囊的材质以及它的颜色都非常非常之有讲究。一天吃上2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
4: 对，
3: 按照咱们传统的滋补的小周期来算啊，一般咱们中国人的滋补周期要么3，要么6，要么12，您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吃起来最少最少的周期就是3个月，3个月吃一个人正好，咱订购几盒，6盒。你说你们今天有6盒装的量吗？有，2盒装398块钱，已经算便宜了。您算算看，998是不是你这2盒的翻倍啊？ 变成四盒了，你998只能拿四盒吧？不是的，我们今天让大家多拿两盒，变成六盒，而且再给大家加上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咱除以这粒数一算下来的话，大概每粒3块多。按照您吃的时间上来讲，您这里面可以吃3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才1个半月。所以看你吃的人数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姐姐们可能吃愿意订购的多一些，那你就订购一套。你说我和我爱人都想试试看，我都知道这个 SOD 的能力对身体的好处，那您就订购2套，一人吃3个月，这个是您认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正是因为吃你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3: 我们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的，他是那一位老师是
4: 谭老师，谭教授啊，他是我们贵州大学慈溪研究院的这个院长。
3: 就是他是在这方面的行家。
4: 对，他是我们这个慈溪学科研究的带头人。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胶囊形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提纯度也非常高了。
4: 对，
3: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黄教授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科研结果。
4: 对，因为贵州省一直把慈溪当作贵州的一个宝，瑰宝。然后呢，它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对吧？就是说明慈溪它在对人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慈溪研究院也一直在着力于这样的一个慈溪成分，包括它的营养物质的研究。也在开发，不断地开发它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这个效果的研究。
3: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看到的是这样一粒一粒当中它的精华。
4: 对，
3: 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说到专利，咱不能在这儿吹牛，必须有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带给大家。
4: 这个是啊，
3: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刚才说到的，这有一种菌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它就在制备慈溪果粉。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应该是粉状的吗？
4: 对，它是慈溪的这个精粉提纯以后，把它完全密封的包裹住。
3: 它不是液体哦。
4: 对，它不是液体。
3: 它是粉
4: 状的哦。对。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油，让这个精粉能够在这个胶囊当中进行一个悬浮。这个呢也是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不会接触外界的空气啊、温度啊，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因为慈溪它是个高氧化物的这个水果，它从树上下来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断的被氧化流失。
3: 我明白您的意思，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喝它的汁，对 SOD 的吸收并不多。
4: 实际上它就算你拿到手上，它有很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已经在不断的锐减。
3: 您的意思，我可能喝到更多的是一种味儿，就是酸味儿的，剩下点酸味。
4: 对，实际上这个纯的慈溪汁原浆的话，它是会有酸涩味。
3: 是的，
4: 对，
3: 我喝过。
4: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说：“慈溪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难喝了。”
3: 对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给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吧，我试试看，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一次都没有试过。我现场给大家试试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酸涩味道、难吃的味道。如果它真的很苦，然后又反很难过，那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好吧，我现在试试看啊，我给大家亲身体验，我这第一次，你别看我是给大家介绍，但是对于这个产品吃，第一次啊。
4: 这个啊，就是我们也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东方购物和我们一起联合的，想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上海的这个消费者，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是没有同类产品的。
3: 是的，
4: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这个。
3: 我现在正在感受。我们刚才黄总在说的时候呢，他说容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吞咽下去。他已经现在到我的胃里了。反正我现在感受，包括我自己闻到自己的，反正我没有觉得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胶囊，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胃酸或者什么或者唾液酶或者都给它消化掉
4: 了。实际上活性物质很容易是被胃酸破坏。
3: 对，所以它通过这样一个技术，一让它保持它可以 不受胃酸的侵蚀，
4: 对，
3: 同时因为这个胶囊作用又可以把它送到我们该到达的位置，
4: 对对 对
3: 所以在我们的营养吸收上面您安心。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张很关键很重要，大家你买任何东西你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买是靠谱的，我们必须让它出具了发明专利，就是你说它可以，你说它纯度高，你说它 SOD， 就这个结果啊，就这个结果来的，你凭什么说它一克里面能含有6万多 U， 每一克含有6万多 U SOD， 就是这个单位啊， SOD 是按 U 算的啊。实际上你未提纯是有多高呢？未提纯的话，你的 SOD 这是100克是32000，
4: 对，
3: 它显得多，实际上是100克算，按照我们一克算的话，去掉俩零，它应该是320，
4: 对，
3: 也就是一克里面只有320 U， 鲜果啊，
4: 对，
3: 没提纯呢，
4: 对，
3: 你听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比起来都算高的？它只是4U、3U什么几 U， 它是0.4，按照一克算的话它更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多少呢？不是320。一克竟然高达6万多，
4: 对对对对，
3: 是6万哦，
4: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个 SOD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很大呀。
4: 对 对, 对，
3: 您看看，我只给大家在我身上给你指位置，你就知道了。想要自己的状态面色更好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头发更健康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我看看哪里啊？刚才说到了体味不要那么重，包括你的口气不要那么重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小箭头不要那么多 ，SOD 活性一定要多。
4: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味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信号。
3: 嗯，发现您其他吃的东西对您的好处越来越弱，这个时候您要好好注意注意您身体的深层 SOD 活性，就是对你的深层，注意您身体的深层一个改变，一个调理，好吧？我们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毛克400块。我们给您带来的有两盒装，是近就是398嘛，是专柜里面也是398。
4: 对对对，这个是
3: 专柜398一盒，我们今天398一个构成是两盒。
4: 对 对, 对。
3: 那你想想看，两套398就400，应该800多块钱，800块钱左右应该拿4盒才对嘛？我们今天998拿的是6盒装。
4: 对 对, 对。
3: 而从调理的月份来算啊，我们既然聊养生，咱们就不能外行。一般来讲，你没有按周算的。你说我养个生，我调理一下，我按一周算、3周算，那就要笑掉大牙了。你是按照3个月算，有的时候都算少的。所以按至少最短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12个月来说，您3个月一天2粒可以吃多久？大家自己算算看，一天2粒要几盒？我先问大家，
4: 对，
3: 是不是？因为它一盒就是30粒嘛，有3板嘛，您带出去啊，你坚持住啊，不像一些液体状的，你
4: 又
3: 不好弄。
4: 对，
3: 你这一板带出去，我出去玩个3天、5天、10天的，我一点不发愁，我这一盒就带走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4: 对对。
2: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3: 这位老先生，这位学者是
4: 谭教授，是贵州大学次梨研究院的院长。
3: 我们次梨好就是在贵州好，
4: 对，
3: 所以我们才跟贵州大学，贵州这个省份里边哪个大学最知名？在贵州大学自己这块地方，贵州的自己这个地盘里面，贵州大学是最厉害的，
4: 对的，是的，
3: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认可的。而研究次梨这边又是我们这一位教授，
4: 对对，他是整个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
3: 谭教授是吧？
4: 谭教授，对。
3: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谭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当面聊一聊，但
4: 是
3: 这个估计有点难，从贵州飞过来耶，人家还有那么多活在身上的，包括我们的产品，这提纯度人家都要，包括他自己到应该要下到一线去亲自看一看吧，有的时候。
4: 那经常会去我们的这个，对对对，
3: 所以大家今天要听清楚啊，就如果大家对于 SOD 还不清楚的话，我教您一招特别懂，您就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您就问他一下，你说 SOD 纯度高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地方有好处，你就这么问。你不会问的话你搜都行啊，你在你的微信里边有一些搜索的里面，你就搜，你搜一搜 SOD 次梨 SOD 的好处，你就搜次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你上面就会告诉你清清楚楚明白吧。
4: 对，
3: 我做了好多养生的东西，我都是这句话。大家如果是我的老顾客，我一说建议大家怎么做，大家马上就会去做。我让您搜一下，您就配合我，您搜一下，我不用说，您查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尤其是会感谢黄总
4: 的
3: 因为黄总今天带来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个人来讲， 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能说黄总，好东西，我是不是承认好东西？
4: 是的，是的，
3: 我是不是态度就说？
4: 而且消费者很多都知道次梨是个好东西。
3: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好，我百分之百保证你是好东西，但我百分之百保证我不能说。你看黄总说，黄总说，许明你这个好纠结啊，你好矛盾，又说是好东西，又不能说。
4: 三王胜果。

0: 来来来，我来拿啊。
1: 对，哪三王啊？一个是维
0: C 多，
1: 对
0: P 多，P 就是黄铜多了啊。包括这个多酚的东西多，
1: 对。
0: 在当中多里面呢，尤其是 SOD， 一定要保证它的有效的活性要多。
1: 对。
0: 怎么保证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请一定要记清楚啊，不是谁家都有的。换句话讲，我要用你的技术，我要买不？
1: 对，
0: 这个专利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买？
1: 对 对, 对。
0: 但你们卖不卖还是回事？
1: 那肯定不能卖。
0: 那肯定不能卖，我卖了以后，你该赚钱了，对不对？我们这是自己家的发明专利啊。
1: 目前的话，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
0: 布氏慢生乳杆菌及其在设备就提取这个果粉的时候啊，次离果粉的时候的一个专利技术。这个菌和这个专利技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会给您提纯非常高，活性有多高？您猜一猜，我先给大家一个您自己的可能啊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一个知识点，100克里边的次离鲜次离能有32000，你说多呀？你刚才那个报告里面是6万多，你这也3万多，你看这不是写了吗？这不6万多吗？你这3万多呀，你鲜果就3万多了，我觉得你提纯不难的，您错了，观众朋友们，单位没看啊，人家这是100克里面是32000，换到我们今天的一克里，这单位是一克哦。它只有三万，这是32000，它只有320，去掉俩零嘛，它只有320，也就是一克它只有320U 的活性。我们今天一克是有60600的 U 活性。
1: 对对对 对。
0: 你知道这个差距，一个300，一个6万，这单位一定要统一啊。都按100克的话，它只有300，按100克算它4，100克算它3，100克算它话它0.4，100克算它0.1，我们是6万呢，6万一克呀。所以它的活性之高让你难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技术很关键，关键就在这里，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好处在这里一定要看清楚啊。我来跟大家讲啊， SOD 活性下降的直接表现，我说的是 SOD 活性直接表现，包括你的面色，尤其很多姐姐们，我知道包括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经常跟我说，儿子啊，你看看妈妈脸上这一块一块的，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着的，你从表面上把它弄掉以后，那是表面，你内部到底有没有改？你内部改不了以后，它后面又出来了。
1: 对，
0: 你这前脚下去了，又一些技术下去了，后脚又出来了，对不对，姐姐们？我没有说谎吧？所以你要从外可以用外部的一些手段，但是你内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不内部不把它改得好的话，你这个很快又出来了。你说你这个皮肤天天打，天天打，你不要受伤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愿意用手机，你听我劝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手机，我这里好多话不能讲，尤其是 SOD 的能力相当之棒，我不说它，你自己查，
1: 对对对，
0: 你查的会信比我相信吗？对对，会不会你自己亲自查，好多的论文报告，有会懂用知网的，家里现在还在家读，孙子有没有读高中的，读大学的，读大学会有写论文会查论文的，那个叫知网，

0: 里面 SOD 的效果，他会跟你说，每次跟大家说养生的话题，三个月是最低期限，不要再讨价还价跟我说一个月、三周什么的，你那就别养生了。如果大家连养生的观点三个月都接受不了，最低的小周期都接受不了，大家怎么去好好的调理身体呢？所以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一调理，不要说仨月了，三年起步好吗？
1: 是的，是的，
0: 三年起步按年算的耶。你才能给你身体，你说你五六十年积攒下来的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身体的垃圾，你说我指着三周三天就代谢掉或者把它调理好了，怎么可能？我说你都不太信的。所以一定要理性客观的我们讲这件事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有作用就是有作用。什么作用？您要麻烦一下了，麻烦您 SOD 拿手机查一查，纯度如此之高，真的是个宝贝。所以现在科技给我们造福了很多，
1: 是
0: 我们不用伺候它，它伺候我们就好了。一天两粒，按照今天六盒装的算的话，你可以吃一个人三个月的量，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里边还剩下最后的三套现货了，三套没了能预约吗？不行了吧？
1: 目前是没有现货
0: 了。不行的话加班加点儿呢，辛苦一下呗。那就一份再说吧。我们先就了最后的三组，六盒装先订起来哦，不要订错哟，订三盒可就吃亏了。021511199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在贵州能一样吧？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啊、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
1: 那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
0: 哦、
1: 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
0: 嗯、
1: 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原因。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
0: 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面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
0: 不对？
1: 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不对？
0: 来您看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慢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您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000。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正方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一个。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啊，
1: 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
0: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
1: 了。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2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你们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变成果粉
1: 了吗？精粉，哎，对对
0: 精粉吗？
1: 对对。
0: 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尤其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构成。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嗯。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1: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那
0: 贵州的特有的
1: 要求吗？
0: 喀斯特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1: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0: 对对对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1: 就刺梨喜欢这种，
0: 对对，
1: 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0: 对，
1: 我们的企业啊，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0: 对对，刚才那位刺梨研究院，
1: 哎，那谭教授
0: 是的
1: 领衔，
0: 对对，
1: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0: 那肯定不是，
1: 不是跟人买的二手，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1: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0: 对
1: 贵州当地的门面。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0: 对，
1: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边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0: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1: 科研成果，
0: 对对，
1: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0: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1: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0: 对
1: 对不
0: 对？
1: 来，您看这里啊，
0: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1: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0: 对，
1: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0: 对对，
1: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0: 完全密封的，
1: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0: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1: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0: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1: 哎，在你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
1: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0: 而且
1: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0: 对，而且你看这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1: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0: 对对，
1: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0: 是。
1: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是只能拿4盒了？
0: 再加上我们京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1: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啊，
0: 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1: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0: 对，
1: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0: 对对对。
1: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2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0: 对，
1: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
0: 那
1: 大家有没有

0: 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你们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你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由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车。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嗯。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汪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续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4: 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3: 是的，
4: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4: 诱人了，
3: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4: 哎，对。
3: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4: 对的，
3: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4: 哎，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3: 吃不完。
4: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3: 是的。
4: 来看一下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种金灿灿的感觉。
3: 是的。
4: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丹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丹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3: 是的。
4: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丹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3: 对的。
4: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
3: 是的。
4: 丹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哇，
3: 天哪！
4: 好的苹果，丹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3: 是的，
4: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3: 是的，
4: 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3: 对。
4: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其育生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丹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3: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我的天哪，哎，这种苹果我觉得 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4: 我喜欢吃脆
3: 苹果，是不是？嗯，这个单说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哇，它是有点什么八分甜两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4: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3: 汁水太多
4: 了，全是汁水。咱们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八分甜两分酸，
3: 是的。
4: 但这个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3: 是的。
4: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丹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八月份之间，
3: 没错，
4: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3: 对的，
4: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3: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丹硕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给大家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你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的，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到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4: 对，
3: 这是大家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的我们的性价比就很高很高啊，
4: 对，
3: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八斤哦，八斤199块钱，
4: 对，
3: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4: 是的，
3: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傻傻远离我，对不对啊？
4: 对，
3: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5: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 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with colour even more, we'v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 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 Wow! 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we've eaten.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6: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我们一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丹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丹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丹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丹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

0: 度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1: 是的，脆苹果，
0: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薄皮，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1: 对的，
0: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1: 汁水好丰富哦，
0: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1: 是的，
0: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单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
1: 对的，
0: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1: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嗯，好好吃，
0: 来请问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1: 你在这边吃，我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
0: 对对对，
1: 真的果香味好足啊，嗯，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0: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八九分甜，然后一两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1: 对的，
0: 四到八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六月份，
1: 六月份
0: 就是我们单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1: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 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0: 对对对。
1: 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单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逛街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单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0: 对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它。
1: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2: 对对对，
1: 如果说这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对吧？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2: 对，
1: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2: 是
1: 吃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
2: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硕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1: 对的，
2: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1: 是的，
2: 今天这个单硕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1: 是的，
2: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1: 对，
2: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硕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我这样讲的真的太棒了，
1: 是吧？
2: 所以这个单硕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2: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2: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2: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2: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说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
0: 漂亮
2: 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2: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
0: 是的，
2: 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2: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2: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
0: 真的很均匀，哎，
2: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2: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2: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的
2: 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硕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啊，这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2: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2: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2: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2: 对，这样给大家切一下。
0: 哇，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2: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2: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的。
0: 对的，
2: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容积，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2: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2: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2: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2: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2: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2: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2: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2: 对，
0: 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2: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4: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5: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
1: 嗯，
0: 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在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说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
0: 哎。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0: 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得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哇，我觉得我这个苹果啊，你说它是这种广告片当中的苹果都不为过，真的好漂亮，长得好标志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说美女里边的，就是苹果里边迪丽热巴了。
1: 真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果型很漂亮，很饱满，但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果皮的颜色，大家真的可以看到，真的像红彤彤的，我们说红灯笼，像红宝石的感觉。还有就是什么，你摸一摸，表皮非常的光滑，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因为当地的气候环境真的特别的棒，新西兰如果大家去旅游过都知道，
0: 是
1: 这世界上面非常好的一片净土之一，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松心情，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的采摘，而且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呢，它的

0: 种口感是那种脆脆的，嗯，然后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嗯，
1: 对，
0: 整体的话它汁水是很多的，特别的香，
1: 把握住啊，你去很多的，嗯，我就问问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面包，然后面包店里面你会发现它这个各种摆台里面会放几颗苹果，哎，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单数的苹果，嗯，然后个头也特别特别的诱人，不是那种啊就是非常大一颗的大苹果，实话实说我也好，佳佳也好，包括电视机上很多的叔叔阿姨好，一次性一颗吃不完，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头刚刚好好，你看果皮薄得很，
0: 对，
1: 真的就是特别薄，像我的话呢基本上不削皮的，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果核一丢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榨汁的感觉啊。不管是哪一个拿出来以后，嗯，你看这个横截面大一点，我就直接看到没有？哇，
0: 天哪！
1: 看到没有？
0: 汁水太充盈了，我的天
1: 哪！看到没有？它那个汁水是直接飙下来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就看见梨我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苹果也可以榨汁榨的那么厉害，
0: 飙出去了，
1: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哎，我们每一颗单数苹果的这个颜色
0: 很漂亮，
1: 果肉非常的漂亮，它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奶粉的奶黄色，
0: 对，
1: 吸饱了营养，都是火山岩溶的一些这个沉积物，然后里面的腐殖质含量也特别的不高，包括我们说当地的环境也特别的好，每一年挂果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是什么，吸饱了天地的灵气，把握住了啊，这是我们拿到的今年来讲可以说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啊，现在的话就正好是我们单数苹果的应季的季节，这个时候多吃的苹果是有很多好处的，补充维 C， 补充水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处，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的话你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选择送这个粽子，苹果，新西兰刚刚上市的我们单数苹果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名额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00。

0: 刚刚放 VTR 的时间，我就不停的在吃。刚刚妍馨给我切的这个，我又是吃了大半个了。
1: 刚刚那个吃完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吃口不好的话，我和佳佳不可能这么喜欢。怎么样，佳佳是不是？
0: 好好吃，
1: 汁水特别多。
0: 你看，咽一咽啊，就汁水太多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而且特别的脆。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水果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苹果如果是太面的话，说实话我是不爱吃的。
1: 对对的，
0: 就像是那种大脆口的，脆脆的，然后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因为水果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吃那口新鲜的感觉，对吧？要不然我就吃果干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八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说丹硕苹果的盛产的好时间。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新。

0: 鲜采摘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哦，直接就是我们说到港过来给大家快速的分脸，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吃口，刚刚佳佳也说过了，
1: 好好吃，
0: 真的特别棒。我们刚刚一直是切开给大家吃，我就今天直接这样拿过来给大家感觉一下，
1: 对，
0: 大家听听看这个嘎嘣脆的声音，然后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讲，放放心心，九分甜、八分甜、两分酸、一分酸的感觉啊。
1: 是的。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哦，在我旁边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哇，好好吃，
0: 一直嚼，
1: 真的是真的是
0: 里面
1: 的
0: 汁水丰盈的不得了，里面的这个果肉的话呢，它也是脆脆的，不是那种粉面粉面的。
1: 是的。
0: 第二点的话呢，有的人说脆的话呢，是不是咬不动的？
1: 那
0: 不会，就是特别硬邦邦的，不是的，大家感觉一下，它那种脆脆的、脆爽的感觉
1: 啊，脆而不硬啊。哇，真的是的，特别的酥脆啊，也不用担心咬不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它的这个口感什么脆而不硬的，就是你咬一口，其实就是立马就分开了。
0: 而且知道吗？就今天天气特别热，
1: 对，
0: 我为什么已经吃了第三颗、第四颗苹果了？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话呢，就是清甜可口，把握住了啊，老少皆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特别高。为什么每天要多吃苹果？就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含量都特别高 ，VC 也好，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好，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啊。
1: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平常去接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放学了，要吵着吃什么冰激凌呀，吵着吃其他的零食，你看带一颗这样的小苹果，对吧？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完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很硕大一个，感觉你就好几个人都分不完，个头刚刚好，
0: 对对，
1: 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样子，上面我们都有这样有一个，每一个苹果都有一个这样的身份码的啊，你可以去扫一扫，可以的话，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8斤了啊，
0: 是的，然后的话呢，送货上门，另外的话呢，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赶紧把握住，我们就最后2分多钟了啊，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每一颗苹果都是来自于丹硕苹果的核心产区，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而且是新鲜。新西兰进口的人工挑选果实，每一颗我们今天上方都有个身份的编码，大家放放心心。如果错过今天，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了啊！
1: 没错啊，赶紧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只有苹果啊，我真的有一种喝这个苹果果汁的感觉，汁水好丰富，就是它就很让你上瘾，又酸又甜，就那种口感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对的，
0: 和其他的我吃过的一些苹果的那种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的，香，
1: 因为它叫单色苹果。然后的话呢，最后几十秒钟时间要把握住啊，199，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到4公斤8斤的分量，
0: 是的，
1: 然后保证都是新鲜采摘，送货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端午佳节的话呢，走亲访友送人特别棒啊。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199块钱。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超市里边，可能这样单色苹果2-3颗就要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
0: 所以不妨我们带回一箱去，就是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我们正好是中午饭点的时候，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说的是什么呢？能吃是福，对不对？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包括老年观众，以及还有咱们中年人，现在您会发现胃部出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多，吃不下，经常打嗝呀，或烧心啊、难受啊、反流啊，这些问题都存在，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推出一款好的商品，保健功效就是改善咱们的胃肠道功能。平时这些话我根本不敢说，今天观众。我看到了有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同时宇航人这三个字儿很有含金量，在市场上这一盒价格就要高达1200。东方购物今天首次直播带给大家，就是帮咱们建筑一个好的一个胃肠道，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您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5: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中国人啊，十人九胃啊，这个问题以前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很多营养不良导致的，那现在的问题可就比较多了。比如说现在人压力大不大，这个压力啊会导致我们的胃的蠕动发生节律发生改变。第二个，我们现在是不是经常大吃大喝，这个撑啊真的会把我们的胃啊给撑坏掉。还有呢，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本身胃部就有很多的保护机制被破坏，更何况老人家有很多经常要服药的，那么在一些止疼药当中它会有一些破坏胃的一些成分，所以我们说这些情况累加在一起就会让我们的胃的问题啊频发。所以我们现在修复胃黏膜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如果把我们的胃的黏膜修复好了，那我们胃才能吃啥才能香，任何东西才能消化好啊。
0: 是的，而且呢关键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咱们宇航人这个品牌。最近呢很多的顾客也都知道了啊，说现在类似的产品呢新兴的很多，可能一两年的企业也有，但是宇航人呢其实啊咱们专注市场畅销了已经好多年了。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它的宇航人的沙棘呢全产业链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观众朋友们，这个金字招牌获了无数的一些奖项的，参与制定2项沙棘国家标准的产品，出口到比如说像美国、欧盟、日本、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年了，近30项专利技术啊，然后呢50多项的这些各级的荣誉。所以观众看到了，我们呢不是一年两年的新兴企业，我们是深耕在这个领域当中，而且呢是国家的重点的龙头企业。说到这样子的有这样的一个背书之后，很多观众说哦，那我品牌放心了。来，这款产品咱们平时啊，你看像我跟邱老师做任何的保健产品，咱都不敢直接说 对你的胃黏膜有保护作用吧。今天为什么敢讲？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吃任何的营养品，首先很多叔叔阿姨还是在意的是什么？有这个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
5: 对，是的，
0: 对吧？有了这个认证，您吃起来才更加的放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盒身当中直接标注的是它的改善的作用是什么呢？改善胃肠道功能。观众朋友们，来转到盒身背面，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有什么样的保健作用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适宜人群，您看看，轻度胃黏膜损伤者，对吧？
5: 对，
0: 这个其实范围非常的广泛，因为现在很多人啊，节奏压力大呀，我们的胃黏膜经常都有损伤的。功能是什么？改善胃肠道功能，对胃黏膜有保护作用。而且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它的主要的原料啊，沙棘、苍竹、陈皮，还有剩下一些呢，是我们进行做一个轻微的一个调和。功效及成分含量呢，每100克含陈皮干1980毫克。那很多顾客也都知道，哎呦，沙棘确实好东西，咱们尤其是在内蒙这边是出产的。观众朋友您看了，产地来自于哪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咱们这一盒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打开可以来看一下，里边呢是有两瓶带给您，每一瓶里边呢是60粒，这一盒下来也就是120粒。怎么样去吃呢，邱老师？
5: 我们根据保健功效，它每天那个2次，每次3粒。
0: 对，
5: 然后呢，我们这个是已经有那个，就是说，比如说你也做了胃镜了，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对吧？
0: 对，
5: 你就按照它的保健功效来吃，
0: 是
5: 慢慢。如果你的状态越来越好的话，你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对，
5: 可以酌情递减啊。
0: 哎，是的啊。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是一个首发带给大家，我相信宇航人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一直在吃咱们的欣味胶囊的话，对它的价格再熟悉不过了。网站当中这一盒2瓶装1200块钱，确实价格不便宜，但是啊，您自己吃了，您知道它到底效果好不好，对不对？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呢，我们跟宇航人呢，我们头一回合作，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而来。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优惠的力度特别的大啊。观众朋友们，刚才看到了市面上一盒是1200，咱们东方购物今天980块钱，一共呢是120粒。但如果你说我家里边胃部问题人群比较多，不光是老两口，家里边的年轻人孩子，天天三餐不定时的，包括还有经常要叫外卖的，咱们的胃一定要呵护起来。2盒装更具性价比，2盒装的专柜的总价呢是24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480块，相比外边省去了920块钱，同时单粒下来只需要6块多钱。咱平时有时候就说了，哪怕你吃3粒的话，下来10几块钱，但是一杯奶茶多少钱？一杯咖啡多少钱？对不对？而且我们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我相信啊，咱们都说了，十人九胃，尤其是在这个快节奏生活当中，您的胃一定还是要呵护起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1480在网站当中你只能买一盒，东方购物今天啊，真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建议大家到了年底了，咱们都保护好自己的胃，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沙棘工程研究中心基础实验研究室，在这里边呢，承载着宇航人公司很多产品的基础研究工作。宇航人公司的一个产品叫欣味软胶囊，就是在这里研发的。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文献证明沙棘油在保护胃黏膜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也查阅了大量的一些个古书籍。我们在太平惠民和聚居方里面就发现了一个方子叫平胃散，这个平胃散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有保护胃黏膜作用的方子，是一个散剂，服用携带起来呢都特别不方便，而且吸收也会差一些，生物利用度也会低，所以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采用一些个现代的一些个中药技术，把它提取出里面的活性成分，又把沙棘油给它融合进去，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软胶囊，服用起来也方便，携带也方便，而且最主要的是好吸收，生物利用度会更高一些。
7: 接下来我们看看哈，胃酸出现的时候它跟黏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8: 我们先把这个胃黏膜拿下来看看啊。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7: 这是什么？
8: 就是我们的胃酸。这个是胃酸跟这个
7: 胃黏膜
8: 保护能力下降的胃黏膜一你看我们的黏膜就受到很严重的损伤。
7: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吧，这胃酸放到这个我们的胃黏膜上之后突然一下子就消失了。
8: 因为我们的黏膜的保护能力下降， 那么胃酸它就可以侵蚀到我们的黏膜。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啊，观众朋友们，我们说啊，中焦脾胃运化能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是越来越差。我去年呢是做胃镜啊，最后后面呢，我刚才还跟邱老师在说，我是轻微性的肾虚，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胃黏膜受到一定的损伤了。
5: 其实就是你这块地方胃黏膜几乎没有了，因为但凡你有胃黏膜的话，它胃酸腐蚀不到你的胃壁。
0: 对，
5: 胃酸那个酸度可是盐酸啊，你什么肉啊、什么的这个，在它那里都可以把固态变成石糜状态，然后它可以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肠道，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吸收的状态，确实是需要胃酸来把这些食物进行消化的。但是你不能把自己胃给消化掉。
0: 对，
5: 所以人体真的很奇妙。它在这些特定的组织结构当中，已经给我们做到了相应的保护机制。这个保护就是我们的胃黏膜。它不但是一层厚厚的黏膜状的物质，里面也有综合胃酸的成分。
0: 对。
5: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压力的问题，你的那个黏膜的修复的那个速度赶不上。
0: 对。
5: 您经常吃那个吃的撑。吃了刺激，
0: 对，
5: 包括酒精啊。我们说胃什么食物都吸收不了，
0: 对，
5: 但是有5%的酒精会被胃吸收。所以你说它会不会破坏？
0: 对，
5: 然后很多人说吸烟嘛，我们是到肺里去的，但是吸烟会破坏我们的胃的喷门这一块。就胃窦，很多人胃窦有问题的话，就是在这一块。所以你这些坏习惯时时刻刻都在损伤着我们的胃黏膜。还有就是很多人天一冷，哎呀，就觉得那个胃捂在那里，一定要叫老寒胃，对吧？要暖一暖。
0: 是。
5: 所以我们自古以来这个胃啊，因为毕竟入口从口进入的这个地方，
0: 对，
5: 特别近，所以它也一直在造损伤。
0: 是。
5: 我们老祖宗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会怎么来养，怎么来干预了。
0: 对。
5: 所以平胃散它能解决的就是我们说的有那个寒凝。
0: 对，
5: 有气滞，气滞就跟我们现在很多压力有关，一生气胃不舒服，对吧？
0: 是。
5: 然后还有就是湿积，吃的撑，吃的多，湿积特别多的话，
0: 对。
5: 那么今天我们平胃散当中的苍术和陈皮，对我们无论是湿积也好，气滞也好，很有用。
0: 对。
5: 但是甘草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不能用太多的东西。你平时如果调和一下我们的那个呼吸道，那还可以。
0: 对。
5: 它里面有点激素成分的，
0: 哦，
5: 所以你要到胃这一块，你得要用多少？所以我们把就去腐成腥，
0: 对，
5: 然后那个后部同样也是这样，它是利水的比较那个多一点，
0: 对，
5: 所以我们今天用我们的沙棘籽油，大家听清楚啊，不是沙棘果油，
0: 对，
5: 是沙棘籽油，那个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提炼出来的物质。不但能去替代厚朴和那个甘草里面的那个作用，同时它还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支持我们来修复胃黏膜。
0: 跟观众朋友说啊，像我们办公室里头，现在大家现在工作压力多大，年底了都要加班呀，熬夜呀，对不对？要冲业绩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如果这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你也一定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对吧？最近呢，别说是朝九晚五了，可能晚上啊8、9点、10点了还在熬夜，还在加班，晚上回来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跟您还没打照面呢就出去了，三餐不定时，天天高油高脂高盐的，外卖再叫上吃，您想想看这胃能不难受吗？而且关键我们说了，为什么今天带给大家宇航人的这个品牌啊，首先第一个，我们的龙头企业的同时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一个认证，大家买很多的营养品还是要认蓝帽子的。
5: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把保健功效直接写在我们的盒身上边，改善胃肠道功能。观众朋友们，如何去改善，怎么样改善，包括还有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它背面呢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咱们看到的轻度胃黏膜损伤者，对吧？你胃黏膜肯定有损伤了，你才会打嗝呀，嗳气呀，烧心呀，反胃呀，对不对？咱们对黏膜有保护的作用。而且这个原料其实我们刚才说了，沙棘、苍术、陈皮，刚才呢这个平胃散当中我们选择了两种，而且呢
5: 苍术和陈皮就平胃散该有的成分。
0: 是。这个沙棘呢还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因为很多的顾客也都知道的啊，宇航人但凡说到宇航人的沙棘的时候都会竖大拇指。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沙棘籽油占沙棘鲜果重量的多少？只有0.36%，也就是2000颗左右的沙棘果才能萃取出1克的沙棘籽油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到了它这个欣味胶囊确实贵有贵的道理在，而且它的工艺我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的啊。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陈皮和苍术呢，它是通过热回流技术提取了里边的有效的成分。
5: 是的。
0: 哎， 沙棘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的工艺呢，萃取了刚才我说到的沙棘籽油，对吧？这个呢含量特别的少，然后再将有效成分融合制剂，我们形成今天的一个胶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因为为什么呢？说到宇航人的品牌的话啊，咱们在线下的很多的这个超市当中也可以看到，联华呀、久光呀、八百伴呀，您看就是主打的他们的沙棘，对不对？有这么多的地方您都可以看到宇航人，包括还有我们说到咱们今天的欣味胶囊，您看到网站当中一盒啊，这一盒里边有两瓶，带给您1200块钱，120粒，对吧？基本上是10块钱一粒嘛。但是很多顾客说，哎呦，价格确实有点贵。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让大家吃得起，尤其是现在两盒装，咱们的备货不多，因为为什么呢？外边一瓶一盒下来是1200，咱东方购物今天两盒下来1480块钱，对比网站当中，咱们两盒装省了920块钱。观众朋友啊，一旦等到你的胃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你别说是1000多了，我就是花10000多，花10万多，你可能都想的是我要有一个好的胃，对不对？
5: 因为我记得我那个就师傅曾经说过，就是如果能把他胃的问题解决，他花多少钱都愿意。但是这也是就一说啊，但问题是你解决它，你要有多个层次。
0: 对，
5: 比如说你现在胃黏膜特别薄的情况下，你如何把胃黏膜给它保护起来、增长起来、
0: 对，
5: 修复起来，这是首当其冲的事儿。
0: 对，
5: 但是要说到很难，因为毕竟胃里面有胃酸啊，你不是什么东西进去都能真正起到作用。
0: 是，
5: 所以一方面我们结合老祖宗的平胃散，太平惠民和济局方也是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一本典籍，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特有的沙棘籽油，组合在这其中，
0: 是，
5: 所以有很多人都因此就是我们说愿意去试试看。
0: 对，
5: 如果您也有胃的问题，建议你也可以今天来尝试一下。
0: 是的啊，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呢现在呢咱们大都市生活节奏快，然后呢很多年轻人也有胃部问题的话，今天咱们老年观众看到了，替年轻人咱们也买两盒，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沙棘共生研究中心基础实验研究室，在这里边呢承载着宇航人公司很多产品的基础研究工作。宇航人公司的一个产品叫欣味软胶囊，就是在这里研发的。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文献证明沙棘油在保护胃黏膜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也查阅了大量的一些个古书籍。我们在太平惠民和济局方里面就发现了一个方子叫平胃散，这个平胃散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有保护胃黏膜作用的方子，是一个散剂，服用携带起来呢都特别不方便，而且吸收也会差一些，生物利用度也会低，所以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采用一些个现代的一些个中药技术，把它提取出里面的活性成分，又把沙棘油给它融合进去，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软胶囊，服用起来也方便，携带也方便，而且最主要的是好吸收，生物利用度会更高一些。
9: 在此好想问候问候你的胃，亲，你真的还好吗？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每天早上叫醒你的不是闹钟，居然是胃痛。吃个火锅，胃里像泼了硫酸，火辣辣的疼。看到一桌子美食，没有胃口，菜还没到嘴里，胃里的酸水就反上来了，想吐。明明吃的不多，却感觉胀得慌，消化不了。吃完东西，明明没有很饱，却总忍不住打嗝。一整天胃都隐隐作痛等等，还有很多情况，说多了都是泪呀。这些胃部问题的常见表现，就说明
0: 观众朋友，咱们的胃啊，真的是常年累月的在替咱们工作着，对吧？您睡觉了，晚上有时候吃的撑了，您是睡了，但是胃还替你在工作。
5: 哎，
0: 而且关键是啥？白天有时候啊，工作压力大，或者说呢，跟老伴吵了架了，家里头但凡有点不开心的事情，您这个胃还是一个情绪器官，你发现了吧？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咱们宇航人甄选到海拔1800米以上的麻汉山的中国沙棘亚种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呢？我们是有自有的28万亩的有机的这个。 个沙棘的采摘基地，零下18度的时候采摘，零下18度运输，再进行零下18度的这个储存。然后呢，它的生长的周期呢都是超过230天的，跨越了60度左右的一个温差。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都是瞬间高温灭菌，这个沙棘肯定好不好，对吧？你都知道要好。这个和咱平时喝那个沙棘果汁那个不一样吧？
5: 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节目来告诉大家，来进行那个就是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观念。
0: 对，
5: 因为您吃的叫大果沙棘，在沙漠里面给骆驼吃的。
0: 对，
5: 我们这个沙棘是在内蒙古特有的，就是我们说阴山这个地方。
0: 对对对，
5: 产的。然后它的那个对环境的要求，温差大概要60度。哇！然后采摘就像刚才人也说的，采摘什么都零下18度的状态。
0: 对，
5: 所以它里面孕育的营养成分完全不一样。关键是我们今天用的还不是这个沙棘果。
0: 对，
5: 我们用的是今天小果沙棘的沙棘籽里面的油。所以你说得多珍贵。
0: 是。
5: 那么这里面的成分，我们今天把它提炼出来以后，
0: 对，
5: 跟我们平胃散当中的汤竹和我们的陈皮组合在一起。
0: 对，
5: 我们今天这个新平胃散对于我们的整个胃黏膜的修复，
0: 对
5: 这个速度，您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能批出我们今天这个保健功效已经没了。2004年到现在，这个蓝帽子依然，就是我们这个保健功效，这么多年，大家依然还有很多人喜欢它。
0: 对，
5: 你想一想为什么，对吧？
0: 对，是。
5: 所以胃不舒服，我们所有东西，什么幸福感，什么营养，都不要考虑了。
0: 对，
5: 人们越来越瘦，身体天天遭罪。
0: 对，
5: 我们说接下来随着年纪增大，您对营养的要求会更高。
0: 对，
5: 但是它首先经过的就是你的胃，你躲都躲不开。
0: 对，
5: 然后经过胃的消化，你才能到肠道去好好吸收营养，对吧？虽然12指肠也能帮我们进行那个消化的那个作用，但是胃如果能把食物变成乳糜状态、食糜状态的话，您肠道负担也会小很多。
0: 对，
5: 那个消化的那个就是可以更彻底，所以千万别忽略您对胃的一个爱护和保护啊。
0: 是的啊，而且呢，我特别呼吁一下啊，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们、阿姨们，尤其是年底了，您再关心一下自己的子女，对吧？他们有时候也可能是商务人士，或者是说呢，像做这种 IT 啊、做金融啊，到了年底了，工作压力特别大的，
5: 作息乱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那个准点饭点吃饭的那个机会，晚上加班到熬夜很晚，还要再去吃宵夜。
0: 对，
5: 这真的是对胃是很大的损伤。
0: 还有早上不吃早饭，是吧？早上起来孩子就已经出门了，
5: 对，
0: 忙到半夜才回来的，咱们多关心一下他的胃好不好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新蔚软胶囊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第一个步骤，通过多功能提取罐，把它提取出来提取液，提取液经过浓缩喷雾干燥以后，就得到了这个新蔚的里边的苍竹陈皮粉，还有一个步骤，采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钙提取工艺来提取里边的砂石油。这两部分得到的物料，一个是提取的粉，一个是砂石油。那么第三步，我们就要把这两部分得到的物料，要做成软胶囊。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哈，胃酸出现的时候，它跟黏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好，我们先把这个胃黏膜拿下来看看啊。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1: 这是什么？
2: 就是我们的胃酸。
1: 嗯，
2: 这个是胃酸跟这个
1: 胃黏膜
2: 保护能力下降的胃黏膜一。 你看我们的黏膜就受到很严重的损伤。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吧？这胃酸放到这个。
1: 胃酸，它就可以侵蚀到我们的黏膜。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的时候，你说有多可怕，对吧？咱人有时候呢，但凡有点重大问题的时候，你还是靠着你那身肉，看着你的脂肪从哪儿来呢？就是靠你多吃，对不对？但是咱们现在人是什么呢？饮食不规律，吃的高油、高盐、高脂的东西太多，包括生冷、刺激的。您看啊，一到现在最近周末的时候，我一看那个什么烤肉啊、火锅啊，对吧？你看那个店里面都人啊，
3: 全都是人。
1: 所以，观众朋友啊，最近马上快要过元旦了，是不是？我那天啊，家里面亲戚朋友说，哎，咱们要聚会一下，但凡打电话到这些好的馆子里头去，包厢全部订满。然后你再想一想，哎，这时候家里面的男士肯定要说了，红酒、白酒、黄酒，咱是不是要得小 咱赶着过年再聚聚会吧。嗯，您想想看，压力在哪儿呢？全在您平时这个胃上头，包括还有最近的这个天气方面的问题啊，起伏比较大。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一着凉，我就是胃不舒服，嗯，对吧？咱有什么备个暖宝宝之类贴一贴，包括止痛药吃一吃，治标不治本。
2: 对，
1: 我们还是要从源头上。今天他蓝帽子批复的是什么呢？就是改善咱们的胃肠的功能。嗯，今天像在我们的背景上面，我们平时不敢写这些字儿的啊。
2: 对，
1: 你看我跟邱老师平时从来不会说直接把这些字儿念出来。
2: 是啊。
1: 但是他今天写的非常的清楚，改善胃肠道功能，对胃黏膜有辅助保护的作用。
2: 对，
1: 从何而来呢？就是原来的一个平胃散。提示一下大家，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刚才有订过小组合的，觉得不划算又退掉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今天敢说这些呢，是因为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对吧？否则的话，我们不能说它保健功能到底是什么样，有没有用，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适宜的人群，您自己看看啊。来，轻度胃黏膜损伤者，您想想看，您最近为什么觉得打嗝、嗳气、难受、烧心、反酸，是要去做胃镜的？因为为什么呢？胃黏膜受损伤了。
2: 对，
1: 我们今天改善胃肠道功能，同时尤其是对胃黏膜有辅助保护作用，对吧？而且关键呢，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的产地来自于哪里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2: 小果沙棘的特有产地。
1: 哎，是。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宇航人呢，到现在呢，我们也是畅销了21年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做出口的，有出口那么多的国家，确实因为是什么呢？就是针对胃上面的问题，咱们千万不要等，因为呢，这个东西越等，你等到后面会引起很多的重大问题的发生。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上面保健功效也说了，早期胃黏膜的问题，一般都是你去做一个那个检查，通常都有浅表性的胃部问题，对吧？哎，就现在人特别多。那浅表的问题意味什么？你的胃黏膜已经开始变薄了，您别再到后面萎缩性的问题，更不要到后面胃黏膜没有以后的问题。
1: 对，
2: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你有反酸、烧心、吃东西你感觉撑胀，或者说你平时就吸烟喝酒已经有胃部的这种不舒服的那感觉，
1: 对，
2: 在这个时候就去解决它，
1: 对，
2: 让我们的胃黏膜恢复到我们之前的这个厚度，
1: 对，
2: 让它每天这个，因为我们胃黏膜每天都在损耗，
1: 哎，是
2: 每天要新生一部分，代谢的特别快，
1: 对，
2: 所以我们对于它的修复所以也是难度比较高的。
1: 哦，
2: 那今天我们有这样对应的保健功效的话，大家放心来用，因为毕竟我们是2004年 到现在，哎，这个保险功效还在啊，
1: 21年的时间了。当然呢，很多顾客说了，哎呦，原来就知道，就听过，包括呢亲戚朋友之间有推荐过，但是价格为什么呢？太贵了。网站当中呢，就是这一盒啊，这一盒里边呢是有两瓶装120粒，价格是1200块钱。那你看看啊，人家的月销店铺瘦了多少，对不对？还有再就是我们强调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一定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呢？小组合构成980块钱一盒装120粒，今天大组合构成应该啊，店铺的价格应该是2400块钱，我们只多加了500块钱就能多打一盒，一共呢下来呢是240粒带回去，然后比专柜价格呢，您看一下子省了920。对吧？
2: 是的。
1: 如果参加了满千送买返积分活动呢，价格更划算。怎么吃？邱老师，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好吧？
2: 我们的保健功效是建议大家每天2次，每次3粒。这个是已经有到这种问题啊，已经有这两种问题的啊。我们是按照这个量来吃。哎，那你吃着吃着不是慢慢好了吗？好了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剂量根据自己的情况哎，慢慢
1: 再调整一下，对不对？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放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杀鸡工程研究中心基础实验研究室，在这里边呢，承载着宇航人公司很多产品的基础研究工作。宇航人公司的一个产品叫新韵软胶囊，就是在这里研发的。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文献证明杀鸡油在保护胃黏膜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也查阅了大量的一些古书籍。我们在太平惠民合剂居方里面就发现了一个方子，叫平胃散。这个平胃散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有保护胃黏膜作用的方子，是一个散剂，服用携带起来呢都特别不方便，而且吸收也会差一些，生物利用度也会低，所以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采用一些个现代的一些个中药技术，把它提取出里面的活性成分，又把杀菌给它融合进去，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软胶囊，服用起来也方便，携带也方便，而且最主要的是好吸收，生物利用度会更高一些。
1: 观众朋友，您也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咱们今天宇航人自有的有这么多亩的我们的有机沙棘的采摘基地，包括还有呢我们有洁净的车间，以及还有瞬时高温灭菌的这样子的工艺。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深耕呢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出口到很多的地区和国家。这个东西呢，宇航人的这个新味胶囊一说起来，很多顾客说，哎呦，我之前吃过的确实好，就耐不住是什么呢？价格贵啊，对吧？因为你想看咱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小果沙棘，而且是沙棘籽油。这个2000颗左右的沙棘果才能萃取出1颗的沙棘籽油来，对吧？
2: 对，是的。所以像它跟我们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当中的平胃散，其中的苍术和陈皮搭配，我们修复胃黏膜，就能拿到相应的保健功效。
1: 对，
2: 而且从2004年到现在，长盛不衰。
1: 对，
2: 所以我们说现在胃有问题的人真的是比以往要多很多。
1: 是，
2: 但是大部分可能还是比较浅表的一些问题，因为可能跟你的压力有关，
1: 对，
2: 跟你的饮食习惯有关，也有可能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那个寒冷一刺激，身体就会有这些反应。
1: 对，
2: 所以如果在这些小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法去解决它，我们就应该及时的采取措施。
1: 对，
2: 因为如果你不管，你胃里面的胃酸可是会一直腐蚀你的胃部，然后慢慢突破我们的胃黏膜，直接接触胃壁的话，那你想想，那遭的罪那可是老大了啊。
1: 哎，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胃呢是从咱们伴随着咱们出生到现在一直在不停工作的一个器官，
2: 对
1: 吧？
2: 是的，
1: 但凡冷一点、热一点、烫一点、刺激一点、
2: 辣一点、烟酒抽、喝一点、抽一点，
1: 对吧？
2: 都会有问题啊。
1: 哎，都有一点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呢？你天天一日3餐总要吃吧，你都要经过你的胃来进行一个消化吧，所以很多越来越多的人现在

0: 约本来就该有的这个保护机制。
1: 对，
0: 当它有了，你吃麻麻香，什么都消化得了，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状态啊。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到了年底了，尤其是这个时间段，为什么今天很多顾客买的特别好，中午刚好吃完午饭了，哎，吃完了觉得有没有撑，对吧，中午随便对付两口的这些老两口想的是晚上给孩子再做一大桌餐的，晚上吃完又躺下了睡觉又不舒服了。来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欣味胶囊有什么呢，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所以我和邱老师才敢说它的保健功效，否则的话我们不能随随便便说改善胃肠道的一个功能。
0: 对，
1: 其次呢在它的盒身的背面，咱们的适宜人群包括保健功能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首先针对的是咱们轻度胃黏膜损伤者，对不对？
0: 是的。
1: 哎，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改善胃肠道功能，尤其是对胃黏膜有辅助保护作用。
0: 对，
1: 咱们把胃黏膜修复好了，这道安全卫士给大家筑好了，您再吃一些什么刺激的辣的生冷的，包括可能年底了推杯换盏，咱们少不了可能要亲戚朋友聚会喝酒 的，这时候你才有底气，对吧？但凡您看着一桌子好饭好菜的时候，你说哎呦难以下咽，我这个胃情绪器官都已经先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下咽了，对不对？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叔叔阿姨，尤其是您现在在看电视，电视机前您的孩子呢，对吧？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啊，因为人眼最近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同事朋友出现有胃部问题的，咱们一定重视起来， 对吧？千万不要等到老了，因为刚才我跟邱老师还在说，我们说原来吃的是什么，几十年前吃的太粗，
0: 太粗太杂，没有营养，那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胃液，它其实有很多都是蛋白的材料，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中国人曾经有段时间就是胃部的问题，重大问题是遥遥领先排在前面的，现在随着那个我们的生活状态越来越好，洁净状态越来越好，这问题越来越下了，排到后面。
1: 包括呢还有反复提示给到大家的，就是家里有商务人士的，对吧，顶梁柱的，哎，一个人要养活一大家子的，您想想看这个胃承受的压力比咱普通人是不是更高了啊？今天千万不要说，哎呦，1000多块钱一盒呢，确实贵。网站当中这一盒里边是有2瓶120粒，1200块钱，10块钱一粒。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咱们两盒价格呢才是1480块钱，相比外边真的啊已经便宜了900多，接近1000块钱了。我们在外头能买一盒，东方购物今天添点钱，我们能买两盒装了。所以喜欢的话啊，反复强调了，两盒装的备货一旦售罄，咱们不追加预约。
0: 对，
1: 尤其是年底，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在年底的时候推出这个宇航人的欣味胶囊呢？就是因为咱们年底了，各种聚会多了，应酬多了，吃饭的饭局多了， 对不对？哎，
0: 所以喝酒也多了、啊、哎，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线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杀鸡工程研究中心基础实验研究室，在这里边呢，承载着宇航人公司很多产品的基础研究工作。宇航人公司的一个产品叫新运软胶囊，就是在这里研发的。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文献证明杀鸡油在保护胃黏膜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也查阅了大量的一些个古书籍。我们在太平惠民和剂居方里面就发现了一个方子，叫平胃散。这个平胃散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有保护胃黏膜作用的方子，是一个散剂，服用携带起来呢都特别不方便，而且吸收也会差一些，生物利用度也会低。所以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采用一些个现代的一些个中药技术，把它提取出里面的活性成分，又把杀鸡油给它融合进去，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软胶囊，服用起来也方便，携带也方便，而且最主要的是好吸收，生物利用度会更高一些。新运软胶囊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第一个步骤，通过多功能提取罐把它提取出来，提取液，提取液经过浓缩喷雾干燥以后，就得到了这个新味的里边的苍竹陈皮粉。还有一个步骤，采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工艺来提取里边的杀鸡油。这两部分得到的物料，一个是提取的粉，一个是杀鸡油。那么第三步，我们就要把这两部分得到的物料要做成软胶囊。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哈，胃酸出现的时候，它跟黏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啊，我们先把这个胃黏膜拿下来看看啊。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1: 这是什么？
2: 就是我们的胃酸。
1: 嗯，
2: 这个是胃酸跟这个
1: 胃黏膜
2: 保护能力下降的胃黏膜一。你看我们的黏膜就受到很严重的损伤。
1: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吧？这胃酸放到这个我们的胃黏膜上之后，突然一下子就消失了。
2: 因为我们的黏膜的保护能力下降了，那么胃酸它就可以侵蚀到我们的黏膜。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沙棘工程研究中心基础实验研究室，在这里边呢，承载着宇航人公司很多产品的基础研究工作。宇航人公司的一个产品叫心肺软胶囊，就是在这里研发的。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文献证明沙棘油在保护胃黏膜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也查阅了大量的一些个古书籍。我们在太平惠民和剧居方里面就发现了一个方子，叫平胃散。这个平胃散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有保护胃黏膜作用的方子，是一个散剂，服用携带起来呢都特别不方便，而且吸收也会差一些，生物利用度也会低。所以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采用一些个现代的一些个中药技术，把它提取出里面的活性成分，又把沙棘油给它融合进去，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软胶囊，服用起来也方便，携带也方便，而且最主要的是好吸收，生物利用度会更高一些。
1: 在此好想问候问候你的胃，亲，你真的还好吗？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每天早上叫醒你的不是闹钟，居然是胃痛。吃个火锅，胃里像泼了硫酸，火辣辣的疼。看到一桌子美食，没有胃口，菜还没到嘴里，胃里的酸水就反上来了，想吐。明明吃的不多，却感觉胀得慌，消化不了。吃完东西，明明没有很饱，却总忍不住打嗝，一整天胃都隐隐作痛等等，还有很多情况。说多了都是泪呀、啊！这些胃部问题的常见表现，就说明你的胃。
2: 不是好啊，咱们的胃啊，真的是长年累月的在替咱们工作着，对吧？您睡觉了，晚上有时候吃的撑了，您是睡了，但是胃还替你在工作。哎，而且关键是啥？白天有时候啊，工作压力大，或者说呢，跟老伴吵了架了，家里头但凡有点不开心的事情，您这个胃还是一个情绪器官，你发现了吧？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咱们宇航人甄选到海拔1800米以上的马汉山的中国沙棘亚种啊。然后呢，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是有自有的28万亩的有机的这个沙棘的采摘基地，零下18度的时候采摘，零下18度运输，再进行零下18度的这个储存。然后呢，它的生长的周期呢都是超过230天的，跨越了60度左右的一个温差。所以观众啊，我们都是瞬间高温灭菌，这个沙棘肯定好不好，对吧？你都知道要好，这个和咱平时喝那个沙棘果汁那个不一样吧？
3: 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节目来告诉大家，来进行那个就是给大家一些观正确的观念。
2: 对，
3: 因为您吃的叫大国沙棘，在沙漠里面给骆驼吃的。
2: 对，
3: 我们这个沙棘是在内蒙古特有的，就是我们说阴山这个地方。
2: 对对对，
3: 产的。然后它的那个对环境的要求，温差大概要60度。哇！然后采摘，就像刚才人也说的，采摘什么都零下18度的状态。
2: 对，
3: 所以它里面孕育的营养成分完全不一样。关键是我们今天用的还不是这个沙棘果。
2: 对，
3: 我们用的是今天小果沙棘的沙棘籽里面的油。所以你说得多珍贵。
2: 是。
3: 那么这里面的成分，我们今天把它提炼出来以后，
2: 对，
3: 跟我们平胃散当中的苍竹和我们的陈皮组合在一起。
2: 对，
3: 我们今天这个新平胃散对于我们的整个胃黏膜的修复，
2: 对
3: 这个速度，您可以看到，就现在能批出我们今天这个保健功效已经没了。2004年到现在，这个蓝帽子依然就我们这个保健功效，这么多年大家依然还有很多人喜欢它。
2: 对，
3: 你想一想为什么，
2: 对
3: 吧？
2: 是。
3: 所以胃不舒服，我们所有东西，什么幸福感。什么
2: 都没有了，
3: 都不要考虑了。
2: 对，
3: 人嘛越来越瘦，身体天天遭罪。
2: 对，
3: 我们说接下来随着年纪增大，您对营养的要求会更高。
2: 对，
3: 但是它首先经过的就是你的胃，你躲都躲不开。
2: 对，
3: 然后经过胃的消化，你才能到肠道去好好吸收营养，对吧？虽然12指肠也能帮我们进行那个消化的那个作用。但是胃如果能把食物变成乳糜状态、食糜状态的话，您肠道负担也会小很多。
2: 对，
3: 那个消化的那个就是可以更彻底， 所以千万别忽略您对胃的一个爱护和保护啊。
2: 是的啊，而且呢我特别呼吁一下啊，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们阿姨们，尤其是年底了，您再关心一下自己的子女，对吧？他们有时候也可能是商务人士，或者是说呢像做这种 IT 啊，做金融啊，到了年底了，工作压力特别大的，
3: 作息乱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那个准点饭点吃饭的那个机会，晚上加班到熬夜很晚，还要再去吃宵夜，
2: 对，
3: 这真的是对胃是很大的损伤。
2: 还有早上不吃早饭，是吧？早上起来孩子就已经出门了，
3: 对，
2: 忙到半夜才回来的，咱们都关心一下他的胃好不好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新蕴软胶囊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第一个步骤，通过多功能提取罐，把它提取出来提取液，提取液经过浓缩喷雾干燥以后，就得到了这个新蕴的里边的苍竹陈皮粉，还有一个步骤采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钛提取工艺来提取里边的沙棘油。这两部分得到的物料，一个是提取的粉，一个是沙棘油。那么第三步，我们就要把这两部分得到的物料要做成软胶囊。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哈，胃酸出现的时候，它跟黏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们先把这个胃黏膜拿下来看看啊。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0: 这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的胃酸。
0: 嗯，
1: 这个是胃酸跟这个
0: 胃黏膜
1: 保护能力下降的胃黏膜一。
0: 你看
1: 我们的黏膜就受到很严重的损伤。
0: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吧？这胃酸放到这个。
2: 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的时候，你说有多可怕，对吧？咱人有时候呢，但凡有点重大问题的时候，你还是靠着你那身肉，看着你的脂肪从哪儿来呢，就是靠你多吃，对不对？但是咱们现在人是什么呢？饮食不规律，吃的高油、高盐、高脂的东西太多，包括生冷、刺激的。你看啊，一到现在最近周末的时候，我一看那个什么烤肉啊、火锅啊，对吧？ 看那个店里都人啊，
0: 全都是人。所以，观众朋友啊，最近马上快要过元旦了，是不是？我那天啊，家里面亲戚朋友说，哎，咱们要聚会一下。 但凡打电话到这些好的馆子里头去，包厢全部订满。然后你再想一想，哎，这时候家里面的男士肯定要说了，红酒、白酒、黄酒，咱是不是要得小酌两杯了？哎，今年过年相对时间又比较的长，哎，这个局那个局，咱们到年底了，整个过年前还有很多人说，哎呦，咱赶着过年再聚聚会吧。你想想看，压力在哪儿呢？全在您平时这个胃上头，包括还有最近的这个天气方面的问题啊。 起伏比较大，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一着凉，我就是胃不舒服，对吧？咱就是什么备个暖宝宝之类贴一贴，包括止痛药吃一吃，治标不治本。我们还是要从源头上，今天它蓝帽子批复的是什么呢？就是改善咱们的胃肠的功能。今天像在我们的背景上面，我们平时不敢写这些字儿的啊。你看我跟邱老师平时从来不会说直接把这些字儿念出来，但是他今天写的非常的清楚，改善胃肠道功能，对胃黏膜有辅助保护的作用。
2: 对，
0: 从何而？
2: 来呢，就是原来的一个瓶胃散，提示一下大家，两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三组了。刚才有订过小组合的，觉得不划算又退掉了，因为什么呢？咱们今天敢说这些呢，是因为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对吧？否则的话，我们不能说它保健功能到底是什么样，有没有用，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适宜的人群，您自己看看啊。 来轻度胃黏膜损伤者，您想想看，您最近为什么觉得打嗝、嗳气、难受、烧心、反酸，是要去做胃镜的？因为为什么呢？胃黏膜受损伤了。
0: 对，
2: 我们今天改善胃肠道功能，同时尤其是对胃黏膜有辅助保护作用，对吧？ 而且关键呢，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的产地来自于哪里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就是因为沙棘比较特有产地，是。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宇航人呢到现在呢，我们也是畅销了21年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做出口的，有出口那么多的国家，确实因为是什么呢？就是针对胃上面的问题，咱们千万不要等，因为呢这个东西越等，你等到后面会引起很多的重大问题的发生。
0: 所以我们今天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上面保。
2: 保健功效也说了，早期胃黏膜的问题一般都是你去做一个那个检查，通常都有浅表性的胃部问题，对吧？就现在人特别多，那浅表的问题因为什么？你的胃黏膜已经开始变薄了，您别再到后面萎缩性的问题，更不要到后面胃黏膜没有以后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你有反酸、烧心、吃东西，你感觉撑胀。
0: 或者说你平时就吸烟喝酒，已经有胃部的这种不舒服的那感觉，在这个时候就去解决它，让我们的胃黏膜恢复到我们之前的这个厚度。让它每天啊，这个因为我们胃黏膜每天都在损耗，每天要新生一部分，代谢的特别快，所以我们对于它的修复，所以也是难度比较高的。那今天我们又。 这样对应的保健功效的话，大家放心来用，因为毕竟我们是2004年。 到现在，哎，这个保鲜功效还在啊，
2: 21年的时间了。当然呢，很多顾客说了，哎呦，原来就知道，就听过，包括呢亲戚朋友之间有推荐过，但是价格为什么呢？太贵了。网站当中呢，就是这一盒啊，这一盒里面呢是有2瓶装120粒，价格是1200块钱。那你看看啊，人家的月销店铺瘦了多少，对不对？还有再就是我们强调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一定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呢？小组合构成980块钱一盒装120粒，今天大组合构成应该啊，店铺的价格应该是2400块钱，我们只多加了500块钱就能多打一盒，一共呢下来呢是240粒带回去，然后比专柜价格呢，您看一下子省了920，对吧？
0: 是的。
2: 如果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呢，价格更划算。怎么吃？邱老师，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好吧？
0: 我们的保健功效是建议大家每天2次，每次3粒，这个是已经有到这种问题啊，已经有这两种问题的啊，我们是按照这个量来吃。那你吃着吃着不是慢慢好了吗？好了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剂量根据自己的情况慢慢
2: 再调整一下，对不对？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杀鸡工程研究中心基础实验研究室，在这里边呢，承载着宇航人公司很多产品的基础研究工作。宇航人公司的一个产品叫心胃软胶囊，就是在这里研发的。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文献证明杀鸡油在保护胃黏膜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也查阅了大量的一些古书籍。我们在太平惠民和聚居方里面就发现了一个方子叫平胃散，这个平胃散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有保护胃黏膜作用的方子，是一个散剂，服用携带起来呢都特别不方便，而且吸收也会差一些，生物利用度也会低，所以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采用一些个现代的一些个中药技术，把它提取出里面的活性成分，又把杀鸡油给它融合进去，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软胶囊，服用起来也方便，携带也方便，而且最主要的是好吸收，生物利用度会更高一些。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微风习习，然后很暖和的时候啊，
4: 是的，
3: 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吃起来了。那在末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4: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3: 是。
4: 然后看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哎。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于打6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你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
3: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糟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4: 对，
3: 他们就是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到了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4: 是的，
3: 这个您出门踏青赏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4: 是的。
3: 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
4: 哎，
3: 猪肚同样也是哈，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4: 稍微剪一下。
3: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包括去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
4: 哇！
3: 如果您提前放到，
4: 整一块的猪肚，
3: 对的，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4: 对，
3: 它的一个样子啊，
4: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3: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4: 是的，
3: 但是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4: 没错，
3: 就把你内脏啊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4: 哎，
3: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4: 对，
3: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4: 哎，真的好嫩
3: 啊！而你看，很显眼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4: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哦！
3: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4: 是的。
3: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4: 对的。
3: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4: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3: 是
4: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儿哦，没就是洗个3-5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3: 对，
4: 非常难清理。
3: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4: 是的，
3: 对不对？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
4: 是的，
3: 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也它就被这个背后的整根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4: 是的，
3: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而且舌苔的 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包装做到这个非常
4: 好的程度，哎，真的，它清理得好干净啊，
3: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
4: 哎，
3: 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道。它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清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4: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哦，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
3: 对，啊，
4: 你可能洗个三五遍它那个就是腥腥的味道还在，嗯，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3: 是的，你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的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4: 是的，
3: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哎，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嗯，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们买大组合5+5，哎，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的一个
4: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哎，切一切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3: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帮你是处理好的，哎，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4: 你
3: 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啊炒制一下，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4: 哎，真的，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嗯，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我来尝一下，啊，
3: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什么

0: 我们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
1: 真的好好吃哦。它有点甜咪咪那种酒香味儿，而且不浓烈，就吃到嘴巴里面是 QQ 弹弹的质地，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哇，好好吃。
0: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就凉菜可以切起来直接当那个冷风来吃。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一些这个鸡呀鸭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鲜香。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1: 是的，
0: 大概是多少钱呢？
1: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0: 对，
1: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0: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1: 是的，
0: 整根猪舌包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1: 没错，
0: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韭白酒，对，价格也很划算啊！您去门店去买的话，可能是买到五加五的分享装，要做到339，相当于是6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6折的这个价格啊。
1: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很多朋友都在订，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啊，要选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的是3+3。就是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是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

0: 划算了。
1: 是的，
0: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1: 确实，
0: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1: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有整根的，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
0: 是的。
1: 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0: 对，
1: 捧着一根猪舌吃，
0: 那太爽了，
1: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0: 真的
1: 非常奇妙的感觉。
0: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1: 对对对，
0: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1: 就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以前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0: 是的，
1: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0: 对，
1: 当然它使用建议啊，我们现在没有说什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糟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特别好吃。
0: 对对对，它有皮冻。
1: 很多朋友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0: 很合适的，
1: 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0: 对，
1: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0: 全部都保留了，
1: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0: 是的，
1: 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0: 不新鲜的，
1: 不是很新鲜。
0: 对，是的，
1: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挺，而且呢，香糟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0: 是的，
1: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0: 真的，
1: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解腻嘛？
0: 哇！
1: 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0: 有回弹的，
1: 都在当中，
0: 是的，
1: 不是说只是外面的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0: 超级入味，
1: 每一个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糟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0: 真的好香啊！
1: 口水就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0: 是的，它这个香糟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糟的味道了，
1: 是的，
0: 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1: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的就是香糟卤，是它的一种特色。所以古越队它本来就是这种。寿星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0: 是的，
1: 都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那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0: 对的，
1: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您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嘛，
0: 是的，是的，
1: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0: 对，
1: 但很多人都会说了，古越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0: 是的，
1: 稍微藏一藏，
0: 对，冷藏也好吃的，
1: 更加好吃了。
0: 没错啊，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1: 对
0: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块钱，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块钱，我们现在的话150块钱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
0: 对，常温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
0: 是
1: 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0: 没错，
1: 我们目前5+5就10整包带回去的啊，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0: 对，
1: 要吃了，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是好吃多了，
0: 非常好吃，
1: 对不对？如果跟我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外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啊，
1: 真的很香。
0: 而且他们家大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生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有所有所
1: 对，要是的、嗯，可能要调整价格了、嗯。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了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
1: 的
0: 话多买一点，多囤一点。
1: 对，真的、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边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啊，弄碗面条啊，汤头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或者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1: 对。
0: 猪肚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
1: 对对对。
0: 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猪的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0000。

0: 人们对24分忙，老慧和亚医生你好，在自动听过。你看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
1: 对，
0: 气温也是，很多一些厚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的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上面挡挡风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香蕉类的脏脆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朋友
1: 都很喜欢吃的，而且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然后蒸这个，哎，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
1: 啊，
0: 他们也是用茴香豆配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都比茴香豆吃吃那么好了，对吧。20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今晚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一些香蕉鸡，还有香蕉的鹅，香蕉的鸭，它的香蕉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商品带回去。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毛钱。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去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块钱，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来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包呢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包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所以大家也是非常喜欢。那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它的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那我们叫做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对不对？
1: 我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定点异味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美了，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一节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对，
0: 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就是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都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2: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冷切盘，
0: 冷切好了之后呢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不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烫好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糟卤和香糟味道全部浸进去，这边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
0: 鸡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放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红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这醉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醉香的浓郁的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个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糟啊，包括是醉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得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感谢108位顾客成功用回卡。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五加五大组合。
1: 哎，是啊，大组合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拿点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对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哎呦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这个矿物这个元素。
1: 是的。
0: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嗯。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是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不是天天吃。
1: 对。
0: 你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进行吃，大大米的，对吧？那么大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这个最香的味道。
1: 是的，
0: 那最香味道一个诀子在哪里？就是醉和糟两样是拼在一起的，对不对？不是它是只是个卤味咸，它是糟香再加个醉，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的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好，而且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包括说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很有可能再过一阵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更加贵的价格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0: 确实，目前五加五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不行物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您所切

0: 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炒一炒，都可以啊。
1: 是的，
0: 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的13分钟时间，5+5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元啊，
1: 没错，
0: 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为您5元，
1: 没错，
0: 相当于是这个19.9元，对，4块4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好，立刻抓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住了，老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
1: 对？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肚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嗯，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可能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哎，
0: 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很方便。
0: 关键是你看啊，它是整根的猪舌，为什么没有切断？就因为第一点好保存，
1: 对，
0: 第二点也给你看到了我们整个的形态。因为有些朋友吃猪舌说，哎呀，我就最怕什么，就都把舌尖放在一个袋子当中。
1: 哦，对对对，是的。
0: 它那个横截面比较宽的是在它舌根部位，但舌尖那个鲜美的味道也会有。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既有舌尖的部分，也有舌根的部分，是
1: 对的，
0: 整根带回家，
1: 全部保留。
0: 你平时只要是自己来切一切就可以了。嗯，看到吗？前面是稍微薄一点点的，后头是非常的扎实和厚实啊。这边也是切好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吧。它整个的纤维纹理同样也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哇，不松散，
1: 很 Q 弹。
0: 哎，对的，关键每一个我们说香皂味。最香味的味道全部都沁到它每个毛孔当中去了。
1: 是的，
0: 你咬下去一口，哦，那个汁水也是在你的嘴巴当中进行迸发出来。
1: 哇，
0: 很有韧劲。
1: 对，特别入味。
0: 就是烂烂的软绵绵的，并不是，它是有嚼劲有韧劲的那一种。咬下去之后 Q 弹可是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纤维纹理也是保留的非常的清晰，说明什么？本来啊就它保存的包括是新鲜度您所做到了。
1: 是的啊，这个的话我们都是帮大家去挑好的，特别上好的我们的猪肚和猪舌，而且呢，我们大家去如果外面，
0: 好香啊，
1: 是不是真的很香？糟卤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您去门店去买的话，价格真的是没有今天划算。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您去门店市场价格，3块的猪肚，3块的猪舌下来的话是200块钱，但我们今天的话只要150块钱，打了6折的价格。再看大组合，同样也是啊，门店价334，我们是5+5的组合，我们今天只要199，也是6折的折扣啊！这个折扣您真的在门店是不可能见得到。
0: 那他就刚才看完我们的猪舌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肚。
1: 是的，
0: 最怕什么呢？就是怕它，就是味道，包括是没有弄干净，对吧？
1: 哎，对的。
0: 刚才已经是加热了一下，当中那个汁水同样也是新香可口，包括当中你看到吗？所有的纹理都是帮你清洗干干净净，包括这褶皱当中，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干干净净，
0: 还是用到了这种啊，这个最香的来进行一个糟卤。
1: 是的，
0: 就是我去扯它、掰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猪肚它是属于脆、爽、鲜、香，对不对？那今天当你要把它这个切成了片之后呢，这个也是就是有一点点这冻住的。
1: 哎，
0: 它这个冻因为是蛋白质啊什么，就是非常的高，对不对？冻完了之后，你稍微啊这个切一切，就直接可以入口了，也是非常的好啊，
1: 开袋即食的，特别的方便。
0: 我们
1: 叔叔阿姨平常如果懒得做饭的，直接打开一包切一切，就能够当做一个营养又好吃的餐了。
0: 是的，就干净，同时它的醉香是沁入到每一个毛孔当中。
1: 哇，哦，好 Q 弹哦，
0: 是不是？非常的 Q 弹，
1: 很新鲜，
0: 很有韧劲儿。
1: 对，
0: 最后的8分钟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目前199元10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当然，今天很多朋友都是订购了5+5，五整包的猪肚，五整包的猪舌带回去。
1: 是的，
0: 那我们猪肚呢，净含量是130克每包的，
1: 没错。
0: 猪舌的净含量呢是200克每包的，都帮你做好的，
1: 是的，
0: 不是把原材料给到你，帮你洗好，不是，它有香糟脆的这种口感在里头，因为本来就叫醉香口味嘛。你看到当中很多一些原材料当中有这个酒。酒当中还分啊，比如说它有加黄酒的，有加这种啊这个白酒的，都有加进去。然后呢，还有这个糟卤的香味，
1: 是的，
0: 鲜香咸鲜味的醉香味，通通都有了。
1: 对的啊，它的调味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接受不了那种酒味太重的，它是非常克制的那种糟卤的香味。而且的话，我们用的货都是特别特别棒的啊，整根的猪舌，而且也是我们这样现切的猪肚，都特别的好吃。关键是价格很合适啊。这次的话，价格我们都是做到一个门店价的6折带回家，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很有可能咱们之后再买到的话就没有这么优惠的力度了，所以趁着现在大家喜欢吃的同时啊，现在春天多吃点这样子的内脏，对不对？对我们身体也很好的。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一百五十五个字，成功又回去。已经是不是刚刚午觉睡醒呢？或者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啊，就闻到如果说别人家就这个时候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你可能吃不太进去。但这个时候吃什么啊？弄点稀饭吧。没有什么胃口，弄点啊香蕉醉的一些东西。然后以前我们说香蕉醉有什么？就醉毛豆啊，醉花生啊，对不对？香蕉花生、香蕉毛豆，最多呢，比如说是荤的当中，鸡爪。
1: 有虾，哎，蛮高级的了。但是如果说弄到一个猪舌，哎呀，天哪，在整个的香蕉类的这个冷菜当中，一定蛮高的。
2: 是的，是的。
1: 你又能想象吗？有香蕉味的这个猪肚，
2: 对，
1: 猪肚啊，大家能够想到比较名菜这个猪肚鸡，香的这个十足，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猪肚炒在一起的啊？猪肝也能跟我们猪肚炒在一起，
2: 对，内脏都炒一炒，
1: 对吧？或者是跟青椒、蔬菜，任何那一些啊，没有什么味道。 口感呢，你也可以放上我们的猪肚和我们的猪舌，
2: 是的，
1: 是我们的猪舌是整根的，猪肚是整片整块的啊，整段的给到大家。
2: 没错，
1: 清洗方面完全可以放心。关键它那个啊，就醉香味的卤汁卤料跟以往那些咸鲜光是咸啊不一样。
2: 是的，
1: 是喜欢的话，它只是齁，你吃完了之后还要喝很多一些水。但如果说要到鲜的话，它必须要有一点点甜，就咸中带甜，当中有点糖的。
2: 对的，
1: 这还不算哦，更加鲜美的是什么？ 它有酒香的这种酒味在里头，但是酒味不能盖过它本身食材的那种浓郁的味道，
2: 没错，
1: 对吧？但是又不能够没有，所以一口咬下去之后，哇，这个酒香、咸香、甜香三个香混合在一起之后啊，经过时间的慢慢发酵，变成一个香蕉卤的这种卤味在里头，又浸入到 猪舌、猪肚当中，因为其实你看猪舌和猪肚，它的毛孔都很大的，
2: 对的，
1: 你所有的这个卤料啊，浸进去之后，你咬下去每一口，
2: 很入味，
1: 从里到外迸发出来那个糟卤味道，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1: 再加上入口之后它那种 Q 弹可质，猪舌是什么？软软的、绵绵的、有韧劲儿，对不对？但是呢，很厚实，软糯香甜，非常厚实，有质感的。那如果说是猪肚呢，有松脆。 脆爽口感也能够再加里头，再加上咬下去之后，哇，那个糟卤味道啊，就鲜香卤味浓郁一身之后，哇，你吃起来觉得特别特别美味，不用吃多，我们也是这样，你看每一份的话，你可以跟全家一家三口，包括有朋友到家来了。
2: 啤酒喝起来了，白酒喝起来了，哦，这个作为虾韭菜太爽了，真的太适合了。燕华说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您看一下，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没有我们今天划算啊。门店的话，单独一包猪舌要做到30块钱，一包猪肚的话也是36块9毛钱，所以它的这5+5的套餐加起来的话，要做到334了。门店价3+3的是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
1: 159块钱的6折啊，是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的话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您去其他那种糟卤店买一块猪舌猪肚的话，也是要30块钱啊，不便宜的。
2: 而且它包装也是挺好的，对不里面什么这个品牌的这个包装，包括有很多些详细的信息，保证是新鲜批次啊，是的，
1: 无常温储存的话都可以保持其实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
2: 没错，
1: 里头还会有一个避光储存的，
2: 对的啊，真空袋，
1: 储存的真空袋，对不对？
2: 是的，
1: 是更加好的。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我们的大组合5+5的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2幺5幺幺9900。

0: 时间，我们的五加五大组合快没有了。刚才供应商还在说了，我说哎呀，我说没有，只有能不能加呀？他说不加不加了。他们现在拿货，源头的这个古月最品牌都说了不行呢，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当中价格都维持不了。比如说大家前面说的29.9块、36.9块、这样一个价格，对不对？对啊，往上升的这个给到供应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
1: 是的，说实话，像这样的糟货啊，我们能拿到6折的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还保证新鲜批次。
1: 对啊，新鲜的批次，而且还这么好吃，那种糟卤味你在家里边真的是很难做到这样子好的口感在的。包括说你要去自己洗自己弄，太麻烦了，不如我们就交给别人，去让人家去处理啊，处理的干净，同时也这个味道也很好吃啊，主要是价格还划算，今天有到一个6折的这个市场价格啊。
0: 嗯，是的，5包猪舌，5包我们猪肚，通通加在一起，5+5的组合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把握住最后时机，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德芬购物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非常美味的又简单又方便而且性价比很高的客家盐焗鸡。要说到盐焗鸡，在上海人都能喜欢。

0: 样算下来呢，我们总共的价格只需要184块钱，因为自动订购在迷你减5元，是不是很划算？六只鸡，每只鸡才30出头一点点，而且是非常美味，帮大家都做好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1: 严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天气太热了哈，咱们如果能够吃到传统的客家美食盐焗鸡，又不用自己去麻烦，不用自己去料理，那就太好了。这个在东方购物出现过，卖得非常非常的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积分，今天给大家这么高的积分，所以今天是囤货的好时机，而且我们不是普通的盐焗鸡，我们这个鸡是获得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识的啊，这个客家盐焗鸡的制作技艺，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用的云南无量山的鸡非常的好。另外，我们的制作鸡是正宗的客家盐焗鸡，所以我们的口感、营养加上今天的价格，所以大家一定要囤货。
0: 是的，好像客家他们这个鸡啊，跟以往的这个盐焗鸡不一样，就是其他的就是可能是要先烤，就是要它要接触到火的。客家盐焗鸡他们那个做法啊，是属于就是鸡在那边用盐进行烧烤，热滚滚的盐之后，然后再取盐它，
1: 对，
0: 那个步骤不一样，
1: 没错没错。
0: 那看我们整个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只都是这样的一大包，然后这个样子也非常的好看。这边都给大家写好了，它是走地散养鸡，然后鲜鸡制作的，不用那些冷冻鸡，然后古法盐焗。一起来看看它的配料表哈，特别特别的干净。我们的产品名称就是汉江山古法客家盐焗鸡，它的配料表就是鸡，然后这边一点点的卤水料，然后一点点的白酒，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没有了，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你都看不见。然后它是广东生产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干净卫生，500克一只这样的一包。然后大家平时吃的时候呢，后面也会告诉你怎么吃，自然解冻，因为带着里面的袋子自然解冻，不要拆这个真空包装，放在常温水里解冻也可以。解冻之后后呢，您可以上锅蒸，也可以直接微波炉，或者是上锅沸水隔水蒸也行。然后您就可以攒件呐、或者是手撕啊，手撕鸡啊，整个吃都非常的好吃。
0: 是的，它是一整只一斤，而且是都帮你这个做好的，是熟的哈。
1: 是
0: 弄完之后呢，你只需要解了冻啊，加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看看吧，就帮大家切了一切。
1: 对。
0: 整只鸡是连着鸡头都带的，对吧？你看整个的鸡肉给到大家啊，这个肉皮也是盐焗到了这种
1: 金黄，好漂亮，金黄色。
0: 然后呢，整个的鸡肉同样也是啊，这个盐呐、都浸进去了。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不是那种齁咸。盐焗鸡就这一个点就是鲜，
1: 鲜
0: 呐，它不是说咸的，
1: 没错，
0: 它是那种咸鲜的味道带回家了。
1: 而且这个鸡是保证给大家268天的无量山、云南无量山笔架峰，很多朋友去那边旅游的嘛，
0: 对，
1: 是那个地方的走地鸡。所以啊，它的鸡肉非常非常的嫩，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皮是比较薄的，然后皮下面没有那种很厚很厚的鸡油啊脂肪，你看这个皮薄如纸，所以非常非常的晶莹剔透，这么薄的纸一点儿也不会让你觉得很腻，然后肉就腱子肉非常非常的多，因为268天，所以它不是那种很老或者是很嫩的鸡，它的这个肉是非常紧实有嚼劲，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一丝一丝撕下来又不塞牙，又有嚼劲儿，又好吃，它有那个盐香味儿渗进去，特别特别的就有滋有味儿哈。
0: 是特别好，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场也是给大家这个上气之后蒸了一个，
1: 蒸一个啊。
0: 对，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再次强调啊，是六整只鸡带回去199块钱。
1: 对
0: 啊，上气之后蒸，你看这就是完整的一个拆完之后化了冻的这鸡，
1: 太漂亮了。
0: 鸡头包括是鸡屁股也带的，但是大家也可以自己把它又去除掉，没问题。关键是整只鸡啊，那个皮也是金黄剔透的，
1: 好香哦。华，你有没有闻到那个特别特别香的一个味道？
0: 特别好吃，
1: 真是
0: 香。
1: 我给大家来撕开来看一看，皮特别的薄，然后哇，汁水很丰盈，
0: 对的，
1: 流出来的汁水都是这种黄澄澄的、油滋滋的，太棒了。
0: 我要拿个手套，我觉得筷子好像不太行。
1: 来看一看这个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薄。观众朋友，如果不是走地鸡，不可能有这么薄的一个皮哈，小心烫哈。
0: 好，还是有点烫，你帮我夹，
1: 有点烫，我帮你夹出来啊，小心烫啊。拿筷子好不好？要拿夹子好不好？拿夹子，小心烫到手。
0: 我接你的筷子。
1: 好，用筷子来放到这里面。
0: 太烫了，对对对
1: 对对。
0: 弄好这个。上气之后来给大家尝一尝，
1: 对的，
0: 味道怎么样？
1: 隔水蒸也可以，如果没有蒸过，微波炉都可以。哇，太诱人了！它就连肉都是这种盐焗的味道哈。
0: 真的味道很赞哎。嗯，它属于就像清蒸当中你稍微撒了个盐，嗯，关键它那个皮的味道沁进去了，
1: 对，
0: 不像有时候你自己用盐去清蒸它，感觉总是不那么入味。而且就算你去蒸一只这童子鸡，20分钟半小时总要吧，这个大概也就是半小时，但是问题是它帮你这味道调得非常好，
1: 调得非常非常的好，
0: 这种味道你自己还真的是做不出来，
1: 不用去清洗，不用怎么样。如果你说我连蒸锅都没有，也很简单，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了。所以真的夏天的时候，你不管是看世界杯，你还是这追剧，你还是就是避暑，我不想在厨房里辛苦那么长的时间，咱们就蒸这样的一只盐焗鸡，或者是微波炉叮一下，然后你把这个肉拆下来之后，你想拌一个什么凉拌的呀，对，鸡丝啊都没问题，对，我们这个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厚实哈，我撕一个膀子给大家来看，
0: 是个
1: 肉也特别特别的厚，除了鸡腿儿，鸡肉也特别厚实。哇，你看这个腿儿，这个肉，朋友们，
0: 是啊，而且这个鸡啊，就是你会发现肉质啊，无论是胸脯肉也好，包括是大块的肉的地方，
1: 太厚实了，
0: 没有这种鸡肋的感觉，对吧？哇，而且扯出来之后吃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鲜啊，
1: 好嫩呐、这个肉，朋友们，这个就是真正的走地鸡才会有这么嫩的肉，不是那种关在鸡圈里面不让动、养膘的那种肉啊，所以它的肉会非常的有营养，
0: 是的。
1: 看这个皮色、肉色，你也知道，充满了血红蛋白，充满了铁元素，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夏天的时候多补充蛋白质啊，多吃点鸡肉，但是不用你自己去麻烦，我们直接微波炉叮一下，隔水蒸一下就可以吃上了。
0: 是的，这真的是，这入口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天哪！就跟很多一些特色菜当中，
1: 真的
0: 盐焗鸡有点像，但它不像有时候你吃到盐焗鸡太过于咸，不是，它是那种咸鲜味，
1: 咸鲜味不会齁咸哈。首先我们给大家承诺，正宗的无量山，云南无量山笔架峰，大家都去过吧？好的一个旅游景区，竹林的走地鸡，而且不添加色素，它的颜色是我们客家的非遗传承的技艺做出来的，保证给大家新鲜批次。拿回去放在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吃，直接微波炉一热，隔水一蒸就好了。
0: 今天我们是六整只鸡带回去，
1: 对的，六整只。
0: 你买个生的六整只，什么都没做过，199块钱划算了。
1: 是的，
0: 东方购今天是六整只，是客家盐焗鸡带回家，199块钱。
1: 哎，而且还有超高的积分哈、
0: 七倍购物积分，
1: 9.95元。
0: 哎，如果不是七倍呢，是1.99元；七倍购物积分是9.95元。
1: 对的，
0: 自动利用率减5元之后，相当于184块钱，六整只带回家。立刻来抢线了，还让我再多吃一会儿。屏幕专线是02151199000。
2: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3: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3: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3: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朋友们，我思维打火算错了，五倍购物积分，反正就是今天是购物积分是多的。原本我们的积分呢是1.99元，对吧？
2: 对。
1: 然后呢，这个反正是多给你积分。今天积分不是1.99元了，是9.95元
2: 了。
1: 哇！好啦，从框地顶走框地的，
2: 厉害呀！因为丁哥再减5元，相当于180元。
1: 从近2元变成差不多的近10元。
2: 太严谨了，你这个。
1: 对不对？反正就是今天积分多。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就算是没有积分，你到市场上去买买看，199元啊，6整只鸡。是不是很难得？
2: 对，
1: 再加上客家人呢，他们真的是，那边鸡第一点啊，一定要是走地鸡，
2: 是
1: 鸡的品种要好。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鸡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皮下脂肪很少的。
2: 对，
1: 它真的是非常劲道。第二点呢，就是选择这种粗盐，并且火烤了之后用热盐就是来进行盐焗。
2: 没错，这个盐焗特别讲究，它一定要用那种古法的粗盐，粗海盐哈。首先洗净的公鸡放入20多种调料香料腌制后以后。风干，然后要用刷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的，然后呢还可以隔绝海盐，不至于让这个鸡太咸，
1: 对，
2: 但是它能吸到鲜味儿。
1: 是的，
2: 然后要古法炒盐，把那个大炒锅里面啊放入粗海盐，炒到滚烫，炒到没有水分，再把包裹好的盐焗鸡放入海盐180度焗2小时，然后这个鸡就像全身做了马杀鸡一样。
1: 你知道吗？本来我在听用海盐里面去焗。我想刚刚艾斯特啊，尾巴都当飞了，
2: 因为它要放砂纸隔绝。
1: 然后它真的是有很多一些这个香，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咸，它是香，而且吃到嘴巴当中啊，没有经过任何什么水洗啊、什么浸泡啊，
2: 太对了，
1: 一点都不齁咸，它是鲜。你这个时候弄碗饭、弄个面，包括弄碗粥都可以。包括我现场，我们没有面，
2: 没有粥，而且有面，
1: 有面啊，
2: 你要吃口面，
1: 不是它。这个鸡就是告诉大家，空口吃你不会觉得齁咸，
2: 对，不会觉得齁咸，
1: 你可以当做小零嘴来进行吃。
2: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的这个技艺真的太好了，真的值得我们一再的拿出来给大家炫耀一下。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盐焗鸡制作机，大家都知道哈，这么好的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我不能随便拿一只鸡出来糟蹋我的技艺吧。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无量山的268天的山林散养走地鸡，日行万步，所以他们的皮下脂肪非常非常的薄，但他们的肌肉都是那种腱子肉，特别紧实，绿色净安康，零添加，天然放养，所以您吃一口就知道鸡也不一样，我们的盐焗技术也不一样，而且这么漂亮的颜色不是加香精做出来的，不是加色素染出来
1: 的，
2: 是我们的非遗物质的这个技艺来给大家做出来的。你看，
1: 除了可以自己清蒸啊，蒸好之后微波炉叮一下都可以，这是做了个葱油鸡，
2: 哎呀香，
1: 我稍微把它做了一个底料啊，上面弄个油，然后葱花葱油浇一下，哎，对吧？也很好吃，
2: 嫩不嫩？朋友们，这个颜色漂不漂亮？感觉好像，哇，画出来的颜色一样。但是就是由于我们的盐焗技术太高超了，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也有这个颜色。您看皮薄不薄？薄如蝉翼。然后这个肉特别紧实，特别多汁，雪白雪白，粉红粉红的肉啊，哇，真的好漂亮。然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一点不塞牙，一点不难咬，没有那种纤维感，是非常非常嫩的，而且得肉率很高，因为它锻炼身体锻炼得好，日行万步。然后我们把那个肉撕下来做一个手撕鸡，这个太开胃了。老年人或者是老爷叔看世界杯的时候喝点啤酒，我们就吃点这个，哎，鸡丝，吃点放点那个小辣椒也行，放点洋葱，放点芹菜，哇，真的是开胃到不得了。
1: 上次我在录那个摩登厨房的时候，我们黄大厨啊是做了一道叫这个东南亚风味的，他就用到柠檬啊、洋葱啊等等啊，就撕好之后，然后放那么一点点的这种什么小米椒之类的，都特别好吃，还有芥末，
2: 哎，
1: 对吧？手撕鸡很方便。
2: 对，
1: 那关键你自己去蒸一个手撕鸡的话啊，就比如说是童子鸡弄好之后再去蒸，也蛮麻烦的，而且你味道自己去调。这个呢，它整个鸡肉里头，你看它那个颜色。
2: 对，
1: 我本来还想盐焗鸡怎么这个皮那么的黄？
2: 黄。
1: 对呀，盐包括是很多一些香辛料上去之后，它那个水分啊，在皮当中慢慢慢慢被收干了。
2: 哎，它这个焗开皮肉分离了，看到没有？皮很容易撕下来，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厚实，肉里面也浸满了那个海盐的香气，又不会齁咸，又有那种鲜味儿，所以盐焗鸡自己在家里很难做出来。
1: 对。
2: 但是你今天吃到的真的好正宗，因为我们是非物质文化传统技艺啊。
1: 是的，更关。 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就是六整只帮你冬天都做好的整只鸡啊，每只鸡是不低于一斤的，对吧？六只带回去199元，还有高昂的购物积分9.95元，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184块钱六整只，每一只也就30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而且又有这个非遗技艺的，你自己家里头还做不出来，对吧？这个价格你平时去买个裸鸡，就是生鲜的那个鸡，
2: 对，
1: 也差不多要这个价格。
2: 五辆山的鸡恐怕还买不着，
1: 那肯定，我就说就大概是普通的，对不对？那今天是做好的，你味道都不要自己调了，
2: 对。
1: 自然化冻之后啊，蒸汽当中蒸一蒸，后头都会有一些标注教你怎么来做，甚至这个微波炉叮一下都可以吃，很方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 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1: 樱桃的鸡酸有点苦，对，这么这样，上面好像再敷一层。哇！
0: 大火焖35到40分钟，
1: 很香。
0: 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
1: 啊，
0: 看，
1: 完全熟嘞。
0: 是的，看起来好嫩啊！哇，好嫩！是吗？好嫩！我看看就知道。嗯。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谢谢你啊！
2: 没事。好。
3: 解冻后整只是上锅隔沸水蒸8分钟就可以了。嗯，解冻之后呢，微波炉当中叮个10分钟也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说啊，我没有解冻，忘记了不解冻可以了，也可以的，对吧？就隔水蒸个30分钟，反正它味道都帮你弄好的，沁进去的啊，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
4: 哎，好喜欢这个味儿啊！
3: 189元6整只鸡嘞，真是，而且今天还有积分，这个积分以前都没有出现过，所以今天它是登陆东方购物以来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了，这就是最划算的一次了。关键是。
4: 我们这个传统技艺，它不是就是自己吹的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盐焗鸡的制作技艺，所以颜色这么漂亮，我们不用加香精，不用加色素，就是技艺好，所以能在海盐里面180度2小时，让它的颜色皮色变黄变脆，哇，真的好吃！
3: 蒸完之后啊，鸡肉里头还是在这个滋啦滋啦的这个冒这种
4: 对
3: 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汁水，对吧？它不会干。
4: 不会柴，再加上我们上海的一些朋友也喜欢这种咸咸的口感，而且它的原材料好，养足260八天的云南无量山的这个竹林三酿的这个土鸡，嗯，对吧？无量山的这个土鸡，我本来还想呢，今天这个价格是不是童子鸡啊？作为原材料，对吧？童子鸡的话90天嘛，
3: 对，
4: 不是哦，
3: 我们两百六十八天，快一年了，这个鸡叫做不瘦不肥，也不老不小，所以肉质就是在峰值的一个肥美的一个阶段。关键是哈，它是无量山，无量山可能。 很多朋友都去旅游过，比较峰无量山，它是一个森林公园，而且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景区。很多上海的家长带着孩子暑假就要去那边爬山游玩的，空气太好了。在那边散养的鸡是以山林的虫草谷物为食，日行万步，运动量特别的充足，所以它的鸡肉很紧实，一身腱子肉，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又肥美又饱满，口感还很鲜嫩多汁。
4: 更好，那么好的这个鸡199块钱，6只带回去，还有今天高昂的购物鸡。 90.9块9毛5，所以呀、啊，看到电视节目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甚至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要长身体的呀，帮我补充点，这优质蛋白质，甚至于想不高兴自己再去弄了，对吧？你弄一只清蒸一只鸡，料酒啊，什么葱姜蒜啊，去腥东西总要弄的，而且要去成这当中那些血水，还要自己去弄，很麻烦。
3: 对，
4: 那今天不需要了呀，你解完冻之后蒸一蒸，对不对？人也不用看在旁边的，真正好好，那等于说是6只鸡带过去，184块钱。
3: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包装啊，和配料表。对，我们有6只，都是这么漂亮的包装。您说您去亲戚朋友家拎上2只，是不是也很体面？客家盐焗鸡，这边就直接跟您说了，它是散养的走地鸡，鲜鸡来制作的，不是冷冻鸡做的啊。而且是古法盐焗，看看它的配料表，这么漂亮的黄色，是不是要加什么色素在里面？真的没有，您看我们的配料表就是鸡，然后卤水，然后一点什么盐呐、糖啊，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所以大家放心。
4: 心，这是非物质文化传统技艺，不用加那些你害怕的东西。但是它真的很有营养，蛋白质高达25，鸡就是我们他家特别好利用的蛋白。老年人孩子真的应该多吃，孩子长身体，老年人合成肌肉靠的就是这种好的蛋白质。所以呢，要是带回去之后又很方便啊，化完冻之后，减完冻之后，这个上蒸汽了，蒸8分钟。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上完蒸汽之后，这个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哈？
3: 太漂亮了，哇，这个汁水真的叫做
4: 香哦。
1: 满意哦，
3: 太香了！哎，这个颜色漂不漂亮，朋友们？我们说没有加色素，这是我们古法非物质传统技艺给你做出来的颜色，在这个海盐里面2小时180度高温，你看是不是很鲜嫩多汁，鸡汁儿都流出来了，然后这个鸡皮非常非常的薄，哇，太诱人了，朋友们，看这个皮薄不薄？薄如蝉翼，
4: 那这到底是公鸡还是母鸡啊？
3: 268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小母鸡，是不是？看这个样子像，对，把这个皮给大家撕下来一下。
4: 还有这个标志，然后那个皮金黄的，那盐焗鸡外头那层皮可好吃了，
3: 对呀、啊，
4: 而且它的味道也是沁进去，但是不齁咸、嗯，就一个字鲜，好吧？那目前我们电话线还是非常的这个满线哈、啊、状态当中，我前头已经啃完一个鸡腿了。再来一个，
3: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4: 那么我就稍微拿一拿，
3: 好好好，
4: 好就
3: 是、小心烫啊、这个鸡腿
4: 啃啃
3: 吃再多都不嫌多，女性朋友也是要多长肌肉的啊，多吃点这个鸡肉，而且这个鸡皮一点不腻，你可以把鸡皮吃下去，一点都不会。
4: 鸡肉就是 Q 弹
3: 可吃，
4: 然后很嫩很嫩，嗯，当中那个肉质也是很鲜美，一点都不齁咸，
3: 对的，
4: 就是一个字鲜。
3: 好吃。
4: 所以呢，这个鸡带回去之后啊，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可以来进行品尝，而且真的是这味道它做得非常的好。
3: 没错，现在小孩放暑假在家里面，你是不是有时候自己要出来上班或者是不在家，就给孩子放在微波炉里面让他叮个10分钟、嗯、孩子就可以拿出来吃了、嗯、这种鸡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比那种来源不明的烤鸡什么的是得好一点吧？
4: 哎，对啊，你某某地方买的什么辣鸡翅也要20-30块钱、哎、
3: 是的，我们今天合下来才30块钱左右一只、
4: 嗯、待会再吃啊，放在这边。关键是今天价格、嗯、6整只鸡带回去199块钱，还有高昂的购物鸡分，之前我们六只鸡带回去199，积分是1.99元，对吧？已经很划算了。嗯、但今天不是，今天会有5倍购物积分。
3: 对，
4: 总积分是9.95元。嗯，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是184块钱。没有少您一只鸡哦，6整只鸡通通带回去。每一只做好的这个鸡啊，是不低于1斤的，500克。
3: 对的，对，而且我们是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您做的，这样的一只鸡居然合下来才30块钱、嗯，是不是超级值得？哎、
4: 是的，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很晶莹的，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5: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5: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嗯。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5: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好了，就在十三分钟时间，现在电话线已经是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宾利减五元。今天会有五倍购物积分，9.95元，千万不要错过。还能就这个鸡带回去啊，你不需要自己再什么进行调味道了，一点都不需要。无论是手撕还是清蒸，还是微波炉当中转一转，
2: 对，
1: 图的就是什么，好吃又方便，
2: 方便
1: 省时间，对吧？现在我们说啊，天气越来越炎热，包括有时候阴雨绵绵。这周时不时的这个下雨，你不知道雨量多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出去买鸡还是这个买什么其他东西。嗯，那么在家里头的时候不高兴出去了，有这个放在家里头，你不担心。
2: 对，
1: 就算你家里有这个生的鸡哈，就放在那边的话，你弄一弄一个生的鸡，起码一个小时要吧，比如说先洗一下，
2: 洗
1: 切块，然后蒸也好，炒也好，对不对？
2: 是，
1: 一个小时够把它鸡了。那现在不需要了，你化完冻提前化好了，8分钟、10分钟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不解冻的情况下，也就放在那边蒸个30分钟。
2: 对对对，
1: 不需要你调任何的葱姜蒜的，
2: 不需要，
1: 不需要清洗的。
2: 对，它的味道已经完全浸进去了，你自己一点调料都不需要弄，而且真的，你只要解冻之后，你把它弄熟之后，加热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肥美多汁，它是会飙汁水的那种，不是那种干干柴柴的鸡。
1: 哎，
2: 这个跟我们的鸡无量山268天的走地鸡的品种，还有我们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盐焗鸡制作技艺都息息相关。有好的原料，有好的技术，才能得出来这么好的鸡的品味。
1: 哎，
2: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又给大家送了积分，以前都没有这个价格的，所以今天比以前都便宜，今天只要30块钱左右一只。
1: 对对对，它是烧熟了之后的啊，帮你冷冻起来的。你看烧熟之后是500克，就一只带回去，对吧？那我还在想呢，刚刚蒸出来，哇，这鸡可当起小嘞，200多天的鸡怎么就有点小？他们跟我说，有农村的这种走地鸡就是这个样子的。
2: 是的，是的。
1: 你们是看到城市里头那些啊，就只长翅膀和腿的鸡看多了，看到这个鸡真小嘞，对吧？
2: 对。
1: 其实人家自然生长就是这样，没有啥种老五黑了种啊种鸡的，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个鸡确实是好吃，
2: 真的好吃，
1: 鲜美。
2: 是的，像现在燕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小朋友都长得好高？其实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蛋白质吃的比我们那代要更多一些，是不是？所以家里多备一点这种蛋白质高的食物，孩子在家里多吃一点，对他们肯定是有好处的。老年人也是这个样子，牛羊肉可能纤维太多了吃不动，但是这个鸡很嫩，所以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开心，然后又很营养。
3: 那我是觉得小孩子们要长高的圆圈圈高点，
2: 对对，
3: 可以补充一点。
2: 嗯，
3: 中老年朋友们有网子奶奶，网子就越来越缩，
2: 对对
3: 对，
2: 对
3: 不对？你要吃一点，
1: 你要
3: 维持住这个感觉，关键是身体要好，对吧？
2: 对，
3: 各式各样东西吃一点，不要劳心劳力的啊。再给大家看看，
2: 再给大家来看一看葱油鸡，这个非常漂亮，这个颜色没有调过，没有给大家改过颜色，就是切开之后它就是这个颜色，皮非常漂亮啊，然后那个肉是白，就是白白粉粉的这样的肉，特别特别嫩的这个肉，你看我把皮直接可以撕下来，皮撕一层非常非常的薄，没有那些皮下脂肪。所以走地鸡、山林鸡就是这样子，跟那个城市里面的在笼子里面养的皮很厚很厚的那个脂肪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还有它是土鸡的品种，
2: 土鸡就是比较小，所以小朋友拿着这样的一只鸡腿一啃，你看它有多好撕啊，朋友们，我把它做手撕鸡的话，我直接一只手就把它撕下来了。
3: 对
2: 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嫩。
3: 你手撕好了之后啊，像我弄点花生米，
2: 对，拌一下
3: 金针菇啊，还有条鸡们弄点什么这种黑木耳什么的，凉拌菜拌一个，
2: 哎呀，
3: 再高级一点的海蜇托一起拌进去，
2: 真是连着皮带着肉就把这个鸡腿吃下去了，真的超级好吃。
3: 关键是它价格划算，然后呢性价比又很高。
2: 哇，这个咸味恰到好处。
3: 对，做好了这个鸡啊，它没有任何其他一些不良添加剂，有的就是古法的传承。
2: 没错，
3: 六整只带回去199元，今天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
2: 哎，
1: 总积分是9.95元，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哈，剩下就184块钱6只，每只鸡的价格30出头。
2: 对，
1: 30出头要到外头去吃一个什么汉堡包套餐，
2: 当中一杯咖啡，贵一点的咖啡一杯，
1: 咖啡还要再加个8块钱。
2: 啊，对对对，
1: 对吧？这个蛮好的，整只鸡我是觉得性价比高，然后呢吃的又很放心，
2: 关键真的好吃，
1: 关键还有这个味道你自己调不出来，人家是非遗技艺古法传承这种盐焗的感觉。帮你自己家里头用什么海盐自己去醋不一样的，它那个海盐是炒制好了之后 夸奖器，还要经过时间的这个洗礼，好吧？有点时间打电话了，因为备货不多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0: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0: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5: 嗯，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0: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肌肉纤维受到破坏。
1: 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哈，确实很多人都在问六袋是半只一袋吗？不是的，我们是一整只一袋的，等于说199块钱，送上购物积分9.95，自动利用立减5元，184元带回去整整的六只鸡。
2: 对，
1: 而这六只鸡呢是帮大家烧好的，用古法传承的盐焗的方法帮大家给浸好的，
2: 没错。
1: 而且现在这两天啊，很多朋友到外头去点餐，对吧？
2: 嗯，
1: 就到外头去说哦醋也等啊，然后点个凉菜，看到有盐焗鸡的，哟就觉得蛮好吃的呀。又鲜美又好吃，
2: 是，
1: 而且它又可以属于凉菜当中，又可以属于这种手撕什么这种凉拌鸡，
2: 没错，
1: 都可以，对吧？那、味道真的是蛮恰如其分的。
2: 哎，我觉得那个盐味真的像你说的、恰到好处，一点也不咸。但是有了这把盐以后，好像整个鸡就有了灵魂哈，非常的鲜咸可口。另外，哪里的这个盐焗鸡是有名的？因为你可能在其他的地区也吃到一些盐焗鸡，全国大家公认还是广东的盐焗鸡，
1: 对，
2: 客家的盐焗鸡是特别有名的。我们今天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盐焗鸡制作工艺来制作的。哪里的鸡特别有名？无量山268天的走地鸡特别有名。今天是强强联合，好的原料加上好的技艺，今天在东方购物还有好的价格。这么热的天，大家平时不要在厨房里面挥汗如雨了，直接拿出来微波10分钟，或者是隔水蒸个8分钟，直接就出锅，比你啊自己累的半天做出来的还没有人家正宗。而且今天花的就是一杯咖啡钱，
1: 30块钱出头，对吧？184除以这个六的话，我们六整只带回去啊！赶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回来还要做4分钟的时间啊！刚才我吃了两个鸡腿，现在发现两个嘴唇粘在一起了，有点大鹅腻啊，就是它的那个胶质感，包括皮当中那些营养物质还蛮厉害的。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啊，因为这个鸡呢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你化完冻之后上蒸汽，然后放进去蒸个8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多方便！而且它不像有时候盐焗鸡焗完了之后呢很干，对吧？这当中的这汁水都没有了，被鱼沿着吸干了。
1: 大家看，
0: 它不是，你看我们整个的盐焗鸡啊当中，它整个的这个汁水还是非常的丰富。
1: 你看这个汁流下来都是黄颜色的。像黄油瀑布一样的，但是大家放心，这是我们盐焗技艺出来的颜色啊，不是那种说什么加了什么其他香精色素出来的颜色。稍微把这个皮儿给大家扒一扒，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个皮儿有多薄，这个肉有多滑多嫩，哇，没有什么皮下脂肪，真的是薄如蝉翼的这个皮儿，这个皮儿也很好吃，一点也不腻，然后肉非常非常的嫩，268天又没有老母鸡那么柴，又没有小童子鸡那么散，又紧致又有嚼劲儿。又好吃，你做那个手撕的话，轻轻一撕就可以把那个肉全部撕下来。
0: 不用手撕，用自己嘴巴撕，它都能脱骨了，因为真的是很入味。
1: 很入味。
0: 你稍微弄个什么面条，弄碗粥，弄个扣饭，对吧？就可以吃了。有亲戚朋友到家中来做客啊，或者说有小孙子小孙女来了，弄个鸡圈圈，你自己又不会这个什么大动干戈，对吧？然后呢，就是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1: 哇，好诱人！
0: 立刻饿了，运动完了，游完泳了，回来之后立刻就可以上蒸汽，10分钟可以吃饭。看了啊，怎么做到的？哎呀，你看粥都没有烧好，盐焗鸡已经好了。
1: 烧好了，
0: 关键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啊，6整只的盐焗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还有购物积分9.95元，算下来呢，每一只鸡啊只有30出头一点点。我们今天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这个9.95块之前从来没有送过，
1: 没有。
0: 今天是特地赠送给大家，方便美味啊，这个加热就可以吃了。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幺幺9900。

0: 时间啊，这个我们的背后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印象很深。本来呢，我们这档节目应该是在大概晚上的时候要放的，
1: 对对对，
0: 后来因为背后实在是不多，
1: 太少了，
0: 放在大家困中国很光、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真的好会吃哦，可能大家在外面吃盐焗鸡感觉也挺不错的，但是如果你觉得盐焗鸡有一点好吃，你今天一定要订，因为我们今天是正宗盐焗鸡，不是普通鸡做的哦，是云南无量山268天的山林散养走地鸡，那个肉真的叫肥美多汁、没有那些皮下脂肪，有的就是一身的腱子肉，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它是以山林的虫草谷物为食，日行万步，身体特别特别的健康，
0: 是的，
1: 再加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家盐焗鸡制作技艺、真的叫强强联合，你吃这个才知道什么叫正宗的客家盐焗鸡，吃了还想吃、所以今天你买个2组3组给亲戚朋友送一点，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
0: 对，而且你看今天一组都有6只了，对吧，
1: 对，
0: 你到其他地方就是你就要去吃的话自己怎么做呢，再加上好吃你就不用麻�烦，
1: 对，
0: 你只需要这个上蒸汽之后8到10分钟微波炉当中都能够叮，你还怕什么呢，对吧，
1: 就是
0: 小孩子一个人在家你说不要开明火，微波炉转一转总会吧，
1: 咱们那个家里有放暑假的孩子的、就想着孩子暑假吃什么、这个东西放在冰箱里解了你燃眉之急，
0: 对，还有老两口同样也是啊，年纪大了不高兴弄的，让谁来做这个鸡呀、又想吃鸡又觉得又三天帮我冷拢了一圈、更不要说什么盐焗鸡，能不弄死干呢我也不会
1: 对的，
0: 那怎么弄到这种
1: 飞人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比我们弄得要正宗、
0: 是的，
1: 我们就负责吃就行
0: 了，对对对，6整只今天会有高昂的购物积分，9.95元算下来反正184块钱左右啊，反正每只鸡呢只有30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天气慢慢热起来，但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那这时候呢，咱们的太仓肉松啊，今天是既下饭，同时呢又果粥吃特别好。然后呢，今天搭配咱们各种不同的组合，什么果面包啊，什么空口吃都很好吃啊，没有添加剂，然后也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示非常的干净。有我们这个四罐装的组合是特别优惠，而且是六罐装也性价比更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个好。
4: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啊，我们都知道，其实之前很多其他的产地的肉松呢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真正的太仓的肉松的直播，今天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而且我们的产地就是太仓的，所以太仓肉松呢也是中国两大肉松之一哦。今天给到大家是纯正的肉松，里面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豌豆粉的。
3: 对。
4: 然后价格来说，我们比市面上很多实惠的渠道又要优惠很多。
3: 对。
4: 你自己去外面看一看啊，来49.9元，包括打完折47.41元一罐肉松不算贵，是不是不算贵？
3: 对，
4: 外面有的肉松要卖到80-90元呢。
3: 对对对。
4: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自己的品牌，在太仓本地哦，一罐卖到多少钱？39.9元，
3: 40元吧，
4: 40元啊，太仓本地特产哦，啊，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3: 是是是，差不多外面卖40元一罐，
4: 对，
3: 6罐就240元，我们这6罐是199元带回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松啊，首先我们的净含量是110克，差不多是2两多的一个分量，对吧？然后再来，松逸园其实是一个特别知名的品牌，
4: 对，太仓本地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清楚了啊，我们就是太仓的一个特产，专注于做太仓肉松已经很多年，
3: 对对对，
4: 而且今天所有的肉松全部都是手工打造的，所以一会儿呢给大家看细节啊，肉松跟肉松有区别的。然后就是我们的整个配料表，这个一定要会看。因为之前3幺5也曝光挺多的，
3: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咱们说吃的放心啊，在东方购物买东西呢，其实吃的更加的放心。
4: 对，
3: 太仓肉松从小啊，咱们吃到大的，反正我从小就一开始知道肉松就是太仓的，
4: 对吧？
3: 太仓的肉松更好一些。
4: 对，
3: 然后再来就是肉松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老少皆宜。
4: 嗯，
3: 小朋友吃，大人吃，老人吃，对吧？老人说今天这个没什么胃口，牙口不太好，对吧？咱们是这个肉松。
4: 嗯，
3: 然后肉松呢，咱们来看它的配料表，
4: 是
3: 配料表其实是非常非常干净啊。有哪些呢？给大家看看，比如说啊，肉松也有的，对吧？然后包括像鸡肉，
4: 猪肉腿，
3: 哎，猪肉腿，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对吧？包括像这个食用盐、
4: 味精、香辛料，没了，
3: 没有了。
4: 首先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豌豆粉？
3: 没有。
4: 看到洋葱粉？
3: 没有。
4: 看到什么胡萝卜粉？
3: 嗯，
4: 对吧？很多很多粉加在里面，它只能叫豆肉粉松，它不能叫肉松，懂吗？我们今天是原味的肉松。然后大家看到里面什么橙味核苷酸二钠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对吧？什么那种谷氨酸钠真鲜的那些有没有？也没有。所以配料表又是干干净净，
3: 营养成分表也很高啊。我们给大家看看啊，比如说它的那个能量
4: 啊，
3: 以及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4: 对，
3: 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41.2克，
4: 每百克41.2克，对，
3: 一半了将近，
4: 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小孩吃。然后同时你再关注一下脂肪，
3: 哎，
4: 脂肪含量多低？
3: 5.0，
4: 每百克才5.0，因为跟我们太仓肉松的炒制的工艺也有关，我们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再加上我们用到的是猪腿肉，猪腿肉本身脂肪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3: 高蛋白低脂肪，
4: 对，
3: 然后生产日期再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性价比这么高，2025年的4月1号。
4: 管，女的是四月一号，我男的还是
3: 对吧？
4: 对，
3: 就是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打开啊，看你那罐吧。
4: 行，
3: 今天是6罐装、4罐装、6罐装，其实价格更划算，算下来是30多块钱一罐。
4: 对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圆筒形的一个包装啊，打开了之后的话，上面有个软盖，包括这边的话是易拉口啊，你自己把这个口打开了就行了。
3: 好，
4: 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了啊，你拌面、拌粥什么都可以，然后再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个软包装，
3: 密封到家了。
4: 对，这个软包装的话，你要吃的时候把它开个小口啊。我们现场为了要给大家就是展示一整罐的量有多少，
3: 一次吃不完呢，把拿个那个夹子，
4: 对，
3: 对吧？塑封夹子把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4: 来，泰烧肉松的口感质感是什么样子的？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浅浅的颜色，
3: 蓬蓬松松。
4: 然后你看这个肉。看到这个肉松没有，就是一根一根毛茸茸的这种感觉，一丝一丝的，对吧？就是里面腿
3: 我们就猪腿肉啊，
4: 鸡肉，
3: 鸡肉，
4: 对，
3: 没有豌豆粉，
4: 没有，就好了。我们看看110克多少量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3: 再来，
4: 你不要看今天六罐不禁吃，
3: 还有哦，
4: 来还没结束，你说你这一罐
3: 来
4: 多少？
3: 我来吧，这真的，好来了，哎呦这么多啊！
4: 对，你说这一罐110克，我们可以倒多少？
3: 来，
4: 哎呦呦呦，好。
3: 满满这一碟，
4: 满满一大盘子。
3: 哎呦，可以。
4: 来，小时候哎，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3: 小时候的味道，
4: 小时候就潘老师这样，直接拿手，
3: 直接拿手吃
4: 对
3: 呀，
4: 对。
3: 对吧？我觉得肉松这东西啊，真的很好吃，又裹粥吃，对吧？你下酒菜也可以。
4: 对，那时候就会去江苏嘛，像苏州嘛，离这太仓也不远，对吧？
3: 小时候就知道太仓肉松啊，好吃。
4: 对。然后早餐的时候，现在天气热的季节，最适合的就是这个。早餐对吧？喝粥，或者晚上喝粥的时候来个咸鸭蛋，然后配一点这样子的泰香肉松，往里面一拌。这个是什么？这是正儿八经的肉，对吧？你说你来一块红烧肉，一大早上你吃不下去的呀。包括你来个什么什么这种小排骨啊，或者什么都是骨头的，年纪大的人不一定爱吃嘛。
3: 说一下我吃肉松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仿佛回到了我差不多7、8岁的时候吃肉松的感觉，就很香，很有嚼劲。但它没有那种过度的这种什么料加进去。
4: 泰香肉松的话，它的口感就是蓬蓬的、松松的，没有多余的油脂感在里面，脂肪含量就很低，
3: 对，
4: 很适合我们这种需要对吧控制这种饮食的人。
3: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炒制工艺啊，我们都是手工翻炒的，
4: 对，
3: 手工翻炒的。然后再来就是精选到的是猪腿肉，包括像鸡肉啊，去皮啊，然后呢剔骨，然后没有什么添加解防腐剂，
4: 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真鲜剂，对吧？什么东西乱七八糟都没有。最主要我们的炒制工艺的话，严格控制它的水分，而且纯手工翻炒的话，相对于而言，我们会根据每一批次它的肉的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啊，或者是什么来配比，来控制它的炒制的时间，
3: 是
4: 包括它的温度和火候。所以你会发觉，有的时候我同样去买一罐肉松，110克同样的分量，有的就不禁吃有的好像分量特别的扎实，对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泰仓肉松，就是分量非常扎实的，
3: 这是咱们工厂实拍的画面，
4: 对
3: 吧？工厂车间非常干净，然后呢它整个的这种切工啊，包括它这种包料啊，都是井然有序啊。这个泰仓肉松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小时候到现在30多年，将近40年的时间了，然后一直是驰名中外。
4: 泰仓肉松，
3: 你去泰仓买肯定是泰仓肉松啊，买肉松回去啊，
4: 对
3: 吧？关键咱们今天吃的性价比更高，6罐装，门店价格差不多240，一罐差不多40块钱。
4: 对，
3: 我今天啊6罐装的价格是199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0: 啊，搿哈肉松呢是今朝吃了只肉松，太仓肉松，太仓肉松阿拉是从小吃到大的，搿只牌子今朝叫松玉园，做了相当好，配料表老清爽、老简单的，啊，我来吃口呢老松的，啊，我来没做作，啊，非常的清爽。大家一点都不爱，因为像我是因为从小吃到大嘛，甚至于有辰光欢喜拿伊像当零食样吃的。我觉着搿只肉松真的是可以拿伊当零食吃的，也适合老人和小人一道吃。啊，非常好吃，对的。现在辣盖做促销，性价比也相当高。
1: 今天这个肉松了吧，是出自于太仓，太仓的肉松是应该是老牌了，是吧？大家都就是它的历史很悠久的。我吃下来了，这个肉松呢很好，为什么呢？它没有这种渣渣的吃下去，对吧？现在这小孩啦吃呢特别好。
2: 阿拉是从小就讲到大啦，听到第一反应，人家只要讲到肉松，阿拉就晓得太仓肉松。所以今朝吃的呢，这是原味的，这感觉真的是交关辰光没吃到过了，是没啥个猪肘头啊啥的。而且早浪向，各种吃吃泡饭咯、粥咯、咕咕个相当好，在面包里咯，然后加单一个单加可以再加点其他的么子也可以。而且特别是阿拉现在岁数上去了。有辰光呢，牙齿不大好，侬要想去吃吃种肉啊，有的开牙齿，但是搿种物事吃了，我就觉得没开牙齿。所以讲，觉得今朝子吃的搿只太仓肉松确实是不错的。
3: 肉松吃法太多了，只要你是精选到太仓肉松、好肉松，第一个我们说刚才吃的时候口感一整块一整块，你甚至在像嚼那个猪肉一样，
4: 对
3: 吧？为啥呢？因为它没有那种很渣渣的那种感觉，品质更高，没有杜绝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4: 对，肉粉松啊，什么乱七八糟其他的粉啊，什么加在里面去压分量，
3: 对吧？有哪些是肉粉松啊？比如说像
4: 外面你就看配料表，你就看配料表，
3: 豌豆粉、啊、
4: 对，里面加豌豆粉，里面加洋葱粉，
3: 黄
4: 豆粉什么的，就是里面很多加了一些添加在、啊、添加的东西在里面，但我们的配料表相对而言是真的很干净，对吧？色素、香精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没有，甚至谷氨酸钠。我们也没有，对吧？防腐剂那更别提了，肯定是没有的。
3: 我们有啥啊？我们有的是猪肉，对吧？猪前腿肉，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鸡肉、白砂糖啊，这个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和香辛料。
4: 对，
3: 香辛料。
4: 对，
3: 啊，这个就是你基本上厨房间你去找一找，对吧？我家里平时炒的菜，就厨房间里这些东西，这配料。
4: 对
3: 啊，你怎么给家人做的菜，我今天就怎么给你啊。这个是猪肉，然后再来，我们说今天六罐装为什么卖得好呢？想想看，天热的时候，有胃口不开的时候，很有的，对吧？早上起来又没什么胃口，来这个泡饭粥裹一裹，对吧？你到晚上的时候想弄个菜吃，这是很好的配菜。
4: 对，要有点味道，
3: 对
4: 吧？对，但是呢又想要吃点肉的话，那我觉得肉松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对，
4: 今天我们其实是太仓肉松，那顾名思义也是太仓的一个特产，本身就有着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包括在这个多少1915年的时候，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面还获得过奖。1915年，你想中国的蚕丝、中国的茅台酒，
3: 对
4: 吧，都是在这个博览会上面拿到过奖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太仓的肉松，但是你一定要看产地正宗不正宗，品牌正宗不正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都是太仓本地的啊，本地企业、本地品牌。
3: 对，
4: 然后产地的话我们也是本地的。
3: 对，所以大家会说啊，这个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太仓肉松，性价比更高，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说吃到的这个每一颗肉松，它里面富含的蛋白质含量，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能量是非常高的，但每百克只有40多克呢，
4: 40多克蛋白质
3: 哦，蛋白质哦，
4: 对，
3: 优质蛋白，
4: 对，然后脂肪含量呢又相对很低，对吧？它只有每百克是5.0克的一个脂肪，因为精挑细选的一个是猪腿肉，
3: 对，
4: 腿肉脂肪含量就是比较低一些，
3: 对，
4: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鸡肉也加在里面，对吧？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加其他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吃得更加的踏实一些。
3: 是。然后再来，我们说这个肉松啊，它各种吃法都有，对吧？你是半个色拉，半个色拉，其实大家说，哎呦，这种水果色拉，对吧？也是轻食，
4: 我觉得这个可能爸爸妈妈
3: 中西结合嘛，
4: 不一定会吃，年轻人可能会喜欢点，但
3: 这个
4: 我觉得我妈妈在家肯定会做，
3: 啊，
4: 因为家里面有小孩子嘛，对吧？早餐的时候要给他吃的好一点，你就在家里面自己摊个饼，现在家里面都不会去外面去买早饭了吧，对吧？家里面用好的油，去买一点好的高端的一些面粉，然后自己摊个鸡蛋饼，里面裹一点，你看裹一点肉松，
3: 这是真会吃啊。
4: 这裹肉松跟不裹肉松，你知道小孩子的喜爱程度那是不一样的，
3: 外面卖的价格也不一样。
4: 我记得以前哦，我带我儿子出去面包房买面包的时候啊，你知道面包房里面他就要挑那种上面一定要裹肉松的
3: ，
4: 一定要裹肉松的啊。然后裹肉松的价格还贵，
3: 那是啊，价格不一样的
4: 呀。但是呢，裹肉松的问题又来了，他拿的是肉粉松还是真正的肉松呢？
3: 不知道，
4: 对，
3: 是吧？ 啊，除了裹这个面包吃之外啊，我再教大家几个吃法。第一个，你可以把那个白切馒头，刀切馒头，
4: 可以
3: 一劈为二，中间夹点肉松，再来一口粥，哎呦，这个是对吧？有饱腹感，又好吃，又开胃。
4: 对，
3: 然后再来，你今天再裹个白粥吃也可以啊。
4: 嗯，
3: 晚上饿的时候，你不要再吃夜宵了。饿的时候，像这种啊高蛋白的东西，它其实很有饱腹感。
4: 是
3: 啊，你稍微嘬一口，嘬一口吃。那我们再开一罐，好吧？
4: 好，
3: 再给大家开一罐啊。
4: 你知道现在小孩子还会吃什么？很多吃辅食，就不是吃辅食，就是自己开始独立吃饭的一些小宝宝。
3: 是，
4: 妈妈会给他怎么吃
3: 啊？
4: 米饭里面拌一勺海苔
3: 啊，对，
4: 拌一勺肉松，
3: 是是是。
4: 对吧？
3: 哎呦，好吃香呀，对吧？每一罐是110克，二两多，太仓特产，对吧？这要买这个肉松啊，就去太仓买，对吧？
4: 对，
3: 然后再来，你这但是松仁园在当地很有名啊，这一罐差不多40块钱，六罐就240。
4: 是，
3: 我今天六罐是199啊。然后再来看它后面的配料表很干净，对吧？就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植物油、香辛料、食用盐，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有没有色素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
4: 没有，
3: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4: 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批次，
3: 对，
4: 保质期的话常温存放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防腐剂啊，
3: 是是，这里还有一个密封的罐子，
4: 对，
3: 打开，
4: 110克，分量很扎实，
3: 对对对，你看这一袋也是密封的，
4: 对，
3: 啊，再把它剪开了，
4: 剪开来，来来来来来，剪吧，
3: 啊这啊，
4: 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个盘子很大的，
3: 对，
4: 我们拿的
3: 倒出来有多少？
4: 这么大的盘子啊，
3: 现场拆啊，
4: 来现场拆，
3: 现场拆，
4: 好好好，
3: 来来来来来。110克，
4: 你知道它里面如果
3: 110克，
4: 油脂含量高一点，对吧？或者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给你加的多一点，它能炒得出这么多这么大一盘吗？
3: 不行，
4: 这么大一盘啊，这堆的，这我得吃多少顿啊？我得夹多少个馒头啊？
3: 我记得这就是小时候吃肉松的感觉。第一个，它的色泽没有油光锃亮，
4: 是
3: 吧？没有加什么其他什么猪油渣什么的，没有，就是猪腿肉。然后第二个来说，你看啊，它就是蓬蓬松松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加蓬松剂哦。
4: 哎，
3: 就是本身的这种猪肉的蓬松感，
4: 这个是手工炒制的关键，因为你去发觉有的太仓肉松它是一根一根的，
3: 对，
4: 然后嚼起来牙口不好的特别费劲儿，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或者在换牙齿的小朋友，嚼起来很硬，
3: 有嚼劲，
4: 对，但是我们这个肉松它就是蓬蓬松松的这种口感，好吃啊，就是香香的。
3: 现在基本上80%以上的朋友都订大罐装，大罐装你来看看价格，门店价格一罐，
4: 好，
3: 对吧？一罐39.9，松仁园专柜有卖的，
4: 对，
3: 4罐240，
4: 对，
3: 我今天六罐多少钱？199，
4: 199，
3: 全境大组合卖的好，而且保质期12个月。
4: 对，你扫码订购、自动订购的话 ，APP 下单还可以再优惠5块钱，
3: 对
4: 吧？相当于199块钱出头吧。
3: 哎，老少皆宜的好产品，对吧？从小吃到大的好牌子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999900。

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仓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从老到小侪晓得。搿只太仓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夹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这是我们太仓的工厂，对吧？实拍的画面就是我们都是非常干干净净，然后呢手工翻炒，手工翻炒，手工炒制。为啥手工炒制？炒出来更香吗？
1: 手工炒制的话，它可以根据每一批次的原材料的不同嘛，对吧？然后严格控制一下它炒制的一个时间啊，包括火候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之类的，包括它是不是要经过多次的一些复炒啊之类，
0: 对
1: 吧？然后的话，原材料这边我还是想提一嘴啊，因为好的原材料我们才能做到这么清清爽爽的一个味道，
0: 对，
1: 所以用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上好的猪腿肉之外，包括里面还加入一些鸡肉，高蛋白的鸡肉。然后在整个这些原材料在炒制烘炒之前，要先剔除筋膜。哎，所以有一些肉说你为什么吃到嘴巴里面筋筋拉拉的，嚼起来很费劲儿，对吧？我们今天是炒制之前先把筋膜绳等等都给要剔掉了。
0: 关键我更看重的是它的营养成分表，一个是配料表，一个是营养成分。营养成分当中，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0多克。
1: 什么概念啊？40多克？你现在去看一看哦，基本上你看到很多的牛肉啊、鲜牛肉啊等等啊什么，大概是200克吧，
0: 对，
1: 差不多每百克的蛋白质。
0: 但是它脂肪含量只有5克。
1: 啊，这个就比较少见哇！哎，说明我们在炒制过程当中，对吧？本身原材料脂肪含量没有那么多，再有一个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
0: 对对对，哎，所以啊，对我这种晚上喜欢吃夜宵的人来说，有了这个太仓肉松啊，晚上你哪怕真的是肚子饿的时候，你就吃两口肉松，哪怕再吃一点那个剩饭，然后开水泡一泡，总比你好过你去吃那些不干不净的黑暗料理。
1: 对，反正我觉得吧，天气热了，对吧？这两天的温度大家也感受到了啊，后面真的是高温天越来越多的话，家里面打造清凉厨房，对吧？家里面想要吃点荤的，想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些食材，又不想吃的太过于油腻的。
0: 夏天
1: 肉松本身就是我们上海人很喜欢的。
0: 夏天我记得就以前有一种叫苦夏，是吧？
1: 对，
0: 就是苦夏，
1: 就是什么苦夏？
0: 没什么胃口，出汗没又多，然后没胃口之后呢，有什么都看得满满的一盘菜，对吧？一桌子菜，爸爸很辛苦的做，厨房间里钻出来，满身都是油烟味儿，你吃不下去的。
1: 对。
0: 但我觉得这首清清爽爽的，又是开胃的，又是清爽的，又爽口的东西，然后呢，又是干干净净的配料，我们就是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香辛料、味精、食用盐，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没
0: 添加剂、防腐剂、蓬松剂、
1: 色素都没有，
0: 没有
1: 什么豌豆粉、什么什么粉、乱七八糟的都没有。
0: 对，
1: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纯正的肉松，
0: 哎，
1: 对吧？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生产日期又新鲜，保质期拿回家常温有12个月的这个储存时间。
0: 哎，
1: 你今天的价格新品首发又特别的划算。
0: 隔九的小辰光吃个米多，好吧？隔九小辰光吃米多，他仓就松，好吧？抓紧时间，199，一共是6罐，每一罐算起来的价格是要比你在门店去买一罐要便宜很多，
1: 比你去太仓买一罐便宜很多。
0: 对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21，99000。

0: 这个我一直在说，为啥太仓肉松驰名中外啊？从小就吃到大的那感觉。人家首先第一个，它的工艺，炒制工艺，你看还是用那种手工翻炒，一铲一铲，对吧？这是手工翻炒的好处，就是香嘛。
1: 对，刚刚那个画面，其实我想想，你要把一块肉
0: 啊，
1: 然后把它炒成肉松，你说这个过程，
0: 对，
1: 这个过程对吧？
0: 是，
1: 反正我家里面自己是不太会做，
0: 但是炒的好吃。
1: 对，但是我记得啊，我以前有朋友是家里面有宝宝，要吃辅食的宝宝，你给他大块的肉，他吃不了的，对吧？你最好就是给他做成肉松嘛，扯成肉松，有妈妈会。去做真的是费老劲儿了，但是为了给宝宝吃到特别好的放心的
0: 啊，
1: 那我们今天其实啊，给大家看品牌也好看，配料也好看，品质也好，就是非常放心的。
0: 是是是，什么叫好呢？第一个我要说牌子好，对吧？松裕园在当地非常有名，而且太仓肉松它就在太仓当地的。
1: 你看产地啊，
0: 产地
1: 看产地，来江苏省苏州市，然后地址
0: 能
1: 太仓市
0: 啊，
1: 对，
0: 就是一行小吃啊，
1: 城乡镇，
0: 我就不念了，大家自己看啊，来，对吧？太仓，对吧？当地就太仓肉松，就从小吃到大。我七八岁的时候吃肉松，就知道就认准太仓，太仓出啥就是出这个肉松，
1: 出肉松。
0: 当然他还出很多别的东西，然后净含量是110克，2两多，
1: 一百一十克什么概念啊？来，因为它炒制的工艺、炒制的火候，包括炒制的这个时间够充足，对吧？所以你能看得出来，110克就是这样子。
0: 肉松的颜色、原味
1: 啊。
0: 啊，
1: 我还是要筷子给大家夹一夹看啊，这种蓬蓬松松的感觉。
0: 啊，
1: 有啊，这种感觉。看到没有？
0: 好吃。
1: 对，而且它不是那种有的太仓肉松，确实炒的一根一根的，纤维感特别长那种感觉。
0: 嗯，咽不下去，
1: 吃起来有点费劲。
0: 嗯，
1: 老实说有点费劲，香嘛也香的，好吃嘛也好吃。
0: 我告诉你，肉松更好吃，最好吃的办法就方法是什么？就泡粥啊。
1: 对。
0: 然后呢，把它弄湿了以后，连着粥，连着那个大米粥汤，跟那个肉松裹在一起吃，哎呦，不要太好吃。然后再来啊，就是再来看营养配料表，我这次第一次看到肉松的蛋白质含量这么高。
1: 嗯。
0: 每百克它的含量，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多少？
1: 来，41.2，
0: 41.2克，你得吃多少斤的蛋？
1: 对，这说明它用料用得好啊，
0: 是，
1: 对吧？猪肉啊，鸡肉啊，它如果加很多的豌豆粉啊等等东西在里面的话，它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蛋白质含量。
0: 是啊，猪肉、鸡肉、白砂糖、饮用水，然后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蓬松剂，
1: 保证啊，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不良添加。
0: 对，
1: 就是一些调味料，然后你看不懂的那些什么元素什么的，我们也都没有
0: 啊。
1: 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拿回家定定心心的6罐，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放的有点这个，我是不是保质期来不及放
0: 对对对
1: 之类的，不会的啊。
0: 是是是，来我们看看这么多菜，这么多摆盘，对吧？肉松面包，肉松白切馒头，肉松小馒头，对吧？肉松色拉，肉松皮蛋豆腐都能吃，都好吃，夏天都开胃。
1: 哎，这个特别适合。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皮蛋拌豆腐，那你要加了这个肉松的话，整个菜的档次都不一样。
0: 对。
1: 而且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会更加的丰富。
0: 你不要3、4点钟去吧。
1: 而且它适合凉拌啊，
0: 对，
1: 你就去买好的那个豆腐啊，专门凉拌的豆腐。
0: 是是是。
1: 哎，不要去买那种豆腐，不能凉拌的，不能这样子啊，放点料，放点麻油，放点生抽。然后这样子再铺点肉松在上面就行了。
0: 正在看直播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在3、4点钟要去接小孙子小孙女回家的，对吧？回家来可能到爸妈下班回家6、7点钟，还有个2、3个小时，饿了怎么办？其他零食不要吃，对吧？我觉得就吃点肉松，又果腹又好吃，蛋白质含量又高，
1: 现小孩幸福。
0: 这么要吃的话，哎，这6罐其实都不够的。这6罐算下来，今天每一罐是110克，6罐就600多，1斤多的猪肉松，1斤多的肉松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大组合每一罐。门店当中1罐是39.9块，
1: 对，
0: 4罐是240，
1: 对，
0: 左右。我们今天199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仓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从老到小侪晓得。搿只太仓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搁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李翔
4: 会生活，
5: 每周日的中午11:30，丹丹，李翔会生活准时。
3: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5: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3: 钟，我一会儿一定话少。
5: 经历了什么？
3: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5: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3: 而且新鲜。
5: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我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3: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5: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3: 你想多了。
5: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3: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5: 对，是的，
3: 有机的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5: 而且
3: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
5: 扁尖笋干、哎、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3: 你何以证明？
5: 最新的生产日期，
3: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哎呦，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5: 看得清。
3: 2025年2月28日，就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5: 今天几号？
3: 今天是3月9号，
5: 对
3: 吧？
5: 对，
3: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5: 对，
3: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5: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
3: 所以
5: 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3: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5: 对，
3: 所以它一定要有。
5: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3: 对，
5: 这个就是说
3: 不用进冰箱。
5: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3: 对。
5: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3: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5: 对了。
3: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5: 大家来
3: 做出来的。
5: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3: 对，
5: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
3: 山水
5: 对
3: 土空气，
5: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3: 看在盘子上给大家
5: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3: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5: 对，
3: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5: 薄薄的一点盐。
3: 这个笋扁 煎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5: 对，
3: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5: 对，
3: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5: 对，
3: 然后呢要用戳水两三分钟戳一戳。
5: 对，
3: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5: 对，
3: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5: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打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哎、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是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嗯、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3: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5: 谢谢大家、啊、
3: 拿回家以后炒菜，
5: 对对对，
3: 均可。
5: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啊，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嗯、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3: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5: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3: 吃起来
5: 看到了没，
3: 嫩脆嫩脆，
5: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嗯，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3: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5: 给大特，
3: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都可以，鸭汤，
5: 对对对对对、嗯、鸭汤鸡汤
3: 骨头汤
5: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3: 你吃，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5: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3: 先尝
5: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哎、谢谢大家，
3: 听点声听点声啊，
5: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
3: 观众朋友，这个汁，
5: 对，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3: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5: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3: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5: 对，
3: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5: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被
3: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5: 没错，
3: 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5: 天目山，
3: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5: 对，
3: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5: 没错。
3: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必须得是有机，
5: 没错，
3: 全占，
5: 全占了，全占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4: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6: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4: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5: 好，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总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3: 所以它叫做扁尖，
5: 扁尖，
3: 它还不能叫笋干。
5: 对对对，
3: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是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小芽头，
5: 小尖尖，
3: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
5: 哎，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3: 每100克，
5: 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3: 可以，
5: 冬瓜里面对不对？
3: 排骨汤、肉汤、
5: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它不老。
5: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3: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5: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3: 对，
5: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3: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5: 对对，
3: 它是那头茬儿，
5: 没错，
3: 明白了吗？
5: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啊，你跟那个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3: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不
5: 沾。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3: 它有机啊。
5: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阿姨好，件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3: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哎，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5: 对，
3: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5: 对，
3: 它才有可能。
5: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阿姨好见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3: 啊！我告诉你啊，我
5: 在做，你是一周没吃饭了吗？
3: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5: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3: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5: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3: 识时务者为俊杰。
5: 我今天实在是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不出来。
3: 我就吃不穷他们，
5: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3: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5: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3: 你啊，
5: 去采，好像是
3: 这样的。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5: 来再粘。
3: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啊，
5: 连着
3: 都是连着的，
5: 连着。
3: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5: 哦，野山笋。野山笋
3: 就是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5: 对。
3: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 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5: 咽下去。
3: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5: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左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得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哎，我也吃一口吧。
3: 今年、
5: 稍微泡一下下啊。
3: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5: 对。
3: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
5: 再来
3: 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5: 这个东西好吃。
3: 茶叶今年也如此。
5: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3: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5: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来来来，
3: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5: 对，会
3: 那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5: 听到声音了没有？
3: 看谁憋不住，谁说说话。
5: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这个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金颖，
3: 干点正事。
5: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儿。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儿，我的正事儿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儿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3: 我告诉你啊，
5: 每一袋300克，
3: 你买2套都划算。
5: 嗯，
3: 为什么？
5: 对对对，
3: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是一个道理。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5: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3: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5: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真的真的。
3: 又是你的功劳，
5: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干一些。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7: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8: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 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5: 好，谢谢大家啊！他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3: 快没货了！
5: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3: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5: 啊！
3: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5: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3: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5: 看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3: 什么叫咬春？
5: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3: 你知道花上成千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5: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3: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5: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3: 我就跟你讲一点，
5: 有熏的，
3: 你知道吗？盐跟盐有不一样的。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5: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3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起来！你想，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3: 现在也是满的呀。
5: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儿，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

0: 肉，但是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1: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儿，笋是主角。
0: 来，
1: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0: 大组合没了，
1: 不见得有。
0: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1: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0: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1: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哇
0: 塞，简直了，
1: 明白吗？
0: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1: 四月头是清明节，
0: 你们就说香。
1: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0: 对，
1: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0: 没错，
1: 明白吗？
0: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1: 对，
0: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1: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0: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1: 就好像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0: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
1: 回家
0: 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1: 泡泡，
0: 但是我觉得，
1: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0: 大组合
1: 改刀都可以。
0: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1: 对，
0: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
1: 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0: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1: 好吧？米饭吃完了。
0: 再来一碗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

0: 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2: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吧？
2: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2: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歌舞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八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2: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2: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1: 我告诉你啊，
2: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1: 啊。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2: 对对对，
1: 多爽。
2: 对，
1: 这个又鲜，
2: 冬瓜，
1: 然后又脆，
2: 西红柿，
1: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2: 还有吧，
1: 我是刚才吃完，
2: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
1: 那会儿
2: 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粉，好吧，好，
1: 就谈你们这种吃饭手术。
2: 还剩四十来秒，
1: 大组合啊，
2: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体内湿气比较多，然后呢，整个人是重重的、困困的、乏乏的啊，感觉到湿气都一直在困住了自己的身体一样，显得不那么轻快。今天呢，在东方购物为您带来这场直播，是全年整个2026年。仅有的一档直播，就是来自于雷允上这个大品牌，苏州雷允上的一款非常好的又滋补又养生的非常好的薏仁茶。它不光是普通的薏仁茶，它是五指毛桃，然后包括有赤炒豆，包括有薏仁茶，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王者的存在哈。因为其实湿气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你可能喝不到好的这种排湿啊祛湿的这种茶。这个茶呢，我们拿货的难度非常高。基本上就是本来这档直播都没办法做，但是呢，因为有太多的观众朋友之前喝过，然后就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想要喝雷允上的这个茶，喝了以后有作用，然后祛湿排湿的作用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一档直播，全年只有这一档。2026年这才4月份，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珍惜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我把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是苏州雷允上这个大品牌，他们家是专注于做很多的一些好的滋补品的。今天的这个茶当中呢，会含有很多位对我们身体当中排除体内这些湿气啊、垃圾啊，包括给你健脾，因为健脾和祛湿它两件事情，看上去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它是融为在一体的，这个两个是融在一起的。这个呢是甄选的非常好的原料，这一包这一大包里面一共是30小包哈，30小包，每一包是5克，所以总共的这一大包是150克。五指毛桃啊，五指毛桃、赤小豆啊，都是祛湿的薏仁茶啊，主要的作用就是薏仁，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节气就已经到了一个湿气慢慢的开始越来越重的一个节气，像今天是清明，对吧？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就立夏了，谷雨啊，包括芒种啊、夏至啊、小暑、大暑的节气，我们整个的上海的天气就是开始要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周、下下周的天气都是有雨，全部都是有雨，潮湿、闷热，雨量增加，然后呢，开始有梅雨季节到来了，整个天气、大自然当中，外界的环境湿气变重了，这是一个外面的湿，然后我们内部呢，按道理呢，如果你的内在的调节机制是非常好的，就说如果你内在有一个很好的排湿机，那么外面的湿气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内在的湿气是可以排出去的，对吧？那么我们内外是很平衡的。但是呢，外界的湿气增大，我们内部的这个湿气如果又是困在这个地方，那整个人就是肿胀的，对吧？黏哒哒的，湿哒哒的。有几个信号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就是如果你上大号，那个很黏腻，粘附在你的马桶上面，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体内有湿气了。第二个就是起来以后整个人啊打哈欠，人困得不得了，人乏得不得了，这也是湿气重。第三个就是人的这个舌头对着镜子，舌头伸出来的时候，舌头的舌旁边会有那个齿痕啊，舌苔比较厚腻， 这也是湿气重，这三种信号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雷允上的五指毛桃的赤小豆的这个薏仁茶，它当中大家来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配方非常好啊，已经朋友在订了。赤小豆是排名第一的，然后是大枣、橘皮、薏仁、苦荞麦、白扁豆、栀子、茯苓、五指毛桃、甘草、山药和山楂啊，这些全部加到一起，有别的东西吗？没有了，就这些啊，就是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共是十二味。那么这十二味它分别是来干什么的呢？首先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有一个排也有个排水系统，对吧？这个首先就是排的，五指毛桃啊、赤小豆啊、薏仁呢，都是帮你把这个水身体当中这些污浊之水，对吧？这些混浊之水给它排掉的，这是起到一个排的作用，排湿气、排湿浊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橘皮和山楂这两味东西，你吃下去是不是觉得人特别舒服？那个嗝一直嗝在这个地方，一直嗝在这个地方，晚上睡都睡不好。这个山楂或者是橘皮一吃下去，打一个嗝出来，人就舒服了。这个就是和胃消化的作用。好，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把气儿补足，对吧？就是健脾、和胃、益气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离不开甘草啊，包括山药啊、大枣啊这些东西。所以它这十二味的这个整个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这个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哈。一共是十二味的本草，而且呢没有硫熏、没有添加、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喝。这个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这两天就在喝这个茶，我就觉得喝完以后整个人轻快了、舒服了啊，整个人舒服了，甚至皮肤都干净了，就是那个皮肤啊，这种天下你会觉得很。就是很黏腻，大家有没有感觉？但是你喝了这个茶之后，你会觉得皮肤都干爽了，很舒服，这就是这个茶的一个特别大的作用。我给大家先倒出来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十二味的本草哈。你在泡的时候你就直接连着袋，因为它是袋泡茶嘛。这个如果说是你一般来讲，就不要去像我一样这样打开了你就相当于浪费掉一包了。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就是十二味的草本在这个地方啊，你吃的时候就吃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干干净净，毕竟是雷允上的这个不一样的。然后泡茶就直接拿开水啊，拿开水或者拿一个养生壶，这样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壶，从早上开始喝，一直喝到午后起来以后也是喝这个茶，然后到了晚上你晚饭后也可以来上一杯到两杯，反正一天整个的这样的一壶吃掉，你整个人很舒服，很轻快。口感是什么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口感是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和甘味，然后呢，会有一股淡淡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中药铺的那个香味，然后苦荞麦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得出来的。非常香浓，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浓的味道都是可以吃得出来的，还有可以喝得到，就入口的时候能喝得到那种陈皮的那个清香，都是有的，因为它十二味东西嘛。但是配料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个雷允上自己的方子啊，它是自己的古方啊，很好喝，有一点停不下来的感觉啊，非常好喝。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春夏节气特别适合喝的茶，所以大家如果碰到了有这种黏腻啊、困顿啊、潮湿啊、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啊，对吧？舌苔比较厚啊，咱们就可以来喝这个茶，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雷允上1734年，今天的这样的一包是39.9元，算下来就是39.9元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包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边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是6+2包，一共是240袋，就是一包当中是有30袋，官网的总价是319元，今天是立减了120，还加了2包，就是6+2嘛，一共是8包，199元，算下来这样的一袋是8毛钱，这样的一袋8毛钱，一共是12味，算下来每一位都不到1毛钱，大概几分钱， 对吧？都不到一毛钱就吃到这样的一味这个成分，一共是这个，因为每一包是12味嘛，12味本草，8毛钱一袋哈。我没有去算参加完活动凑单的，因为就没法算了，凑单400元积分就相当于，对吧？大家白拿了，所以大家自己去算账，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是雷雨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所以每一包里面放多少，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很多人就说吃这个东西有作用，我们要买，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扫码打电话，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毛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才杨经理说过的，到了夏天呀、啊，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啊，就像我们的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儿搁在里边。它家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有时候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1: 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它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舌苔。这个舌苔一伸出来，厚厚的一层，正常的我们是薄薄的，有些人呢是太干燥的，上面的一点苔都没有了。但是这种人湿比较多的人，他舌苔呀、啊，他比较厚，
2: 不清爽，很黏腻。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他的脸部啊，多数的时候他脸部里面分泌油脂比较多，就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我们的皮肤里面有一个附属器官叫皮脂腺。这个腺体呢分泌油嘛，这种湿的人呢，他脸上呢分泌的皮肤分泌的油的东西比较多。
2: 对，脑门也冒油，鼻头也冒油，甚至就是这个发际线的地方，脑袋里边都冒油。
3: 这个湿气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让你整个身体的运化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吧？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湿，比如说痰湿啊，或者各种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困顿的影响会特别的大。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哈，因为上海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就接下来的这种两周啊、三周啊都是有雨的，全部都是阴雨绵绵的，然后气温整个升高，就是你会发现外界的环境像一个大蒸笼。今天其实外面的蒸笼的感觉已经有了，我今天觉得外面已经有蒸笼的感觉了。然后接下来如果再下雨，更加是这种，对吧？这种湿气啊，整个的湿气往上升腾，你能想象这是外在的环境。然后你内在的小环境要不停的排湿，你如果内在的小环境不停的那个排湿的作用不强的话，这个湿气就在你的身体里就停在这儿了，对吧？就停在你的身体里面了，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然后你想象一下，你整个人是一定是会肿胀的，一定会不舒服的，因为这些湿气对你来说是不好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每年会提前来喝这些好的这些祛湿茶，因为祛湿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你去栽在一个你待在一个湿气很重的房子里，你钻在一个湿气很重的被窝里，你都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好，然后来讲一下这个产品来得很不容易，因为原本今年是一次直播都不做，因为它没货。这个雷允上的祛湿茶是他们自己的方子，是他自己的古方子，所以呢他每年到了春夏两季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上海在要他的货，两广地区，对吧？两广地区也是湿气很重的地，都在找他要货，他供不应求。所以他原本是不想在东方购物来做直播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老顾客之前喝过，说有作用，说你们怎么今年就不卖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年是拖到现在四月份了，就给大家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做这一档。啊，就做这一档直播，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所以大家珍惜这一档的机会，因为你在后面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直播了。一共是十二味本草，这个我们刚好赶在谷雨之前给大家上，雷电，对吧？下雨，空气潮湿，以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家里的东西都要发霉了，你身体里面感觉也要发霉了，对不对？身体的这个那个湿气排不出去，会表现在脸上黏腻感、头发油，对吧？一天不洗头就油得不得了，还有把舌头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非常的重，舌苔有的时候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那种有没有习惯，就是每次刷牙之后还要用那个刮那个舌苔的东西要刮一刮。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你刮下来的时候啊，就是会看到很多的黏腻感。啊，刮舌苔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健康的方式啊，大家也可以来用一用。然后就是喝这个祛湿茶，这个就是不是做表面功课嘛，因为它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助你把这个体内的湿气给它更好的去掉。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哈、啊，它这个颜色当中就是有那种陈皮的，包括五指毛桃的颜色，包括这种茯苓的，对吧？白扁豆的颜色汇聚在这个里面，关键是好喝，你知道吗？就它关键是特别好喝，它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味道，天然的草本的味道特别香浓。 我这已经第二杯了。嗯，很好喝。你喝完以后，你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感觉是你的体内啊那种肿胀感会消失，然后呢会减少，然后那个就是你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个黏腻感，就是比如说大大的那个黏腻感会减少，还有就是舌苔是一个最明显的，就舌苔伸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舌苔那个旁边的那个齿痕重，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就体内有湿气啊。还有就是舌苔很厚腻很黏腻，这些都是这个体内有湿气，这个时候来喝这个祛湿茶，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个祛湿茶，但是它在祛湿的同时，因为它加了一些健脾的这个食材，包括大枣，对吧？包括就是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喝不到的一些东西，啊，橘皮呀，包括山楂呀，它还可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和胃和消化，所以它其实是在祛湿和健脾方面，它是同时都做到了。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一个就是把体内的这些污浊的水排出去，它是一个排水系统。啊，用拇指毛桃、赤小豆、薏仁，包括这个茯苓，对吧？就是这些是帮你把这些湿的这些东西污水，就是体内的污水吧排出去。这个呢，帮你进行运化、和胃、消化。一个是橘皮，一个是山楂。这个呢，消化以后要养，帮你把气拔上来、补上来。山药是补气的，对吧？补气的。运化之力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个真是一茶三喝啊，这一茶三喝很好喝，这茶很好喝，这个茶就是夏天喝的啊，就夏天喝这个茶会特别舒服，你就夏天就不要喝别的茶了，对吧？因为马上就到夏天了嘛，是五月多少号？立夏五月五号嘛，五月五号就立夏了，不到一个月。哎，我刚才打了一个嗝，大家听见没有？好舒服。这个嗝应该是我中饭，我其实中饭吃下去之后一直在做直播，一直这个食物是堵在这儿的，就没有往下走，这会儿它往下走了，就特别舒服，所以这个就是你饭后来上一杯，很舒服的，全部是2026年一月份的批次，有且仅有这一档的直播，今天买六包再送两包。一包的专柜价格是将近40块钱，送你两包就是将近80块钱是送给你的，就这种情况下还能送你两包啊。16项重金属农残均未检出，专柜的价格是40块钱一包，一包当中是有30小包，有30小包，一小包是这个样子的，你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一小包就可以了，可以喝一天。专柜的总价就是将近要32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直播价格是199，八毛钱一袋，然后你这个可以喝一天，可以喝一天啊，这真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喝个下午茶在外面还不得200-300块钱，对不对？你就直接喝这个多好，我们再加一点好不好？我这喝的有点不够喝了，再给我加一点，很好喝，来再给我加一点，它味道很好，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味道非常好喝，你会喝到停不下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有诗人，诗比较诗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诗了？
1: 对，嗯，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嗯，啊，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嗯，对吧？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2: 这个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嗯，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嗯，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3: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4: 熟的是炒过的那种的，
3: 炒过，
4: 那要炒过吗？
3: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5: 嗯，再加一个五子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嗯，那特别是补肺气。
6: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7: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嗯，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6: 薏米啊，
7: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嗯，
1: 也不想喝水呀，啊，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嗯，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啊，大便稀溏啊，嗯，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嗯，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嗯，
8: 还有20套哈，还有20套现货，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然后全年只做这一档直播，量少到可怜，真的，我真的要是跟大家说量少到可怜，他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他都只备了一点点货，就是因为打电话来的这些观众朋友，我们提前都通知了，就是你们之前要的这个货源，我们今天做了这档直播，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不要再来投诉东方购物了。这个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是雷允上的他们一个自有的膳食方。

乏，人会肿胀，然后人会虚，人还会虚，会不舒服，脑子也是晕晕的，身子也是重重的，很好像浮肿的感觉，皮肤也是很黏腻，会有那个痘痘啊，有各种不干净的感觉，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一种表现。包括这个皮肤就不会有干燥感，你知道吗？就是你体内如果湿气一重，你的皮肤表面就会有那种黏腻感，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把体内的湿气把它排掉，让你的皮肤处在这种很干燥的状态，很干的状态，这是很健康的啊。然后头发也不要老是很黏腻，这种都是不好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是雷雨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因为湿气每年到了这种春夏季节，就是我们都讲，就是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是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排掉，其实是大家都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这个就是你看，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所以湿伤脾啊，湿是伤脾胃的。今天的这个方子，它不光是帮你去湿，它还帮你来提升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帮你补气，所以它是一举多得，吃一补三。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三样东西从哪儿来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排湿，五指毛桃、赤小豆、薏仁、白扁豆和茯苓，这五样东西它主攻的就是帮你把体内的这些多余的废水也湿气把它排掉。第二个就是帮你和胃消化，让你的脾胃，因为湿气会困住你的脾胃的消化能力，会让你吃不下东西。你去看那个湿气重的人，他们往往都是只有吃那些重口味才吃得下东西，吃一般的清淡的东西他吃不出味道来，把舌头一伸出来，舌头上面的一个舌苔重得不得了，这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山楂和橘皮帮你和胃消化的，这两味东西加进来了。好，再看第三个就是大枣，山药补气的啊，顺气的补气的，包括苦荞麦，这些包括都是帮你益脾益那个，包括就是脾气嘛，就是益脾益气的，健脾益气的，帮你进行养，在春夏之交让你养，让你整个人不要很人总是有一股无名之火的感觉，就不要有这种感觉。好，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是40块钱，在雷允上的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他们是有卖的，40块钱，全部是我帮大家拿到的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批次，放心，这个是40块钱一包，39.9块嘛，40块钱一包，所以今天199是拿几包？大家算一下，5包对吧？5包，东方购物让你拿8包，没错吧？没算错啊，4、4、5、20，对，差不多拿5包，我们今天让你拿8包，东方购物让你多拿3包。只此一次，即将售罄。然后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相当于你今天才花8毛钱，8毛钱，这里面有12味本草，我给大家撕开，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天然的本草全部在这个里面，泡成了茶水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种那种绿黄色的这种颜色非常清透，感觉到了没有？茶汤的颜色非常的清透，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茶汤吃下去，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好像帮你一下子大扫除了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可以来上2杯，上午来一杯，下午然后是睡完午觉，这个时候整个人困困的，这头重重的，来上2杯，特别特别舒服，特别特别舒服。但我们整个的组合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6+2的构成。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专柜的总价是319块钱。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售完之后，大概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也没有直播了。全年2026年全年，现在才4月份，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今天的这一档直播，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在。就是说之前喝过的觉得有作用，然后想要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货源的，所以今天不要错过它了。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上海接下来下雨也好，潮湿也好，梅雨季节也好，喝这个茶是正当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1: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0: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吧。
2: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1: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2: 啊，对，也就是我们。
1: 就
2: 是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1: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2: 对，
1: 是非常紧实、
2: 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1: 当中的肉质的质地，
2: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1: 我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2: 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1: 是。
2: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1: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2: 对。
1: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2: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1: 是的，
2: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1: 是的，
2: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1: 是，
2: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1: 我
2: 要直接
1: 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2: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
1: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2: 对，
1: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2: 啊，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1: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880002115199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牛，李想啊，章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啊，
0: 对，真的是
1: 更优惠，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先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0700880002151119990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包2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您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鱼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
2: 多样。
0: 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哟，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键。那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再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800021511199000。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189位
0: 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禁鱼了，这不是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嘛，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过老酒，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0: 又
1: 对吧？然后
0: 用大快朵颐的会，
1: 然后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啊，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0: 你很细腻那个口感。
1: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
0: 算到一条了，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1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0880000211511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希望
1: 说完不加货，
2: 希望您能够抢到。
0: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2: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
0: 对呀、所以1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打开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2: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0: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算清凉厨房？
2: 对，
0: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2: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1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好的，谢谢大家，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37组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订吧，800-7080-0012-15-11-9900。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乐方购，乐观人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啊，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而且今年啊，据说因为这个等等的各种现象，导致今年的夏天会变得特别的漫长。所以夏天啊，大家会怎么样？水分大量流失，补水变得特别的重要。不仅要补水，还要补电解质，最好还是味道好的啊，这种健康水。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君瑶大品牌的椰子水，以及今年的一个新品，叫做拔乐益生菌水。都是非常健康而且味道特别好喝的。关键是这种饮料类的水类的东西特别的沉，叔叔阿姨如果自己搬自己扛的话比较麻烦，今天咱们直接送货到家，性价比组合也是非常高的啊！感兴趣的好好关注一下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推荐介绍的也是请来了朱总一起跟我分享。朱总你好。
4: 哎，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君瑶的这个产品啊，大家也知道都是要经过严格认证筛选的，所以君瑶是一个大的品牌，我们有10余项的这个国际质量标准的这个筛选认证，都是取得相关资质的，这是一个。特别是今天刚才耿瑶老师说了，我们今天带来这款椰子水啊，这是
3: 我特别喜欢，
4: 这款是我们君瑶现在是比较畅销的一款产品。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是100%的，就是说是 NFC 的纯椰子水，没有任何添加，我们只是提取了椰子水以后进行了一个提纯和杀菌以后，就是可以销售了。另外我们这个椰子水用的是什么？添加的是泰国丹嫩沙多香水液。去过泰国的朋友都知道，就这款香水液它的甜度啊，清甜的这个口味啊，是在椰子水当中属于比较好的啊。另外用的是我们取的工艺，就是用鲜椰子水，只经过提纯和杀菌，6个小时就从椰青到椰水了，所以全程是零添加。

0: 家的定期我们可以公开检测报告的，嗯啊，那
1: 是的，
0: 关键就是这个添加良好的电解质了，哎，对吧？
1: 是的，是的，嗯，因为这个配料表大家看不太清楚啊，但是大家可以看这里有一句话，嗯，我耿耀手里拿的就是我们今天君瑶的这个椰子水。首先你看君瑶集团，嗯，我们都知道了，从航空到房地产到各个领域，君瑶都有涉及，而君瑶在做食品，他们有一个专业的品牌叫做君瑶健康，嗯，我们今天就是君瑶健康的一个品牌，嗯，所以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大企业出的，非常有保证。
0: 是的。
1: 再来，我们的配料表有什么东西啊？观众朋友听清楚，配料表只有泰国椰子水，还有泰国一个独特的椰子的品种叫做香水椰。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椰子水加香椰水，嗯，两个成分组成的，100% NFC， 就是说超浓缩还原，没有任何的这些额外的处理。
0: 对，
1: 就是用原来的这种鲜椰水提取出来的，嗯，
0: 对，
1: 所以特别的健康，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刚刚我们的朱总也说到了，原材料的产地都在哪里啊？泰国的丹嫩沙多，本身泰国大家都知道，东南亚的热带国家，它就是盛产椰子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也知道说，哎呀，国内买一个这种椰子，泰国的椰子开开来，那个价格贵到不得了，十几块钱一个，对不对？
0: 是的，你看泰国当地也不便宜，现在
1: 是的，但是泰国这是泰国的特产，
0: 对，
1: 它贵在什么地方？嗯，贵在运输成本，原材料的运输成本特别特别贵。嗯，我们今天是帮大家把泰国的这个椰子里边的水汲取出来，嗯，直接给您运回来之后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瓶，
0: 是的，
1: 椰子水100% NFC 啊，椰子水，观众朋友，嗯，然后刚耿瑶说为什么我对这个产品特别的喜欢啊？因为就是夏天你大量的流汗，流汗会不仅是水分流失，嗯，还有什么电解质的流失，
0: 对的，
1: 包括我们家有小朋友，嗯，小朋友他在生病啊、发烧啊、出汗的时候，出汗会非常的多，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个时候电解质也会大量流失，嗯，而椰子水它有个好处，它的味道很好喝，甜甜的，但它没有加任何的糖，
0: 哎，负担很小，哎，
1: 它的糖是天然的果糖，就椰子里面本身蕴藏的糖，
0: 是的，
1: 它不是额外加了什么蔗糖啊、白砂糖啊等等的，嗯，还有就是它里边有满满的电解质，
0: 对，
1: 钾元素啊等等镁元素啊，特别的丰富。
0: 是的，可以看到我们这款椰子水的这个成分表啊，嗯，我们这款成分表里面能量是每一百六十五千焦的话是1%，蛋白质、脂肪、饱和脂肪酸都是零，饱和脂肪都是零，碳水是2%啊，然后我们那个盐也是低钠，嗯，啊，钠也是低钠，只有1%，钾负
1: 钾含量非常高。
0: 10%，所以说就是说这款水的话，平时在家里你当做饮料，嗯，啊，哪怕就当做矿泉水，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1: 是的，尤其是现在天气热嘛，孩子，你像我们家孩子游泳回来、踢足球、打篮球回来，满头大汗的时候，
0: 都是需要补充。
1: 大家他就回家就嚷嚷着我要喝饮料，我要喝饮料。你与其给他喝那种外面买的也不便宜，十几块钱一杯，对吧？所谓的奶茶、果汁，
0: 对，
1: 然后或者是给他喝
0: 或者就是运动饮料啊，对吧？
1: 哦，小朋友还真不能喝运动饮料。对对对，
0: 对，
1: 然后你与其给他喝那个，嗯，你不如给他喝一点天然的。反正我们家椰子水真的是常备，一直来常备。
0: 特别是夏天。
1: 对，今天咱们这一瓶椰子水啊是1.25升，嗯，大瓶装。你不要觉得多，观众朋友，喝不完放冰箱。尽可能的现饮现开现喝，
0: 是的，
1: 然后全家可以一起分享的。老年人下午苦夏的时候，嘴巴里苦苦的没味道的时候，嗯，喝点椰子水。
0: 对，
1: 小朋友也可以多喝点椰子水，没有问题的啊，嗯，夏天补充水分，补充电解质，嗯。价格方面啊，因为我们原材料用的特别的考究，都是泰国进口过来的原材料。
0: 对的，
1: 市面上一瓶卖1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2瓶，咱们今天只要218，
0: 是
1: 核算下来，我给大家算过了，每瓶也就10来块钱，
0: 每一瓶是1.25升哦，
1: 10来块钱。刚刚朱总还在跟我说，这个椰子现在买多少钱？
0: 大家知道，我们到某喝某马或者一些线上的超市，嗯，哪怕就线下的，像这样子一只椰子15块要的，
1: 15块
0: ，
1: 15块，我们这一瓶可以出
0: 要4个这样椰子才能出这样一瓶，哎，啊，要4个这样子椰子，你打出来的椰子水才能出这样子一瓶，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哦，当然了，今天很多观众朋友说那个益生菌芭乐水是什么呀？哎，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是咱们的新品，嗯，如果想要单独购买这个芭乐水的话也可以，嗯，它里边是真正加入了3种益生菌，
0: 对，
1: 而且里边的果汁的成分啊，它是芭乐水，
0: 对，
1: 但它不仅有芭乐，它有各种各样的复合果汁，
0: 对，
1: 都是 NFC 的，
0: 是的，嗯，啊，没错，
1: 超浓缩还原的，嗯，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它的品质，并且这个建议大家拿到手之后直接放冰箱，因为它要低温冷
0: 藏，它只能低温冷藏
1: 啊，它只能低温冷藏，
0: 只能低温冷藏。
1: 包括我们配送的时候也都是低温冷藏，
0: 对的，
1: 嗯，送到您手上的
0: 啊。
1: 今天如果要买芭乐水的话，也是君瑶他们家的今年的一个爆款新品，嗯，里边添加了3种。

0: 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都是带有专利证书的，
1: 对
0: 吧？啊、对
1: 的，这都是菌药的明星菌种
0: 啊。六瓶带回去，今天只要99块钱，合下来一瓶也是10来块钱，
1: 性价比更高，
0: 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啊、嗯！而且这个运输物流成本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因为要冷链，全程冷链。
1: 对的啊，像我们这款芭乐水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添加的都是芭乐是什么？都是 NFC 的，我们不是浓缩还原的啊。其次，我们都是菌窑的真的活菌，所以说我们必须是用到冷链来进行配送，是2到6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冷链进行配送的。G90和G80的菌窑明星菌株，啊，这个对你对二档，你看叫对上位了，是相当有的帮助吧？啊，关键我们还是低糖、零脂、轻负担的。
0: 是的，所以今天是两款非常好的菌窑的饮料，
1: 是的，
0: 推荐给大家。
1: 夏季饮品
0: 啊，一个是我们的100%NFC 的椰子水，
1: 对，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芭乐水。如果大家喜欢哪个的话，抓紧时间。椰子水是12瓶，218元。
1: 对，
0: 芭乐水是6瓶装，今天只要99块钱，
1: 都能送货上门哦。
0: 很多观众朋友想说，我两个都想要怎么办？啊、两个都订回去。
1: 是的，都送货上门，没有负担。
0: 您才花了300块钱左右，
1: 对，
0: 关键是一整个夏天咱们孩子喝的、老人喝的全部都搞定了，
1: 清清凉凉
0: 家庭聚餐要喝的，
1: 是的，
0: 今天全都有了啊、搬货上楼，搬货到府，搬货到家门口了，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啊！现在椰子水的销量着实喜人啊，因为说实话，大家都喜欢喝一些健康的、纯天然的。你像椰子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天然又健康，而且你像泰国这种地方，它是常年在夏天，
1: 对，
0: 温度高，湿气重，对不对？
1: 是
0: 啊，然后大家都是普遍容易出汗，电解质流失也比较快速的。你看泰国人，他们就很喜欢喝椰子水，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椰子也不是说随随便便普通的椰子，我们的椰子的原材料的进口国是来自于哪里啊？
1: 泰国
0: 、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配料表只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叫做椰子水，
1: 椰子水就只有椰子水，
0: 哎，香椰水、香椰水是椰子的一个更高级的品种，
1: 是的，
0: 因为香椰香水椰，你买一个要比普通的椰子买的更贵一些，
1: 你在泰国都得二三十一个呢，
0: 对
1: 吧？
0: 那我们今天真正加入了香水椰的椰子水，就是两种椰子水加在一起，没有糖，没有添加剂，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稳定剂、防腐剂、消金色素都没有，
1: 没有，
0: 所以我们拿到手的这个椰子水配料表纯粹干净。然后你看，其实君瑶他们的这个益生菌也很有名
1: 啊，对，
0: 明星菌株，
1: 是的
0: 啊。那我们今天的拔乐水就是加入了明星菌株的这个益生菌，
1: 对，
0: 而且有发明专利，对不对？
1: 对，这款饮料其实最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对吧？你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益生菌，对于就是说是 G80、G90这两款菌株，其实都是在君瑶当中是比较明星的，是有发明专利的，
0: 是
1: 这样一个菌种。另外我们都是添加的活菌，所以说我们这款芭乐水一定是用冷链进行配送 的、你到家以后要放在冷藏室里面才能保存
0: 是的，
1: 保持菌种的活性，这样才能让这个菌瑶的这个活菌啊才能对你起到最大的帮助。
0: 是的，而且说实话啊，就这种饮料类的水类的，它的运输成本非常高
1: 啊。
0: 你就以今天椰子水为例吧，你知道椰子水12瓶218块钱，我们整个的总重量快就小金金小20斤，
1: 20斤
0: 成沉甸甸的一箱，就这个天哪个叔叔阿姨说我有劲儿我有力气我去超市昂20斤回家，扛20斤回家，吃不消，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是送货到家，送货上门，并且夏天到了，家里你说别的季节饮料可备可不备的，夏天到了，你家里这种喝的饮品总要备一点吧？
1: 是的，
0: 孩子要喝，晚上吃个烧烤，吃个小龙虾，
1: 对，
0: 来个火锅，
1: 对，
0: 或者是家人聚餐的时候，一瓶开很快的，大家你一杯我一杯喝掉了。
1: 关键是什么？关键。喝的要准备的这些饮料，就是要准备一些健康的、轻负担、没有负担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整个的这个广告片把我们的特色全都讲得清清楚楚了，没有水，没有糖，没有香精，我们用到的是天然长出来的甜，
1: 是的，
0: 而不是额外添加的甜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现在我们的椰子水正在热销，椰子水今天12大瓶，每一瓶不是普通的一升，每一瓶1.25升，
1: 是的，
0: 容量更大，218块钱12瓶带回去，合下来每一瓶才10几块钱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买椰子水买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我还真是个挑选椰子水有一点点讲究的人啊。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市面上现在很多的所谓百分百椰子水，后来才发现它根本不是百分百椰子水。它的名字，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百分百椰子水，
1: 确实确实。
0: 所以其实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椰子水这个东西本来不应该那么便宜啊？为什么市场卷价格卷价格卷的那么低？一瓶椰子水几块钱的我都见过。
1: 你想想，我买一个椰子都要15，
0: 对吧？你对不对？
1: 对吧？你这样子一大瓶，你说几块钱？你说这个东西科学吗？
0: 后来才发现，原来真的是有门道的，有讲究的，不是说随随便便买一些品牌，你拿回家喝就喝起来就放心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啊，首先君瑶集团。观众朋友看这两个字啊，君瑶，君瑶大家都知道的，尤其上海人特别的清楚，对不对？涉及的板块啊，业务量啊，整个大企业规模非常非常的宏大。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不仅是名厂出品，大企业出品，更重要的是配料表，我们的配料表是真的只有泰国的椰子水，还有香椰水。香椰水是什么？就是泰国有一种椰子品种叫香水椰。
1: 对，
0: 我们是用两种椰子的品种。其实完全可以就说就是椰子水。
1: 是的。
0: 但是为了告诉您，让您买得清楚、买得明白，我们是普通椰子水加入了香水椰。加入香水椰的好处是什么？就它那个甜味和香味会更强、更浓烈。
1: 哎，会更清新，
0: 口感特别好喝。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原料的产地。不管是椰子水还是香水椰，我们的原料产地都来自于泰国。泰国，泰国本身椰子就非常的盛产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原料选的也是特别的好的，配料表也干净。这一瓶耿瑶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叫做1.25升，
1: 是。
0: 所以这一瓶可能抵很多人家的一瓶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瓶装啊，大瓶装。来，今天听说朱总要给我做个饮品，对不对？
1: 啊，对，我们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其实喝一些美式啊，喝一些抹茶类的这个饮品啊，都比较流行用这个椰子水打底的。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喝的话，哎，我们可能会就是用一般的矿泉水，对吧？来这样做一杯美式，那这个口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个美式会比较发苦，
0: 寡淡，
1: 比较涩，对吧？哎，啊，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是用香椰水，来，耿瑶老师，你看看，
0: 这是这两年非常火的，我刚刚给他说，就是这不就是生椰美式吗？哇，太好喝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就他们家的椰子水，我每次喝，我每次都会惊艳到，我就在感慨说，为什么他们家的那个椰子有个奶香味儿啊？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椰子是香水椰做的，
1: 是的，
0: 所以那个椰子的香气，就椰奶的那个香气特别特别浓郁。
1: 对，而且经过君瑶去炸制，然后杀菌以后，把这个香气、口味更好的锁在了这个椰子水当中。
0: 太好喝了，这个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说，外面卖20一杯、28一杯很正常。
1: 那20一杯你要某姓了。啊，你到巴克的话，那就是真的是38一杯。
0: 当然了，人家有场地啊，有环境啊，有服务。但是说实话，自己在家里做，味道还一点都不输那些品牌，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何乐而不为呢？给孩子做，你像现在不是吃西瓜的季节吗？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讲，外面现在的西瓜汁叫做什么生椰西瓜水。
1: 对，
0: 很火的，买买很贵的。
1: 对，因为椰子水富含电解质嘛，比一般的这个矿泉水就电解质要更丰富一点
0: 啊，
1: 更丰富一些。所以说就说是对身体会更好一些。那这样子的话，吃起来会更轻松，让你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0: 小孙女啊，放暑假在家里，你给她做这样一杯饮料，哪个小朋友不得尖叫啊？好好喝，好想喝，颜值高，口感好。对他们身体还有一定的益处，补充的满满的都是电解质、钾元素，对不对？所以说就看你给孩子吃什么，
1: 一喝就停不下来。是的，
0: 是的。当然了，这是我们的椰子水的部分啊，跟大家来说说椰子水的价格。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么好的椰子水给到大家12瓶，你不要看12瓶啊，你知道多重吗？小20斤。今天小20斤给你扛回家，218块钱12瓶带回家，每一瓶核算下来就10几块钱吧。
1: 对的，
0: 十几块钱其实就是买一杯饮料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是可以让大家带回去满满的一大瓶1.25升，全家分享，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压力，观众朋友。所以这个椰子水我们强烈推荐，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家里老人偶尔也会嘴馋苦下，嘴巴里没味道，想要喝点甜甜蜜蜜的，
1: 是的，
0: 别去喝那种额外添加的糖，喝点健康的。然后我们君瑶今天还有一个明星产品是叫做拔乐水，它是加入了天然的3种益生菌，一瓶外面买买也20几块的，我们 今天是六瓶带回去，只要99。大家买哪个构成都可以，要拔乐水的99一套带回去，要椰子水的21812瓶带回去。我个人觉得这个现在订的人速度非常快，大家可能对椰子水大家更喜欢更接受，那你就赶紧抢这个，不然一会儿椰子水没了，咱们只能买拔乐水了。
1: 对，
0: 当然了，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是两个都一起买，说我两个都想喝尝尝，
1: 这一个夏天都在这里了
0: 啊，一共才花了也就300出头吧。
1: 对对对，
0: 你把几乎一个夏天的这个冰箱当中的所谓的小甜水给解决搞定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的备货有限，拼手速0215119900。

0: 速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不是一般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小甜水小饮料，它很健康，
1: 对，
0: 大品牌出品，配料表严格考究，更重要的是我个人觉得，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这比给孩子喝一些加跳糖精、香精、色素的这些饮料来的健康。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两个东西，泰国的椰子水和泰国的香椰水，对吧，就是香水椰，
1: 对，
0: 香水椰里的那个水，
1: 是的，
0: 所以它没有额外的加糖，我们用的是天然椰子本身的天然甜味儿。孩子一来爱喝，二来喝起来没有负担，三来就是可以补充很好的电解质。
1: 对，就不光是孩子，其实老人其实对于这个椰子水啊，也是有需求的，
0: 情有独钟。
1: 就像我妈妈，他是不能吃糖的，他是不能吃糖的。那平时嘴里面淡，光喝水肯定不行嘛。那平时一般的水果他也吃不了，那我就给他准备一点椰子水，准备点椰子水就喝一点，对吧？嘴里调调味，其实这个也是很不错的。
0: 是的，
1: 还有中青年，就像我们这个年纪的，电解质我们乱。对吧，那这些我们好好的去补充一下电解质。
0: 我说实话，就现在我们年轻人，你知道椰子水有多火爆吗？你就看看哪一个这种连锁的饮料品牌，对吧，就是各种咖啡店呀，各种饮品店呀，都有椰子，
1: 所以说
0: 都是以椰子为主要原材料来调出来的这些饮料。
1: 对的，所以说像我们这个椰子水跟别的椰子水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你大家可以在镜头当中看到，我们就是6个小时取水，不是用整个的椰子去经过长途运输取水的，我们是有严格工艺规范去规范的。另外关键还是什么，我们不添加任何东西，
0: 是的，
1: 连水啊什么东西都不加，我们配料里面 NFC只有一样东西，椰子水。
0: 是的，然后当然我们今天还有芭乐水，芭乐水的入手门槛就非常非常的低，99块钱。目的是让大家什么，尝尝鲜。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椰子水我喝过的呀，味道也是知道的，但这个芭乐水我是第一次见。
1: 对，
0: 芭乐水是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芭乐水呢，首先我们有 NFC 的这个浓缩还原果汁，真正的芭乐果汁在里面。
1: 非浓缩还原就是
0: 非浓缩还原
1: 都是 NFC 果汁
0: 然后呢，我们是 NFC 果汁的基础上加入了君瑶自己的明星菌株。
1: 对的，
0: 三
1: 种这个明星菌株，而咱还宁刚叫对上脑比较有好吃，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而且添加的是活菌，关键是什么？就是说是添加了活菌以后，它的菌的这个活跃程度效果会更好。
0: 而且我们这个芭乐益生菌水，其实在外买不便宜的
1: 那当然。
0: 你想想，你光买一瓶益生，就是我们所谓的以前说什么养乐多，
1: 现在芭乐什么价格？
0: 对
1: 吧？其实芭乐的出水，就是说含脂率是并没有那么高的，对吧？它需要很多的芭乐去形成这样的一个芭乐水。
0: 是的，而且关键是我们这都是有这个专利证书的
1: 那当然，
0: 专利证书也都是给到大家，所以说市面上想学习、想 copy、想复制，很难做到。
1: 对的，
0: 今天芭乐水的水的入手门槛真的很低，就是一个尝鲜价，
1: 是的，
0: 99块钱带回去6大瓶，你算下来每一瓶也才10来块钱，也不贵，对不对？
1: 对对。
0: 那我们的椰子水就更不用多说了，明星产品。夏天椰子水真的要备一点，
1: 一家老小都离不开。
0: 是的，是的。来，最后的少量备货，我们的椰子水全面热销当中，赶紧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到现场啊，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我个人真的觉得夏天家里备上一点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来客人的时候，家庭聚餐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三不五时下午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咱开上一瓶，又甜蜜又清爽又解暑气，更重要的是很健康。
1: 对的。
0: 来，君瑶的，大家都懂得都懂啊，很信赖的一个品牌企业。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只有泰国椰子水加泰国的香椰水，
1: 没有其他的了。
0: 香椰就是香水椰，
1: 咱们
0: 说香水椰，很多观众朋友知道了，哦哟，很贵的，对不对？但是味道真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加入了这两个香水椰，加入了泰国椰子水之后，它那个味道特别的甘甜醇香，
1: 对，
0: 没有加任何的糖、香精、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没有，
1: 连水我们都不加，我们就是椰子水。
0: 所以现在市面上我们是一谈饮料，很多的人说，哎呦，饮料不能喝，科技和狠活太多了。
1: 对的，
0: 咱们今天这个我觉得都不能叫饮料，叫做很健康的一种饮品。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料产地都来自于泰国的丹嫩沙多。本身泰国的椰子就很有名啊，然后净含量也很重要啊。我在市面上看到950的，一升的，我们今天是1.25升，量更大，但是加量不加价。
1: 对，
0: 这一瓶市面上买可能得几十块钱吧，20-30块钱要的，因为毕竟是配料表好，原材料好。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这一瓶价格才10来块钱，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关键是拿回家去，除了拧开瓶盖直接就能喝之外，还能怎么喝啊？哎，
1: 刚才做了一杯咖啡，对吧？
0: 好，
1: 我们现在来一个香椰抹茶。
0: 哎呀，
1: 你如果自己喜欢喝抹茶的夏天，用抹茶，可以看到啊，我已经倒了两杯了，这个还是很劲道的。
0: 是
1: 这个200毫升的杯子，这下去的话，一般，五六七杯总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全家分享嘛，一瓶打开全家分享。
1: 对的。
0: 所以你看啊，做各种饮品美吧，好看吧，对不对？关键是
1: 视觉上又是个享受，
0: 口感好，
1: 是的，
0: 健康轻盈，
1: 对，
0: 轻负担。
1: 是的，一般像我不太喝抹茶，我怕什么？就怕抹茶那种，就是说是里面会有那个涩，苦涩。但是我得试试看。
0: 他们家那个椰子水真的是清甜浓郁。
1: 哎，它这个椰子水不但把抹茶的涩味全部盖掉了以外，然后把它的茶香完全激发出来。
0: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拿回家去做一些创意的这种饮品啊，感受一下。或者是你说现在大家百香果比较多，
1: 我都停不下来，都喝完了。
0: 百香果来上一点，来给大家倒上一点。
1: 芭乐百香果
0: 啊，也可以啊。所以你看，你两个饮料你都买回去，
1: 是的，
0: 你就有各种各样的创意饮品。

0: 里去做。
1: 对的，
0: 底下是黄黄的百香果，嗯，上面是粉粉的芭乐水，这颜值都超级高，观众朋友。哎呀，
1: 就这口感，
0: 看看百香果，
1: 非常非常棒。
0: 这个百香果轻盈，
1: 来
0: 我来尝尝。嗯，这个百香果轻盈，观众朋友想一想，市面上咱买一买，买这么一杯得多少钱？咖啡厅买这么一杯，你坐一下，
1: 这怎么得不得三四十啊？
0: 你可能真的得要的，
1: 这真的是要的。哇，
0: 哦，首先啊，因为芭乐这东西我还真买过那个鲜果吃过。这个芭乐味特别浓，
1: 是吧？
0: 是因为他们真的加了芭乐的浓缩的这个非浓缩还原的果汁，
1: 非浓缩，我们是 NFC 果汁直接添加的，
0: 而且它有一点点那种酸酸的，然后配的那个甜味儿，不是齁甜，
1: 对，
0: 淡淡的清甜，因为这个芭乐汁它是低糖的，
1: 对，
0: 零脂的，所以也是轻负担，嗯，所以如果说芭乐汁、椰子水我都想买回去，今天什么价格呢？哎，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首先，椰子水今天12瓶，每一瓶1.25升，带回去有小20斤，嗯，218块钱全部带回去啊，
1: 不用担心，直接给你送上楼哦。
0: 是的，然后呢，我们的芭乐水是6瓶装，嗯，6瓶今天99，反正两个核算下来每一瓶都是10来块钱。
1: 是的。
0: 外面买一杯的价格，今天买到一大瓶，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非常
1: 高的啊，非常高，非常高。
0: 但无奈的是，我们的备货有限，
1: 对，
0: 尤其是椰子水，因为夏天到了嘛，天气又闷又潮又热的，你要补水、补电解质的，今天我们的椰子水非常适合大家。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想要选择椰子水的观众朋友，手速稍微快一点，我们先把名额自己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道，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好的椰子水它是真材实料，
1: 对，
0: 水糖香精都没有，用到天然的清甜，我们说是树上长出来的甜味儿，
1: 是的，
0: 给到大家的。
1: 对，
0: 所以夏天你说孩子一点甜不让他吃，一点糖不让他吃，也不太现实。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当孩子走过来的，你越是压抑克制他的这个天性，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
1: 嗯，
0: 所以偶尔还是得让他吃点甜蜜蜜的东西。
1: 那
0: 吃什么东西？你与其给他吃那种添加剂多的，对吧？
1: 啊，
0: 糖加的多，
1: 这些东西真不如椰子水来的更加轻松健康，没有负担。
0: 是的，而且给他喝点芭乐水也很好，老年人喝点芭乐水更好，
1: 啊，
0: 对吧？因为芭乐水里边有天然的菌。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家的都是活菌。
0: 对，三种益生菌，拿回家去咱们记住一定要放冰箱，放到常温里可不行。包括我们芭乐水运输的时候也都是冷链送到家的。
1: 是的，
0: 芭乐水最大的优点在于低价、低单价，低入手的门槛，让大家可以先去尝鲜，先去体验，满意了下次再来买大组合，没问题的，
1: 对的，高性价比，非常划算。
0: 椰子水这个东西，我相信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都喝过的，椰子水大家都知道什么味道的，但是像我们君瑶配料表这么好，这么考究，
1: 不是一般的椰子水，
0: 还真不一定，你处处所有的椰子水都能体验到这个味道。
1: 对，敢把产地标在上面的，对吧？敢直写我只有椰子水和香椰水这100% NFC 的，
0: 是的，
1: 连水都不加，就全部是椰子水，君瑶经过灭菌提纯以后就直接送到你面前了。
0: 而且君瑶对于从泰国的树上把这个椰子砍下来到它制水完成也是有要求，
1: 只有6小时。
0: 哎呦，太讲究了，
1: 所以说一切都是最新鲜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想象一下啊，我们今天是12瓶椰子水，218块钱的单价，也不贵。更重要的是，去超市里边去买椰子水可以买到的。你自己扛回家吗？天这么热，我说实话，这个天我提两个苹果回家，我都热得满头大汗。
1: 对的，没错，没错。
0: 你就更别说这种水类的、饮品类的，
1: 是的，
0: 一提一个不吱声，累得满头大汗。你说你扛个一瓶两瓶的，喝个一两天没了，你又得去买。
1: 对的。
0: 折腾过来，我们今天直接一大箱12瓶带回家去，只要218块钱，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来，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抢线，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的时间，最后的备货了，观众朋友，咱们的椰子水马上全数售罄。再度给大家看一看，咱们这个椰子水啊，拿回家去拧开盖就能喝。
1: 哎，对的，
0: 一股甘甜、冰凉、清爽的椰子水，天然椰子水。
1: 是的，
0: 顺着咱们的喉咙流下去的时候，别提多过瘾了。
1: 啊，纯的。
0: 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不仅可以直接喝，还可以做一些创意饮品。
1: 哎，
0: 你比如说我们的椰子水可以和养乐多，
1: 是的，
0: 混合在一起。
1: 对，
0: 你看这颜色都是渐变的，多好看呀！
1: 对，柠檬水。
0: 底下家里有什么水果，咱们就用上什么水果。
1: 哎，非常的
0: 方便。底下加点水果，这就变成椰子水果汁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现在正是吃橙啊、吃橘呀、啊、这种维 C 含量比较高的水果的时候。
1: 是的。
0: 你加点橙啊、橘啊，味道好极了。
1: 是的。
0: 或者是叔叔阿姨们，现在咱不是爱喝咖啡吗？
1: 哎、
0: 年轻人爱喝咖啡、
1: 嗯，
0: 直接家里来一杯生椰美式、生椰拿铁，味道太嗲了，对不对？真的好喝，而且关键是颜值超高。
1: 对，
0: 一看到这样的饮品就有夏日的氛围感。外面买买都不便宜的。今天咱们的椰子水，来给我一瓶好不好？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椰子水啊。今天这一瓶10来块钱的椰子水，我们现场已经，哎，你给大家看看这个，
1: 好，
0: 已经倒了1、2、3、4、5、6杯，
1: 6杯
0: 饮料了。
1: 啊、我们150毫升的杯子，
0: 六杯饮品还没倒完、
1: 啊，
0: 也就刚刚倒了一半。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知道1.25升它很精喝的，
1: 对的。
0: 全家打开一瓶，叔叔阿姨不要说，哎，我心疼，让孩子们喝吧，孩子们喝吧，啊、我不喝了，
1: 别不舍得。
0: 您也可以喝，
1: 对的，
0: 这是天然电解质，很健康的、没有添加的。你看，只有泰国椰子水。香椰水，糖啊，香精、色素、防腐剂都不添加，100%的 NFC 椰子水，原料来自于哪里？泰国丹嫩沙多。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我们吃时令水果的目的是什么？不吃反季的，
1: 对，
0: 吃就吃新鲜的。
1: 是，
0: 泰国一年四季夏天都那么热，泰国人为什么习惯喝椰子水，喜欢喝椰子水，对不对？它对于夏日的这些电解质的补充啊，
1: 对，
0: 夏日的暑气的消散呀，
1: 是的，
0: 都很有好处。
1: 对，
0: 今天的椰子水我们是12大瓶带回去，12大瓶带回去只要218块钱，
1: 性价比很高。
0: 每一瓶我给大家算过了，就10来块钱。
1: 对，
0: 当然我们还有。拔乐水、加入了3种益生菌、都是冷链给你配送到家。
1: 是的，
0: 我们一直说这个就是一个尝鲜、
1: 哎、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们没喝过，好，我们今天就把门槛降低，
1: 对，
0: 让您先来体验体验，满意留下，下一次再买，对不对？
1: 对，
0: 不喜欢的话下次咱不买了，99块钱你也就买2杯咖啡的价格。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今天带回去6瓶、反正都包邮，都送货上门、都免费搬楼啊、来，最后的2分钟时间，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最后的少量备货，反正椰子水快没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

0: 订购速度太快了，好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是上次买的，已经喝完了。高管在想说，上次多久啊？在多久时间，大家已经消耗完了。
1: 上次我们首发的时候是一个月前。
0: 哦，一个月喝完了一套。
1: 中间就基本上没什么卖过。
0: 是的，
1: 对，因为这个产品量也不多。
0: 对呀、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夏天其实家里有点这个健康的小甜水儿，
1: 对，
0: 消耗速度非常快的。
1: 是的，
0: 孩子要回来喝。自己老年人嘴巴里苦啊，没味道的时候补点电解质要喝。
1: 对的，
0: 年轻人做一些创意饮品的时候，他们更要用到。
1: 特别是现在天又那么热，而且那么潮湿，对吧？闷、热啊，这个出汗实际上都黏大大的。
0: 对的，
1: 多补充一些电解质，对你夏天来说，整个精神状态啊什么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君瑶大品牌100%NFC 的椰子水，还是那句话，树上长出来的甜，非常非常的天然。
1: 是的，
0: 新鲜都是用小时算的哦。
1: 对啊。
0: 6小时从采摘到取水到过滤等等一系列的环节步骤制作完成，
1: 对的，
0: 所以真的很新鲜。
1: 关键我们连水都不加，
0: 哎，
1: 不加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

0: 子水今天12瓶，每一瓶1.25升，带回去有小20斤，218块钱全部带回去，
1: 不用担心，直接给你送上楼。
0: 是的，然后呢，我们的芭乐水是6瓶装，6瓶今天99，反正两个核算下来每一瓶都是10来块钱。
1: 是的，
0: 外面买一杯的价格，今天买到一大瓶，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非常高。
0: 但无奈的是我们的备货有限，
1: 对，
0: 尤其是椰子水，因为夏天到了嘛，天气又闷又潮又热的，你要补水补电解质的，今天我们的椰子水非常适合大家，021519990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回来了。
7: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哎呀，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还吃的 QQ 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10: 啊，
2: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10: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1块这样子的鲜贝，
1: 小圆儿，
10: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
1: 哦，现场
10: 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对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2: 看给大家哈，
10: 来，
2: 长这个样子，
10: 一盒是150克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姜的，免姜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姜，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怎么炒？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2: 很方便，
10: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2: 可以的。
10: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实打实，里面
2: 这么大颗，
10: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你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2: 而且关键碗这么大颗，
10: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 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2: 一颗扇贝。
10: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颗扇贝多少钱？对吧？20来块钱吧。
2: 要扇贝，要不要？就是大
10: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2: 大颗。
10: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2: 是。
10: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来了。
2: 行了，那说价格吧，
10: 好，
2: 这么大一盒，150个一盒哈，就这么大颗的。我们今天给你带来9盒，
10: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闭壳肌哦。
2: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盘菜，不得100块钱左右？你想想看，9盒就得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10: 对，
2: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278，
10: 是。
2: 你在市面上可能就是只能吃个2次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9盒，
10: 对，
2: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不了一盒，那我吃个一半，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10: 行了，那我们就先开菜，
2: 好吧？
10: 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
2: 要
10: 新鲜的，新鲜的我们的鲜这个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2: 有卖相。
10: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7: 我就要慢慢咀嚼，
10: 因为你说它是闭壳肌，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7: 真的很难。
10: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肌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
7: 那个是晒干的，那是两回事啊。
10: 那晒干的啊，
7: 牙齿一碰就超级嫩。
10: 你看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没有？
7: 可以啊，有的，
10: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7: 真的很好吃，老鲜。
10: 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7: 怎么？
10: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7: 对，
10: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哦，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你要我拿手过来吗？对，
7: 看得到的啊，
10: 对吧？
7: 看得到的啊，
10: 对，就说明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夹子上熟，这个是生的，
7: 左侧的是原生的，
10: 对，
7: 右侧是走熟的，
10: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
7: 可以
10: 好吧？
2: 在下面的菜，
10: 来，
2: 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
10: 你要找啥？
2: 这个是什么东西？
10: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
2: 哇，这个
10: 还有，
2: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10: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干嘛？这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2: 很弹，
10: 对，
2: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有乱七八糟调料。
10: 对，
2: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
10: 嗯，
2: 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孩子。
10: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
2: 哎，
10: 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闭壳肌，它讲的是闭壳肌，不是整个扇贝啊。闭壳肌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2: 呀、
10: 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2: 含量高。
10: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2: 你就买它
10: 就
2: 可以了。就是您那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10: 对，
2: 东方购物者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11: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肌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12: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
7: 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质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质鲜味合作下去的。
2: 没有，这个是真的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10: 对，
2: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10: 对，
2: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面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10: 对，
2: 就越嫩越好吃。
10: 对，
2: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10: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吃的比较多。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这块地方。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生蚝啊，山东的生蚝，对吧？
2: 就是内陆海，我都
10: 对。然后山东的，你咋啥？
2: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10: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鸡肉，就这么一小块鸡肉。
2: 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10: 对，
2: 一颗。然后呢，咬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又吃那么一小块，然后就觉得十几块、二十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咱今天有9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再什么一半两半的了。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扇贝里面整点韭菜，
10: 可以，
2: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时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10: 对，
2: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省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10: 对，
2: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着？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10: 对，
2: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了一盘97，那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十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他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嗯。哎，宫爆鸡丁，对吧？你今天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最简单的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啊，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有，我们应该是有直播2-3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3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必可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3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机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机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是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爷爷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您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哟，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琳旁边那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红烧肉。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要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浓浓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
0: 超嫩，
1: 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荠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都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九盒哎。
1: 对，
0: 一盒150，刚才150克啊，
1: 一盒一百五十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9大盒，在一盒里边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得花个10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天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哦，人之鲜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一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字纤维每一颗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3: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的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嘞，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贵，有龙青有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像烧起来一样。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用我买得来袋装的，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闷，饭店里搿能闷，我讲蛮好看，摆好一百多块。
3: 多种烧法，嗯，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个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侪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啊，味道也蛮好啊，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么子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然后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的阿姨啊，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煲个什么海鲜粥，放一点掉，就是丢一点掉掉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
0: 就
1: 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然后结果方便
1: 面里就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家每个人
0: 吃
1: 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2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啊、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对，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
1: 炒饭，你做蛋，
0: 亚林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下次我从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
0: 搞一搞，
1: 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
0: 芒果，
1: 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也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便看啊，270多块钱，你不是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在亚林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吧？就这点量，你一顿够了吧？一 炖过了啊，这个你看，
0: 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盒不大了，大的哦。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
0: 嗯，
1: 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
0: 嗯，
1: 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物含量
0: 90%，哦，
1: 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蜜把那个盘子，
0: 这个知道，
1: 对，
0: 真的，
1: 对啊，你自己看一看嘛，就。就毛咕咕吧，
0: 对，至少有20多颗嘛，
1: 对对，
0: 你得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我们不能说绝对，是吧？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哈、
0: 哦，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
0: 哦、
1: 哎呦。使劲儿就坏了，使劲
0: 儿，我说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
1: 哎呀呀呀呀呀，
0: 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
0: 哎，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
0: 对，
1: 报废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么大？
0: 哎，
1: 对吧？
0: 比它大，比它
1: 挺大的。
0: 哦，
1: 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 EPA 含量非常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包括各种什么锌呐、啊、钙呀、啊、铁呀、啊、硒呀、钠呀、铝呀、啊，什么铝啊、磷呐、啊、B 族维生素啊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避风塘的，这个刚才说的是炒过韭菜的，炒过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啊，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嘛，很好吃，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用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的。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对不对？
0: 辣壳的。
1: 对，就去买那种这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哈。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省5元，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7: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蔑江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蔑江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蔑江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8: 这水对真的老好，我晓得，能滑，最多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嘞，种干啦、啥个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去，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那烧起来鱼缸，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酱，跑得嘞他鱼肉酱好了。我因为我买得嘞淡缸的，对吧？还要自家酱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外加蛮好，贵摆好100多块。
8: 多种烧法，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的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
6: 啊，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啊，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个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嘛不贵。
0: 感谢光荣丁哥，今天的这个光荣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扇贝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割伤的，
1: 对，
0: 就是血过很麻烦。
1: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扇贝，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鸡，就是我们的鲜贝柱，给大家特别挑。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0: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1: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对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对，
0: 就对头懒得做嘛。
1: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可以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0: 还有人愿意弄火锅的，有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1: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鲜贝柱
0: 掉霉嘛？那我在想，这个腌猪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1: 不可以，没做过。
0: 不是腌猪鲜吗？有鲜的，我们也涂了个鲜。
1: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0: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1: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0: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块钱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两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1: 冷冻
0: 是冷冻，冷冻就成了。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0: 就看啊，这手里面就这一颗一颗的，你拿回家像亚林就戴手套又弄，然后害怕把手再割伤了，就这个边非常锋利。以前我被割伤过，哇，真的是 biu biu 飙血啊！而这里面就别抠开了，抠也抠不开，反正现在挺紧的。这里面一颗长什么样呢？亚林好像刚才掰过来，
1: 来这
0: 亚林在这里，
1: 这
0: 里给大家看看吧，这是掰刚刚掰完的亚林掰过的，就这么大颗，这么大颗还不是说完全处理过的呢。你这里面只有这一小块。
1: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扇贝当中特别有弹性的啊，就是一直在运动的这个闭壳肌，就是中间一颗一颗的，把它晒干了之后就是干瑶柱，就是干瑶柱，几百块钱一斤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晒干。我们是鲜的，鲜的干嘛用呢？你烧粥啊，煲汤啊，做炒菜呀、对吧，都可以的。而且我们是帮您做到免浆的，并且今天特别好的这个量，一盒就是150克，150克你看这么多就是一顿的量，刚刚好，自己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啊，配一点笋啊，对吧，配一点其他的一些什么蔬菜，然后就可以了啊，一盒就是一道菜，然后固形无含量我们在90%以上，
0: 大于等于，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品质好，品质好在哪儿？来，我们看这边熟的，好吧，做熟了之后是非常能考验我们的品质的，你看首先要怎么样啊，我夹起来一颗，
0: 我也拿一颗，
1: 来夹起来一颗，你别拿我这夹，你拿手吧，
0: 夹一个，
1: 来来来来，随便夹一颗，随便拿随便拿，来看到没有，这是生的，
0: 是生啊，又是熟啊，
1: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就是它没有很夸张的，就这个很胖很胖，然后这个做熟了之后缩的咪咪小一点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夸张，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的，就正儿八经啊，鲜扇贝上面取下来啊，就是这种大小的，就是挑选个头更大的扇贝，然后你看
0: 这个嫩的
1: 然后你看这个，而且它嫩归嫩哦，它为什么它是闭壳肌啊，就是一开一合那壳要靠这块肌肉，所以它很有弹性，但是有弹性不代表它老，不代表它嚼不动，对，所以你看它有弹性，同时它很嫩，它的肉质是很嫩的，然后再来一个氨基酸含量高，你知道氨基酸是什么？就是鲜度，就是鲜美，所以你烧这个菜，用这个菜做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鸡精、味精什么其他的真鲜，什么松松鲜，什么什么都不要，
0: 太多盐什么的，
1: 对。调料也可以少放一些，然后这道的话，
0: 真的卷的这个，
1: 春天
0: 喽，
1: 春天的蚕豆啊，春天的蚕豆，再放一点火腿，再放一点咸肉，对吧？再配上我们今天这个，哇，这个拌米饭，中午的时候吃，
0: 咸肉，
1: 就不用准备其他菜了，真的有荤有素，你再准备一点主食，老人会在家里面这样吃一顿，还是蛮舒服的吧？
0: 舒服，
1: 又轻松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菜，对吧？
0: 满足，好喝，
1: 就是它肉又嫩又不会说什么那种嵌牙的那种感觉，对，又有弹性，就是那个，但是它的鲜度、它的口感跟虾仁跟其他的一些什么这种海产品还不一样，
0: 我觉得
1: 它的口感，
0: 回去创意菜都成，一般都不会太跑偏，不会太失败，因为这个食材就已经够新鲜了，
1: 因为我们帮您做到免浆，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对吧，你不用担心，就是但记得不要烧过头，烧过头它可能就对
0: 啊，要注意好那个度啊，跟大家再说一下，简单提一下，就是今天拿回去好东西哈，它扇贝当中还有20种氨基酸呢，
1: 是的，
0: 尤其是当中的这里面不饱和脂肪酸以及DHA EPA， 您吃的各种油里边是不是就是 DHA EPA， 咱图个啥，健康嘛，钙呀、磷呢、镁呀、锌呢、铁也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你要安心吃，
1: 对，
0: 尤其是这量也够您肯定丁饱，够饱，让你吃过瘾，拿回去这一盒里面150克，炒一点菜，再加点其他菜呀什么的，一炒绝对一大盘出来了，饭店怎么说了100来块钱吧，您琢磨琢磨，吃饭店要不要100来块钱，你278块钱吃个2盘3盘而已，我们今天拿回去9大盒，
1: 是
0: 赚钱订购，最后的5分钟，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质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质鲜味合作下去的。
3: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玩，最多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啦、啥个啦，对吧？家底没有比较贵，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比当，
6: 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有辰光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缩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我讲蛮好看，摆好100多块钿。
3: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6: 有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侪好吃，
6: 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地球就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么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妈不拘，
0: 我就觉得一到夏天啊，就是这种烧烤类的，尤其这个扇贝的特别多，很鲜很香。大家如果回去拿回去，有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小碗或者什么小锡纸什么的，你愿意做一点什么粉丝往里放一放，随便大家你自己的创业都成，不一定非得有这壳，关键是里面这个鲜贝柱才重要。
1: 对，你回去随便做个小炒菜啊，做个大菜硬菜啊，然后鲜贝柱啊，我们今天是鲜贝啊，鲜贝是什么？就是这个扇贝当中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的闭壳肌，就是这块地方啊，就是更有弹性的，对吧？氨基酸鲜度含量就是更高的，包括蛋白质等等的啊，摸上去这手感是不一样的。你看很 Q 弹，很 Q 弹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个头这么大，一顶一的这个，哇、真的是饱满哦，随便拿一颗起来好不好？
0: 真的是大，
1: 对你看就是这么大。拿我的指甲跟食指，哇，这比我的手指头可粗多了，粗多了。然后你再看看它的弹性啊，我给你按压一下，看。QQ 弹弹，真的是 QQ 弹弹的，而且肉很嫩，就它肉嫩到什么程度？我这个你看它是生的，我这个指甲稍微扒一下，你看这肉
0: 都已经弹开，
1: 它就能扒开来，它的这个肉口感啊，比虾仁还要嫩，
0: 是，
1: 真的又鲜又嫩。
0: 所以你在做法上面跟虾仁就是几乎差不多，怎么它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然后闻不出腥味，新鲜。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在市面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拿出这一盒来大概一吃的话，100来块钱总要要的，
1: 对，
0: 就是278元，您吃个两三盘也是大概这个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什么呢？一共是有9大盒，这一盒里面就有150克，
1: 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这咱今天这备货，这个走得非常快啊！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备货，
1: 因为3年时间没来做直播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许明我们开场白刚刚讲完，马上就订购了，
0: 就
1: 很多的对东方购物是老观众嘛，大家都在等嘛，就是有的哎，这个产品原来吃过买过，
0: 不错，
1: 好像很长时间没吃到了，没买到了，抓紧时间就抢，所以我们今天现货也就这么一点，对吧？卖完就卖完，对，
0: 也不给大家补货了啊，
1: 也不
0: 补，就海鲜类的东西就补出来就这么点儿，以后不能。像袜子似的给你加班加点生产
1: 啊，
0: 抓紧订购吧。那9大盒，一盒有150克，对，固形物含量
1: 90%，对，
0: 品质非常好。
1: 对，
0: 好，打电话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你看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到夏季的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您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的食品，包括我自己平时吃，现在因为零零总总东西特别特别多，我要吃吃好的，要吃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为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啊，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呢，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2: 也好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1: 对，
2: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哦、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哎、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嗯、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哎、是不是、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嗯、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1: 是的，
2: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1: 啊、真的，
2: 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20多年来开台20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1: 哎，你要知道刚才这三项没有其中你一项都很难
2: 吧，
1: 我真的没想到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2: 来吧，
1: 来看看我们的规格。
2: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哦哦、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哎、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哦、干干净净的啊、嗯、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嗯、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 的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啊、哦、配料表，因为像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1: 对，
2: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嗯、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嗯、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哎、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嗯、没觉得特别好吃？
1: 对，
2: 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哦、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1: 好，
2: 首先光鸭、嗯、对吧，然后是食用盐、嗯、葱姜香辛料
1: 没有了
2: 、哎、防腐剂色素、嗯、添加剂真鲜剂通通都没有，
1: 是，
2: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嗯、就是要大家放在冷藏，
1: 哎，对，
2: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嗯、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1: 是，
2: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1: 对，
2: 对吧、嗯、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嗯、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
1: 嗯、
2: 也就2个月、嗯、
1: 对、啊、
2: 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嗯、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 有新鲜的，
1: 是的，
2: 都是这两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对对
1: 对，然后看看我们产地，哎，对的，啊，
2: 产地江苏南京，南京往下走啊，南京市江北，来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哎，看到吗？长芦，
1: 是的，
2: 长芦板鸭，长芦盐水鸭，对对对，非常非常出名。
1: 哎，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嘛？
2: 来吧，我们看看好不好？
1: 看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就带头带腿，
2: 带头带腿，鸭掌呢是没有的，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好不好？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1: 对，
2: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知道吗？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一定是要养了150天，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
1: 是的，
2: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吃什么呀？很讲究，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1: 对对对对，
2: 先给你来一口。
1: 准备好了。
2: 对，先给你来一口，吃吃正宗的盐水鸭，南京盐水鸭，知名度那么高。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哇，天哪！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不够地道？
1: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
2: 正宗地道的。我好像
1: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的，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的叫长芦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对吧？主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扑鼻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了，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2: 好吃，
1: 对吧？很好吃。
2: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半只50块钱啊！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2: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技艺，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1: 它是比较低的。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2: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182块钱，
2: 对，
1: 好吧？
2: 对，
1: 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49900。

0: 长鲁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鲁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这观众们，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他也给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它因为它们是要另外卖的，对吧？我们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但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3: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字号还是非遗技的盐水鸭，
2: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卤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
1: 好的，
2: 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道的南京盐水鸭传承了400年，
1: 对，
2: 对不对？传承了400年，
1: 是的。
2: 然后你看我们长卤盐水鸭的工艺，它有多挑剔？首先原材料的选择，要选那种草鸭，对吧？散养鸭，吃这种小鱼小虾小螺丝长大的这种，
1: 对
2: 吧？草鸭，然后的话还要体重达到多少的？基本上，对，基本上1.5公斤到2公斤，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每只保证我们手制之后是1.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
1: 就是
2: 它要长到这个天数，它的体重体格刚好还要在这个分量，
1: 对的，
2: 是不是要淘汰掉一批？
1: 是的，
2: 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盐水鸭是要草盐腌制的，
1: 对，
2: 就像长卤的板鸭一样的工艺，对吧？草盐腌制，盐草热了加各种香料，然后鸭子的外面呀、身体里面呀，全部都给要进行盐腌。
1: 是的，
2: 盐腌的工艺呢，是为了什么？让它的皮质、让它的肉质入味之外，更加的 Q 弹，
1: 确实，
2: 就是你的口感、牙齿上面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2: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0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对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卤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带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的二十六分钟的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店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我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种，
1: 而且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现是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鲁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步骤跟时间它是省略掉的。
0: 我都说多少人知道这些非遗技艺？
1: 它是省略掉的，所以你会发觉你吃出来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自己一吃就知道。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传给所有人的，第一他得知道，第二知道之后他还要花这个时间、花着精力、花着成本要去做，对不对？
1: 然后对，哪怕是没有非遗技艺的，你看一只多少钱？143.9块，两只300，两只300，包括你看一只158，两只又是300多。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鸭子啊，快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荣誉，金奖。是不是？来，非遗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双非遗？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心的这个双非遗。
1: 来，
0: 非遗的盐水鸭的制作工艺由大家所欣赏的。
1: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证书，因为有一些时间比较久，我就把它全拿掉了，要不然一张张讲来不及。然后南京老字号，
0: 看看，
1: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鲁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记忆，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呀、工艺呀上面讲啊，都是非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手上拿的都是非遗的，
0: 是的，是的，江苏省非遗呀，好多好多非遗啊，南京老字号带回家，
1: 就是它的证书太多了，
0: 实在，对，都不就我们这好吃是关键，对不对？
1: 来，
0: 到底怎么好吃？平时还吃不到，你可以下头弄泡饭吃，也可以做成汤
1: 吃。我们这个烧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冬瓜熟了，冬瓜熟也没多长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0: 加个热就好了。
1: 我想告诉大家，冬瓜熟没多长时间。你看这汤，这个鸭子原材料好不好？它这个汤，大家是不是大夏天、三伏天、大暑天要吃鸭？民间有一句话，想要就是不要那个苦夏，对吧？要吃鸭。然后大暑的这个鸭子什么肾什么补药什么什么，这都是民间的这种谚语，就证明你看。这个鸭子，好的鸭子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是的，赶紧
1: 你要喝点汤吗？
0: 你还吃这个鸭子腿？
1: 我想我这会儿就不给大家看腿了，我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鸭胸脯这个地方的肉。你看这个地方还带软骨，这么大的一块软骨，看到吗？不管是鸭子还是鸡还是猪肉啊，带软骨的，我们的真的养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好香哦、
1: 然后你看肉厚不厚？对吧？包括你看这个还是我们煮的汤里面的这个皮儿，都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0: 对， 对， 对，哎，确实。
1: 然后马上，
0: 刚才我那口汤，你看它那个汤头大概是也就是10分钟左右时间吧，奶白色已经出来了，很鲜美。像我的话，下头还会放点，比如说是豆腐呀、粉丝呀，老鸭粉丝汤，对吧？粉丝呀，弄点泡饭。
1: 烧这个就别放盐了，
0: 很鲜很鲜，对吧？其实不放盐，我们没有额外放盐吧？没有额外放盐。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还有几天时间。就是端午节，端午节鸡鸭鱼肉，
0: 对呀、
1: 四大荤，
0: 总要有的。
1: 你吃正宗的南京长鲁盐水鸭，
0: 对对对对
1: 长鲁 啊。
0: 今天还有就是价格，因为说句实话，看到这个价格，我一直以为是一只的价格。很多地方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成本省下来，不咋子脏了一玻璃箱的了。我们今天不是的，是整只两只备货仅剩最后37组，两只带回去正宗的南京老字号有双非遗技艺的
1: 长鲁盐水鸭，
0: 长鲁盐水鸭，
1: 长鲁
0: 两只带回去199元，每一包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长鲁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渍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

0: 啊，中间大概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名额，而且因为是南京的老字号，长如盐水鸭，说句实话，你到南京去是不是都很难看得到？
1: 我今天
0: 为什么？因为他们供货量不是那么多的。
1: 我今天通过今天这个电话订购量排队，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电视机前有很多爸爸妈妈知道的，知道南京盐水鸭哪里的好吃，长如的，因为我是真不知道。
0: 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无论是70岁、80岁，可能都没有吃到过正宗。什么叫做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你来就一下去抽亏了，199块钱，我就当然亏。什么叫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1: 因为你自己去到南京本地啊，你随随便便买半只鸭子50块钱，对吧？1/4只差不多26块钱，对吧？现在很多饭店的，就是一只鸭子下来也得要100来块钱，就是南京当地，
0: 是
1: 对吧？南京更何况你开车去啊，都比苏州什么远多了，远多了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卖之外，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对吧？有优惠，两只鸭子把所有优惠扣了，减了，相当于182块钱。
0: 对，
1: 那你说以后往常的常规节目之后，我们还会这样子的力度给大家吗？不太可能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让我们比南京当地都卖的便宜，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很多也是个人口大汇合的地方，对不对？很多以前祖籍都是这个苏北的，
1: 对吧？江苏南京，
0: 江苏南京的，然后都在说
1: 江北江南，
0: 所以看到包括是吃到自己喜欢的家乡是什么味道，而且是正宗的。还有就是新上海人也好，老上海人也好，都知道没有一只鸭子能够
1: 走出南京。
0: 但是有人说贝勒，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也是当时这南京带出去的了，又炒古都。
1: 我跟你说啊，南京不单单有盐水鸭，南京的鸭子太多了。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板鸭，南京的琵琶鸭，南京的烤鸭、烧鸭
0: 啊，出名的还是南京的盐水鸭，
1: 而且盐水鸭是更适合夏天。
0: 对呀，
1: 因为夏天你出汗多，对吧？你额外都给要吃盐水棒、冰盐汽水什么，对吧？
0: 这正好可以补充，好吧？电话持续忙线啊，因为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照1号的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南京老字号，并且是非遗技艺的南京盐水鸭，最正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好了，没想到最后的十七分钟不到的时间，
1: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备货这么多十七组，
1: 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我们现在没有确认到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我们不确定端午节之前能不能拿到。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现货，大家就可以要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0: 对对对，
1: 扫那个二维码先抢我们的现货。
0: 是的，
1: 好吧，
0: 难得碰到。就说实话，我跟雅玲两个人做那么多的食品的节目，对吧？前面有这个镇江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那个镇江的肖肉，标题，对吧？现在碰到了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我们卖过那么多鸭子，无论是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南京的盐水鸭也卖过，但是没有卖到过南京老字号，
1: 来吧，
0: 没有卖到过这个有非遗记的盐水鸭。
1: 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
0: 今天买完之后，我总是好昂起头刚，我总是吃到一股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了。
1: 你要跟他说，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盐水鸭啊。然后我们今天品牌是长芦，我们的产地也是长芦。长芦跟南京隔着长江，遥遥相望，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啊。所以的话，来长芦的盐水鸭，工艺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是南京的了，
1: 南京啊，南京
0: 对，
1: 都是。南京对，所以南京盐水鸭嘛，但是更加会吃的就知道要吃南京长芦盐水鸭嘛，
0: 对，因为能够缩小到区，
1: 对，小产区了，就是对，更精准了。然后你看江苏省非遗，对吧？然后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南京老字号，一包就是一只，
0: 是
1: 一只，来给您看看分量，做熟了之后1.1公斤，
0: 1.1公斤，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鸭子在加工之前杀之前是达到1.5公斤到2公斤，对对，到2公斤
0: 量。对，它进糖后来怎么了？
1: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不要看只是简单的配料，它的工艺太复杂。我给你看看哦，这工艺板我没有举给大家看，密密麻麻。这么多，
0: 算了，
1: 这么多，对吧？
0: 待会儿我们反正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大家所折的。
1: 然后呢，这个呢最好呢就是冷藏，对吧？冷藏5度以下呢是有60天的一个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就地道的产地。
0: 提示一下我们的直播现货做的10组，马上进入到个位数了，好吧？对，如果像我就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这个老字号的，那他们要去这个拍照打卡的，为什么？已经到当地了就要吃正宗的。我们也去过南京，但是问题是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的。今天带回去不需要这个驱车4-5个小时，乌克到南京需要开6小时，因为开得慢。然后
1: 别去了，何必呢？
0: 为了吃那口鸭子，还能吃正宗的，真的好心酸。
1: 你要吃真的，你要吃什么南京的鸭子啊，什么什么盐水鸭什么的，千万别去夫子庙啊什么这些景点去。
0: 干嘛北方呀？
1: 那些景点，你吃到的真的不正宗，真的不正宗。然后你看，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看这个鸭胸脯、鸭背这个地方的肉，看到吗？就是这个鸭子它选的有多好，刚刚好。你知道鸭子是什么样？鸭子如果就是说长得就是说太老了，就是肉会越养越瘦。鸭子是越养越瘦的，对吧？然后你如果太小了，那么是不是也等于没什么肉？所以刚好要这种青壮年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就这么一块胸脯上这块地方肉，是不是也都厚厚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也都厚厚的？然后你看
0: 最后七组先是现货啊。
1: 散养的鸭子皮薄不薄？
0: 对，
1: 散养的鸭子，
0: 而且它那个盐腌好了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油脂给走掉，对吧？就怕当中很多一些油脂，包括是鸭肾、鸭纤维啊。话不多说，因为最后13分钟时间，包括是今天的组数都在问今天到底是多少。2只，每只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盐水鸭。再次强调，今天为您所带来是南京老字号有非遗技艺的正宗的长芦的南京盐水鸭，带回去199元带回家。
1: 对，
0: 备货到个位数了，我们去商谈一下有没有预约的名额，能够把最后的限时现货能定的立刻来定，不能定的话不能保证。我们去问能不能，如果加预约加什么能够加的话啊，这个我们端午佳节之前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所以去问嘛。
1: 好的好的，
0: 打电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 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了，两组了，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隆盐水鸭，今天也是首次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嗯，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一个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有什么老字号的认证啊、非遗特色，它是不愁卖的。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一些长期的供应。